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就得勤找乐，
1: 有才就要秀出来。
0: 知音虽难觅，在这里不难找。
1: 老有才了，他说的就是你。
0: 小乐海明为您报时。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我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4: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5: 热爱生活，做一个阳光的老人，我要坚持到底，加油！
4: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6: 欢迎收听《老有才了》。
7: 灯光老师、音响老师，准备一下啊！三、二、一，节目开始。

0: 生活乐开怀，有才咱就来呀！北京时间的9:43，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老有才的节目，我是海明，
1: 我是小乐。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几种方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电话、微信公众平台和群。电话呢是0431858153888，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在微信搜索一栏搜索吉林经济广播，然后添加关注就可以了。我们的群号呢是15504319900，15504319900。
0: 来关注天气，今天长春的最高气温是26度，最低气温是21度啊！今天有中雨，然后呢，这两天呢，我们都连续的跟大家说了，就是这个，关于这个汛情啊这样的一些事情，所以呢，大家
1: 又下上雨了吗？
0: 对，格外注意这个事儿啊。
1: 出行的时候就是注意安全。咱们那个长春市内应该没啥那个大的问题啊。如果是您在我们那个吉林省内或者是那个外五县农村的朋友们，就要格外注意、啊。
0: 对，尤其是那种山体周边的啊朋友啊。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一、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的绕行啊！城区内内涝的区域远离水流的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的设施。然后呢，遭遇洪水围困，不要进入到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的空间，远离电力设施和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然后呢，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这个行洪的危险区域。还有就是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啊，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之后要迅速撤离啊，切勿滞留，不擅自返回。而且就是这个就是比如说这个迅速撤离的这个通知啊，有的时候它可能是晚上啊，这个晚上的话大家也要保持警惕，是不是 啊。
1: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前半时段的节目。后半时段呢，还是欢迎大家来通过我们的电话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这个才艺展示的环节。那首先来进入今天的实际意义。

0: 老味道是什么？
1: 是故乡的风，是母亲的手，是刻在骨子里的吉林情。
0: 十记忆，寻味吉林老字号。
1: 十记忆，教学健康新做法。吉林经济广播，
0: 老有才了，让好味道伴您好身体。
2: 今天的实际要跟大家说的是小暑节气的养生三宝不能少。昨天是小暑啊，今天继续跟大家说这个节气。小暑至盛夏时，作为这个夏季第五个节气，小暑开始了啊，这个湿热交争的高温模式也开启了。此时呢，天气闷热多雨，空气当中呢湿气也是比较浓重的，人体易心火旺盛，脾胃虚弱，常出现食欲不振、浑身乏力、心烦失眠等等的不适。中医讲究不食不食，小暑养生核心在于清心降火、健脾祛湿，清补不燥，顺应时节吃对食物，便能够安稳度过盛夏。
3: 对，民间啊素有小暑有三宝，盛夏吃的最好的说法啊，这个一个是黄鳝，一个是莲藕，一个是绿豆芽，它都属于小暑的专属养生食材。
2: 是的，
3: 适配伏天体质需求。那么这个黄鳝昨天咱是不是说了？莲藕哈，
2: 黄鳝和莲藕
3: 都说了。然后呢，绿豆芽要特别的跟大家说一下。其实绿豆芽会生绿豆芽的，我跟你说，尽量吃那种啊自己生的绿豆芽，那味道可是真是不一样。
2: 你会生啊？
3: 我不会。
2: 绿豆会生。
3: 对，绿豆会生。啊，绿豆怎么能生出绿豆芽来？这个大家呢都会吧。老伙伴们，是不是啊？
2: 那放豆子放水里，它就发芽吗？我还
3: 上面还不还是不是还得盖个布啊？我记着
2: 不知道，
3: 那是黄豆芽，好像。
2: 我是不会，
3: 你也不会生啊？
2: 我不会，我都买的现成的。
3: 你是女的，你不会生？
2: 那不得是有别人协助我吗？
3: 不是，我意思，女的不都会生豆芽吗？
2: 谁告诉你的？有曾经有人说女生都会编辫儿。
3: 啊，对呀，那女生不会都不是都会编辫，
2: 谁告诉女生都会编辫的？
3: 啊，那你就不会？
2: 我倒是会。
3: 啊，是，咱这个三宝是非常好的啊，然后呢，这个，我觉得大家伙可以在家多吃点这种东西，是不是？
2: 黄鳝莲藕啊，说这个小暑啊，黄鳝赛人参，此时的这个黄鳝肉质特别细嫩饱满，大家吃还是对身体特别有好处的，能够强健脾胃。相比厚重的滋补食材，它是更适合盛夏清炖清蒸的啊，这都是最佳的做法。
3: 然后呢，这个夏季啊，心火也比较旺啊，也可以吃一些，这个苦味食材，清心泻火啊。中医就认为了说，苦味入心，比如说苦瓜、苦菊、莲子心、芹菜这些苦味的食材，能够清除心火，清热解暑，缓解小暑时节的一个心烦气躁、口干舌燥。
2: 日常的清炒啊、凉拌呢都是可以的，少量食用苦味的食材，平衡盛夏燥热，养护心神。此外呢，部分地区保留着小暑吃伏羊的传统。新麦制作的面食，补益元气，清炖伏羊汤温中散寒，特别适配夏季春夏养羊的养生原则。
3: 对，
2: 避免久吹空调，多食生冷带来的
3: 脾胃虚寒的问题。
2: 小
3: 暑吃东西啊，这个贵在清淡平衡，顺应天时，是吧？大家伙呢远离重油重辣、冰镇生冷的食物，多吃一些清润的、祛湿的、养心的、应季的食材。兼顾一些清热和养脾的，既能够驱散暑湿燥热，又能够守护脏腑的机能，轻松安稳的度过炎炎盛夏。有一些这个肠胃不好的朋友，一到夏季的时候呢，就是容易肠胃感冒啊，这个时候呢咱要提前做好预防。昨天我们也跟大家说了啊，是不是要提前做好预防，还要准备好这个藿香正气水儿。
2: 是的。
3: 好了，十七一我们就跟大家说到这儿，听首歌曲，是不是啊？
2: 行，
3: 开心。哎呀，我跟你说这歌吧，我给你最近
2: 欢快的
3: 啊，找个欢快的，
2: 欢快的，
3: 溜达的，
2: 溜达的，就溜达，就玩。
3: 哎， 草原三杯酒，
2: 不光溜达还得喝点儿，
3: 对，
2: 得整。

0: 好嘞，生活乐开怀，欢乐咱就来呀，
1: 挺欢乐
0: 啊。
1: 这歌好像不咋太溜的不太顺畅，
0: 就是走在草原上可能显然自己特别渺小。
1: 那确实是，
0: 是不是啊？
1: 对，昨天杨洋还说，他说那个他个人比较喜欢那个西藏
0: 大草原
1: 啊，他喜欢西藏，他说西藏真的是
0: 净化心灵的地方，
1: 去了之后就让他感觉到完全就不一样了，
0: 放下
1: 啥烦心事儿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那我这有生之年能不能去一趟呢？
0: 妈呀，那咋还就去不上呢？西藏啊，你又不像我有高血压。是不是你这没啥事儿？
1: 我也不好说。
0: 你有高原反应吗？我是有啊。
1: 我没去过高原。
0: 啊。
1: 我没去过。
0: 是吗？
1: 但是我觉得我应该是没啥问题。
0: 不好说啊，这事真不好说。
1: 哎，他们都说了，就是那个练体育的人，身体越好的到那越废，越不轻，上不来气儿。
0: 对，完了千万，
1: 因为你需要的肺活量大。
0: 对，
1: 嗯，
0: 完千万不要犟啊，就不要跟人家那个天这个高原犟啊。高原反应犟，
1: 对你犟啊，你那能行吗？
0: 对，敬畏，
1: 你得顺着来，
0: 对对对对对。
1: 我老伙伴身体也是，就咱们年龄大了，他身体肯定是不如年轻的时候，咱就服，咱不服老的是啥？是心态，
0: 对，
1: 但不是身体。
0: 对对 对, 对, 对，
1: 身体咱得服。
0: 现在都服，就是身态很。心态和身体我都服
1: 啊。对，昨天大奥还讲了一个他发小的事儿，那么那啥的一人服了，现在啥
0: 都
1: 服了，
0: 是是
1: 都
0: 服。我跟你说啊，这各种服。来吧，接来咱们进入到行天下啊。我们说一个这个是周边游的地方。
1: 好，
2: 又担心行程太累，是不是看遍了攻略还是找不到适合我们的那一个？
3: 老有才了，为您安排
2: 省内短途，轻松惬意，汤阳旅居，安心舒适。
3: 独家推荐老年大学体验游、养老生活试住营，给您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选择。
2: 还有最实用的出行指南和最优惠的团训信息。
3: 吉林经济广播《老有才了行天下》，
2: 让旅行不再是年轻人的专利。
0: 好嘞，行天下今天给大家说的是去沈阳玩儿啊，这个很多老伙伴都没去过吗？要没去过，今天哈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啊，这个机会非常的实惠。
1: 精品的这个沈阳团啊，2+1豪华大巴啊，头等舱，而且费用简直是他们一管
0: 特别合适啊。
1: 费用包含的是往返大巴车的费用，还有人身的意外险。咱们去的景点啊，有沈阳的中街、沈阳的故宫，还有沈阳的五爱服装市场、张氏帅府。你看看这些地方都挺好的，
0: 领着大家逛街去啊，上五爱。
1: 对呀，
0: 啊，那个多好，
1: 大家可以去看看嘛，大型全国超大的那个服装批发市场。
0: 是是是，啥都有。服装、鞋帽、头饰啊，配饰、
1: 小玩具
0: 啥都有。
1: 是，
0: 然后还有吃的。
1: 这个沈阳中街，我每次去沈阳都会去一趟。
0: 但我发现现在中街的吃的不好了，
1: 不如原来了。
0: 不如原来了。
1: 那可能是你见识的太多了。
0: 就是啥，现在商业味儿比较浓，就不是那种就咱小时候吃的那。
1: 那我还
0: 中街的时候感觉。
1: 好久没去，也好久没去沈阳了，去也没去中街。他们都愿意去沈阳那个夜市，所以说要去沈阳夜市溜达。
0: 对，其实真行啊。沈阳故宫还有也非常好哈，这个老伙伴都知道，它叫盛京皇宫，是中国两大皇宫建筑群之一，是中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啊，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个是2017年沈阳故宫博物院啊列售国家一级博物馆了啊，故宫学生是免票的啊，69周岁以上免票，60到69周岁半价，25块钱。非常合适，
1: 是
0: 吧？是
1: 的。然后这个沈阳的五爱市场就不用跟大家说了啊，大家就是进去溜达，你就想买啥买啥。大帅府呢，又称是张氏帅府，又称是大帅府或者是少帅府，是北洋军阀张作霖及爱国将士张学良将军的府邸和私宅。这个我当时也去了，但是印象不是那么特别深。
0: 对，因为它是修复过之后的了。
1: 就是。 然后还带着大家去尝一些美食，像那个老边饺子特别有名的，李连棍熏肉大饼、打糕，还有吊炉饼、老山记、海城馅饼，还有马烧麦。
0: 哎，那这个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报名啊，费用是89块钱，当天去当天回啊，早晨5点半出发，完了晚上回来，就这样的，然后呢，这个现在报名人数比较多了，10来个了啊，给我们打电话8581537785815388就可以了，全程是坐这个大巴车去的啊。
1: 其实这行程真的挺紧的，一天去4个地方，真挺紧的。
0: 对，
1: 我上南京玩，我就一天去2个地方。
0: 他这好在什么呢？就是大家伙到那之后，你可以四散
1: 而逃。
0: 四散而逃啊。哎呀，确实我这起头起的不好，就是大家可以自由活动啊，自由活动，就我想去哪儿你就去哪儿，完了定点集合啊，就比如说咱下午3点咱在这儿集合啊，你们愿意上哪儿溜达上哪儿溜达去，他就只含着你的这个大巴车费和意外险，
1: 他给你拉到哪儿，然后你
0: 就吃住他不管。
1: 你不管是那啥，就这是89块钱，他给你拉到那儿也合适啊。沈阳你坐高铁的话，大概是100还300，
0: 对吧？
1: 100多块钱
0: 也得那些钱，主要是他来回呀。
1: 对，来回的，我说的是去100多块钱。
0: 对呀、
1: 啊，
0: 去过高铁就得100多块钱。
1: 是，是不是？你而且你到沈阳市内，你想去这些地方，你不也得是你有交通才能走吗？你要不就打车，要不就地铁，要不就那个公共交通。其实真的很划算，
0: 很划算的哦。就是有一些有这个东北情怀的咱老年朋友可以去溜溜的看一看啊。然后呢再跟大家说一个吧，是不是啊？
1: 说一个吧，
0: 也是这个一个比较好的，
1: 有没有远点的地方？
0: 本溪行不行？
1: 行，本溪水洞。
0: 本溪水洞。
1: 嗯，
0: 本溪这个水洞哈，
1: 你去过本溪水洞吗？
0: 去过。
1: 你这还有啥印象吗？反正我觉得就是挺凉快的，我一进那里面我就想起那个《盗墓笔记》里面他们进的那个洞。
0: 但我感觉我去那好像就不是那么正经的那个水洞了，就是、
1: 啊、
0: 就是人
1: 那就一个
0: 人工造的井啥的那种，
1: 那就一个本溪水洞了。
0: 那是我记错了，可能不是本溪的水洞。
1: 我没听你说你去过本溪水洞。
0: 这个咱们跟大家说的这个地方呢是地下河的一个探险。
1: 哎呦我天哪，这个好啊。
0: 铁岭的龙首山。
1: 铁岭龙首山我去过，小时候去的。
0: 是吗？
1: 啊，
0: 这我头一回听说，你都去过？
1: 我去过呀。
0: 哎呀，那你可真厉害。
1: 我爸那时候不在沈阳驻寨吗，就是那个辽宁省的地方我几乎都去过。
0: 铁岭龙首山地下河探险。还有周恩来纪念馆。皮划艇、划船，观光车、太阳宫，还有午餐，铁岭博物馆，纯玩一日游，就是铁岭一日游呗。
1: 龙首山还有个小塔，我现在还记着，我穿我穿了一套那个白色带花的小衣服，完了跟那小塔照个相，我手就拽那塔尖儿，就找了一个那个、那个什么，那叫啥呀？
0: 角度
1: 对。
0: 哎，我跟你说，就是小时候发现了啊，你去过比如说一些山坡啊或者什么山啥的啊，你会觉得可大了，哎呀，怎么这么高啊，这么大。等你到了一定年纪之后你再去买，怎么我小时候去来这个地方
1: 怎么
0: 小呢，怎
1: 么觉得那么大啊，
0: 对对对，
1: 现在觉得挺小的，尤其是学校。
0: 哎，
1: 我小学的时候就觉得我们学校可大了。
0: 哎，
1: 后来这孩子也上的跟我俩校友。他也上的是我的小学，等我一进去给他开家长会，一看这学校怎么小呢？
0: 我也是那么认为的。
1: 但是我这个头没长啊。
0: 那
1: 也是瞅着学校小，就见识的不一样。
0: 对了。完了，这个铁岭龙首山这个游玩团呢，是7月11号周六啊，就是这周六，还有7月15号下周三2个团。然后呢，包括了这个世外桃源啊，是免费打卡的，江南风庭院、小桥流水、亭台楼阁、霍比特小屋、民俗园。还有
1: 小屋呢，
0: 对，还有免费的汉服、民族换服装啊，这个随手出片儿，
1: 真不错，
0: 就是那种像旅拍似的哈。还有这个儿童乐园和网红秋千，地下河探险全长是1700米啊，这个就挺长了，1700米啊。然后呢，还有皮划艇自助漂流，新手友好，全程大概40分钟，不限时漫游。
1: 我想去这个。
0: 暗河穿梭啊，可以体验，还有钟乳石环绕，五彩灯光，神秘氛围感拉满。这个温度呢是洞内恒温，大概15到18度，冬暖夏凉。
1: 这都是在龙首山吗？
0: 对对对，3A 龙首山，山势由北向南蜿蜒到东辽河畔，形似巨龙之首，故而得名。山上松鼠很多，不怕人。
1: 是吗？
0: 啊、适合你啊！
1: 哎，那把我家松鼠放那里。
0: 行，特色午餐包括了鸡肉炖土豆啊，还有蘑菇，还有农村杀猪菜、葱油黄金肉丸、炸鱼、红烧鱼、老坛焖肉、肉段、农家自制皮冻、一春什么，反正挺多啊。我看花卷什么汤啥都有，拼盘。
1: 哎，
0: 这个是不错哈、啊，正常套票 啊，正常套票，世外桃源加地下河探险加观光车。哎，全给你算上了啊，是120块钱，但是旅行社优惠价是50美人啊，50，这些套票
1: 太便宜了哈，
0: 太便宜了哈，哎呀，这个是真便宜。
1: 我查了一下到铁岭的火车，就是正常的那个大绿皮火车是2小时44分左右，就2小时左右，37.5块，然后那个高铁的话是100多块钱，
0: 然后呢，现在报名的人数比较多，人杰地灵10个人，辣妈2个人，天之蓝6个，新的承诺2个，还有很多了啊，就是大家伙感兴趣。
1: 几点出发呀？
0: 早上5点半啊，就是
1: 挺早
0: 出发，6点10分左右就是出长春市了，快，到那儿也不远，3个小时吧，大概也就，就到了，
1: 没
0: 铁岭离得近啊，是不是啊？
1: 对，
0: 哎呀，咱也得去趟这什么
1: 大城市，
0: 大城市
1: 铁岭，
0: 对对对，
1: 铁岭二木林。那我小时候去的没有这些玩，就玩的，你刚才说这些东西，
0: 哦，
1: 又探险又漂流的，多好，
0: 后开发的，
1: 后开发的，
0: 确实是，
1: 这咱真应该去一趟，周六哈，行了，我记住了，
0: 行，来吧，
1: 来吧，再整首歌啊，
0: 行啊，
1: 来整首歌，
0: 一个人走啊走，
1: 哎呀妈，一个人走多孤单呢，这歌
0: 听的他应该是挺欢快的。你看，广场舞的感觉，
1: 一人走也挺乐呵哈。

0: 我叫陈树，是长春老年大学最年长的学员。
1: 我叫陈丽红，是老爸的同班同学。
0: 我俩是同桌。
1: 老爸爱唱歌，
0: 女儿风雨不陪着我。
2: 陈老的梦想就是活到老学到老，表扬99岁的好学生陈树。
3: 美丽的雪莲花啊，为你开放。
4: 吉林经济广播彩虹老年乐学中心帮您完成大学梦，梦想成真，你来吧，你来吧。
5: 打出版有响声，响声越打越好听，为了原唱快板们勤学苦练基本功。
6: 走过一个冬天，辛苦了这一年，烧伤了
7: 行程，是我扬起的手臂，泰山是我站立的脚跟。
8: 我的才艺我来秀，有才就要秀出来，进入才艺展示时间。
9: 生活乐开怀，有才咱就来。接下来进入到才艺展示的环节，首先迎进的是我们来自于哈尔滨的常大哥。你好。
10: 你好。
11: 哎，美女帅哥主持人海明小乐，你们好啊。
10: 你好。
9: 哎、好、
11: 哎。你好。那个现在我拉段二胡啊。
10: 好的。开整。
11: 我拉的，哎，那个我来一个这什么那个芦花。
10: 嗯，
9: 芦花。昨天还有位大哥说要跟你学二胡呢。
11: 谁呀、啊？哪位？
10: 是那个白城的老王大哥。
9: 嗯
10: 啊、
11: 嗯。哎呀，
10: 说想跟常师傅学学。
9: 嗯呢。
11: 哎呀，谢谢他，谢谢他，这也是对我的鼓励的，叫啊，谢谢他，感谢他啊。
10: 好，咱们开打。
11: 开始，
9: 开打。

0: 哎呀，这个二胡拿的这个芦花真是感觉是不一样的，我还真是头一次听那个二胡拿的芦花，太棒了，给常大哥点赞啊。
1: 头一段那个看谱啊，拉错两个音儿，
0: 没听出来，没听出来，一点也不影响啊。
2: 专业范围的事儿了，
1: 是不是啊？嗯啊，我知道啊，我拉错了啊，第二段没拉错，
0: 还挺坦白。你要不说，我们谁没听出来？
1: 嗯，哎，今天那个电台，我听广播听不着呢。
0: 听不着啊，那可能是信号不好，
1: 我信号不行，就是
2: 下雨，
1: 我总那个 FM 那个蜻蜓啊，蜻蜓听
0: 啊，蜻蜓，
1: 刚才没搜着，早上没听搜着，我看9:30差不多了，我开始打电话，
0: 冒蒙打的电话，
1: 对，没听广播，现在啊，别到也过后看过后能不能听到回听嘛，
0: 行，
2: 嗯，微信公众号可以回听，嗯，
1: 那个啊，
0: 微信公众号搜吉林经济广播就能听了。
2: 对，
1: 是吗？信号行，今天都行吧？那
0: 信号挺好，信号挺好，效果也挺好的。
1: 啊，那就行，那就行了，慢慢整啊。
0: 好嘞，慢慢整。好嘞，拜拜，老常大哥。
1: 哎，谢谢明儿海乐啊。
2: 哎，再
0: 见。
2: 下一位是倪大哥啊。
0: 你好，倪大哥。
2: 来自于农安。
3: 哎，海宁、小乐，你们俩好。
2: 你
0: 好。
3: 哎呀，我挺佩服这个拉胡子这个人，
2: 是不
0: 是、
2: 啊？我也佩服。
3: 好，但还不像那个唢呐呀或者笛啥六个眼，这才两个弦，你说他摆弄出调来，真不容易啊！
0: 不容易，确实是不容易。
3: 这个要记住，我还挺爱听这玩意儿。
0: 是啊，你看，也喜欢这个。
2: 对，
3: 这两个弦，你是咋摆弄的你？
2: 那你看看，因为古人会研究啊。
0: 今天您唱啥歌？
3: 我原先想唱《风风雨雨都是歌》了，后来我听你们说要去西藏，我还想起这首歌了。
0: 我要去西藏啊！
3: 我要去西藏。
0: 行，去一把。
3: 没忘，头几年我唱过，今天我复习还没忘。
0: 那就开始。
3: 哎，
0: 开唱。
3: 佛光穿过无边的苍凉，有一个声音。晚香清晨我挥动白云的翅膀，夜晚我扑在你的天堂，声音顺从亚罗木江

桃源放开怀抱，我是一只温顺的绵羊，我要。

习惯了孤独，黑夜漫长，雪莲花盛开在我的心房，佛光穿过无边的苍凉，有一个声音拂暗香，清晨我挥动白云的翅膀，夜晚我匍匐在你的天堂，声音深藏雅鲁藏。

愿放开怀抱，我是一只温顺的绵羊，我要去西藏，我要去西藏。

虽说都是我心的牧场，我要去西藏，我要去西藏，仰望生死两茫茫。习惯了孤独，黑夜漫长，雪莲花盛开在我的心。

0: 一朝色青青，随处都是我心灵的牧场。我要去西藏，我要去西藏，苍生茫茫，孤独黑夜漫长。莲花盛开在我的心房，谢谢。
1: 好的了，你大哥，漂亮唱的啊，不错，
2: 唱的漂亮。
0: 唱不好，唱就乐唱。
2: 对，唱就乐呵，唱的是心态。
0: 对，唱完心就高兴。
2: 对，高兴的目的达到。
1: 对，
2: 管他唱的好不好，
1: 对，
2: 我也不太会唱。完，大家伙还都多多担待。昨天后来谁听不下去了，打电话了。
0: 唱挺好听的。
2: 昨天我唱两首歌，后来有人听不下去了，打电话别让小乐唱了。
1: 那可不是，人可不是那意思。
0: 唱不错，
2: 这得到表扬了还。
0: 我还乐听你唱歌呢，
1: 是不
2: 是？
1: 麦
2: 得到鼓舞了吗？这不是啊。昨天我还被批评了呢。
1: 那一会儿你唱一首，
2: 就唱一首。
0: 确实唱的不错。
2: 我反正我就是那个脸比较大，就谁点啥我都唱，就现场让我跳个舞我也跳。我就这样，
0: 还挺多的呢，
2: 会的还挺多，多才多艺的。你寻思呢？
0: 多才多艺，
1: 确实是。
2: 好嘞，拜
1: 拜，
2: 拜
1: 拜，
2: 让你大哥。
1: 下一位，小何，你好，小何姐姐。
2: 哎，小何姐，这两天打卡挺准哈。
1: 那就表扬两回，就小何姐姐自信心上来了，
2: 爆
1: 棚。
2: 小何姐今天唱啥？
3: 两位听众，我人上午好。
1: 你开场你不用。
3: 我唱久别的草原。
2: 好，
1: 哦，
2: 今天唱草原歌的朋友。
1: 我们小何姐姐就是内心当中就总感觉自己要登台了，就是两位主持人就一定要有个开场白，不用，就咱正常
2: 咱自己家人
1: 说话就行。对，
2: 开唱啊！
3: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0: 点短哈。
1: 嗯，哎，但这歌我感觉没听出来，嗯，
0: 没听出来，
1: 就是，歌词的那个意味意境。
0: 那我也没听出来，
1: 是是啊，
0: 你听不出来歌词的意境。嗯，好嘞，拜拜，
1: 小何姐姐，拜拜。
2: 好好，
0: 嗯，小何姐不太愿意说话，
1: 对，她就是唱，愿意唱。你好，下一位是老林大哥，你好，
0: 你好，
3: 海宁、小乐两位老师，上午好，
1: 上午好，
3: 给常师傅点赞。
0: 嗯
1: 嗯，
0: 这家都喜欢常师傅，
3: 二胡拉的是真好。
1: 是啊，嗯，你现在是不是也准备进军二虎界了？
0: 不准备。
3: 是啊，那我今儿吹口琴。
1: 啊啊，今儿吹口琴呢？啊，
0: 今儿吹个琴。
3: 二胡那玩意儿太难学呀，
0: 对，
3: 那个
0: 确实不好学，
3: 那是老拉不好，那老难听了。
0: 对，
1: 是
0: 滋嘎滋嘎的。
3: 哎，拉好了是真真好听，
1: 起鸡皮疙瘩，
3: 就拉不出那水平出来。
1: 嗯，
0: 确实。
1: 嗯，
3: 我今儿来一个。牧羊曲，
0: 好，
3: 还有我的祖国，
0: 嗯，
1: 好，
0: 两首
1: 两首
0: 哈，
1: 嗯，但是咱们台的这个参加二胡的演奏的，我觉得都不错。

0: 谢谢。
1: 不客气。这个
0: 别拍了，
2: 别拍了，
1: 别拍了哈！我觉得就是咱们的老林大哥，
2: 值得多拍一会儿。
1: 对对对，现在的口琴就是就稳了，你知道不？
2: 现在进步太大了，
1: 就稳了。
2: 嗯，主要是我老林大哥钻研的一个精神，
1: 是啊，
2: 可嘉，
1: 值得敬佩啊！
0: 谢谢两位老师的点评，
1: 嗯，
0: 太棒了！
1: 哎，越稳你就越出彩，真的得稳得住啊！好，漂亮啊，漂亮漂亮！
2: 好嘞，拜
1: 拜。最后一位是5477的我们的宋大哥，你好，宋木凯大哥。
2: 哎呀，这老长时间没听着宋大哥的歌声了。
3: 海林小乐，上午好。
2: 你好，
1: 你好。
3: 今天唱一首马背上的思念。
2: 好，
1: 好，
2: 该思念了，这么长时间没
1: 了。嗯。

他悲伤的思念飞向在蓝天，爱的人在我的心里，我守在月亮想和你红尘之恋，不知你是否要把我想念。你手中的套马杆锁住了我的爱恋，

想来到你的世界，你的心房也盼我相见。

飞向你在你的世界，你从你走向爱，你从你远走。

你手中的他妈掌握住了我的爱你，把我的心儿在走路的太阳。

0: 的地点到今天很想在你的视线，你从共享共建共担当，如若是需要你抬头看看天看看天，我就在你的天空，在你的眼前，在你的眼前，在你的眼前，在你的眼前。完毕。
1: 不错不错啊，掌声啊，送给我们的宋大哥。
2: 宋大哥，这真是好久没来了，最近忙过啥？参加比赛去了？
0: 上哪参加比赛去？
2: 就我寻思你参加比赛，这么长时间没来，出去玩去了？
0: 没有，有的时候吧，出去溜达溜达。
2: 还是出去。
0: 再说了，不能总让你这给别人，有的时候你得让让道啊，让。
2: 不行，不能给别人时间，我就愿意听老宋大哥唱歌。
1: 让别人没时间唱，
2: 对，让人无路可唱。哎呀，欢迎宋大哥常来啊！
1: 嗯，看给我们宋大哥。
0: 好的，好的。
2: 嗯，好嘞，拜拜喽，
1: 拜喽，
2: 再见。
0: 拜拜。
2: 好啦，那我们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剩一分钟一个半，一半。我刚才说一个半小时，后面也是我的。
1: 啊，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结束吧，是不是？
2: 对，拜拜了，各位好朋友们，明天再见了，
1: 拜拜了。
3: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经济广播双频联动，合力出发。吉林经济广播老年之声，调频95.3，中波846，对老服务三档节目全新改版。
4: 我们是银铃家族，
3: 快乐担当老有才的节目。
5: 我是海宁，
6: 我是小乐。
5: 社区里面对面互动，
6: 老年大学里乐学成长，
5: 百余个艺术团展风采，
6: 广播加新媒体里尽情绽放。
0: 赶紧唱吧，一会儿时间不够了。
6: 是咋的？
1: 来吧，
6: 拜拜了，老云大哥。
0: 拜拜，
1: 来拜拜。
3: 幸福担当，老幸福了节目。
7: 我是大奥，
8: 我是佳怡，真诚服务单身老人，让幸福的追求变成实实在在的幸福陪伴。
9: 没事儿，
3: 健康担当，健康风向标节目。
10: 我是杨洋。三甲医院医生坐镇，科学健康的守护，伴您安稳走过四季春秋。
3: 愿老伙伴们每一段从容岁月都有歌声与笑语作伴，愿老朋友们每一个平凡朝夕都被温柔与安康填满。吉林经济广播老年之声 FM95.3，
1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2: 老伙伴的
11: 随身听，
12: 随身听，随身听。
11: 历史传奇。

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昨天一大早，苏州湾博物馆的售票口排起了长队，云冈石窟等比复制造像展引起市民广泛关注。展会上的热点登上网络热搜，网友们用各种形式表达着自己对古老石窟艺术的热爱。
1: 如此辉煌的石雕造像真是令人感到震撼，我计划今年休年假的时候带家人去大鹏云冈石窟游览。
2: 真的很难想象啊，那些石雕的沙叶岩原来已经病害缠身，岩溪造像局部残损，表面污染，生物侵蚀，还有裂缝发育，哎呦，看着太叫人心疼了。希望能引起各界科学家关注吧。
3: 哎，
4: 你咋把电视关了？
3: 啊，吃饭。
4: 闺女和院长他们这回火了，咋了？你嫉妒了？
3: 你说啥呢？哎，轩轩妈，你说这算不算是网红经济啊？
4: 你什么网红经济？我不懂，我就知道这次闺女他们搞的石窟病害图片展，那是真不错。哎，你吃啊，你别傻愣着呀。
3: 不行。
4: 什么不行？
3: 我的那个课题也要抓紧了，我可不想我们的修复大队成为人家笑话的对象。
4: 你呀就专心养好腿吧，没人敢笑话你老谢啊。哎，吃饭吃饭。
3: 轩轩妈，要不你回来吧。
4: 回来？我那个凉粉店你管啊？
3: 哎呀，我哪会呀、啊？我是说你找个人管呢、啊，会做凉粉的又不是只有你一个人。
4: 哎，我说你腿不好吧？你这心咋也坏了？
3: 哎呀，你看你说啥呢？康敏啊，你就老老实实的告诉我，这些年你就没动过心思回来？
4: 没有。
3: 你有过？你只是为了这个家。当初咱俩都在修复大队，那谁都知道你康敏论学历论能力都不比我差呀。
4: 你少忽悠我。
3: 哎呦，我说的是事实。当初咱们家和单位的条件不好，你辞职我就看出来你其实是不甘心的。现在呢，轩轩也有出息了，咱们单位啊更不比以前，尤其这十年国家重视，省里市里重视，别说离开了，现在就是想进修复大队啊都不容易了。
4: 夏永年，你这不是挺明白的吗？那是国家编制，能说走就走，说进就进啊。
3: 哎，你的事儿啊我还专门问了冯院长，他说可以起聘，待遇啊跟编制差不多。
4: 老谢啊。
3: 哎呀，轩轩妈，你听我把话讲完啊，课题不攻克我不甘心呢、啊，修复大队上上下下更不甘心呢、啊。哎呦，你是老队员了，我不能身临一线，你可以替我呀。大家现在需要一个有经验有能力的老同志，算我求求你了好吗？哎呦，你说句话呀。
4: 吃饭，你话说的太多了。
3: 你
5: 来，我们以茶代酒，为行走苏州项目圆满成功干一杯。
6: 干嘛以茶代酒啊？白酒不成，啤酒总是要喝的吧？
7: 对呀、啊，都上来。中国有句话叫无酒不欢。来来来，好了，倒满了。
5: 来来，干杯，
7: 干杯。
5: 你们知道这次苏州行让我最高兴的是什么吗？
7: 肯定是我们特展接待的那位法国游客，对不？
5: 对喽。
8: 没想到他是位了不起的材料学专家，说是能给我们云冈研究院提供一种叫可控的材料，拖延效果据说是宣纸纸浆的好几倍呢。
6: 哇，
8: 要是我爸他们知道这个消息，肯定做梦都要笑出声来。

0: 下书了，连我爸啊，连院长昨天听我在电话里汇报了，都起劲的表扬呢。
1: 院长怎么说？
0: 他说他已经亲自联系了那位专家，新材料一到就会送往我们的实验室，只要通过检验立刻交给修复大队。
1: 太好了。
0: 哎呀，他还从来没有这样夸过我呢。
1: 哎，你可不欠他的，当初你被分到太原那么好的单位，要不是冯院长求你，你应该不会留下吧。
0: 这样也好，咱俩就在一起了。
2: 你们这么高兴，是不是再来一个？干杯！
0: 来来来来，干杯！干杯！哎，天儿，你呢？
2: 我当然也高兴，下一个就应该是我们的法国行了。
0: 到时候带着轩轩在

0: 天啊，你呢？
1: 我当然也高兴，下一个就应该是我们的法国行啦。
0: 到时候带着轩轩在巴黎香榭丽舍，多浪漫呀！哎，不过也要带上我啊，我不碍你们的事儿，真的。我想去卢浮宫，
1: 没问题。
2: 圆圆，
0: 我知道，开个玩笑嘛。谁能去，还要听院长大人的安排。
1: 轩轩，圆圆，今天是我请客，一呢是庆祝，二是道别。
0: 啊，
2: 道别？你要回国了？这么早吗？是为我们的项目？
1: 也不是，回法国前我要去一趟香港。
2: 你要去参加佳士得拍卖会？
1: 是的。
2: 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也是，你当然可以不告诉我。
1: 萱萱，这也是我的工作。
2: 我不是请求过你吗？想办法不要让你的朋友拍卖，或者推迟一段时间。
1: 萱萱，中国有句话不是叫做在商言商，拍卖是无法更改的，而且你知道吗，他已经有了最合适的买家。
2: 谁？
0: 对啊，谁啊？
1: 我们蓬皮杜文化和艺术中心，在我的提议下，我的董事们都已经投了赞成票。
2: 这就是你要告诉我的？
1: 是的。
2: 对不起，我有点不舒服，你们吃，我先走了。
1: 萱萱，那圆圆，萱萱她怎么又走了？
0: 我也走了，你自己吃吧。
1: 我，哎，圆圆，你们这到底是怎么了？
0: 皮埃尔，你太让我们失望了。
3: 萱萱爸，
4: 哎，
3: 歇会儿吧。
4: 哎，我腿不好，手还灵光，不能再闲了。
3: 这是第20窟的修复图。
4: 是啊，
3: 我来吧。咋？还信不过我？
4: 你看你，好好好，你来你来。
3: 你看，这儿，这儿的颜色不对。
4: 哦，哪里啊？
3: 这儿。
4: 哦，嘴角那里。
3: 嗯。
4: 真是啊，哎，萱萱妈呀，都快十年了，你这手艺依然不减当年呢。
3: 不用你拍我，知道自己。
4: 哎，跟冯院长讲了？
3: 讲了，我暂时先回来，以后等你腿好了再说。
4: 哦，你说啊，我咋一下又想起咱们30年前的时候了？那时候啊，你是队里最漂亮的技术员，你跟我好上了，把队里那些光棍羡慕的。
3: 是你死皮赖脸，天天磨人，好不好？
4: 好，好，好，好，是我磨人，我磨人。哎，萱萱妈，
3: 嗯，
4: 你理发了？
3: 啊，
4: 你不是最喜欢你的长发吗？咋今天成短发了？
3: 我今天去院里顺便看了一下修复大队。
4: 哦，
3: 你那些个队员一个个都成秃瓢了，我就问是咋回事。小刘他们就告诉我，你们现在的实验到了最关键阶段。
4: 啊，是是是，哎，是这样，我们经过反复测试啊，发现人的头发加入蒸馏水洗过的土啊，可以增加土的韧性，修缮佛雕像不仅牢固，还能减缓风化速度。这不最近号召大家捐头发，争取攻克这个最大难题吗？哎，萱萱妈，难道你也……
3: 嗨，我一个老太太了，长点短点无所谓，你总不能动员萱萱圆圆他们吧？
4: 啊，
3: 以前你在家里做实验我是烦你，现在是修复大队在全力攻关，我必须支持。
4: 萱萱妈，
3: 哎呀，老都老了，你别这样啊！
4: 我老，可你不老啊。以前啊，光顾着吵架拌嘴了，现在仔细看看。

0: 我老婆比以前还俊呢、啊。
1: 行了，你给我收敛点儿。你呀、啊，还是好好想想你闺女吧。
0: 萱萱咋了？
1: 从苏州回来，她好像变了一个人。
2: 小夏
3: 啊，
2: 我怎么感觉你最近情绪不对呀、
3: 啊？啊，我没事的，院长。
2: 哦，没事就好。那个行走苏州成功后啊，咱们院里上下都憋着劲儿，要尽早退出，行走巴黎，甚至行走世界。
3: 嗯。
2: 皮埃尔回法国了。哦，对，他最近都没跟院里联系。小夏，他跟你有联系吗？
3: 没有。
2: 哦，不管怎样，咱们的进度都不能慢。
3: 嗯、
2: 我还想问你呢，你一手策划的情景剧《天下大同》有没有进展？需不需要邀请专家讨论一下里面的情节、演员、服化道等呈现手段问题？
3: 啊，有进展呢。
2: 好啊，给我讲讲。
3: 嗯，这个情景剧《天下大同》里面一共有14个人物。也就是14个乐器，14种人设，他们都来自不同的国度。他们在玻璃作坊里，他们在市井茶坊里，他们在弹药师傅的梦里，他们嬉笑怒骂，他们相亲相爱，他们永不分离。相爱，他们永不分离。
2: 萱萱，你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
3: 我没事的。
2: 真的？是不是搞方案熬夜累的？圆圆说你现在还同时在撰写关于音乐库的论文，你要不要？
3: 院长，你放心，我不会耽误大家的。
4: 小刘，你们小心点儿，昨晚刚下了一场雨，这脚手架还湿着呢，可千万别再摔了。
5: 康光，放心吧，我们有数，你放心吧。
6: 萱萱妈。
4: 夏，不是不让你来吗？这儿有我呢。
6: 这么重要的时候，我咋能安心待在家里呢？一切都好吧？
4: 好着呢。
6: 啊，
4: 小刘他们在上面呢。
6: 哦，
4: 昨晚圆圆他们把可控材料搞出来了，还有你们发明的头发泥，我们就连夜把这土洋办法一起上了。今天看看结果咋样？
6: 啊，小刘啊，咋样了？
5: 队长，康工已经采好样本了，我们这就下来。
4: 你们小心，
6: 小心点儿。
5: 哎，知道了。哎，来，康工，这是样本。
4: 好。
6: 上面目测咋样？
5: 感觉比以前效果好，具体的还要看检测结果。
4: 走，老夏，
6: 嗯、
4: 去实验室，院长和圆圆都在等着咱们呢。
5: 队长，
4: 来，
5: 我扶着你。
6: 哎呀，不用你扶。真把我当瘸子了，怎么还没出结果呀？
7: 是啊，这
2: 老夏，这是检测呀。以前你做泥巴实验，每次来检测，哪次有那么快呀？
5: 队长着急呀，
2: 这里谁不急呀？
5: 出来了，
2: 怎么样？
5: 对啊，怎么样了？说说。
8: 经过检测，防渗水和防岩石两项指标均有显著的改善，我们真的成功了！
5: 太好了，太好了！
2: 老夏，感谢你们，感谢你们修复大队。
5: 冯院长，还要感谢我们的康工，他是我们的福星，他一回来，我们的好运也回来了。
6: 对对对，我当初就不愿意他离开嘛。要我说呀，还要感谢圆圆和萱萱他们，要不是他们呢，也不会有那个可控材料。
2: 嗯，
6: 哎，对了，这么大的事，萱萱呢，她咋没来？
2: 她这两天

0: 好像情绪不大对。
1: 他呀，是和那个皮埃尔闹别扭了。
2: 啥？他不会有事吧？
3: 他不会有事的，我的闺女，我懂。
4: 皮埃尔，很久没有你的消息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太任性了，让我们每次见面都不欢而散。
5: 夏轩轩一个人躲在十二窟，从小到大，无论高兴还是悲伤，他都愿意来到这里，向他的内心倾诉。
4: 我是不是傻呀？工作归工作，感情归感情，我干嘛要求别人做违背自己意愿的事儿呢？院长说的对，我们要争取，但绝不能强迫。要是他从此对我有了成见呢？要是因为我，他不再跟我们合作了呢？
3: 萱萱，
4: 妈妈，
3: 萱萱，
4: 妈，
3: 果然在这儿。
4: 妈，
3: 哎呦，萱萱，你都快28了，咋还像个小孩子哭鼻子啊？
4: 我38也这样。
3: 圆圆跟妈妈讲了，我也大概了解了一些情况。
4: 妈，我没事的。
3: 你就告诉妈，你喜欢他吗？
4: 嗯。
3: 圆圆说，那个皮埃尔一直都很喜欢你，对吧？
4: 嗯。可是这次
3: 你们闹别扭了。
4: 嗯。
3: 闺女，一个男人如果真爱你，你就不应该担心这点波折。
4: 你是说就像我爸跟你一样？
3: 我们是吵了一辈子架，可是我们从来不担心感情会有问题，因为我们有共同的事业和为之奋斗的目标。我们就是搞文物的，血液里 DNA 里就是这个，想甩也甩不掉。你和这个皮埃尔也一样，如果连一场小风雨都经受不起，那就不要谈什么爱情了。至于他怎么想，院长说的对，凡事不能强求，只能争取，争取最好的结果。
4: 妈，那我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3: 顺其自然吧。
4: 啊，
3: 也许命运会给你一个惊喜。
5: 命运果然给夏萱萱一个惊喜。一个月后，皮埃尔从法国再次来到大

0: 萱萱，是我，
1: 皮尔。
0: 你现在在哪里？
1: 我在路上开车呢。
0: 你来接我好吗？哦，我从巴黎到了北京，这次是坐高铁来的大同。萱萱，你能来吗？我想第一时间就见到你。
1: 你等我，我马上过去。
2: 其实此刻萱萱本来是去给爸爸买蛋糕的，因为今天是老夏的60大寿。
3: 哎呀，这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得好好热闹热闹。
4: 那是啊，太好热闹了。
5: 冯院长，有圆圆和小刘他们，你就别张罗了，坐下，快坐。
3: 院长，啊，你给我坐下。
6: 好好好，哎呀，树星老指挥，我得听啊！
7: 我都听你指挥了那么多年了，
3: 你也该听我一回了。
8: 是啊，该听我们一回了。
6: 哎，老夏啊，

0: 看你这腿好多了。
1: 是啊，
2: 嗯，正好退下来，哎，看我的店去。
0: 嘿，我看行，康敏还能在队里干几年，你俩呀就换个歌嘛啊！
3: 院长啊，我们队长说了，人退心不退，他还要把二世窟的修复图全部完成呢，对不对啊，大伙
4: 儿？对，是啊。
5: 哎，轩轩怎么还没回来啊？
6: 哎，是
5: 啊，我回来了。你们看，我带谁来了？
7: 嘿、hey, 你们好。
2: 元儿。
7: 哎，你们一定很好奇我怎么会突然出现。
4: 是啊。
7: 夏永年先生是我最早认识的中国师父，我也很早就知道他的生日日期。我这次回来、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要亲自向他祝贺。
5: 哎呀，平儿，这段时间我们都以为你消失了呢。
8: 对呀、
5: 让轩轩给你打电话问问，他还不好意思。
7: 对不起，我回去办点事情，当然是很重要的事情。
5: 哎呀，人家大老远来的，赶紧入席一起吃饭吧。
0: 对对对对，来来来来来来来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招呼大家吃吧。
0: 好、来来来
5: 来，
0: 来
5: 来来，
0: 老夏，
7: 嗯，
0: 我今天也给你带了一份生日礼物。
7: 哦，
0: 咱们的成果登上了国际学术期刊。
7: 哎呀，
0: 咱们对云冈石窟沿害部位进行脱盐处理，对各自脱盐效果进行离子色谱检测，分析发现，经可控材料脱盐后，风化盐层含量低于0.5%，低于国际盐分安全含量，而且脱盐深度可以到达弱风化层，大大前进了一步。
7: 哎呀，这太好了！
5: 我还有一样礼物，这是一份世界文物保护专家们提出的保护策略，权威机构做的双效益分析，是因为苏州行走项目引起了国际上的广泛关注。当然，这份礼物也是送给我的。
7: 我也有一份礼物。一个多月前，我去香港代表烹皮肉中心拍下了佛像陶冶。我想，轩轩就是因为这个误会了我。从我个人角度，我想把他们捐献给你们，但是真的很遗憾，我个人是没有这个实力的。我们烹皮肉中心买下它，虽然不能捐出来，但是我们双方在合作，我们在交流，我们可以让它发挥出它最大的价值。行走巴黎，你们的 3D 打印洞窟和佛身，加上我们的这只真实的佛眼，合在一起不正是最好的宣传点吗？而且我可以保证的是，巴黎展览后，这只佛眼会每年免费回到这里展览。
6: 这是好事。
9: 皮尔，我真是误会你了。
5: 好啦，蜡烛都点好了，夏叔、许个愿吧。
10: 师父，许个愿吧。
0: 对，老夏，许个愿吧。
9: 爸爸，
10: 好，
9: 许个愿吧。
10: 好，希望你们年轻人好上加好，希望我们的行走巴黎也一样大获成功。
5: 来，大家数数，小叔吹蜡烛。
10: 好，
11: 三二一，生日快乐！
4: 吃饭了。
12: 2022年9月，第十二窟等比复制计划顺利完成。同月，山西大学云冈学研究中心刊发了夏轩轩和冯媛媛完成的论文《云冈石窟十二窟造像舞蹈形态的文化内涵及保护策略》，并在山西大学学报发表，后被剑桥大学学报转载，引起欧洲媒体广泛关注。12月，云冈研究院派出代表团和皮埃尔一起赴法国开展行走巴黎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8: 老伙伴的
7: 随身听，
8: 随身听，随身听。
9: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士们、先生们，我们正在经过中国十大最美雪山贡嘎，一半在仙境，一半在人间，请您打开遮阳板，欣赏贡嘎之美。
1: 哇，爸爸，你看，好漂亮呀！
2: 好，我看看。是，真是壮丽。
1: 爸爸，爸爸，你之前在西藏每天都能看到这些景色吗？
2: 是啊，不过不是在飞机上，是在平地上。
1: 哦，爸爸，我们要去拉萨吗？
2: 不，我们要去山南。
1: 山南？
2: 对，就在这儿。机场在这儿，一会儿我们落地以后还要坐一个小时车呢。
1: 哎，爸爸，你说的葡萄园在哪里呀？
2: 爸爸开垦的葡萄园在地图上看不到，但是可以告诉你大概位置。喏，在这儿，在地图上就这么一个小点儿。
1: 哇，西藏有这么大呀！
2: 是啊，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0: 女士们、先生们，飞机前方遇到气流，将会有小小的颠簸。先生，
3: 我叫梅朵。半年前，我爸爸告诉我他要去援藏了，他要去西藏山南开垦一片大大的葡萄园，在西藏种葡萄、酿葡萄酒，还要把西藏的苹果一起酿成苹果酒。我在书上看到过，西藏有雪山，有牦牛，还有清澈见底像镜子一样的湖泊。听说西藏还有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少儿图书馆，我多想亲眼去看看呢。终于，这次爸爸决定带我去西藏了。
4: 飞机降落在贡嘎机场了。除了机场，我们又坐了一个多小时的汽车，来到了乃东。

0: 朵朵，到了，下车。
1: 哎，梅山。
0: 哦，小刚老师，你久等了。
1: 没事没事，哎，这个就是梅朵吧？
0: 对，叫小韩老师。
2: 小韩老师好。
1: 哎，真乖，这孩子。朵朵，你是第一次来高原，有没有不舒服呀？
2: 没有，出发前我早就喝了红景天，一点事儿都没有。小韩老师，
1: 嗯，
2: 我可告诉你，红景天可苦了。
1: 是吗？
2: 每次喝完我都龇牙咧嘴半天呢。
1: 朵朵，那你可真是吃了不少的苦哟。
0: 哎呀，别听他说了，他一想到要来就激动得不行的。
2: 对，小韩老师，爸爸跟我说过你在西藏办了第一个少儿图书馆呢。
1: 对呀，就在我们山南市乃东区，叫云朵图书馆。
2: 云朵图书馆？
1: 嗯，和你的名字一样的呢。
2: 哦，我知道了，是因为西藏高，云朵都在下面，所以叫云朵图书馆吗？
1: 对，朵朵真聪明。而且我们希望这些书能给所有的西藏小朋友插上梦想的翅膀，高高的飞到天上去。
2: 好啊好啊，我带了好多书捐给西藏的小朋友，都是我最喜欢的童话故事书，上面还有拼音呢。
1: 是吗，朵朵？
2: 嗯，
1: 你可真厉害，这么多书都是你自己背着呀。
0: 他生怕弄丢了，说什么也不让我帮他拿。
1: 好了，我们走吧，一起进援藏小院里去吃饭。
2: 嗯。
3: 梅山，梅山，
0: 马桑，怎么了？
3: 你可来了，我们酿酒厂的温度太低了，发酵罐全都冻住了。
0: 什么？没想到已经三月底了，气温还是这么低。
3: 是的，我们这边是高原，昼夜温差大，加上又在洼地，晚上都零下了。
0: 我们得想办法化冻。这样，阿萨，你赶快打电话让工人把咱们仓库里备用的棉被全都拿出来。
3: 棉被？
0: 对，再多烧点开水，把开水浇到被子上，再用棉被包住发酵罐，人工化冻。
3: 好，
0: 条件有限，只有土办法靠谱。可是这低温难道每次都这样化冻？
1: 没事。
0: 哦，小刚老师，有件事想请你帮忙一下。
1: 什么事儿呢？
0: 你帮我带朵朵去少儿图书馆，我现在跟巴桑去葡萄园看看。
1: 哦，好的好的，没问题。朵朵，你呢？
2: 没问题，我想去看云朵图书馆。
0: 好，朵朵真乖。巴桑，嗯，上车，走。
3: 好。
2: 爸爸，再见。
0: 再见。
2: 吃完饭，小韩老师就带我去了云朵图书馆。这里真漂亮，还有好多好多书。最重要的是，我还和乃东坡章乡小学的同学们一起读了那本我最喜欢的书，名字叫《高原上的小雪豹》。
1: 同学，我们今天的阅读活动正式开始，我们一起来读这本《高原上的小雪豹》。多吉，你读第一段吧。
4: 好的。他是雪山真正的儿子，潜伏在岩石坚硬的波浪之间，他的皮毛燃烧如白雪的火焰，在瞬间被光明烛照，他的影子闪动成光的箭矢，犹如一条银色的鱼，消失在黑暗的苍穹。它就是雪山之魂——雪豹。
2: 在高山深处，雄形岩石旁边的岩缝中，雪豹爸爸、雪豹妈妈和他们的三只友善的小幼崽雪豹，过着幸福的生活。
4: 闲暇的时间里，小雪豹和他的哥哥们喜欢跳来跳去，从岩石上一下子跳进松软深厚的雪地里。
2: 时间过得真快，阅读活动结束了，我跟小

韩老师说，希望还能再参加。小韩老师答应了，还准备让我们根据书里的故事拍成情景剧呢，我好开心。晚上躺在爸爸宿舍的床上，我又拿起了这本雪豹的故事书。闲暇的时间里，小雪豹们喜欢跳来跳去，从岩石上一下子跳进松软深厚的雪地里。突然，一阵奇怪的轰隆声回荡在山谷里。隆，是雷吗？是雪崩吗？好困呢。

0: 我在哪儿？一个山洞。哎，我身上还穿着猫尼藏袍，头上这是什么？还有蓝色和黄色的石头。
1: 哦，啊，这叫八蛛。
0: 哇，老虎！
1: 你才是老虎呢！看清楚，我是雪豹。
0: 哦，对，你有一条毛茸茸的大尾巴。哇，你的尾巴好长啊！我能摸摸吗？
1: 不能。快说，你是谁？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我家里？
0: 我叫梅朵。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在这里的。我就记得我在看书，然后迷迷糊糊睡着了，醒过来就在这里了。
1: 哦，我叫多吉。那你的家在哪儿？
0: 我的家在武汉。
1: 武汉在哪儿？
0: 武汉在中国的中部，是一座很发达的城市。
1: 那我该怎么送你回去呢？
0: 哦，我现在住在山南市乃东区。
1: 哦，山南我知道，我带你回去吧。
0: 好，
1: 走吧。
0: 可是，我们就这样走了，你家怎么办呢？
1: 我妈妈出去了，她过一会儿就回来了。
0: 哦，哇，你好独立呀。
1: 我们可是雪豹一族，是山神的守护者，我们从小就要肩负起守护这片高原的责任。来，上来。
0: 好。哇，你身上好蓬松啊。
1: 那当然，我们身上厚厚的皮毛可以帮我们阻挡风雪。嘿，抓紧，我们准备出发了。
0: 好。哇，这么高的悬崖。
1: 没错，我们都住在高高的山壁上，在这里我们可以捕获到北山羊和岩羊。
0: 你这么小就可以捕猎了？
1: 嗯，是的，我们生存环境艰苦，从小就要肩负起责任。哎，你看，那是藏羚羊在迁徙。
0: 哇，现在藏羚羊有这么多了。
1: 是的，这一支迁徙队伍已经接近2000头了，经过这几十年的保护啊，已经恢复到近30万头了呢。
0: 真厉害。
1: 是的，现在对动物保护措施已经做得很好了，已经很久没有出现盗猎者了，就连我们这种极端环境的栖息动物也恢复到5000多头了。嘿，抓紧了。
0: 哇，你怎么还能控制冰雪呀？
1: 我说过，我是山神的守护者呀。
0: 那你可以教我怎么用吗？
1: 哦，我不确定你学不学得会，不过可以试试。静下心来，和自然建立链接。然后说出自己想做的就行了。
0: 就这么简单？
1: 当然，不过最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要心怀敬畏，从心底尊重大自然。
0: 好，我试试看。静下心来，尊重自然，给我一辆冰雪过山车吧。哇，成功了。
1: 嘿，第一次就成功了，真不错。哎，不过这是什么呀？
0: 这是过山车，我们坐这个可快了。
1: 是吗？
0: 快上来。
1: 抓牢了。
0: 好，
1: 那我们出发。
0: 走。
1: 真方便呀。快看，前面就是羊卓雍措。
0: 羊卓雍措是什么意思呀？
1: 羊卓雍措湖是西藏的三大圣湖，羊卓雍措的意思是上面的珊瑚湖。羊卓雍措既是龙女的化身，也是女护法神的驻息地。
0: 好漂亮呀，它就像是嵌在群山中的蓝宝石一样。
1: 嘿，穿过这片湖，我们就快到家了。
0: 啊，有暴风雪！
1: 坚持住，家就在前面，我们就快到了。
0: 啊，有怪物！
1: 是雪怪。
0: 前面有一个山洞，我们穿过去。
2: 真可怕，
0: 那种怪物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我小时候只在妈妈讲的故事里听到过。
2: 啊，你也没见过？
0: 嗯，听妈妈说这是一种古老的生物，他们以前也是雪山的守护者，传说中的雪怪时而表现得温顺善良，时而又变得凶狠暴虐，有时候他们会帮助当地的居民，有时候他们又……
2: 天哪，他又抓进来了。
0: 我闻到了，前面是出口，我们加速。
2: 好。哎呀，过山车的轮子坏了。
0: 你忘记我教你的了吗？静下心来，和自然建立链接，说出自己想要的。
2: 静下心来，尊重自然，给我一辆马车。
0: 可是拥有自然的力量呀。
2: 我努力不害怕。
0: 当心。既然这样，那就看我的吧。
2: 你要干什么？
3: 斯姆帕是雪鬼家，他们老来了干不干了。斯姆帕是雪鬼家，他们老来了干不干了。
4: 那一瞬间，小雪豹多吉身上闪耀出了光芒，他变成了一个英俊的少年，他手里拿着一张金色的脚箍，斜穿着藏袍，露出坚实的手臂，他高高的举起了弓箭，朝雪怪射出了一箭。雪怪弓箭倒地了。
0: 快走。
4: 你是多吉？
0: 是我。
4: 在云朵图书馆你和我一起读的故事书。
0: 是啊，可我也是山神的守护者呀。快走，趁雪怪还没醒，我们快回家。
4: 多吉带着我一路奔跑，远远的我看见一座雄伟的宫殿，多吉告诉我这里是雍布拉康。
2: 雍布拉康？
0: 文成公主你知道吗？
2: 知道知道，我爸爸给我讲过，她是唐朝的公主，嫁给了松赞干布。
0: 这里啊是他们的宫殿，每年夏天松赞干布都会带着文成公主来这个地方住一段时间。
2: 你知道的真多。
0: 嘿嘿，我也是听我爷爷说的。哎，不过我在云朵图书馆里的书本里也读到了他们的故事呢。
2: 哇，这里真漂亮啊。天黑了，我们在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的。哎，梅朵，你为什么来这里呀？
2: 我随我爸爸来的呀。我记得我爸爸曾对我说过，
5: 朵朵，爸爸一直有个梦想，就是想在这里酿造出顶级的葡萄酒，因为乃东的气候地质条件非常适合种植葡萄和酿酒，这块土地不会辜负我们的。
2: 我爸爸是半年前来这里的，我也想来，这次他就把我也带来了。
0: 像你爸爸这样的人还有好多呢，比如小韩老师，他联系了武汉少儿图书馆，在这里建成了云朵图书馆。我超喜欢在图书馆里面看书。哎呀，
2: 怎么了？
0: 我的腿好疼啊。
2: 腿疼？我看看。哎呀，出血了。
0: 是啊，肯定是刚才雪怪追我们跑的时候不小心被冰碴子给划破了。
2: 那怎么办呀？还疼吗？
1: 还好，我能忍。
2: 我帮你吹吹吧。
4: 哎，等等，我有办法。我妈妈是医生，我跟她视频通话。
2: 啊，手表还能视频呀？
4: 嗯，这次来西藏，我妈妈给我的。
6: 梅朵，怎么啦？
2: 妈妈，妈妈，我跟多吉在一起。
6: 多吉？
2: 嗯，我刚认识的一个好朋友，他腿受伤了，都出血了，你快看看。
6: 哦，好的好的，我看看。
1: 阿姨好，你看我的腿。
6: 哦，没什么。梅朵，
2: 啊，
6: 你要是有创口贴，可以帮多吉贴上。
2: 哦，好的，妈妈你真厉害。
6: 这没什么，妈妈经常给奶农医院的病人们连线会诊呢。好啦，妈妈上夜班，还有病人，再见吧。
2: 妈妈再见。
1: 阿姨再见。
4: 来，多吉，我帮你贴创口贴。
1: 不用了，你看，我的腿好了。
2: 哦，真的呢？你的腿就这么好了？
1: 那是。哎，梅朵，你知道我的名字多吉在藏语里什么意思吗？
2: 什么意思？
1: 金刚，象征着不可摧毁的智慧和坚定的意志。
2: 多吉，金刚，啊，难怪。
1: 梅朵，你知道你的名字在藏语里的意思吗？
2: 不知道。
1: 我告诉你，是花的意思。
2: 哇，
1: 最美的鲜花。
2: 哦，那我太喜欢这个名字了。
1: 梅朵，你看流星。
2: 啊，真的，哇，好美的星星啊。哎呀，我好想在这儿睡一觉呀。

0: 多吉呢？
1: 多吉？多吉不是你昨天在云朵图书馆新认识的小朋友吗？
0: 啊？哦，我在家呀。
1: 是啊，睡迷糊了，赶快起床吃早点。
0: 哦，好。
2: 刚才那是梦吗？就算是梦，我相信也一定会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多吉，很高兴认识你。我想，我和爸爸一样，在西藏，在山南，在乃东，都有一块属于自己。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了。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行走在吉林大地，苍茫林海，浩荡碧波，牧野千里，生机勃勃。因为爱着白山松水，所以每一个故事都与这片热土有关。
2: 我是
3: 关东泥人庄项目第三代传承人赵
2: 东。我是非遗项目赵家古筝艺术第八代传承人赵东。
4: 我是吉林省长艺戏剧的创始人、影视导演。
5: 我是陆氏木雕被误事文化遗产传承人。
6: 我是林子口爆花。
2: 我就想把这个手艺留下来，
7: 因为喜欢所以热爱。
8: 和孩子们在一堆学习特别高兴啊！
0: 爱吉林，此时此刻与爱对话。

吉林人吉林市，欢迎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好的，欢迎您在每天的12点到13点来收听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爱吉林节目，也欢迎您呢能够参与到节目中来。

0: 节目当中呢，我们会邀请一些嘉宾呢来做客直播间，跟大家分享他们的故事。那这些嘉宾呢，有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也有的呢是文化学者，还有文艺工作者，包括呢各行各业的企业家呀、创业者们，在节目当中呢会跟大家来分享他们的故事啊，来分享他们不同时期的一些成就。那今天呢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呢是我们的特别优秀的、特别有名的作曲家。那在我们吉林的这片土地上哈，既有长白山的雄浑，也有松花江的柔情，更有无数的动人的旋律。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啊，这个东北风格的这个歌曲，哎呀，大家记忆犹深的就是一首歌曲哈，这个叫《大姑娘美，大姑娘浪》。这歌我们都听过，但是这歌谁做的？谁作曲？那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杨老师，杨百森老师。嗯，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在直播间与大家见面。
0: 嗯，那杨百森老师哈，就创造出了好多这样的歌曲，包括戏曲哈。
1: 啊，对
0: 啊，你是我们地地道道的吉林人是不？
1: 对，
0: 啊，
1: 所以说你说这个爱吉林，
0: 啊、
1: 唱吉林，
0: 啊、
1: 歌颂吉林，赞美吉林。尤其是建设吉林，
0: 哦，就是
1: 义不容辞的节目，
0: 哎呀，
1: 那个责任
0: 是的，老师你说对了，我觉得我这个节目我又重新定位了一下，找到了一种社会价值呢。
1: 那对对，
0: 嗯，
1: 因为赞美吉林，歌唱吉林，
0: 嗯，
1: 因为赞美家乡是每个人的必然，
0: 是的，
1: 无论你走多远，
0: 嗯，
1: 你在国外生活，最后好像还是落叶归根，
0: 嗯，还得回来，
1: 哎，他怀念这片土地，
0: 是的，
1: 很多很多这样的，我的同乡，
0: 嗯，
1: 我的同学，
0: 嗯，
1: 还有身在异地的发展很好的一些学者们
0: 啊，
1: 这都是爱自己的家乡，
0: 就是这种情怀哈，
1: 对，
0: 根深蒂固，
1: 对对对，
0: 所以杨老师您在您的这个作品里边也体现了咱们东北的这方的这个风物，
1: 对，这个生在关东长在关东
0: 啊，
1: 原来是这么说，现在应该说生在吉林长在吉林，吉林的黑土给了我无穷无尽的力量，
0: 哎呀，
1: 真事儿，尤其松花江，
0: 嗯，
1: 松花江是我的母亲江，
0: 嗯，
1: 也就是说我把松花江经常那个比喻成母亲，
0: 嗯，
1: 是吧？是母亲养育了我们，
0: 嗯，
1: 长大之后，尤其到长春之后，又把这个长白山，
0: 嗯，
1: 我深深的根植这片沃土之中，
0: 嗯，
1: 所以说长白山、松花江，这就是我们的父母。
0: 啊，那你是什么时候到长春来的？
1: 我05年吧，
0: 05年
1: 末。
0: 那之前都是在哪生活呀？
1: 在松原，
0: 在松原，
1: 原来叫扶余
0: 啊，叫扶余啊。
1: 哎，我在那时候叫扶余县满族新城系
0: 啊。
1: 后
0: 来这个新城系现在也是国家级的非遗项目了。
1: 对对对，这个说起新城系，实际上我在那儿共计工作了能有20多年
0: 啊。
1: 啊，对，在满族新城系待过。并且在那个扶余县民间艺术团也开始当领导。又后来呢又到了文化局的创研室。创作研究室主要是音乐。后来才到了长春，到省歌舞剧院。
0: 就之前您都一直是做的是戏曲类的。让这玩创作的作品也都是戏曲相关的是不
1: 差不多。满族新腔戏呢，那时候有些老艺人，有唱评剧的
0: 啊，
1: 也有唱那个二人转的
0: 啊，
1: 地方戏、拉响戏什么这些，还有唱东北大鼓的、西河大鼓。
0: 哎，老师，那您会唱吗？
1: 会，
0: 你来一段呗。
1: 来段啥呀？
0: 你啥都行。
1: 那个从小啊好学
0: 啊，
1: 没事呢我就往我们那个就和我一起主管这二队工作的。一个先生
0: 啊，
1: 这位先生呢，他唱东北大鼓，他爱人呢是唱西河大鼓，
0: 啊，
1: 他的岳父是弹三弦儿，
0: 哇，
1: 他叫丛宪如
0: 啊，
1: 是严格说应该是东城派东北大鼓的一个传人
0: 啊，东城派，
1: 东城派，
0: 啊，
1: 也就是说，东北大鼓分东城、西城
0: 啊，
1: 主要的
0: 啊，
1: 实际上就东南西北都有了，
0: 东南西北，
1: 东南西北都有了，他这个。

0: 派别啊，就是也是说东城派的比较刚，比较硬，另外呢旋律我自我感觉啊，旋律比较流畅，咱到现在我才知道这个又有上江派下江派
1: 啊，有，
0: 这也是说这个上江派的那个就像那个什么像哈尔滨的那个
1: 哈尔滨
0: 夏老师
1: 啊，
0: 还有榆树的，还有那个几个他的同事和他的学生，我觉得东北大鼓啊太好了，
1: 好在哪儿呢？
0: 嗨，一呢是它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腔体，
1: 嗯，
0: 比如说它各种版式变化呀，
1: 嗯，
0: 有了自己的特色，
1: 嗯，
0: 它不是说就是单一的就唱曲牌，不是，
1: 哦，
0: 它那个版式变化相当相当棒，
1: 嗯，
0: 所以说它一个东北大鼓就可以建立一个剧种，
1: 哦，
0: 这是我自个儿的认识啊，
1: 嗯，
0: 东北大鼓。我用的比较多，
1: 嗯，
0: 现在也说都调式的，我们说那叫宫调式的
1: 啊，宫调式，
0: 宫调式的，这里面二人转里面的东西很少，
1: 嗯，
0: 就是宫调式发展起来主要是靠东北大鼓支撑，
1: 哦，
0: 对，你像那个，我唱一段啊，
1: 太好了，
0: 东北大鼓
1: 啊，好，
0: 原来给一个栏目写过啊，
1: 嗯，
0: 人活着忙忙碌碌，衣食住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得别怕苦，别怕累，才有好心情，噔噔噔噔噔噔，早出晚归，为的是把那钱儿来挣，噔噔一袋的，挣了以后干啥呀？那就花它呗，你傻呀？那才感觉轻松，嘚儿来当了，当来了当，图安逸，图清闲，那准是孬种，嘚儿当了，当来了当，吃苦耐劳，老实厚道，快乐活一生啊啊啊啊！咱快乐活一生啊啊啊啊啊！啊嘚儿风，
1: 叮叮当叮当，
0: 对对对。
1: 哎，后面我觉得老师您这个太活灵活现了，这个就
0: 这是
1: 特别生活。
0: 电视台的一个栏目写了一个片头
1: 啊
0: 啊，是个什么栏目？是个都是电视小品吧？
1: 那不管它是什么栏目了，反正我觉得就这个听起来就特别的拉家常了，特别接地气，很生活哈。
0: 对啊，
1: 嗯，
0: 首先一个它是口语化的，
1: 嗯，
0: 是吧？另外，它这个还有四大口，现在我们传承下来估计也就两大口
1: 啊。这四大口是什么意思呀？
0: 四大口就是比较长的行腔
1: 啊，
0: 这就大口腔
1: 啊，大口腔。说
0: 开始一般都是这个，一起句儿就开始。比方我唱个，用那个，两大口和那个硬口，
1: 硬口，
0: 就
1: 这都太专业了。
0: 啊，对，唱一个主题诗词吧。
1: 嗯，好。你这今天我们来开演唱会了。
0: 我这嗓子不好听。
1: 哎呀，好听，好听。
0: 不是，味儿还将就，反正大伙儿就将就听吧啊。
1: 哎，太好了。
0: 说红军不怕眼睛难啊。
1: 好
0: 啊，对了，长征。
1: 嗯。

0: 让的鞋哎大大的长不长
1: 他长
0: 这两大口
1: 啊、哦、这听着急
0: 这就两大口
1: 啊、
0: 哦、因为那个时候啊、
1: 嗯、
0: 欣赏的主要是欣赏他的
1: 这个韵
0: 唱腔韵味儿、
1: 啊、
0: 嗯哎卖的是味儿
1: 嗯
0: 是吧但是呢你听的是字儿
1: 啊、
0: 哦品的是整个的那个所说词曲搭配
1: 意，
0: 然后这个意境，
1: 嗯，
0: 然后故事，
1: 嗯，
0: 对
1: 啊，那你看您这么一解释，然后再这么一唱，就明白您说那个什么长口了。
0: 对，两大口，
1: 两大口啊，对，两大口啊。
0: 下面是那个三眼，用三眼
1: 啊。
0: 武林威仪，腾细浪噔噔了，噔噔了噔，武猛磅礴。你晚安，噔噔哒哒的。

0: 安当跌了当了跌了当当了当了安安安安安嘚来当嘚一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哎呀，这个真好！
0: 哎，
1: 这马上这个感觉又有了。
0: 对，这是东北大鼓，东北大鼓曲牌很多很多。它呢，如果和二人转的曲调相近相通，可以互相融合。那么它就很大很大。我曾经到过武昌那个有个叫龙滨戏。龙滨戏也是新剧种，对，他呢在这里面有一点东北大鼓，但是更多呢是影调。我曾经和他们的作曲说过，我说你也应该往东北大鼓上靠。这个，因为但是缺少老艺人。没有老艺人，尤其名老艺人的指导，这个不太好形成。
1: 就怕这个味道不正哈。
0: 对，那你自己所说自己硬做这个剧种是做不出来的，
1: 是
0: 必须根深蒂固。就像咱们集剧，集剧是就是从九腔十八调中，脱颖走出，然后呢把它版式化，把它那个人物化个性化，一展示脱了，形成了嗨流两大腔体，这就很好。这是东北大鼓。西河大鼓呢，实际上说来呢，就是在上先生那个从老先生家去的时候，就因为那一段时间能有半年多吧，经常长在他们家
1: 啊，
0: 晚间就上他们家，有时候凑合口小酒还得喝点小茶
1: 啊，
0: 但是主要是搁那儿一待就能待到十点钟
1: 啊，
0: 我就听他们两口子唱，包括带着弦儿唱
1: 啊，
0: 他老伴田老师就唱的西河大鼓，
1: 西河大鼓，
0: 所以说《大姑娘梅》里面就有很浓郁的西河大鼓味
1: 啊，
0: 对。要是用西河大鼓把它编排一下，就这意思了。大姑娘没来，大姑娘浪，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大姑娘走进了青纱帐，当来当来当来来当当当当当，东瞅瞅，西望望。咋就不见青郎？青哥我的那个郎，嘚儿郎的呢？郎呀郎，你在哪嘎子唱啊？找的我是好心忙。这是西河大鼓。
1: 哎呀，老师，你唱的实在是太棒了！
0: 太棒了！我就因为研究这么多年了，就说这个各种腔体，在都说是都这个入心入耳，这个在心里头揉搓了。天天在揉搓，
1: 天天在揉搓。
0: 每天我就现在也一样，现在我也天天在揉搓各种唱腔。你看我给龙江戏写了六部大戏，小戏不算啊，就六部大戏。满族新腔戏可能也有六七部，这都是说大戏，小戏都不算。集剧，因为我在集剧院当过一任院长嘛，后来变成了那个吉林省戏曲剧院。这个当院长职责很大，是吧？因为咱们还是真要把它发扬光大的时候，就感觉到肩上那个担子很重，
1: 是，
0: 所以说更要发展它。
1: 嗯，
0: 那么主要要从什么？就是从要离开二人转，要那个要根植于二人转。所说离开二人转呢，就是摆脱二人转的完全的这个二人转束缚，也是曲艺化的。抽丝拔穗形成腔体，也就是说柳腔嗨调要把它拔个高。就把所有中国戏曲的各种版式腔调，那个不要腔调，各种版式把它揉成戏曲能用的这种那个版式展示，
1: 那这好难呐！
0: 那当然了，所以说是一代又一代的人，一代又一代的音乐工作者，在可以说，叫这，咱不能说舍生忘死啊，但是肯定是叫
1: 尽心尽力，
0: 尽心尽力去打磨这么一个剧种。这个剧种也是，
1: 就像您刚才所说的哈，这包括这个新城戏也好，啊，这个黄龙戏也罢，包括咱们集剧，
0: 满族新城戏，对，
1: 这些个戏曲去。曾经很辉煌，
0: 对啊，
1: 但是也有那么一段时间就没落了，然后又重新又兴起，这真是像您刚才所说，这是几代人的共同努力。
0: 对， 真是几代人。
1: 嗯，
0: 因为我可以当老师的这个这几位，可能是你看，一个是常维切老师，
1: 嗯，
0: 是吧？搁吉剧也待过，在白城吉剧团任指挥作曲，
1: 嗯，
0: 然后又到了咱们省吉剧，
1: 嗯，
0: 还有那秉辰老师，
1: 那秉辰老师
0: 那是我的恩师了，
1: 嗯，
0: 后来是。他不带的演，就是他已经过岁数了，过了八十之后，八十几了，我忘了。是说反正那这个学生得交给你了，又开始带研究生。
1: 嗯。
0: 一个赖子威。
1: 嗯。
0: 是人家是学，他是学英语专业的。
1: 啊、哦，学英语的。
0: 跑到二人转研究的。对呀、啊。
1: 这个跨度太大了。
0: 这是我们俩共有的第一个研究生。
1: 哦。
0: 然后搁那我又继任了有十个吧。
1: 嗯。
0: 十一个研究生。
1: 嗯。
0: 但是我就很苦恼在哪儿呢？就没有搞作曲的，
1: 哦、
0: 没有搞专业的、
1: 哦、
0: 这个专业性啊，这非常强啊，尤其是戏曲。
1: 嗯，
0: 戏曲音乐能坚守的不多。
1: 嗯，
0: 另外想学它的太少。
1: 嗯
0: 嗯，所以很难，
1: 很难。
0: 哎，
1: 那您这么难，您又怎么把它就呈现出来了？又一直不畏艰难，不畏险阻。
0: 对，
1: 嗯，
0: 我刚才不说了吗？
1: 嗯、
0: 我直到现在。只要是我自己往那一坐，没有别人打扰的情况下，我肯定脑袋里这个转
1: 就唱戏了，
0: 都是就是东北的这几个少数民族的各种曲调
1: 啊、
0: 然后呢是满族戏也罢，是吉剧也罢，
1: 嗯，
0: 龙江戏，还有我在陕西省商南县还搞了个剧种
1: 哦，
0: 叫商南花灯戏，
1: 花灯戏，
0: 商南花灯戏，
1: 商南花灯戏，
0: 对，
1: 哦、
0: 对，那我也搞了一个大戏。里《闯王寨传奇》还有七个小戏
1: 啊、
0: 哦、啊，对，
1: 那这么多个剧种、
0: 嗯，
1: 这么多个剧种，那天天就在这个脑子里就这么碰撞，撞出火花，撞出灵感，
0: 这撞不了
1: 啊，撞不了，
0: 撞不了
1: 啊、
0: 哦，因为关键是版式，
1: 嗯，
0: 也就是说一个曲调，刚才我唱那个东北大鼓，
1: 嗯，
0: 这个曲调特色鲜明，
1: 嗯，
0: 就把它已经固定那儿了，
1: 嗯
0: 啊，但是要版式化的把它变化，
1: 嗯。
0: 这么形成了各种腔体，比方说老生腔啊，
1: 嗯，
0: 青衣腔啊，花旦腔啊，
1: 嗯、
0: 老旦腔，这么就给它细化了、
1: 嗯、
0: 细分了。
1: 细分，这就是往细做了哈。但整体的这个风格是不变的，就固定了，就在固定
0: 了。尤其它的韵腔，
1: 嗯、
0: 哦，也就说什么叫韵腔呢？它就特色，
1: 嗯，
0: 像我刚才搁外面了，和那谁说的啊，
1: 嗯、
0: 叫啥来着？
1: 小霞
0: 啊，小霞，跟、嗯、小霞聊到这个那个腔体，
1: 嗯。
0: 那个东北二人转呢，为什么说它叫九腔十八调啊？
1: 嗯，
0: 咱在汉代的时候就有了九州十八省。
1: 嗯，
0: 尤其到清末叶之那个时候，大量的移民。
1: 嗯，
0: 是吧？这个是朝廷开始，
1: 嗯，
0: 主动的向东北移民。
1: 嗯，
0: 但是他又害怕把这个移民搞大了，搞张角了哈，真事儿。所以说他现整个柳条编。
1: 嗯，
0: 这个编。就所说就像那个咱们那个长城一样，
1: 嗯，
0: 就把他们对，
1: 嗯，
0: 有一定限制了，
1: 嗯，
0: 再限制是不是大量的各地移民，
1: 嗯，
0: 也就是说全国各地的，
1: 嗯，
0: 你包括中原的、南方的，
1: 嗯，
0: 你还是西北的，你还哪块都有了、
1: 嗯，
0: 进入到东北，带来了他的腔，
1: 嗯，
0: 带来他的语言，
1: 嗯，
0: 带来他的风格、嗯、特色、各种版式，
1: 嗯，
0: 民间小调全带来了，
1: 嗯，
0: 带来之后在这发展壮大，
1: 嗯，
0: 形成了二人转，
1: 嗯，
0: 所以说今天二人转在全国久演不衰是有根基的，
1: 就是它融合了好多地区、好多民族的这种元素特色，
0: 九腔十八调吗？
1: 啊、哦，所以
0: 九州十八省
1: 全覆盖了，
0: 全覆盖了、
1: 嗯。那咱们二人转这个包容性很强哈，
0: 对，就包容性，
1: 哦、嗯。好听，
0: 嗨，二人转可以说根植这片热土呢，就是必须得知道二人转。
1: 嗯，
0: 不知道二人转，你所说不是东北人，就像那个南方人说呢，除了山海关，
1: 嗯，
0: 都是赵本山，
1: 那都是赵本山，
0: 是吧？为什么？
1: 嗯，
0: 他已经形成了一个风格了，
1: 嗯，对，特定的一个风格。
0: 对，
1: 像您刚，咱都说到这儿了哈，
0: 嗯、
1: 老师看您这，您就跟这个赵本山，你们也合作过。像刚才您在节目开始的时候，
0: 啊、
1: 您就说这个是刘老根儿、
0: 嗯、
1: 哈，这个乡村爱情马大帅、
0: 嗯，
1: 这都跟他有合作。
0: 对、嗯、对。
1: 然后他唱这个咱们屯里的人也是您作曲的。
0: 啊、对。
1: 啊、
0: 嗯，我不光做这个一个歌、啊，
1: 一系列都
0: 是，
1: 是
0: 整个的音乐，嗯、就说是刘老根儿一二。包括三，
1: 嗯，
0: 包括后来的那个什么啊，那个就每一个戏，只要是写我作曲的，
1: 嗯，
0: 那就是从音乐
1: 啊
0: 到每一个细节，那里面小表演唱啊，等等小二人转的都是我的。
1: 老师，那您这真是哈，您对这个戏曲的研究哈，这不这么多年，像您说没有一天不在想，
0: 对
1: 啊，天天都在想。
0: 对 对。
1: 那您除了说对这个作曲、这个戏曲您很了解，
0: 嗯、
1: 那您对咱们东北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
0: 嗯、
1: 事儿，你也都很了解。
0: 那当然了，
1: 嗯，
0: 那不了解他们你就没法
1: 写不出来，
0: 对、
1: 嗯、
0: 对。
1: 那您怎么样就能做到就这就做成这样呢？
0: 哎呀，这不还搁那个艺术研究学艺术不是不是艺术研究院
1: 啊？
0: 不在那个咱们那个艺术学院，不还任一段十多年吧？
1: 嗯，
0: 导师呢吗？
1: 嗯，
0: 我带了11个那个研究生啊。
1: 那就是深入到这个农村去采风、去采访，
0: 领着他们都去过，
1: 去
0: 包括到海边呢、啊，到那个、嗯、那个。山东，
1: 嗯，
0: 到也走了好多地方，
1: 嗯，
0: 下面去采风，
1: 嗯，
0: 去调查，
1: 嗯，
0: 这都有过。
1: 老师，您真厉害，真棒。
0: 刚才又谈嘛，那个就是，一个是要从东北这块地方，
1: 嗯，
0: 我衍生出来的各种艺术品种呢，最古老的还真是满族的。
1: 满族的，
0: 哎，对啊，你从肃慎开始啊，从肃慎，一篓雾集，黑海漠河，然后到那个所说镜泊湖，那个所说镜泊湖那个
1: 女真
0: 海中圣国呀，海中圣国，那个。包括到后来富裕国和那个
1: 渤海国，
0: 您
1: 说那个
0: 渤海国，
1: 嗯，
0: 渤海国，
1: 嗯，
0: 这个一系列传承下来的，实际上主要是满族，
1: 嗯，
0: 和附近的其他的，包括哎，对，
1: 嗯，
0: 包括契丹了等等这些，
1: 嗯嗯嗯，
0: 它延续过来的是什么呢？一个是它的语言，
1: 嗯，
0: 应该叫做阿尔泰语系，
1: 啊。
0: 它都是下行的
1: 阿尔泰语系
0: 阿尔泰语系，
1: 嗯，
0: 对，这个我研究了一段时间
1: 啊。您研究满文满语？
0: 满语得有啊，但是不完全，这个因为很多很多我都听不明白，但是下行的曲调，
1: 嗯，
0: 我们就那个掌握了，因为我一直在研究满族新腔戏嘛，
1: 啊，
0: 满族新腔戏这里面用了很多很多，
1: 嗯，
0: 包括马大帅里面那个马大帅去陪哭，
1: 嗯，
0: 陪哭这个本身就是满族的。
1: 哦，
0: 对，我家生活在这老的那个扶余县，
1: 嗯，
0: 就有一个叫哭来来，
1: 啊，哭来来
0: 叫哭来来的，
1: 啊，
0: 干什么的？说啥都是哭来来的，
1: 啊，
0: 强调
1: 啊，
0: 就经常让人去把他请到家，因为家里老人没了
1: 啊，
0: 请他去哭去
1: 啊，
0: 就形成了一个
1: 职业，
0: 一个职业了。但是那时候好像给不多少钱，啊，主要是吃饭什么
1: 啊，吃饭
0: 对
1: 啊。
0: 但是这个陪哭确确实实是满族人固有的一个风俗习惯
1: 啊。
0: 尤其是将士们在外打仗，
1: 嗯，
0: 回来之后人没回来，
1: 啊，
0: 带个辫子，
1: 嗯，
0: 带个衣物，带个头盔回来了，
1: 嗯，
0: 我那就影葬
1: 啊，
0: 这个都得找人陪哭
1: 啊。那现在没有了，
0: 现在没有
1: 了。嗯，
0: 所以说他的语音呢都是下行的曲调
1: 啊，下行啊，
0: 对，这阿尔泰语系嘛，就是它都往下来的，
1: 嗯，
0: 包括赫哲族哈，
1: 嗯，
0: 啊，拉赫哲的呢，拉当当当一滴滴爱来浪当当啷啷啷当，就这个意思
1: 啊，
0: 下行的
1: 啊，
0: 恶娘阿玛什么，这都是往下来的
1: 啊，
0: 嗯，
1: 阿哥，
0: 阿哥，这都是都是这样的，
1: 嗯，
0: 然后把这个前一段时间我给视频又写了一个纳兰
1: 那篇，有一个叫叶鹤城是吧，
0: 叶鹤城，
1: 嗯，
0: 主要是谁，
1: 纳兰
0: 纳兰明珠的儿子叫纳兰性德
1: 啊，对对对对对对，
0: 纳兰性德，
1: 纳兰性德，对，
0: 给他写了个不太好写，
1: 嗯，
0: 那个文人，
1: 嗯，
0: 是吧，著名清代的诗人，
1: 嗯，很有情怀，
0: 很有情怀，
1: 嗯，
0: 但是这个就是马上想到的就是用满族的元素去写它，
1: 哦，
0: 因为它本身就满族，
1: 是
0: 吧，
1: 嗯，
0: 这个我觉得我写的还不错，挺好的，
1: 还没发表呢，
0: 没有呢，
1: 没有呢，
0: 对，但是这个 因为用一首歌来这个就描述他的一生可能性
1: 不容易啊、是
0: 就是一个间断的一个片段可以
1: 嗯
0: 那一个大那个、大文豪31岁就没了
1: 是然后他那个我到他那去过
0: 是吧
1: 然后那屋里面陈列的还有他的做的一些词啊诗啊好多啊
0: 对对对、所以说黑土地我生长出来的音乐应该要有黑土地的韵味儿，
1: 嗯，
0: 应该要流传着、流淌着松花江的这种热情，
1: 嗯，
0: 好吧，要刚毅着自己的性格，像长白山一样，
1: 嗯，
0: 得这样，
1: 嗯，那像您这更不容易了，
0: 嗯，
1: 你看要您这个对戏曲啊、对地域啊、这个地方的这个习俗啊、风俗啊、人物啊，嗯、就各方面你都了解太多了。我就特别奇怪，老师，那您平时都干啥呢？你是不是都没有时间就做点其他的娱乐事情，就只能沉浸在这其中？
0: 很少，
1: 嗯，
0: 其他的打麻将啥的，我都会
1: 啊，会呀、啊，
0: 会，
1: 我以为不会啊。嗯
0: 都会，
1: 嗯，
0: 但是我都不去玩他们，因为他太占用时间了。
1: 哦，
0: 有那时间就可以翻一翻，现在手机这么方便，
1: 嗯，
0: 翻一翻，各种各样的、各个民族的，那个尤其是南北对照的，就是我比方说，有个茉莉花，
1: 嗯，
0: 我可以南北对照啊，
1: 嗯，
0: 南方的茉莉花。茉莉花什么时候流入中国的？
1: 嗯，
0: 南方的茉莉花什么时候诞生的？北方的茉莉花又怎么产生的？这个
1: 追根溯源，
0: 对呀、就得这样啊。
1: 嗯，
0: 那没事就得看手机。我看手机，从来不看那些那什么那个直，他也很多直播间啊，从来不看。
1: 嗯，所以他
0: 知识性的，
1: 给你推送也都是知识性的。
0: 对，对，给我推荐的全是这个。
1: 哦，就是您在，其实您这就是在做文化，在。了解哈、深入的去了解，
0: 深入的在搞东北风的音乐研究，
1: 嗯、
0: 也就是说现在呢，我们叫黑土地音乐，
1: 嗯，黑土地音乐、
0: 叫黑土地音乐流派，
1: 嗯，
0: 这已经开了3次的会议了，
1: 嗯，
0: 就黑土地音乐流派，
1: 嗯，
0: 研究和演出这都已经有了，
1: 嗯，
0: 今年可能是第4届了，
1: 嗯，
0: 逐步的把这个黑土地风格的流派的这个音乐推向全国。
1: 其实这个就特别的意义深远啊！咱黑土地呢，不仅仅是像您说的音乐流派，它就包含了戏曲哈、歌曲，是不是啊？
0: 对，
1: 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工程。
0: 对，是一个大工程。
1: 嗯，
0: 所以说我现在有连音生，现在得有50个学生。
1: 嗯，
0: 我号召他们，前几天我请他们吃饭，我说了一下，我说现在呢。前两天我那个咱文旅厅的那个张鹏厅长啊，
1: 嗯，
0: 让那个我们的处长邵妮处长，
1: 嗯，
0: 刘邵妮处长给我打个电话，
1: 嗯，
0: 说要搞新时期的新吉林创作，
1: 嗯，哦，
0: 我已经那天我就说了，我说有这么个情况，
1: 嗯，
0: 大家都深入进来，
1: 嗯，
0: 用歌声，用语音，
1: 嗯，
0: 来歌唱家乡，
1: 嗯，
0: 赞美家乡，
1: 嗯，
0: 比如说歌唱吉林。赞美吉林，
1: 嗯，
0: 我建设吉林，
1: 嗯，
0: 我这个呢是咱们每个人义不容辞的职责，
1: 是，
0: 嗯，对，
1: 这作为吉林人哈，
0: 嗯，
1: 尤其作为爱吉林栏目，我不得体现在爱上吗？
0: 对，
1: 怎么爱的呀？
0: 对呀，
1: 是这老师，你看您说的这一系列的事儿哈，我觉得这个我这节目的内容素材就丰富了。那，
0: 嗯，
1: 您那个以后就没事儿，或者是不能说没事儿，您不可能没有没事儿的时候，就是。就您可以带着学生来哈，咱们这个研究到哪个阶段了？
0: 可以，
1: 咱们跟大家聊一聊，唠一唠哈，这背后的一些故事啊，我们付出的努力呀，
0: 可以，
1: 是不是？讲讲咱们吉林的这些个音乐流派，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像您刚才所说的这个《大姑娘美》啊，《大姑娘浪》哈，
0: 嗯，
1: 这个歌曲就很经典，很多年了，
0: 嗯
1: 啊，也是20-30年前。
0: 三十年前
1: 是吧，是那个时候的宣传不像现在这么的便捷吗？就这首歌曲的原唱我一直不知道是谁，确定不了，
0: 孙连梦
1: 啊，是他啊，
0: 已经没了。
1: 就是我今天在办公室我想找这个歌的时候还在想，我说这首歌的原唱是谁，为什么网上找不到任何有关他的消息呢？
0: 那个时候好像
1: 就不像现在这个网络这么发达，嗯，
0: 那个时候主要是老百姓愿意听这个歌，是首先得感谢王小燕，
1: 嗯，跳那个舞，
0: 啊，对，我说我得感谢你，这个这还出现个那啥呢，笑话呢，我。

0: 在扶余驱车到长春，我来找他，
1: 啊、
0: 我没调你的时候，
1: 啊，
0: 我谢谢他呀，
1: 嗯，
0: 正好赶上他老头
1: 啊，
0: 搁肩膀驮着他儿子往出走，
1: 啊，
0: 我就挡着他，我说，嗯、我说同志，我说王小燕在不在这儿？
1: 嗯，
0: 他瞅我一愣，嗯，我也年轻的时候，
1: 嗯，你长还帅，
0: 我也三十多岁，说你找他干啥？
1: 嗯，就是。
0: 我说我想看一下他。
1: 嗯，你为啥看他？
0: 这很愣不愣眼的瞅我、
1: 嗯，
0: 怎么意思？
1: 啊、
0: 嗯！我说我要感谢他。
1: 嗯，
0: 我说我就是《大闺女美》《大闺女浪》那个作曲者。哎呀，这时候感谢我。
1: 嗯，
0: 完了进屋那个把小燕找出来。
1: 嗯，
0: 我们聊了一会儿，我说真的感谢你。
1: 嗯，
0: 你把这首歌跳出来了。
1: 嗯，
0: 跳出了东北特色，跳出了东北的强劲。
1: 嗯。
0: 跳出了东北女人的那种泼辣，
1: 嗯，
0: 那种豪放，
1: 嗯，还很灵动，
0: 灵动，
1: 嗯，
0: 并且很确实是优秀女人呢，
1: 嗯，
0: 哎、啊，对，这么着，完了，那时候就说一下他愣不愣意瞅我，我就说他就想歪了，你，
1: 那太优秀，爱慕者可能多点，
0: 对，
1: 嗯，那这样老师哈、啊，咱们听一听这个《大姑娘美》《大姑娘浪》
0: 啊，行
1: 啊，这个是就刚才您说的那版，就是孙连梦老师那版
0: 啊，好，
1: 嗯、
0: 好。这个首席小提琴是刘云志，就是现在中国歌剧舞剧院院长，咱们国家的首席吧。
1: 啊，这
0: 小提琴前一段过来的，嗯。

0: 每一粒米都要走过一个春夏秋，经过15道工序，才能成为你的一日三餐。好好吃饭，致敬劳动者，不浪费每一粒粮食，不辜负每一滴汗水。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爱机灵，我是小佳。接下来呢，要播发几条啊温馨提示，是由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和应急管理厅做的温馨提示。第一呢，是雷暴来袭，请不要在户外的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的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物。房屋积水时呢，要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二呢，是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呢，要及时的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要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第三是当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到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要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时呢，要及时的呼救，合理利用漂浮来开展自救。第四是汛期江河水位会上涨迅速，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第五呢，是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要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呢，要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擅自返回。

长白山的风拂过指尖的纹路，松花江的波载着传说流淌，满族嬷嬷人在纸上传承烟火，朝鲜族农乐舞跳出岁月欢腾，彭氏微刻于时间藏下乾坤，老记忆在新时光里鲜活，匠人心随黑土地脉动，吉林的非遗是文明的密码，更是深埋在心底的热爱，在传承中诉说着这片土地的深情。爱吉林，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那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国家一级作曲家杨百森杨老师。杨老师，刚刚我们听的是这首非常经典的哈《大姑娘美，大姑娘浪》。
1: 哎呀，听完之后感慨万千。
0: 嗯，
1: 这个《大姑娘美，大姑娘浪》啊，是我的第二盒合适磁带。就是我和马金平，我们俩当时搞了共计搞了五六盒磁带的
0: 啊，
1: 这是第二盒。
0: 嗯，
1: 记忆最深的这首歌是，当时是从德国留学回来的杨立青教授
0: 啊，
1: 他在上海音乐学院，后来当了上海音乐学院的院长。
0: 嗯，
1: 他的钢琴弹得非常棒。
0: 嗯，
1: 把他和他的学生。刘洋还谁来的带了两个他的研究生。
0: 嗯，
1: 并且当时就想要领我当个他的研究生
0: 啊，
1: 因为我当时刚上学完了，
0: 嗯，
1: 回来还在任职呢，又是经常带队下乡啥的，就不着家啊，
0: 不着家，
1: 工作也那个也脱离不开，家庭也脱离不开，
0: 嗯，
1: 所以我就婉言谢绝了。
0: 嗯。

0: 那时候我要去就好了。
1: 嗯，后悔
0: 了。我跟着杨立青教授，对，那学很多了。
1: 嗯，
0: 杨立青教授，我们俩那有一天晚间，喝了一宿，
1: 哇、
0: 哦，唱了一宿，
1: 哇、
0: 哦，哭了一宿，
1: 啊、
0: 哦，嗯，就他的命运很不好。
1: 嗯，
0: 和后来和妻子离婚了，
1: 嗯，
0: 他那个孩子有些智障，
1: 哦，
0: 就这么情况。
1: 嗯、
0: 实际上，他和殷承宗他们是班的班的，就钢琴，
1: 哦、钢琴，
0: 刚办《红灯记》那个，
1: 哦，
0: 那个时候了得、哦，非常了得。
1: 嗯，
0: 他那个管弦乐写的非常好，
1: 嗯，
0: 所以说把他请来，《大姑娘美》就是他的力作。
1: 嗯，
0: 我跟他讲，讲这个那个我这个《大姑娘美》《大姑娘》怎么形成，
1: 嗯，
0: 是哪样的风格，
1: 嗯，
0: 他呢，我跟他讲那个这个整个的一个故事。
1: 嗯，
0: 是吧？然后他呢，就是在写作之前，
1: 嗯，
0: 我们俩是交谈了好多次，
1: 嗯。
0: 后来呢，又请的那个出版社，请的刘云志，
1: 嗯，
0: 就是现在的中国歌剧舞剧院的院长，
1: 哇，
0: 刘云志先生，
1: 这个创作团队，
0: 他是对他的首席小提琴，
1: 嗯，
0: 就这刚才听到大家听到这个拉这个小提琴，
1: 嗯，
0: 那就是。他领的
1: 这阵容太强大了，
0: 15把小提琴是多少？反正那个一次录可能就录那些了。
1: 哦、
0: 我就在楼上那个咱们电台的老电台的地下室，
1: 是人民广场，
0: 人民广场那个。
1: 哦，
0: 对，
1: 我是刚当年我刚到电台上班的时候，就经常到那个下边去弹那钢琴去。
0: 啊、哦、啊、哦，你看，哎，王敬山。给老师给录的音，
1: 嗯，
0: 李秋葵吹的唢呐，
1: 哦，
0: 就记忆犹新，
1: 嗯，
0: 这个为什么有这个又有了第二部呢？那个就有了《大姑娘美》什么的，开始第一部叫《黑土地生死之吻》，
1: 哦，
0: 这里面对那个还有一个那是哎呀谁唱的来着？哎呀，
1: 忘了，
0: 我就忘了，不然那就很出名的，
1: 嗯，
0: 他上澳大利亚了吧？上外国了
1: 啊、
0: 哦？这个是长白山出版社，是有郝建群，有郝建群、李申，
1: 嗯，
0: 都是音乐编辑啊，
1: 嗯、
0: 找的我们
1: 啊、哦，
0: 共同完成的。
1: 我就说这个阵容太强大了，
0: 嗯，那是啊，那你现在刘云志。咱也没有那个机会去找人家拉琴去了，不可能了。哎、
1: 那就那您刚才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就想到了这些一起战斗的老战友们。
0: 对对、哦、对，那个时候，哎呀，虽然累，
1: 嗯，
0: 但是快乐着，
1: 嗯，
0: 疲倦的不行了，两三天没出录音棚，你算
1: 是吗？
0: 就搁录音棚里吃住睡，全在那里面、
1: 哦，就是为了打磨这一个作品。
0: 不是这一个，那一直一打到就是、哎、一打到就是一盒带，
1: 哎呀啊，那个盒式带，
0: 盒式带，12-13首吧，
1: 啊，就正反面的那种，是不？
0: 对对对对，
1: 啊、
0: 哦，那个时候，
1: 嗯，那个时候的感情也不一样哈、啊，很纯粹，
0: 对，
1: 嗯，
0: 全身心投入，
1: 嗯，
0: 这家伙没有那个疲劳感
1: 啊、
0: 哦，就是一天也睡不上一两个小时觉，反正
1: 就很精神，
0: 精神，
1: 嗯
0: 嗯。
1: 那像您刚才所说哈，就在创作这个《大姑娘美》《大姑娘浪》的时候，您是讲了一个故事
0: 啊、对
1: 啊、嗯，那这个背后的故事是什么样的呢？
0: 这个应该啥呢？就是，应该是找情郎嘛。
1: 嗯，
0: 这个后来那个王小燕跳起来就找情郎。
1: 嗯，
0: 也就是说这两个人的约会要到、
1: 嗯、
0: 青纱帐
1: 去见面。青纱帐，嗯，
0: 因为你城市里面。你有电影院，有公园，
1: 嗯，
0: 有就可以花前月下，
1: 那约会地方太多了，
0: 都可以有个很广场，
1: 嗯，
0: 农村上哪儿啊？
1: 嗯，
0: 他俩就约了一片青纱帐，
1: 嗯，
0: 这个他俩那个大姑娘往出走的时候呢，就一下子正好碰到了搁那个村边有那个欧麻坑那个搁那洗澡的。这些小伙子们
1: 啊，
0: 那块他一出来就起哄、嗯、哦
1: 啊，
0: 这是起哄
1: 啊，
0: 直到目前为止排了3个不4个 MTV， 一个没有把我这个创意搞进去的
1: 啊，
0: 那是一帮孩子在里面
1: 起哄
0: 的
1: 啊
0: ，这个意思，
1: 嗯，
0: 然后就是找吧，找来找去，最后找了，你说你的傻样，
1: 嗯。
0: 实际上是这些小伙子们在逗他，这块钻上、哦、那块钻上在逗他，是一个喜剧的一个场面
1: 啊、
0: 哦！
1: 好，
0: 实际上每一首好歌啊，都是一个小的故事。
1: 嗯，
0: 你像那个，那刚才我看你这里面了，叫什么？活。

0: 活像给自己看什么的哈。
1: 啊、
0: 嗯，这个是活像给自己看，这个是谁呢？是单丹作词。
1: 嗯，
0: 这个小女孩当时二十几岁，二十六七岁吧。
1: 嗯，
0: 下肢瘫痪。
1: 哦，
0: 父母是经常陪伴在身边的。
1: 哦，
0: 就是连大小便失禁。
1: 哦，
0: 就得到时间，他父母就得去把他上厕所。
1: 哦，
0: 这么情况。
1: 嗯，
0: 所以说，本山说这个给这孩子那个词找一个。
1: 嗯，
0: 写了，就看最后定的、
1: 哦，
0: 他拿来了很厚的一本啊，
1: 啊、
0: 哦，嗯，拿来了，翻来翻去，后来我感觉说，我感觉这个还行，稍微改吧改吧搁里面，
1: 嗯，
0: 但是这个孩子也很顽强啊，
1: 嗯，
0: 是吧？下肢瘫痪居然能开一个那个打字店，不就誊写店，
1: 哦，
0: 就包括整个现在的那个整个的网上这些他都会，
1: 哦，
0: 搞得相当棒，
1: 嗯，
0: 非常有能力，这种女孩子。
1: 真厉害哈！像这个，那是活出样来给自己看，
0: 哎、
1: 是这个什么丹？
0: 善丹，
1: 善丹、
0: 哎、
1: 是他作词，
0: 作词
1: 啊，然后您作曲，
0: 对，
1: 让咱听一下吧。
0: 好，你又要感动我，我这个我真的很感动。
1: 嗯，
0: 写完他之后，我就说我这个应该排一个 MTV， 然后应该、
1: 嗯、
0: 送到妇联，哪一级妇联都行，无、
1: 嗯、
0: 所谓，就是号召女人们应该是是吧？活出自己能够活出这个样
1: 子，嗯，活出自己想要的那个样子，
0: 对对、
1: 嗯，正好哈，这时间你说这赶得巧不巧呢？
0: 三
1: 月八号快到了，
0: 你看看，你看，好，
1: 咱听一下这个歌哈，
0: 好，献给所有的那个
1: 女性们，
0: 女性们。

0: 这是很有力量的一首歌。
1: 嗯嗯
0: 嗯，内心力量很强大哈。
1: 对呀、啊，
0: 嗯，
1: 自强自爱，
0: 嗯，
1: 是吧？应该是自立。
0: 嗯，是。
1: 对。
0: 那您在刚我刚才看听这歌的时候，老师你都看向窗外了，你又想到了啥？
1: 这个。当时啊想啊，就是因为写这个因为都在电脑上操作嘛，
0: 嗯，
1: 搞这个配器之后，
0: 嗯，
1: 就觉得他一定要有几个好的铜管，
0: 嗯，
1: 这么的我就找了那个我的那个乐编，
0: 嗯，
1: 黄立杰，
0: 嗯，
1: 他也是北郊的吧，北郊的首席小提琴，
0: 嗯，
1: 那个尽心尽力，
0: 嗯，
1: 我找来了几个，还有那个一个大三弦儿，这都是在后半夜录啊。
0: 啊、
1: 嗯，因为他们白天都
0: 有
1: 工作的，
0: 工作
1: 对、
0: 啊，
1: 都在后半夜录。包括那个这里的长浩，
0: 嗯，
1: 这个长浩可能是也是个德国留学刚回来的，
0: 嗯，
1: 还有一个圆号、小号，
0: 嗯，
1: 这都是很棒的，
0: 嗯，
1: 我刚才听了，就是为什么我看向远方呢？我就寻思，这几个哥们现在在干啥？这都是古交的、
0: 哦，
1: 哎呀，很棒，
0: 哦、
1: 这个吹的就是，尤其是刘云志，刘云志先生。告我，因为我写的大部分是简谱。
0: 嗯。

0: 他要翻译成五
1: 线谱，然后呢我得给他翻五线谱
0: 啊、
1: 嗯、我说你这个啥调合适，你摸一下，都不用摸，你乐啥，你写啥调就啥调。我说那咱们你不用翻，不用翻，你就搁简谱，
0: 嗯，
1: 我啥都会。我们俩闹，因为我刚才说老师落下一个，就是刘振邦老师、
0: 嗯、
1: 是他的父亲
0: 哦，
1: 对我就亲有独钟，
0: 嗯，
1: 当时介绍把我推荐给当时的沈阳音乐学院的院长朱峰，
0: 嗯，
1: 写了封亲笔信介绍我的耳朵、
0: 哦、嗯，
1: 说这小伙子耳朵如何如何如何好，
0: 嗯，
1: 但是我就没敢去考，
0: 咋不去呢？
1: 朱峰院长调北京了
0: 啊、
1: 哦、他没在呢，我就一点谱都没了，我就没敢考，
0: 嗯，
1: 哎，就弄的这个，哎呀，现在想起来非常非常后悔。
0: 嗯，看这会儿跟我说俩后悔的事儿了、
1: 哎，太后悔，不然好多，
0: 好多，
1: 这个、哪是俩呀？这也有上百个了，这后悔
0: 是吗？
1: 对对对，那很多后悔的事儿。
0: 嗯，
1: 但是我就觉得，我自己我还感觉到很有毅力，
0: 嗯，
1: 坚守着这条明明知道是很苦的这个很累的这个事业，
0: 嗯，
1: 一直坚守到底。
0: 所以
1: 我感觉的还能出现更多的作品，
0: 所以说您是值得人敬佩的呢、
1: 啊、不用敬佩，我自己的想法让我自己敬佩起来。真事儿。
0: 是的，是、嗯、是的，我之前吧看过一段话，说他说我们过去所经历的每一个瞬间才能成就我们现在的自己、
1: 嗯、是
0: 哦，
1: 我那个各地的采访我都经常说啊、
0: 嗯、
1: 我还要写呢，写老百姓愿意听的歌，
0: 嗯，
1: 谱老百姓愿意唱的曲儿，
0: 嗯，
1: 说老百姓的大实话，
0: 嗯，
1: 做老百姓的贴心人，
0: 嗯，
1: 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写作绝不是为了得那个奖，
0: 嗯，
1: 光去得那个钱，
0: 嗯，
1: 而是啥呢？让老百姓得到实惠，什么实惠？嗯、老百姓愿意唱了，
0: 嗯，
1: 那我就最实惠的，最受益的是我呀。
0: 对呀、啊，老百姓传唱是因为他喜欢，
1: 对，
0: 他喜欢是因为能够愉悦自己。心情好，
1: 他
0: 生活好，
1: 那我自我感觉也是啊。哎呀，我一听，尤其是有一回我们两口子上海南哈，
0: 嗯，
1: 搁三亚一处就很闭塞的一个地方，有一个幼儿园，
0: 嗯，
1: 在外面跳美观呢，小老师教小孩跳美观，哎呀，这给我乐的、
0: 嗯，
1: 我把车停到外边了，我就下车了，我就搁那看，一直看到。
0: 嗯，
1: 那个整个的间操结束跳完、
0: 嗯、
1: 哎呀给我兴奋的不得了，
0: 嗯，
1: 美观，这他跳美观在三亚，你
0: 看，嗯，这是、
1: 哎、呀
0: 跳咱东北的哈，
1: 就是还都是小孩，
0: 还都是小孩，
1: 哎呀，
0: 特就是这种感觉好像就心花怒放的哈、
1: 哎、
0: 这是希望
1: 鼓舞，
0: 嗯，
1: 对我是个鼓舞、
0: 嗯、
1: 是个激励，
0: 是个激励，您、
1: 嗯、
0: 真好、
1: 嗯、
0: 像您刚才说这个奖不重要，但是奖也重要，或这个奖呢就是对我们这个作品对我们所有人的付出是一种肯定，它也重要，是不是？
1: 我到现在我没有参评过一个金钟奖，
0: 但是您的作品，
1: 对，我要老百姓口碑去讲。
0: 但是您的作品被好多人都送上去评奖了，就比如刚马上咱要说的这个《关东风情》哈，
1: 啊、
0: 这是您多年以前的一个作品，然后这个是
1: 两个作品捏一堆了，
0: 捏一堆了，啊。
1: 嗯，
0: 是把也是把有这个大姑娘美大姑娘浪的，
1: 对啊，
0: 孙
1: 宏斌馆长，
0: 嗯，
1: 那个副馆长，
0: 嗯，
1: 说要搞一个那个把这个整一个东北特色的，
0: 嗯，
1: 一个大一点的节目，
0: 嗯，
1: 往上报嘛，
0: 嗯，
1: 群星奖，
0: 群星奖，对，
1: 找到我，我说你随便弄，
0: 随便弄，
1: 我太忙，我也没时间去搞，
0: 嗯，
1: 完了推荐，我说现在李天昭吧，
0: 嗯，
1: 李天昭也是咱现在搁北京的，
0: 嗯，
1: 李天昭搞配器也是相当不错的，
0: 嗯，
1: 他我说就你那么的，你就把这两首歌想办法有机的结合起来就可以了，
0: 嗯、结合的真好
1: 啊，弄完了之后呢，那谁，馆长就把我找去，
0: 嗯，
1: 我又现场我们两口现场看了一遍，
0: 嗯，
1: 给他们一些鼓励，
0: 嗯，
1: 我说一定要。冲这个奖，
0: 嗯，
1: 好吧，至少呢展示一下我们自己，对吧，得奖是第二位的，但是我还是真心希望你们得奖。
0: 那真的是不负众望啊、
1: 不错，
0: 他们这个作品弄得确实是好，
1: 哎，
0: 那个咱们哎呀这今年来不及了。
1: 啊，
0: 你看这一说说笑笑的哈，咱这时间过得太快了。但是这个关东风情在我节目当中播过好多次了，
1: 哎、
0: 尤其前面有朗诵哈、
1: 哎，
0: 然后中间又加上这个大姑娘美大姑娘浪，哎，这感情又很细腻、
1: 嗯，
0: 然后还有很豪放咱们东北的这种豪情，
1: 对，
0: 确实让人觉得这就是我生活的地方，
1: 对，对
0: 就是让我就是深爱的土地，
1: 对，
0: 确实这种感觉，
1: 嗯
0: 嗯。 老师，那你看咱们今天这个节目哈，这您讲，其实您只讲了这个那一丢丢那么小小的一部分，那您的作品也好吧，您的这个经历也好，包括您采风，包括您背后那么多的故事哈，我们都没听够。老师，那咱就你看这个什么时候方便的时候，您再到我们直播间来，也可以带着您的学生，咱们一起讲咱们创作背后的故事，我们对这片黑土地的深情。
1: 好，下把再来呢，我带着张波、大平。春江等等这些人都是搞作曲的、
0: 哎、
1: 搞演唱的。
0: 太好了、大明老师、我看过他现场演唱那个什么东北的东。
1: 有激情
0: 、那非常感谢老师、那节目到这节目到这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本期节目出身李恒复审七七终审十小。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书说到秦琼、秦叔宝带着金石孟奔傻兄弟罗石信到一次长蛇镇的镇尾去诱敌，靠山王杨林把阵势裂开了，秦琼往前一催马，来到当场勒住坐骑，请靠山王千岁马前答话。看见秦琼了，杨林就跟对待别的响马不一样，有打心里头喜爱秦琼、秦叔宝。再说秦琼没带兵，他干什么来了呢？所以一分水火秋龙棒催马到了阵前，两个人碰了面了。秦琼啊，你派人下来战书，今天要打我的一字长蛇阵，你身为元帅为什么不打阵，把本王请出来是什么意思呢？秦琼、秦叔宝在马上抱拳拱手，王家千岁啊，我们确实送上回文战书，说要破您的阵，这也是出于无奈呀。事情挤到这儿了，没办法，我们只好破一下试试吧。我们不能刚接到您的战书就拱手归降啊。说破阵，老王爷，我们能破得了吗？现在我身旁没人，所以我跟您说实话，我们皇上是卖私盐卖耙子的，我这个元帅您也知道是历城县的马快班头出身，我们丞相虽然字写的不错，只不过是个卖野药的大夫，军师是个打板算卦的，再说手下这些人哪个能读过兵书战策呢？既然你们不能破阵，你今日前来面见本王有什么打算啊？王爷啊，

0: 并没有冤仇。两国交兵，各位旗主啊，您为大隋，我父亲为南陈。我父亲死了之后，您把我的父亲埋葬在马鸣关外，而且立下石碑一座。我父亲是为南陈尽忠而亡，您是大仁大义呀。后来我染面涂须炸登州，火烧了龙披，你也没杀我。今天我来见您，望您看在我秦琼的份上，把我们这几十个兄弟招安了吧。秦琼啊，你说话真是口对心吗？王爷，我在您面前怎么能说瞎话呢？好，如果你说的是真心话，我就看在你秦叔宝的份上，把这帮响马招安。秦琼听到这儿，眼泪似乎都下来了。王家千岁啊，您可真是好人呐！就因为大隋朝有您这么个好人，所以我们才愿意归降啊。老王爷一看秦琼眼泪要掉下来，刚要说话，没想到秦琼冷不丁的喊了一声：“老儿杨林，你看枪吧！”啪！杨林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都没觉获出来这秦琼秦叔宝什么时候抽出的他这条虎头攒金枪。这枪奔杨林扎来了，杨林气坏了，手中水火秋龙棒往出一磕，秦琼就把枪撤回来了，然后拨转马头一催坐骑，催马往南就跑。杨林看着秦琼，罗时信拿着大铁棍过来了。
1: 哎，老头啊，你尝尝我这棍吧。噌，
0: 他蹦起来把这铁棍抡圆了，奔着杨林这马头唰，棍带风声就下来了。杨林往旁边一闪马，没让他砸上。罗时信这大铁棍就砸到地上了，杨林一看这地上，愣让这傻小子砸一个大坑。杨林心说：悬哪，这也就是我躲了秦琼一枪，躲了这小子一棍哪。这棍要是落在我这马上，我马非趴下不可呀，跟着他再给我一棍，我杨林就死在这傻小子手里了。傻小子罗时信一看这头一棍没砸着杨林，
1: 哎，老头便宜你了。哎，老头你红脸头，你也是红脸壳啊，红脸壳老小子，该当你命不当绝。嘿嘿，我走了。
0: 他这第二棍没砸，因为秦琼已然嘱咐好了。金石孟奔傻爷罗时信双手一拄这铁棍，往南追着秦琼就跑下去了，把杨林气坏了，催坐下马高声喊嚷就追呀。秦琼你哪里走？他一边跑着他一边琢磨，心说刚才这傻小子一定是金石孟奔罗时信了。南山口外头瓦岗山有一个傻小子，把我们红泥关的总兵辛文礼双膀砸岔的，嘿嘿，可能就是他吧。杨林越想越生气，秦琼啊秦琼，金石孟奔罗时信，今天我杨林要让你们两个人活得了，嘿嘿，我就不姓杨，我就枉做靠山王了。他高声喊嚷，催马往下追。秦琼在马上跑着，回头嚷：“傻兄弟快跑！”罗时信在后边一边跑一边说：“
1: 哎呀，二哥呀，您别瞧我没马，我比您慢不了。”
0: 就这样，他们两个人在前边跑，杨林在后边追，就追出四五里地了。哎呀，杨林突然间在后边一愣神，心说：“坏了，我中了计了。”他们

0: 今天要打我一字长蛇阵，我可是阵尾呀。这样把我拽出好几里地去，万一阵胆要掉我，我可就回不去了。杨林想到这儿，拨转马头往回走。哎呀，这匹马跑得挺快。秦琼一回头，发现杨林不追了，马上掉过头来，傻兄弟追。秦琼在前边，罗士信在后边，一前一后又追赶靠山王杨林。傻兄弟，快跑！他不追咱们，咱们追他。杨林，你哪里走？罗士信在后边也说：“
1: 哎，二哥，追上这老小子，我再一棍就把这老红电壳给砸烂了。”
0: 杨林可听见了，而且杨林真怕他们追上，一个使枪，一个使棍，我要是死了可怎么办呢？所以杨林催马如飞，秦琼在后边带着罗士信是一边跑一边喊：“杨林，你哪里走？”就这样，秦琼、罗士信拽着杨林来回跑。反正你回去，我们就追你；如果你要回来跟我们打，我们就往回跑。这样一前一后，把杨林就拉着，离不开秦琼跟罗士信了。就在与此同时，瓦岗山北山口出了兵了。头一批马上一员大将。金盔金甲绿战袍，胯下马掌中一口青龙偃月大刀，正是五虎上将第二名大刀王君可。第二匹马上就是铁面判官尤俊达了。第三匹马上是叛命三郎王伯党。第四匹马上是神射将军谢影灯。第五匹马上端坐的就是瓦岗山前部正印先锋官金钱豹子翟让。翟让后边有三百藤牌军，左手持盾牌，右手拿着一口刀。这三百藤牌手啊，全都是年轻力壮。瓦岗山北山口哒哒哒三声炮响了，几员战将带着三百藤牌军冲出山口，直奔一字长蛇阵的蛇头。眼看快到阵前了，众位英雄好汉勒住坐骑。王君可一个人催马向前，他一看，果然跟罗成讲的一样，对面有一对飞虎旗，两面旗子并在一处。王君可往前一催马，青龙偃月刀就在这两面门旗当中劈了一刀，门旗就分为左右了。立刻由打里边出了一匹马，马上一员大将胯下马掌中一口刀，正是潼关大帅花刀将魏文通。魏文通来到王君可面前，双足一扣凳，他一看认识瓦岗山的王君可。王君可呀，你叫开了我们的阵门，你意欲何往啊？魏文通，今天你家爷爷要破你这座长蛇阵。好啊，既如此，你随我进阵。魏文通用刀一晃，拨转马头就往阵里头走。王君可手举青龙偃月刀，我说魏文通啊，我王君可如果不敢进阵，我就不是英雄好汉。他往前一催马，跟着魏文通就进了一字长蛇阵了。可是王君可此时牢牢记住少保罗成的话，只是追赶魏文通，不能把他追丢了，我就算完成任务了。咱们再说在蛇信这儿，作为蛇信的七太保杨道元，他一看花刀将魏文通把打阵的引进阵中了，一挺手中大枪往前一催马，就冲着尤俊达这些人高声喊嚷：“对，既是前来打阵，哪个近前撒马一战。”尤俊达心说该我了， 往前一催马，掌中五股托天烈焰叉就上来了。我问你，你是何人，敢挡住我的去路？杨导员把嘴一撇，他看不起这帮降马。降马，你要问呢？我乃靠山王千岁的一儿干爹下七太保杨道元，你也给我通名报姓吧。告诉你，姓尤名通，字俊达，人称你家爷爷是黑面判官。好，你就看枪吧。杨道元一抖大枪，这枪直奔尤俊达的面门。尤俊达抡起手中的五股托天烈焰叉，使足了劲，啪往下一砸，这叉头呢就砸住了枪尖，啪，尤俊达一别手，五个叉翅子就把杨道元这枪尖别到第二个跟第三个叉翅子当中间了。尤俊达确实力大无穷啊，紧跟着往前一顺，这叉你给我撒手，啪，叉就顺着枪尖往下一捋，快呀，这下杨道元就攥不住这大枪了，如果攥住大枪手指头就没了。当时一撒手，大枪嘡啷啷飞了。铁面判官尤俊达心说，罗元帅可交代了，让我要他的命。五股托天炼叉又一翻腕子叉平着，叉哗啷啷叉，五个叉头子就扎进了杨道元的梗嗓咽喉。一个叉翅子没关系，五个叉翅子跟他打簸箕似的，愣把杨道元这人头给砍下来了。这匹战马驮着杨道元的死尸，哎呀呀呀呀，落荒而去。尤俊达拨马回到藤牌手的后边，心说等一会儿我一块进阵吧。长蛇阵中蛇信完了，两只蛇眼，一个是大太保徐芳，一个是二太保徐元亮，催马向前。王伯党就跟谢影灯说，我说兄弟，这回可该看咱们哥俩的了。好嘞，哥俩催马往前闯，王伯党呢就奔了长蛇阵的左眼徐芳，谢影灯就奔了长蛇阵的右眼徐元亮。王伯党高声喊嚷，我说二位呀，你们是不是两只眼睛来了？哎呦，徐芳一回头跟徐元亮说，二弟，感情人家全明白呀，知道咱们俩是眼睛，这回长蛇阵非完不可呀。没等徐元亮还话呢，王伯党催马凝枪到了，看枪，啪，扑噜噜抖枪就扎。徐芳呢也使枪，一瞧枪奔自己面门来了，他横枪往上一磕，坏了，磕空了。他可不知道王伯党的枪法厉害呀。王伯党这手枪叫抽屉枪，往前一扎，徐芳拿枪往出一磕，王伯党把枪撤回来了。徐芳刚一愣神，扑噜噜，王伯党的枪就进去了，正是徐芳的梗嗓咽喉，然后大枪一甩，啪，就把徐芳的死尸扔出去了。与此同时，这右边更省事，神社将军谢影灯连枪都没拿呀，往前一催马，早就预备好了剑了。刃口舔险，吧嗒一声，这支箭不偏不歪，正中二太保徐元亮的梗嗓咽喉，扑通一声，尸身坠地，这匹马落荒而去。王伯党听见了，我说兄弟，咱们哥俩的差事算交代了，往回走。两个人拨转马头，也来到藤牌军的后边。就在这个时候，长蛇阵里叨叨叨，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正是作为蛇化的

六太保杨明远。这个杨明远呢，是杨林众家太保当中武艺最高的。金钱豹子翟让一看蛇化出来了，心说该我催马了，立刻往前一催马，一抖手中三股钢叉。杨明远一看来将身背后五杆护背旗，明白了这是对面瓦岗山的先锋官。我说对面来人，给我通名报姓。翟让手中拖着三股钢叉，你要问你家爷爷贵姓高明，告诉你大漠国前部正印先锋官，姓翟，我叫翟让。你砍叉吧！哗啷啷，叉！翟让抖叉就奔着杨明远来了。这杨明远还不知道呢。杨明远怎么想啊？既然我问他了，他得问我我是谁。他怎么连问都不问？这叉愣往前插呀，他哪知道翟让这手功夫叫猛击夺速啊。我干嘛问你呀、啊、因为罗元帅已然交代了，不让我跟你打个三合两合的，一招见输赢，让我要你的命，我问你姓什么叫什么干嘛使？所以这三股钢叉直奔杨明远的胸前。杨明远立刻抽枪往出一磕，开。翟让心说小子开不了了，我要让你开出去，我就不叫金钱豹子，我就不是前部正印先锋官，我就违反帅令了。翟让手中这叉往前一递，您别瞧这猛击得速，就这眨眉眼的功夫，杨明远这枪稍微慢这么一点，这叉翅子就顺着杨明远的甲叶的缝子扎进去了。翟让后把一样前把一提，啪，愣把杨明远的尸身挑起来了，然后手中一晃给叉，啪，愣给扔出一丈多去，然后一摇手中叉，高声喊嚷：杀呀！三百藤牌军齐声喊嚷。尤俊达、王伯党、谢应登哥几个紧随翟让往前一催马，杀呀，冲进长蛇阵呐、啊！翟让催马宁插在正当中，左右跟着全都是藤牌手，这些藤牌手左手持藤牌，右手拿着单刀，人人奋勇，个个当先，见着随兵就剁呀。尤俊达手中五股托天烈焰叉，王伯党、谢应登每人手中一条枪，就如同虎荡羊群一般，蛇头的随兵是挨着死碰着亡。杀着杀着看见二道都旗了，都旗后边随兵高声喊嚷：了不得啦，敌兵杀进来了。紧跟着都旗左右一分，梆梆梆梆梆梆一阵梆子响，隐藏在都旗后边隋朝的弓箭手往前就射箭。罗成早已然知道一次长蛇阵的埋伏，所以让翟让带着三百藤牌军呐、啊。这三百藤牌军左手持盾牌挡住箭，右手拿刀就剁，几员战将催马掌中兵刃往前就杀，隋兵可就乱了，了不得啦！人家已然进阵了呀，这弓箭顶不住，赶紧跑吧！随兵能活了就翻身往回跑。翟让心说罗元帅派将的时候已然说清楚了，绝不允许随兵二道旗的弓箭手败进三道都旗之内，只要他们一败进去，那么三道都旗后边埋伏的兵将就要用埋伏迎人了。罗元帅说了，他们三道都旗后边梅花坑、陷马坑、崩腿绳、绊马索，不成，我得奋勇杀敌，杀！几员战将也明白，藤牌军往前一冲，往前一抽，唰！前边是战将，后边是兵，就把这随兵的所有弓箭手全都抄在当中了，挨着个的剁吧，一个都没留。这样七尺咔嚓就把随兵的弓箭手全杀了，
没人拜进三道都旗，瓦岗山的兵将就冲进去了。所以说三道都旗之内的兵磨头就跑，这一次长蛇阵杨林三道都旗之内的埋伏就没用上。就在这个时候，作为镇胆的双枪将丁彦平听见声音，抬头一看阵眼，雕到旗杆顶上发现了红旗，这就说明正南方蛇头出现敌人了。他立刻传下命令调哨尾，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阵台上钟声响亮。丁彦平的意思呢，马上调杨林前来帮助蛇头。就在这时候，手下兵将喊丁老将军您看阵眼。哎呀，丁彦平再一看可了不得了，绿旗白旗黑旗再加上三面双色的旗子，六面旗子全都扯在旗杆顶上，可了不得了，大破一次长蛇阵，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微项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才能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最近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5: 宗旨，
16: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17: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8: 快！何家主说，手术费我管了。
19: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8: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9: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3: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

0: 代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我从我做起。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文书讲到，云南王被请进云南城里的王府阴暗殿，处理云南的公文。他正批阅公文呢，中军官来报，启奏王家千岁，京城来了奉旨钦差，已到十里长亭，派人给我们送信，请您的旨意方可进城。云南王一想，钦差到这儿来干什么呢？我们云南不归天朝管呢，能有什么事儿？董其宋亮带100名军卒出城替孤迎接。
4: 是。
3: 时辰不大，把奉旨的钦差接到城里，来到银安殿前。钦差是谁呀？乃是兵部司马王强。王强来干什么来了？来追杀杨景来了。咱们前文讲过，王强是大辽国的奸细，叫贺黑绿。他到中原卧底，为的是坑宋朝，向着大辽国。萧太后几次派人给他送信，叫他害死杨景、杨彦昭，好打中原。因为什么呢？就是黄土坡一战，杨景把韩昌打服了，韩昌永远不敢进犯中原，只有杨景死，那才敢兴兵动众。别看六郎冲军到云南还能回来，得置于死地。王强找机会想下手，没机会。正巧这天边关的折报入都，说花刀太岁岳胜等人杀死边关临时大帅狄玉桃，拉队伍占据太行山，造反了。皇上一听气儿大了，啊、哦！把我临时大帅都给宰了。还没等处置此事呢，又有人报说孟良到长沙府的监狱砸金反狱，杀官劫犯，救走了焦赞，刀伤2条人命，可把皇上气坏了。王强就机会金殿动本，万岁呀！岳胜造反，孟良杀人，其罪都在杨景的身上，杨六郎存有反心，现在据我所知在云南招兵买马，祭草屯粮，准备造反。那岳胜领兵占据太行山，把边关的军卒粮草都弄走了，也是为造反，主谋是杨六郎，不杀杨景，宋朝的江山难以平稳。王强是皇上的御老师，很得宠，他说一句话，那在皇上的脑子里就算刻板了。加上岳胜、孟良闹事，皇上信以为真，传密旨到云南追杀杨景，就地斩。

0: 斩首。这件事儿，八王赵德芳、寇准等那些忠良都不知道，只有王强知道。但是放谁去呢？王强亲自逃职，我去当钦差，别人去我不放心，怕出意外。就这么，王强带着皇上的圣旨，500名御林兵，全是马队，还带着他的二徒弟狄玉瑶，星夜奔云南。等他被接到银安殿，给云南王磕头见礼，王家千岁，臣给您问安了。哦，钦差在东京汴梁官拜何职啊？俺乃兵部司马，叫王强。
1: 哦，
0: 到此有何贵干呢？现有皇家圣旨。哦，圣旨何处？台北相安迎接旨意。慢，王家千岁，这道旨意是给沛君杨景的，得见他面，当面宣读。柴王听完点点头，心的话，宋朝的皇上还行，没叫我接旨，叫我接旨那就看什么事儿了，不冲我心，我就不听你那套。那么既是给杨景的，我就没啥说的了，因为杨景是当初的元帅，他的娘在京城还是吴宁侯，那得听啊。好吧，棋牌官董其宋亮，末将在，待孤的令箭去掉杨六郎。
2: 是。
0: 柴王也多个心眼儿，没叫王强到杨景的住处去，因为杨六郎是沛君呐，应该服苦役，修桥梁，造烽火台。可是现在杨景待那个地方像个别墅王宫一样降服呢，叫王强看见回京城见皇上，一片嘴两片舌的胡说，怕惹出是非来，所以叫董其宋亮去调。这哥两个骑快马来到杨景的住宅前，没用人通报，直接进府。杨景在书房里看书呢，两人一进来，柳公，王爷叫您到银安殿去一趟。
2: 哦，什么事儿知道不？
0: 京城来了奉旨的钦差，说是叫王强，叫你接旨呢。一说王强，杨景放合计了，我和他是磕头的把兄弟，当初我进京城传御状告潘仁美，是他写的供词帮我大忙，又是我和八王的提拔他当上官，可是最近和我疏远，他到云南有什么事儿呢？六郎换好醉衣醉裙，跟着董其宋亮来到银安殿，往里边一瞧，王强打了个旁座，旁边站着一员大将保护着。六郎先见云南王，后见王强。王强一看六郎都养胖了，这哪是遭什么云南大罪呀，明明是纳福呢。老家伙挺尖，心说我要杀他，动横的不行，得动软的。哎呀，六弟，相思于兄了，京城一别很久没见了。哦，王大人至此有何事啊？六弟，兄是奉旨而来，哎，为人不当差，当差不自在呀，我这官身不由自己，六弟接旨吧。有人排开香案，六郎磕头，王强高声朗读，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只因范臣杨景充军至云南，不思悔悟，反而怨恨朝廷，在云南私养大兵，蓄意谋反，有主使反叛岳胜、孟良，杀死边关临时元帅狄玉桃，到太行山自立为王，又至长沙府砸天反狱，救出囚犯交赞。罪犯杨景有谋朝篡位之心，犯了十恶不赦之罪，特派钦差王驷马到云南奸杀杨景，就地斩立决，望旨谢恩。六郎听到这儿，好像五雷轰顶，扬子将军断缆风舟，往下边什么也听不见了。董铁锤、宋铁棒一看，哟，六哥要完了，这哪行啊？

0: 两人亮腰刀闯上前要救杨景。王强的二徒弟狄玉瑶也拉出了兵刃，看着董齐、宋亮两下对视。云南王一看不好，高喊了一声：“干什么？把兵刃都收起来！”又冲着王强说：“王司马，说杨景招兵买马，有谁亲眼看见？他在本王的眼皮底下，我都不知道。你们在京城怎么得的信儿呢？”王强一乐：“这个微臣不知，只是圣命不能违抗。论私情，我和杨景还是盟兄弟儿。可是现在论的是国法呀，我是按旨行事啊。”云南王更火了，心的话：“在京城看皇上的，在这儿听我的，杀我的妹夫啊，我不答应。”想到这儿，他问杨六郎：“杨景，说你造反，你屈不屈？”“王家千岁，我情屈，命不屈。”“哎，这叫什么话呢？千岁呀，想我那蒙弟岳胜交战孟良，造反边关，占山为王，这是真啊。他们是我的盟兄弟，惹了祸不找我，找谁呀？所以我也不屈。要说在云南招兵，这个事儿我没有。”云南王心的话：“这个人多余呢。哎，谁犯法谁担着，用不着你兜啊。那意思，你要喊冤，我把钦差一杀，连我都反就得了。”六郎也明白王杰的意思，但是他有他的打算。他一想，不管怎么地，王强和我一个头磕在地下，我管他叫哥哥，还能和他反目吗？边关人全反了，冲谁呀？不是我引起的吗？我浑身是口也说不明白，我不服法，老娘在京城还得受牵连，不如我一死，一天云彩全散。所以六郎说：“千岁，我乐意伏法，君叫臣死，臣得死，乃为忠也，以死表我的忠心。”“杀吧！”云南王气坏了，还有这么愚的人呢，乐意死啊？我得给你个逃跑的机会。杨景，你死是小，还有郡主在云南，你也得和郡主说一声，你就这么死了，将来郡主和我要人，我可担当不起。他要在八王面前告本王，我更是无言答对。王司马，请你缓刑半日，明天五更三点再取他人头，不知如何呀？王强一想，也对，柴郡主要是一闹的，八王爷再一折腾，我也好不了。看着意思，杨景认可伏法，那么叫他劝劝柴郡主也行。飞不了，跑不了，他跑了，我冲云南王要人。好吧，继续王爷说情，明日行刑。说完，王强带人走了。那位说王强不怕云南王和六郎把他杀了，他不怕，因为这个老贼是个武的，北国龙虎双状元，一身的能耐，又有徒弟保着他，再加上他摸准了杨景的脾气，逆来顺受，老太君犹在京城，六郎不敢对他如何，况那杨景又以义气为重，自己和六郎是磕头的弟兄，所以他很放心。云南王传旨意，叫他们到金庭驿馆歇着，然后他把六郎叫到后宫，拉住了杨景的手：“玉梅上啊，不能死啊，你快逃跑吧，这边事儿有我兜着呢。”六郎说：“王兄，您的心意我领了，不过此事得慎重，我回去和郡主商量商量再说。”“好吧。”六郎回到府里，脱下了醉衣醉裙，柴郡主迎出来了：“郡马呀，钦差来有什么事儿呢？”“这 刘郎一合计，我别和他说实话了，我现在一说他哭哭啼啼的，这一宿也不能让我得好。今天呢我不说，明天早上我走的时候一告诉他，他爱怎么哭怎么哭，眼不见心不烦就得了。所以呢打了个葫芦语儿啊，没什么，圣上派王司马到这来，意思叫云南王对我严加看管。哦，这就是了。准备点酒菜，咱们两个喝两杯。杨景的意思，夫妻俩要喝顿长此酒，吃顿永别饭，明天我就死了。郡主不明白呀，都答对好了，快掌灯了。夫妻俩坐下，刚满上酒，拿起筷子，就听外边有人喊：“哦呀，刘哥哥、刘嫂子，我来了！”谁呀？任炳、任堂会，也没用人通禀就到了后院了。哟，任贤弟来的正好，来来，喝杯酒。任炳也不客气，坐起来，端起杨景的酒盅就招了一口。六郎一想，他来的挺好，最后咱们弟兄还能见一面。兄弟啊，我敬你一杯。
1: 好啊，我们喝顿断头的酒啊。
0: 柴郡主一听不乐意了，心的话，这个人怎么不会说话呢？什么叫断头酒啊？但是郡主有深沉，没说什么。
1: 哦呀，六嫂子，你倒喝呀，小弟敬你一杯。
0: 好，兄弟，我再敬你一杯。
1: 哦呀，不用嫂子敬我了，刘哥哥，当年你救过小弟，此恩始终没报啊，今天晚上喝一杯酒，表表我的心意。
0: 六郎也觉得他说话别扭，但是呢也没着急，快喝好了你走吧，我好和我妻子说几句话，你别在这坐起没完了。桥楼上二更天了，任炳就是不走。刘郎心的话，我们夫妻俩到天亮五更三点就见不着面了，怎么连个说话的功夫都没有了？哎呀，今天他怎么了呢？就看任堂会连吃带喝带唠扯，最后把郡主啊都熬困了，实在赔不起了。哟，任贤弟呀，你慢慢喝，我失陪了啊。
1: 好啊，刘嫂子，你先睡去吧，我和刘姑姑还有话没说完呢。
0: 好，那我走了。郡主回到自己的卧室，合一耳卧躺下了。刘郎说，兄弟，我也不喝了，今天头有些晕，你喝的也不少了，早点回去，免得弟妹惦记你。
1: 好吧，你这是年五啊，那五这就走。
0: 任堂会把酒杯一蹲，站起来就走。六郎知道他不乐意了，又一合计，不乐意就不乐意吧，等明天你知道我已死了，你就都原谅过去了。任堂会往外走，家人在外边等着开大门呢。六郎送到大门外，任贤弟，路上保重吧，哥哥不远送了。
1: 哦呀，那可不行呐！
0: 任炳抓住六郎的手，死也不松。刘姑姑，天太黑了，这离我的家还有好几里地呢，我一个人走害怕呀，你送送我行不行呢？杨景一想，这怎么跟小孩一样，走道还害怕呢？要平时我送你，我留你住也行，可是我还没和郡主辞行呢，就想不送了。哪知道任炳不松手了，刘姑姑，咱俩这么大的交情，你就不能送送我？今日分手，我们可再也见不着了。说完眼泪下来了。六郎一想，哦，他是喝醉了。也是啊，真见不着了，天一亮我就没命了，送就送送他吧。
1: 好，兄弟，我送你。
0: 两人手拉手送他出城，一直到五里地以外的任家庄。等到了门口了，六郎

0: 止住脚步。兄弟啊，我看着你了，你进去吧，我要走了。柳姑姑，都到了我的家门口了，到屋里坐一会儿吧。
1: 不不不，弟妹都睡了，不方便，我不进去了。
0: 哦，不进去就不进去吧，只是你一个人往回走太孤单了，我再把你送回去怎么样？柳郎心的话，咱俩不是折腾吗？你送我，我送你，天亮拉倒，这是唱的哪出呢？
1: 兄弟别送了，我一会儿就到家，
0: 乌鸦不送不行，我睡不着觉啊，我把你送回去。六郎也生气，这是干什么呢？
1: 好，你愿意送就送。
0: 要送回城里，来到六郎家的门前。四更天了，神贤弟，我到家了，这回你走吧，我可不送你了。哦呀，你再送我，拉倒吧，这回我可不送了。转身要进府，被任秉抓住了。乌鸦，慢走，姑姑，我问你一句话。
1: 兄弟啊，什么事儿？
0: 咱们两个是真朋友是假朋友呢？
1: 兄弟，你喝多了，怎么问这话呢？
0: 咱们是多头之后，不差两个脑袋，就是一个人，是真朋友啊。
1: 等呀，
0: 那为什么你有事情不和兄弟我说呢？
1: 兄弟啊，什么事儿也没瞒着你呀，有啥瞒着你呢？
0: 哦呀，我的哥哥，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了。五更三点你去送死王强做监斩官，这个大事情你怎么不告诉我呀？
1: 这兄弟啊，没有这回事啊。
0: 你可得了吧，我早就知道了。
1: 那是谁告诉你的？
0: 是董铁锤、宋铁亮他们招纵我弟，他们两个人就想要杀了钦差，把你救走。我说用不着你们两个，我有办法，我才到这儿陪你喝酒啊。
1: 哦，兄弟，你既知道就不瞒了。
0: 君子报喜不报忧，你说我这是愁事，我告诉你干啥呀？
1: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一会儿告诉郡主一声，天亮我就去伏法。
0: 哦呀，我就知道你是这么个道道，可是我不忍心看着你死啊。我能帮助你什么个忙吗？
1: 兄弟，你既问我就都告诉你。为兄死以后，你预备口棺材，将尸体承殓起来，你扶着灵，保着你的六嫂回京，就不枉你我结交一回呀。
0: 这个呀，用不着我，云南王就能办到了。我要帮你个大忙。
1: 什么大忙啊？
0: 刘姑姑，人死能否复活？
1: 人死哪有复活之理呀？
0: 招啊，你是大宋朝的栋梁，三官大帅，名震幽州，名满天下，你的身子值万两黄金，一旦要是死了，打辽国贼造反，什么人去抵抗？有你的一杆枪，那韩昌韩延寿不敢反三关，没有你江山难保啊。你是国家有用之人，哪能死呢？
1: 兄弟啊，说这些话都没用，人犯国法，身无主，就顾不了许多了。万岁都不想这些，我何必多虑？
0: 欧鸦哥哥，跟我到那边，我还有几句话说。
1: 两个人拐到胡同里，此时外边静悄悄的，家家熄灯睡觉，关门闭户，路上连一个人也没有。
0: 刘姑呀，万岁是一时的糊涂，听了奸臣之言，久而自明，不为宋时的王朝着想，还要为老百姓着想啊，亡国之民的苦不好过呀，所以小弟有一计往姑姑照行。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斌下
10: 武后代的事情，
9: 我们
10: 一生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我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7: 一直都在，
16: 无论还是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18: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

0: 哎，小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天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5: 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5: 随身听，
6: 随身听。
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7: 当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4点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姐佳怡。那咱节目直播的时间，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啊，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哈，0431-8581-5388和5399。那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通过这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除了两部热线电话之外呢，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呢，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号。您加上我们之后，咱们随时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哈。总之，无论您是加微信的新朋友，还是打电话报名相亲的朋友，我们都欢迎更多的朋友加入到这个幸福的大家庭当中来。同时呢，也要祝愿咱群里头已经报名成功的老朋友们都能够顺利的脱单。今天马上就播的环节呢，四位嘉宾要跟大家来见面啊，马上本轮的这个嘉宾推荐就要结束了啊，从这个结束之后再会重新开始哈，从头再播，继续播发大家的信息。所以在这个期间啊，老朋友新朋友想来修改信息的，重新上架的，您都可以联系我们啊。那四位嘉宾的资料我跟大家会一一的做介绍哈，然后同时呢，这个热线电话是已经开启了，如果说想来参与节目的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拿起电话拨打热线了啊。那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同样我们要先来关注一下我们吉林省内天气的情况。先看一下长春市哈，7月9日的天气呢是中雨，温度是零上21到零上25度，

西南风转南风是小于三级的。那未来三天呢，首先关注一下今天午后到这个九号的白天，全省阴有时多云，长春东部、辽源南部、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北部、延边西部有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

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南部、四平、辽源北部、吉林大部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其他地区呢是有阵雨或雷阵雨。10号夜间到11号白天全省阴，长春、四平、辽源、吉林有大到暴雨，通化的北部、白山北部、延边西部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呢有小到中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是-19到-21摄氏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是-25到-29摄氏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5度。预计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延边东部有4级左右转2到3级的东南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东风或偏南风。在这里呢，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大家，雷暴来袭，请勿在室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的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雨天驾车呢，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0: 出笑意。好嘞，说完了天气情况哈，依然要提醒大家，咱们要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啊，保护好自个儿的身体健康。那接下来的时间马上开始今天的幸福来了马上就播，哎，马上就播开始之前啊，现在有朋友打热线了啊，咱先来迎进一部热线电话，欢迎5388线上的朋友。您好啊，5388的朋友。
1: 佳怡你好。
0: 哎，您好，请讲。
1: 啊，我想联系一下774号梁女士。
0: 774梁女士啊，行，任先生对吧？
1: 哎，对对。
0: 哎，103号梁先，不是任先生，想联系774号梁女士哈。
1: 哎，
0: 行，我一会儿把您资料给梁女士发过去。
1: 哎，好
0: 嘞，好嘞，任先生。哎，再见。嗯。好嘞，马上开始今天的幸福来了马上就播，我们四位嘉宾的资料马上来跟大伙儿一一见面。
2: 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幸福来了马上就播。今天要来推荐的第一位嘉宾啊，是群里边771号的江先生啊。江先生今年43岁，生肖属猪，身高1米76，体重138斤，每个月7到8千块的收入啊，有双宝，目前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爱好广泛，比如说听音乐、打篮球，还喜欢打游戏，还爱好摄影，身体健康。他呢，一个人生活，名下有房子，江先生没孩子，平时有抽烟的习惯，而且还有一只猫和一只狗啊。想找一位身体健康的女士，要求呢，长春本市的，收入稳定，有良险的啊，少烟，如果女士有少烟少酒的习惯，也可以接受。女士呢，最好会做饭，真心过日子。积极阳光正能量，同频，那其他的呢就看眼缘了。这是咱771号江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43岁，生肖属

猪。接下来是772号的胡先生，胡先生今年57岁，生肖属狗，身高1米73，体重是136斤，每个月1800块的收入，有医保，生活在四平，婚姻状况离异，爱好养花散步，身体健康。现在呢一个人生活，租房住，孩子也独立了啊。本人呢不喝酒，有抽烟的习惯，想找一位年龄相仿的，单位退休的，说啊可以上女方家生活，其他的看眼缘。这是咱772号胡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57岁，生肖属狗。接下来是我们774号的梁女士啊，梁女士今年63岁，生肖呢属兔，身高1米66，体重是135斤。梁女士啊说自个儿是有积蓄，也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丧偶，身体健康，现在自己生活，有房子，孩子已经独立了，想找一位男士呢，要求男士啊就有收入就行，年龄相仿，长春或者是周边城市的都可以，如果男士有轻烟轻酒的习惯可以接受，最好呢可以去女方家生活啊，而且我们梁女士说了不要彩礼。这是咱774号梁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63岁，生肖属兔。接下来是775号的李先生哈，这李先生啊刚才问我佳怡你给没给我上架，你给没给我发朋友圈啊，给没给我这个啥呀公布信息呀、啊、我说李先生，我说您先看看咱微信朋友圈行不行。李先生后来我估计看见了，告诉我谢谢佳怡啊，就四个字儿。那我们说一下子李先生啊，李先生是新报名的朋友，今年62岁，是属龙的，身高1米62，体重122斤，每年是大概3到5万的收入，有双宝，他呢现在生活在合龙，婚姻状况丧偶，身体健康。李先生自己生活，老家名下有地房，目前租房住，有抽烟的习惯，但是不喝酒，孩子也已经独立了，想找的这个女士呢说最好啊能去女方家生活，身高1米5以上，年龄相仿，真心过日子，其他呢看眼缘，没有负担，还有一点就是要彩礼的不着。这是咱775号李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62岁，生肖属龙，他的个人电话呀同样要求公开，131-5975-7767，131-5975-7767，我再重复一遍，775号李先生的个人电话，131-5975-7767。好嘞，以上四位嘉宾的资料佳怡都已经同步到了我们老幸福乐的朋友圈还有会员群里面，大家可以查看一下哈。如果你想跟刚才佳怡说的这几位其中的哪一位取得联系，您现在就可以开始打电话了，我们两部热线是正在开通当中，0431-8581-5388和5399啊。在这里呢佳怡还是要提醒所有选择在节目上公开电话的朋友们，大家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接到了陌生来电，一定要注意保护好您的个人隐私和人身的财产安全。

接下来的时间呀，我们一边等大家的电话，一边啊也联系联系咱群里的老朋友们啊。咱拜托导播中华姐，那先给769号我们的陆先生打个电话。啥情况呢？群里啊有位女士想联系他啊，我们问问陆先生的意思，因为陆先生他没有微信。陆先生来报名呢，这个机缘巧合是咋回事呢？是咱群里头一位早都已经信息下架的女士啊，这个我帮着这个报的名，帮着传的身份证和户口本的照片，所以我们就直接以后联系。

0: 系咱陆先生，直接通过电话吧，是不是？然后我们马上呢就给这个陆先生打去电话。哎，那这样吧，先接吧。我看现在5388线上有个朋友啊打进来热线了，我们先迎进一下。麻烦导播中华姐先跟咱陆先生沟通一下啊，先迎进5388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这个我听你这广播了，这个相亲的。
0: 嗯。
1: 怎么报名啊？
0: 现在打电话就可以报名，先生。
1: 哦，
0: 我说您现在打进来电话就可以报名了。
1: 哦，那可以啊。
0: 嗯，那我给您做个信息登记。
1: 哦。
0: 啊，您贵姓？
1: 我姓张。
0: 张先生，您今年多大年龄？然后生肖属什么？
1: 啊，生肖属那什么的吧？今天是五色，实际是57年的。
0: 那您就按您实际年龄说呗。
1: 57。
0: 您是您五七年，今年是多大岁数？张先生，还是57岁，还是57年的？
1: 57年的。
0: 那您今年周岁是几岁？
1: 71吧。
0: 71，生肖呢？
1: 生肖属鸡的。
0: 71岁属鸡。那您身高体重呢，张先生？
1: 1.65米。
0: 1.6米还是1.65米？喂，
1: 喂，
0: 哎，我说您是1.6米还是1.65米？我没听清。
1: 1.6米。
0: 1.6米对吗？您的体重呢，张先生？
1: 110斤。
0: 110斤。您每个月现在收入大概有多少？或者每年的收入？
1: 哦，每月的收入是3000多吧。
0: 3000多啊，这个有双保吗？
1: 有。
0: 3000多有双保，好嘞，您稍等，我给您记一下啊。您是单位退休的吗？还是从事个体行业的？
1: 啊，
0: 我说您是单位退休，还是从事个体行业，还是其他的情况？
1: 啊，就退休。
0: 退休了是吧？嗯。然后您生活在哪里？是长春啊，还是哪个城市？
1: 长春。
0: 您的婚姻状况呢？
1: 啊，
0: 我说您婚姻状况是离异、未婚还是丧偶？
1: 离异。
0: 您平时在家里有什么兴趣爱好吗？私下闲暇生活里头。
1: 哦，就没事就锻炼身体，
0: 锻炼
1: 溜达呗。
0: 嗯，那您这个身体状况现在咋样？有没有什么基础疾病啊、三高啥的有吗？
1: 没有。
0: 嗯。那您的这个现在个人情况呢？是自己生活还是跟家里人在一块生活？
1: 哦，自己生活。
0: 自己生活，名下有房子吗？
1: 没有。
0: 没房是租房住是吗，张先生？
1: 对。
0: 租房住，然后能问问孩子啥情况吗？是独立了？
1: 啊，独立了。
0: 独立了哈，孩子独立了。然后这个平时抽烟喝酒吗？
1: 酒和烟偶尔的抽喝的。
0: 少烟少酒是吧？您的这个择偶要求呢？
1: 啊，就是也我这玩意儿整不明白，要有啥问有啥要求，反正玩意儿就是碰吧，碰着是相当合适的，就是可以的话就联系来了解了解了，是吧？
0: 您对女士的年龄、收入、所在城市这些都，身高、体重这些都没有要求吗？
1: 最好是长春的嘛，是吧？
0: 然后其他的要求呢？最好长春本市的。
1: 对。
0: 还有其他的吗？
1: 没啥了。
0: 就只要求长春本市的就可以是吗？那如果您二位租房住的话，您需要去女方家生活吗？
1: 也可以。
0: 想去女方家生活是吧？还有其他要求吗，先生？
1: 没啥要求。
0: 行，另外啊，我再跟您说一下子啊，咱您这生日，您说实际是57年的，是不是？
1: 对。
0: 您要57年的话，您71啊，您虚岁的话，今年也应该才70。您为啥这个岁数虚的，是个这个啥呢？为啥年龄虚了这么多？周岁您才69啊，张先生。
1: 啊。
0: 我说您周岁，您要属鸡的周岁不才69吗？您咋整出71来了呢？
1: 啊，那也无所谓的事儿，这玩意儿。
0: 您别无所谓呀、啊，这年龄跟属相咱得能对上啊，跟您年份、
1: 啊、
0: 对不对？
1: 啊、
0: 你得能，咱属啥得跟多大年龄，这事儿咱说不能有啥对不上的事儿啊，对不？

0: 您是属鸡的，是57年生人对吧？那我就按您周岁写了69行吗？
1: 对
0: 啊，行。张先生，我再问一下，您这打进来这电话是您微信吗？
1: 哦，对哦。
0: 啊，那一会儿我加您，咱俩微信加上之后，我需要看到您的身份证、您的户口本，好吗？
1: 我现在没有那个，我这微信没有网。
0: 嗯，那怎么办？因为咱俩这个需要加上微信，我这边得看到您证件，我才能给您上架，才能拨您的信息。您的信息是需要经过我们节目组去核实的。喂，
1: 喂，
0: 嗯，我跟您说的，您能听到吗？
1: 好，
0: 我说我跟您说的，您能听到吗？张先生，您好像是听不太清，是不是？
1: 听着了，但是我这手机那么声小。
0: 声小啊，声小，那我就大点声再跟您说一下，我需要加上您的微信，您把您的相关证件、身份证、户口本拍个照片给我发过来，我们节目组要核实一下。
1: 没有网，没有网，
0: 没有网，那您就想想办法，好吧？反正我们是需要有这个流程的，我跟您说一下。
1: 没有网。
0: 您没网，家里没有网，您可以去其他的地方，比如说一些商场啊、公共场所都是有无线的网络的。您可以自己想想办法，好吗，张先生？喂。
1: 行，喂。
0: 好吧，那我先跟您聊到这儿了，好吗？节目时间有限，需要是有什么事情，这个其他的，咱俩可以在微信上沟通。我先把您微信加上，好吧？您再看看怎么能通过一下。好嘞，再见了啊！哎。

咱啊，刚才咱这个导播中华姐一直在联系哈，在联系这个690，哎，几号来着？我这一会儿给忘了啊，769号陆先生啊，陆先生，但是说陆先生电话号换了，我们赶紧把陆先生的这个新号登记一下子。但中华姐说了，打电话呀联系不上，一直不接啊，这也不知道啥情况。是我估计吧，陆先生因为他是不知道这个号是咱节目组的呀，但是也不对呀，他当时他自个儿打电话来报的名啊。啊，我们行吧，让麻烦中华姐再打打试试啊，要实在一直不接那就没办法了。因为是啥事儿呢，群里有女士想给他跟他取得联系，那他还没微信，我只能是这啥了，给他打电话说了哈。我们群里啊，说真话，这朋友说了，每天听节目啊非常的开心，最主要是佳怡在用心用情主持节目，每天晚上也都听，什么节目都听啊，说这个注意身体，把嗓子保护好啊。我们感谢啊，说真话这位朋友的关心啊，谢谢您的认可。佳怡说的肯定，嗓子这个事儿吧，反正还行啊，还行，时好时坏。我平时我也在这个注意保护好自个儿的嗓子，是吧？要不然的话，上节目嗓子状态不好，大伙儿听着也难受，是吧？我以后我尽量我注意啊。我们苦尽甘来朋友说，这老头信息有假，有没有假我不知道，反正。每个问题哈，回答之前需要思考的时间很长，很长，我只能这么说。一般你就像咱说自己来找对象的哈，一般个人情况这一块基本上都得是，对答如流呗。就比如说，对呀，我问您，我说怎么称呼您啊？你叫我张先生，你叫我李女士，就这种类似这种问题，我觉得好像是不是基本上平时日常生活当中双方交流的话。好像会速度会快一些，对不对？但是的确我们这个张先生啊，我们也期待着看看能不能看到他证件嘛，能看到他证件的话应该也是问题不大，是吧？可能只是张先生一直是在斟酌每个问题要怎么说，哈哈，要。

0: 要看看他自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怎么说的话会更好一些，是吧？哎，咱联系上陆先生了啊，咱赶紧把陆先生迎进来。您好啊，陆先生。哎，您好，陆先生，您能听清不？
1: 听着了。
0: 我听陆先生，你猜我谁？
1: 我也不认识你。
0: 不认识啊，陆先生，您记不记着您之前报名过个相亲节目《老幸福了》？
1: 有一回
0: 吧，我是那节目里的工作人员。我现在呀，我跟您说个事儿，群里有个女士啊，想跟您联系联系，就是也是咱组咱们这个节目里的报名成功的女嘉宾。因为您也没微信呢，我寻思我就跟您电话说吧。
1: 那行，没微信，不会。
0: 不会微信，这女士情况您想不想听听啊？
1: 行，你说就说，我听听呗。
0: 您听着呢啊，这女士啊，今年是72，是属马的，身高是1米63，体重110斤。她呀，银行退休的，现在一个月收入吧4000来块钱，社保医保也都有。她是生活在长春的。然后呢，现在这个名下是有房子，也自己住啊，现在儿子也结婚了，没有任何负担，这么个情况。您看你想不想联系联系啊？
1: 想联系。
0: 你想联系，那我现在我给女士就打个电话，您别挂行不？
1: 行。
0: 那您别挂断，完了您直接有线上有啥事您跟女士唠唠行不行？
1: 行啊，
0: 哎呀，行，这陆先生挺痛快的啊。咱麻烦导播中华姐，现在给这个190号江女士打个电话哈。行，咱陆先生，咱一会儿见，别挂，行不？您等我一会儿，好不好？
1: 行。
0: 好，您等我会儿啊，一会儿见。
1: 想我就多看一眼，表现多一点点，
0: 让我能真的看见。你看看这对对碰，这不就来了吗？哈，太好了，咱赶紧给190号江女士打个电话，咱们这个看俩人今天在线上唠的咋样。俩人吧，我觉着吧，地方离的说实话有点远，但是咱说了，这你俩人真相中了，这都不叫事儿啊。江女士人在长春，陆先生人在松原。我们期待一下子，又看看江女士能不能接电话。哎，接了，你看我就说嘛，我江女士，我告诉大伙儿，就是一定是就这份儿的。我在直播间我竖个大拇指，因为江女士平时跟我沟通、发微信什么、打电话，速度都特别快，回复的啊。行，我就马上开始今天对对碰啊，咱不耽误时间。
2: 你们是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优质嘉宾。你和中意的他也许相隔1800里，但是我们的节目可以让你们近在咫尺。在老幸福了节目，你们可以充分交流，表达观点，让幸福音浪充满整片天空。幸福对对碰。
0: 好嘞，马上迎接二位电话。您好，江女士。喂，
3: 哎，
0: 江女士您好，现在呀，我把那个769号，咱陆先生也请到直播间了。好吧，您二位在线上，
3: 谢谢，
0: 没事的，哎呀，您别客气，您二位在线上简单交流交流，因为陆先生没有微信，可能看不到您资料和照片，没关系，但您情况我跟陆先生刚才简单介绍了一下，接下来时间啊交给您二位，江女士还是吧，女士优先，您先说，您看有没有啥要跟陆先生唠一唠的？
3: 我在直播间那个什么，想起情况，完了红娘给完成任务以后，完了再详细聊。现在也没有什么想问的，
0: 没啥想问。那陆先生啊，您说，
3: 互相能联系上就行，
0: 能联系上就行，
3: 这表示感谢了。
0: 您别客气，陆先生啊，现在呀要跟您联系那江女士就在线上呢，你有没有啥想话想跟她说的呀？
1: 没有，
0: 没啥话，没话说，就等着俩人线下联系联系呗。
3: 啊，对，
1: 我不知道他号啊。
0: 啥？陆先生，您慢点说，我没听清。
1: 我说他给我打电话，我就知道了。
0: 让他给您打电话，对，因为我跟您说啊，这江女士，我一会儿把那个她手机号发给您，然后您看着、
3: 哎、
0: 啊，您看着点手机，别漏接了。
3: 好的，
0: 那行，那您二位要同意，
3: 谢谢，
0: 没事的，江女士，您
3: 好运，
0: 哎呀，祝
1: 你，再见，再见，不开玩了，多长时间？
3: 再见。
0: 哎，您先等会儿，江女士，陆先生。

0: 您等我一下，那个叫陆先生，您说啥刚才？
1: 这白天和晚上多长有时间？咱在家
0: 啊，
1: 在家。
0: 您说咋的？您在家，就是问问江女士啥时候有时间能跟您打电话，是这意思吗？
1: 是我们俩好唠嗑
0: 啊。您好唠嗑，就赶紧的约时间唠嗑。江女士啊，她问您啥时候方便，我听明白了。
2: 啊，是我这整天在家没啥事儿，随时可以打。
0: 那就现在我就把录像号给您发过去，二位线下就唠去呗，行不？
2: 好的。
0: 行吧。完了，江女士，您是那个啥，咱群里老嘉宾了，我也再跟您说一下子，您二位对对碰期间信息暂时下架了，先不播了啊。
2: 好的，
0: 陆先生，您也明白吧？就是您跟江女士相处这段时间，我们节目组暂时就不给您再播消息了，好不好？
2: 好的。
0: 哎，好嘞，行了，一会儿江女士，
2: 谢谢，
0: 没事，您就等着查看手机就行了，好吧？
2: 哎，好嘞
0: ，祝福二位，拜拜。
2: 哎，
0: 我听我跟我陆先生唠嗑吧，我突然想起一个词儿来啊，就在网上特别火的一个词儿，人狠话不多，我就不知道为啥陆先生给我一种这样的感觉。行，你就那啥时候有时间，先唠嗑就行了啊，没那么多，没啥想说的，特别可爱、特别耿直的陆先生啊。行，我一会儿我就给那啥，一会儿我就马上我就给那个陆先生手机号，我给江女士发手机里头，好吧？咱这啥群里头，哎呀。这大伙儿在咋发这些留言呢？我看看，155号，哎呀，咱王先生说了，当主持人不容易，性格急人干不了。那你看你做节目嘛，对吧？那还有说话比我着急的，我都抢不上槽的呢。那你做主持人嘛，这是咱职业，对不对？这咱说大伙儿什么样的性格到咱节目上啊，佳怡都能跟大家唠一块去，是不是？我们看看啊，还有谁？哎呀，还有谁？哎呀，大海来了啊！大海来了，大海说了：“佳怡导播下午好，导播中华，你辛苦了。”说在节目中从来听不到你的声音，啊，说啊，他问咱那个中华说是不是另外一个台的这个主持人？不是的啊，不是的，大海老朋友，咱这个中华呀是咱经济广播的著名的主播，以前也是我们的新闻主播哈，非常厉害。现在呢，这个大海说了，那里还有老有才了啊，也有老有才了的听众去参加过别的台的节目，对吧？说近期啊，全省各地不同程度出现大到暴雨，希望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注意出行安全，保证健康。感谢您的留言，大海这位老朋友哈，谢谢您的提醒。然后佳怡说您也一样啊，一定要保重好自己的这个啥人身安全和身体健康，好吧？没事儿常跟我们联系好吗，大海？行，接下来的时间呀，咱听首歌。这首歌我要说一下的，这首歌谁点的？这首歌是我找找，是有一天501号咱们的这个王女士，501号王女士点的歌，我必须得看好日期啊！我看看，这首歌是哪天来着？上周，反正肯定是上周点的，上周点播的啊，501号的女士点，王女士点播的啊。7月1号的时候，王女士跟我们联系的，找到了哈，点播的是一首《在水一方》，把这首歌呢也送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精彩节目稍后继续，大家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幸福了。
3: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节目，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也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且佳怡。咱节目直播的时间每天下午的四点钟到五点钟，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呢，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哎，不论啊，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还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时段，通过这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除了两部热线电话之外呢，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 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这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呢，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号，您加上我们之后，咱们随时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哈。总之呢，欢迎更多新朋友的加入，同时也祝福咱群里头已经报名成功的老朋友们都能够顺利的脱单。那刚才呀，听歌的过程当中，让我心甘情愿爱你。我分别把咱103号任先生的资料分享给了774号的梁女士，还有呢，把咱769号陆先生的电话分享给了190号的江女士，还在群里头回了几位朋友的私信啊。现在呢，接下来的时间本来是想继续联系群里的一位嘉宾，因为同样是昨天打进来电话的一位男士说想联系群里一位女士，我给发了微信一直没回，打了电话呢，刚才中华姐说一直在跟他联系也没有接啊。然后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继续迎进大家的电话哈。每天下午这个点，我们的热线电话都是开通当中的。我看看啊，咱774号梁女士给我回复了，我看说的啥啊。

0: 哦，梁女士说呀，跟任先生啊，这个年龄差有点差太多了，说的就先不联系了啊。那我赶紧给咱任先生发过去。然后梁女士还说啥了？我说我咋看不到别人信息？这电话整的也不精通，可不是吗？你咋看不着别人信息呢？那咱都搁群里头，你会看群也行啊。你会看群的，你就是反正看的少点呗，一天就看几个呗，那也比一个看不着强啊，对不对？真急人，我就听这事儿，我可着急了。嗯，那咋整？先接电话吧。打进5388的朋友，您好啊，这位朋友。
1: 您好，佳怡。
0: 您好，请讲。
1: 听说你有咽炎不是吗？
0: 啊，哈哈，还
1: 告诉你个好消息
0: 啊！
1: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好养生节目，李老师明天给发那个三伏贴免费发放。
0: 哎，
1: 你打电话他就给两盒。
0: 是吗？
1: 啊啊，你那嗓子不好，你就贴着天冲穴就好使。
0: 啊，行，您是
1: 命下至。
0: 好嘞，我谢谢您啊，我谢谢您。
1: 我的这个老伙伴、老听众，你们也可以打电话。
0: 啊，行嘞。
1: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早上5点，下午1点到3点。播放。
0: 哎呀，好嘞，感谢您。
1: 节目，
0: 嗯，
1: 不用。
0: 感谢您告诉我啊，这我这事儿，我问一下子，您是756号王先生不？
1: 我是蓝先生。
0: 哎，那您这手机号，为啥跟这个手为啥跟这个手机号一模一样呢？
1: 那不知道，那可能重了呗。
0: 您是啊，那是您是蓝先生，这那这手机号，那这是您的号，那不是他的号。
1: 对对 对,
0: 对。哎呀，我刚才
1: 那个我周一点的歌，啊、你周二的给播，谢谢您。
0: 哎呀，您客气啥？客气啥？您的歌多好听，点的我特别喜欢那首歌。您以后也没事给我们多推荐点，行不，蓝先生？
1: 我就是听广播，我觉得哪首歌好听，我就给推荐了。
0: 啊，好了，就是您这歌本来也是
1: 收音机
0: 啊。
1: 嗯，咱们晚上那个8点那个兄弟连呢。
0: 嗯，
1: 长城台，您都不好听的歌，
0: 都有好听歌是吧？啊，那您
1: 好听的歌，
0: 行嘞，行嘞，蓝先生，
1: 太多了，太多了。
0: 啊，行，那咱您那啥，隔三差五的您给我们打个电话，咱慢慢听，好不？
1: 行，
0: 哎，欢迎您来，经常参与节目当中啊，蓝先生。
1: 你别忘了，就明天后天就2天时间。
0: 好嘞，好嘞，我上他们部门我问问去。
1: 据说在1200多块钱。
0: 啊。
1: 电话号码我也知道，你用不用记一下？
0: 我不用，我一会儿我上他们直播间敲门去。
1: 行，他那个李老师叫慧心老师。
0: 啊啊啊啊啊！
1: 讲了6-7年了，人家不是骗的。
0: 啊，行，我知道了，蓝先生，谢谢您啊。
1: 靠谱的，不用客气。
0: 哎，好嘞，再
1: 身体健康。
0: 哎，谢谢您，也祝您生活愉快，好吗？哎，再见。
1: 长虹。
0: 好嘞，谢谢，拜拜。哎呀，咱这蓝先生，你看一看，这就老听众了啊！姐，什么哪一个频率啊？啥节目啊？门清啊！行，喜欢听就是喜欢听广播，是不？咱蓝先生，欢迎啊！也欢迎您常听咱经济广播，然后也常参与到咱经济广播的这个各档精彩的节目当中去，好吧？我们接下来啊，继续来迎进大家的热线。我们93号孙女士来打卡报道了，欢迎您啊！您的留言我看到了，我们有一位叫古风的朋友说了，我这歌看看能排多久，说排到最后更好了。嗯，一天放一首两首，哎呀，这还得一天放两首，一天放两首电话不用接了，一天就放一首。然后咱古风这位朋友之前点了老多。

歌了，您等一等，您别着急啊，咱听歌咱不着急啊。我看现在大家伙一点歌，这家伙兴致挺高涨哈、啊。这想找对象的朋友们啊，咱也同时，咱有的朋友冷不丁打个广播，这咋这点歌台呀、啊？这是哈、啊，不是点歌台啊，咱这节目是相亲节目啊，是相亲节目，点歌就是咱节目当中的一个小环节，好吧？咱们持续点歌这环节一直持续啊，慢慢播。目前播到这周周一那个啥了，501号王女士点的歌了。明后天咱就接着往下排就完事儿了。还有谁呢？我看看啊，我们刚才中华姐又给发了一遍，说那个女士还是没联系上，是不是？哎呀，没联系上，那咋办呢？你说完人男士那边等着回信呢，因为这位女士吧也是老朋友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很长时间没联系过了啊，不知道是不是还要继续参加节目。这样吧，今天下了节目之后我再去问一问啊，我再去问一问吧，再去问一问，跟他确认一下，看看他要不要继续参加。如果不参加了的话，直接信息下架，我那边也好赶紧回复给咱男士一声，咱男士那边还等信儿呢，是不是？我看看群里头还有朋友啊，这今天这家伙留言可是不少，可是不少，我就不一条条念了。行，欢迎大伙的参与哈。完了，咱们明天的话，哦对了，我刚才听歌过程当中我还干了一件事呢，我得跟大伙汇报。我还干一件啥事，就是刚才打电话那位新朋友，咱那位张先生，我加他微信了，因为他说电话号就是嘛，我加他微信了。我估计张先生，我是不是您在听节目呢现在呀？我们张先生啊，微信是找着了，我也给他发申请了，看看他啥时候能那啥吧，啥时候能给我们这个申请通过一下子，我俩微信能联系上啊。咱张先生779号的，我们也是期待着这位新朋友能早日进群。另外呢，每天下午这个点儿，咱这个相亲的节目都是会，两部热线是全程开通的。您想来参与的朋友，您就打电话报名就可以了。我跟大伙说，如果您有顾虑的话啊，我跟大伙举个例子，就比如说您是您姓李，您就可以说啊，我是王女士，我是刘先生，就您可以把您这个您，因为本来节目里我们也从来不提名，我们没提过任何一个嘉宾全名吧，对吧？我们从来不全称，就只是说几百几十几号，我们徐女士几百几十几号，于先生，只是这样的一个称呼。所以如果您要觉着还想再隐私一些啊，不想连这个啥姓氏都透露的话，您可以像我说的，您可以给自个儿起个化名，起个别名来参与都行。都行，您在节目上没有必要露出您的真实姓名的，我怕大伙儿是不是有一些也是有这方面的顾虑。您在节目上您说您叫啥都行，但是线下您的证件我们是肯定要核实的啊，这一点是永远不会变的。包括您看您那个电话号码，您要怕公开了，有的朋友就觉着不想让周围亲朋好友知道啊，听见啊，对吧？找着之前想先就是说慢慢找哈，这个过程就先低调一点，那您就不公开电话呗，对不对？然后有的朋友就觉得，哎呀，这好啊，这平台一打电话一说我号，那得多少人给我打电话呀，这太棒了。有的朋友上来就加一，你给我公开，对吧？咱这节目哈，就是说大伙儿每个人您有啥自个儿的选择我们都尊重，如果我们节目组能做到的我们也都会配合大家的，所以您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来咱节目，好不好？咱节目现在那化名的可多了，哈哈，可多了啊，大家伙儿不用有这方面的负担，任何负担不需要啊。我们这个啥93号孙女士说了，主播我也点歌，感恩的心啊，我们这感恩的心，这个孙女士之前就点了，我说行，那歌我们祝福收到了啊，这歌咱先往后排一排，好吧，孙女士。我们木子说了，找对象有啥不好意思的，只要婚姻合法就没关系，暴露不暴露姓名都无所谓，是
咱说了，的确是这么个道理。而且我在节目上，我是非常鼓励大伙儿，尤其是咱中老年朋友来找对象的啊，前提是单身的哈哈。我非常鼓励大家来参与到节目当中。但是呢，实际情况是有一些朋友会有一些这样那样的顾虑，所以说嘉义才这么说，就是希望能让大家更安心的加入到咱们这个节目当中。

0: 本来就是嘛，那找对象有啥的呀，对吧？俩人在一块儿，咱说了，关起门来过日子，谁过得好，谁生活幸福，谁过得甜蜜，那不是咱自个儿的收获吗？那有啥好藏着掖着，对不对？这不好事儿吗？咱说对吧？我觉得只要是咱大家伙自个儿心里头是这个发自内心的想找个老伴儿啊，想找到另一半，两个人一起牵手是吧，度过幸福的这个晚年生活，两个人一起，你看就现在生活条件也好了对吧，牵手出去游山玩水的啊，看看咱们这个啥旅游景点，各地的逛一逛，溜达溜达，多好的事儿，多享福的事儿啊，对不对？所以说就像咱木子这朋友说的，只要是婚姻合法都不是问题啊，都没关系，是不是？我给木子点赞，说的没错啊，我赞成您的说法，好吧。行，今天就跟大伙唠到这儿了啊，以上节目内容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我是大伙的娘家且佳怡，明天下午这个点儿咱不见不散，拜拜。
1: 当你老了，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2: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3: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4: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5: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4: 我歌唱，
1: 我跑步，
3: 我摄影，
4: 我学习，
5: 我公益。
6: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7: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请听广播剧《东出朔门》。
1: 升帆，出航。
2: 哎，新鲜的果子。
3: 南宋绍兴元年，朝廷在温州设立市博物，海上往来频繁，温州港成为通往世界的海运大港，沿内河南下的舟阁在这里交卸货物，远渡东洋南洋的货船搭载着商人们的期盼由此起航。这是一个盛夏的午后，城内热浪滚滚，陈家瓷器铺的年轻女东家陈云洲带着掌柜叶祥发和伙计王院来到朔门码头渔家茶肆。他们在等一艘船，也在等一个希望。
4: 哎，东家，喝点紫苏饮解解暑啊。
5: 谢谢谢谢小叔。哎呀小叔、我们等了三天了，船今天会到吗？
4: 哎呀东家别急，这艘船啊出港两月有余，算算日子、应该就是这两天回呀、哎，王月这小子不知又跑哪儿去胡闹了。
6: 王月，王月，
7: 干爹，干爹，干爹，你找我
4: 啊？
7: 小二，拿碗粗茶过来。
6: 好嘞。
4: 哎呀，你这臭小子，来了这半天，就看你东跑西跑，没一刻安静。这么大的人，就不能干点正事儿吗？
7: 干爹，我可不是瞎跑，我去码头帮东家看船了。就刚才一会儿功夫。进了三艘船，出了五艘船。
4: 哦，
7: 其中那个三桅的大船挂了十二帆，真是气派。
5: 哎呀，
7: 据说是李家商号出航去高丽的商船，带了好些瓷器、茶叶和漆器呢。
4: 嘿，这算什么正事儿啊？不过就是贪玩看热闹呗。
7: 我问了周师和水手，这个时节进港的呢，多是来自南洋诸国；出港的呢，就多是北上高丽、日本的。要是顺风顺水，不出十日就可到达。
5: 王月，那你还打听到什么？
7: 东家，要不是怕干爹找不到我骂人，我能把瓷器卖到外洋诸国的价钱都打探清楚。
8: 来酒。这，哎呦，这不是陈小姐吗？
4: 丁仪啊，你这泼皮，大白天又喝个烂醉。走远些，走远些。
8: 我和陈小姐说说话，我们自小认识，说两句话，怎么了？陈小姐，你爹死了，你家那破烂瓷器铺也开不下去了吧？还有你那无情。

0: 里边呢。
1: 王月，你喊什么呢？哪有棺材呀？
2: 嘿嘿，丁乙那个破皮闹事儿，正好您二位来了，我借机把他吓走了。
3: 啊，叶掌柜，你这义子还挺机灵的啊。
4: 哎哎哎，二位可别夸他了啊，不然这小子更得意了。
5: 两位伯父好。
3: 好好好，
5: 两位伯父也是来码头等船？
3: 这不是朔门码头天天有外洋的商船入港吗？我们就是来看个热闹。
1: 是啊是啊。哎，侄女儿，现在温州城谁不想出海赚大钱呢？但是我们姥姥没有你这个魄力敢包仓出海。
5: 伯父客气了，两位的生意做得大，自然谨慎。我陈家瓷器铺自从父亲去世后就江河日下，侄女不过是想找条生路罢了。
6: 胡姬商船进港了！
5: 胡姬商船要进港了！胡姬商船进港了！快点，我们赶紧去找船东，商定好盘账的日子。
7: 陈云舟三人离开茶肆，很快来到了人头攒动、各色人种汇聚的朔门港口。只见缓缓驶入朔门港的胡记商船是一艘二桅浮船，出港时他带走了温州的青瓷、漆器、柑橘等货物，在南洋几个月间就赚回了巨额利润。
3: 东家，
5: 哎，
3: 这一次出海啊，我们纯获利8000贯。
5: 真的？
3: 是啊，
5: 太好了。
3: 嗯，
5: 哎呀，这一趟就能抵我陈家瓷器铺在温州城内的2年经营。
3: 嗯，
5: 哎呀，难怪如今人人都想出海。哎，小叔
3: 啊，
5: 我们下次能不能包整条船？
8: 对啊对啊，一个舱位就能挣那么多钱。
5: 嗯，
8: 要是一整船，哇，东家那可不得了。
5: 嗯，
8: 干爹干嘛？
4: 你小子只看到赚，可想过赔啊？胡记这一趟啊，出海顺风顺水，也没遇上海盗，东西卖得快，这好运啊可不是每次都有的。
8: 嗯，
4: 哎，你没听说啊，朔门李家父子出海遇到海难葬身海底，
8: 嗯，
4: 富贵荣华顷刻破灭，留下巨额债务和孤儿寡母。
5: 嗯，想说你也知道，这些年战乱不断，路上行商越来越难，我爹不就是在北去的途中遇险身亡的。若说风险路上和海上都有，但获利不止相差一倍呀。海上是有风险，但海上也有出路呀。
4: 哎，东家，
5: 嗯，
4: 陈家瓷器铺经营数百年，
5: 嗯，
4: 靠的是脚踏实地、诚信为上啊。与其冒险，不如求稳呐。
8: 干爹，干爹，我觉得还是东家说的对。
5: 祥叔，这瓷器铺啊，是我陈家几代人的经营。父亲去世后，家中生意一落千丈。我虽是女子，但自认不比男子差，我不想一辈子困在后宅，我想重振家业，让陈家瓷器铺恢复往日的兴旺，这个也是我爹的心愿呢。小叔，你看，那天我们在码头上遇到林伯父他们，不也都是对海贸有兴趣吗？可见海贸确实是个机会，不抓住，我们又要落后于人呢。
8: 就是啊，
4: 这个出海啊的确是一本万利。
5: 嗯，
4: 不过既然东家拿定了主意，那我们就包船出海，我也再去吹吹海风吧。
8: 太好了。
5: 好，谢谢祥叔。不过祥叔你年纪大了，不必这么辛苦，我们还是雇人吧。
4: 哎呀，这么多货物还是自己人稳当些。哎，东家，
5: 嗯，
4: 你不知道我年轻时也随船出过海，再说老爷他救过我的命，如今陈家就剩你一个女孩子，若能

0: 祝你重振家业。嗯，将来我也有脸去见老爷了。
1: 干爹，干爹，你带上我，我跟你一起去。
0: 哎，胡闹！你以为我们出海去玩吗？这是九死一生的勾当。
1: 干爹，
0: 你留下来，老老实实帮东家做事，你们俩平平安安，我才放心呢。
1: 哎呀，干爹，你年纪大了，出门在外需要帮手。嗯，哎，我这么机灵，你带上我。再说了，我长这么大还没有离开过温州呢，我也想出海去看看。
2: 祥叔，带上他历练一下，以后也能独当一面。
0: 嗯
1: 嗯，谢谢干爹。
3: 打定主意后，陈云洲变卖了家中田产，包下一艘中等货船，在这一年的十一月，满载货物东出朔门，直下南洋。
1: 来，干爹，
0: 哎，
1: 喝一杯。
0: 好，
4: 陈帆，
1: 哎呀，
4: 把星图拿来。
1: 出来的这些天一直风平浪静，肯定是海神保佑。一开始我还有些怕呢。
0: 嗨，知道怕就对了。这大海上呀，风云莫测，可不能小瞧啊。
1: 嗯，
0: 不过也不必太担心，我们大宋的造船技术啊，如今可是举世无双啊。
1: 那是、
0: 啊、装船的时候你也看到了吧。啊，
1: 嗯，
0: 下面一个个舱室都是分割开的，这叫水密隔舱。
1: 哦，
0: 哎，万一其中有舱室进水也不怕，转移或者丢掉货物，就能保船之不沉。
1: 嗯，好厉害
0: 啊！
1: 哎，干爹
0: 啊，
1: 你说这次我们能挣多少？
0: 这
1: 船上大部分都是龙泉青瓷。
0: 嗯，
1: 哎，我听说南面的伯尼、三佛旗、战城等国的人都很喜爱。那我们陈家铺子出的这贺彩、欧窑，他们会不会不识货啊？
0: 嗨，你看我们这把酒壶啊，器型典雅，纹饰独特，是瓷中精品啊。
1: 嗯，
0: 也是我陈家瓷器铺立身之本。
1: 嗯，
0: 哎，王远啊，
1: 啊，
0: 能不能让人认他，这就得看你的了啊。
1: 包在我身上，我们肯定能赚大钱，到时候就能给干娘请好大夫了。
0: 哎，你呀，哎，都二十好几了，早该成家立业了啊。这趟回去啊，我就要为你张罗起来了啊。哎，林家掌柜的二女儿和你年貌相当、啊、
1: 干爹，我不要
0: 啊。哼，你别以为我看不出你的心思啊，东家不是你能高攀的，我和你干娘将你当作亲生骨肉，只希望你啊踏踏实实的过好日子。
1: 我知道，干爹，我现在只想学些本领。
0: 嗯，
1: 有朝一日大家都喊我一声王大掌柜，别的也不敢想。
0: 哎，
1: 风浪怎么大起来了？
0: 海上总有风浪，没事儿啊。
5: 起风了！
4: 江帆，江帆，
5: 江帆！
4: 把住舵，往左！
1: 干爹，浪越来越大，船太晃，根本站不住了。
5: 你抓住那杆子！三号舱进水了！
4: 丢货，快丢货！
5: 快丢货！

这艘木船被突如其来的风浪打得支离破碎。危急关头，叶翔发将王愿绑在桅杆上，而自己和其他人随满船货物一起被大海吞噬。王愿在海上漂浮了不知多久，被路过的打鱼人救下。当他辗转回到温州时，已是孑然一身，心灰意冷。

0: 干爹，来喝一杯。你怎么了？你生我的气了吗？你怎么都不到我梦里来了啊？他们说的对，我就是天煞孤星，是我害了你。干爹，我好想听你再骂我一声。王月，你这个臭小子，你再骂骂我呀。
1: 谁碰我？
2: 王月，这盆冷水够不够让你清醒？
1: 小姐，我醒了。
2: 别叫我小姐，叫我东家。你回来也有些日子了，你都做了些什么？铺子里的事你不管，天天喝得烂醉如泥，你像什么样子？
1: 东家，我就是个没用的人，你别管我了。
2: 香书没了，货也没了，我血本无归，铺子保不保得住还不一定。你现在是我陈家瓷器铺的掌柜，你还在这里买醉？
0: 干爹是为了救我才……
2: 香叔当初就不该救你这个窝囊废。
0: 是的，我该死，我该死，
2: 死！你有什么资格死？你干爹救了你，是让你寻死觅活的吗？你干娘如今躺在病床上，谁来照顾她？还有我呢？我还指望您能帮我。
0: 那我还能怎么办？
2: 怎么办？王月，哪里丢的哪里找回来，我们再出海
1: 啊。再出海？
2: 嗯，我爹走了，祥叔也不在了，现在陈家瓷器铺只能靠你和我了。我们唯一的生机就在海上，我不认输，你呢？
1: 我也不想认输，可是东家，上一次出海你已经卖了老爷留下的家产，我们拿什么钱再进货包船？
2: 卖了我爹娘留给我的嫁妆、我们就够了。
1: 不，东家，那你以后怎么办？
2: 这个难关过不去哪还有以后？何况我这一生我都不想再嫁人了，我唯一的愿望就是重振家业。王月，你可敢和我一起，我们放手一搏？
1: 东家，你一个弱女子都能有这样的胆魄，我若再颓唐下去可真不是个男人。再大的风浪我也愿意为你再去闯一闯。
2: 好，明天我们就去船厂。
1: 嗯。
3: 变卖嫁妆之后，陈云舟和王院发现包船出海的钱是够了，但不够满仓布货，空余仓位怎么办？此时王院出了个主意，由陈云舟出面邀请父亲的旧友喝茶面谈。
1: 各位老板请。
4: 啊，请。
2: 各位伯伯，侄女多谢各位今天赏脸前来。
1: 这是今年的新茶，老板们尝尝鲜。
5: 叶掌柜走了，如今陈家铺子就靠这年轻人了。
6: 云州，你父亲在时和我们交好，我们也知道现在你经营不易，有什么难处你不妨直说，能帮我们一定会帮。
7: 侄女要是实在为难，我也可以找一个厚道人盘下你家的铺子。
2: 铺子我不卖。
6: 不卖
2: 啊？
6: 那你有什么打算？
1: 东家又包了一条船，这些天就要再下南洋。
7: 又下南洋？你们才赊了一条船，还赔进去一个叶掌柜，怎么还敢？
6: 是啊，
2: 因为我不想让祥叔白死，他看着我长大， 为陈家瓷器铺操劳了一生，最后还丢掉了性命。如果我卖掉铺子，或是把生意做倒，我觉得对不起他。
6: 嗯，你想，在珠海，我们能做什么？
5: 是啊，我卖茶叶，老刘卖漆器，老周开的是绸缎庄，我们大家伙的生意是彼此不相干呐。
2: 我知道各位伯伯对出海行商有兴趣，只是各有顾虑。这一次我包下的这条船打算去占城，但我能力有限，瓷器只占半船，还有一些空仓。各位伯伯有没有兴趣办些货物同船出海？
6: 你的意思是让我们租你的仓位？
2: 是的，我家第一次出海就是包仓，而且获利有十倍。
7: 可万一船沉，这仓货也是我家半年的营收啊。
5: 对嘛，港口每天都有船出海，就算我们想租仓，也可以找更有经验的船家呀。
4: 林老板说的对，但您不妨到朔门港看看，今年航机要出海的船基本上都满仓了，与其再等一年，不如租我家的仓试试。而且我还请到了朔门港最有经验的舟师陆阿才。
5: 哦，你竟然请得到他啊？那这趟我你一半了。
4: 这次我们会跟随胡记商船一起出航，在大船的后面，海盗不敢滋扰，更安全些。
2: 各位租我仓位，我还可以让两成租金，如果还不放心，我们立个字据，以我家祖传店铺为抵押，明年若船队没有如期归来，铺子就交由各位处置。
6: 侄女的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们再不答应就显得太不近人情了。
8: 是
6: 楚兄你看呢？
7: 那就详细谈谈吧。

0: 深秋的温州满城桂香，朔门码头依旧热闹，不远处江心双塔仍在迎接归航的船只。此刻陈家瓷器铺的船满载货物静待出发，码头上出海祭神的仪式正在进行，陈云舟再一次送别王院，心中颇为感慨。这半年来一起经历了许多，王院始终在他身边。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在他的心里，王院已不只是王掌柜了。
1: 船啊，
2: 可不是，这女东家可不是一般人，听说啊把嫁妆都卖了。
3: 朱砂一点，龙眼始开，画龙点睛，顺风顺水。王掌柜，这船头龙首的眼睛就由你来点吧。
1: 好，我来。
3: 哎呀，真是炯炯有神。
4: 升帆，出航。
1: 东家，我们这就出发了，你保重。
3: 哎，王院等等，那这个收好
1: 啊。
3: 我去海潭山上祭拜海神时，人家告诉我给远航的人装些这庙里的香灰，他就能平安归来。我请了一些，装在这荷包里，你带好。
1: 啊，这绣的是江心屿上的灯塔。
3: 塔灯相对影，夜夜照蛟龙。灯塔灯火夜夜不灭，一定能照你平安归来。
1: 出发之前有件事我要告诉你。我
3: 别说了，我等你。
1: 云舟，等我回来。
3: 哎，等你回来。
0: 这一趟出海，王院跟在经验丰富的舟师陆阿才身边，看他夜观星，昼观日，阴天观罗盘。不知道是船首龙头的庇佑，还是海神庙求来香灰的加持，海上一个多月里始终风平浪静。直到这一天，他们的船驶入南洋的必经之地七洲洋，海面上突起大雾。
1: 阿才叔，这海上的雾越来越大了，湖际的船尾都看不清了。我听说七洲洋这一带有很多海盗，如果我们落单，会不会有麻烦？
5: 别慌，马上就要驶出七洲洋了，就算没有湖际的船，我也可带你啊走一条近道。
1: 哦，那就好。我们在海上已经走了一个多月，快到战场了吧？
5: 是啊，马上就到了。
1: 这一趟多亏了阿才叔您，能看星图又熟悉海路。
5: 那当然，我在这条海路啊来往几十年，温州城内啊没人比我阿才更熟悉的。
1: 那是。
5: 哎，不过啊，我本来都上岸不干了，你非缠着我下海。要不是你救了我差点被拐走的小孙子，我才不会再出海。
1: 您说这些我才不信呢，一辈子跑船的人在岸上待得住？
5: 你还真别说，自从上了岸啊，就感觉脚下无根，浑身难受，还是在海上自在些。
1: 那是。
5: 哎，王掌柜啊，
1: 啊，
5: 到战城后卖了货肯定能发大财。回去啊娶个媳妇成个家吧。
1: 借您吉言。哎，阿才叔，您看前面有几艘小船，来得很快啊。
5: 糟糕，是海盗，
1: 阿才叔小心。
5: 哎，放下，给我搬出来。
0: 七州洋的海盗来去无踪。当浓雾散尽，阳光洒在海面上，风平浪静，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只有盘旋的海鸟目睹了一切。

0: 这年十二月的战城依旧炎热。作为国际香料贸易中转站，战城港商旅云集，热闹非凡。此时，一辆从王城驶出的马车缓缓向着港口而来。
1: 瞧一瞧，来看一看嘞。
2: 相公，这码头可真热闹呀，大宋的商船也越来越多了。
3: 秦伯啊，你去市集指挥蒲大人，我今天要见他，让他把近段时间海运商税记录备好。
2: 是，相公。哎，相公，你看那人抱着一块大石头往海里去，他要做什么？
4: 不好，他要寻死，快去拉住他。
2: 是。相公，人救下了，是个宋人。
3: 你是何人？为何要寻死啊？
5: 让我死，让我死，我没脸回去见东家了，让我死。
2: 燕青人，究竟碰到什么难处了？你说说看，我们也许能帮你啊。
5: 你帮不了的，帮不了的。
3: 地上这荷包可是你的，呈上来，我看看。
5: 还给我，还给我。
3: 这绣的是温州江心屿上的东塔。
5: 他说过等他会找我平安归航，可我拿什么去见他？
3: 原来我们竟是同乡啊，随我来吧。
5: 你是谁？我为什么要跟你走？
2: 我家相公在此地官拜宰相，还有什么事儿是我们相公办不到的呢？跟我们走吧。
3: 你死都不怕，还怕到我府上？

0: 现在可以说说你的遭遇了吧？
1: 大人，我叫王渊，是温州陈家瓷器铺的掌柜。这次是受东家所托，包船出海行商，没想到在七州洋遭遇海盗，船和货都被抢走了，舟师和水手也下落不明，只有我一人流落到了战场。
0: 这样就要寻死？那送你荷包在灯塔下盼你归去的人又该怎么办？我可以找船助你回乡，人活着才是最要紧的。
1: 大人，您不知道，这是他卖了家产和嫁妆办下的船货，我如果空手回去，陈家瓷器铺就完了。
0: 那我再赠你一笔银钱吧。
1: 啊，我怎么能平白要您的钱呢？大人，您为什么这么热心肠？就算我们是同乡，您救了我的命已经是大恩了。
0: 你看我这荷包上绣的是什么？
1: 啊，也是江心鱼上的东塔。
0: 当初也有一人说会在塔下等我，我叫周助人，曾是温州城内一名落魄读书人，苦读多年却屡屡不中，后来我随船出海，辗转来到了战城，安定下来后我派人去接他。
1: 他是
0: 我的未婚妻，他和你一样在七州洋遇到海盗，从此下落不明。我也派人去找过，可始终没有消息。唉，都十九年了，年少时轻言别离，哪知道这一别就再无相见之期。王渊，你若死了，是要让家乡那人像我这样空等一世吗？
1: 我要活下去，我一定要回去见他。周大人，求您救我。
0: 你想让我怎么救你？
1: 我
0: 这样吧，你先下去休息，这阵子让青伯陪你四处转转，好好想想啊。
1: 嗯。
2: 既然上天不让自己死，王远便发了狠劲儿，是要在这异国他乡绝地求生，活出条路来。跟着秦伯在战城港一番调查之后，王远心里隐隐生出个念头。这一天他来求见周主人。
3: 相公，王远在外求见。
0: 哦，秦伯啊，这段时间王院都做了什么？
3: 哦，这个王院不简单啊。这些天我陪着他在港口市集到处转，他看似随意，实际上将往来的船只、货物、商人等了解得颇为详尽。虽然不清楚他具体有何打算，但应该是有了想法才来求见大人的。
0: 好，请他进来吧。
3: 是。
1: 啊，大人。
0: 王渊，眼下你有什么打算？
1: 啊，还没有谢过大人的救命大恩，请受我一拜。
0: 请起请起。
1: 谢大人。大人，这些天我反复在想，东家曾对我说过，哪里丢的哪里找回来，我想留在战城闯条生路。
0: 哦，那你打算怎么做呢？
1: 我今天来其实是想请大人指点迷津。我已经找到了一些商机，但一没有本钱，二没有关系，难以打开局面。我听说您当初来战城时也没有什么倚仗，那您是怎么一步步走到今天的？
0: 其实我当初到战城来也是想经商的。
1: 啊，经商？您可是个读书人啊。
0: 是啊，
4: 士农工商，商排在最末。说起经商之道，人们多有鄙薄。但是在家乡读书时，我的老师却主张经世致用、义利并举的施工思想。
1: 这是什么意思？
4: 说得浅白些，就是我们认为应当以民为本，通商惠公，以国家之力扶植商贾，流通货币。事实也是如此。若不是皇上驻跸江心，亲眼见到港口繁华，贸易兴盛，后来设了世博物，又何来温州今日百工兴盛，民间富足呢？所以经商绝不是什么低贱之事。
1: 哎呀，大人说的真好。
4: 这也不单是我说的，我们永家有一批读书人都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初到战城时，我和你一样，举目无亲，没有倚仗。但机缘巧合，我结识了当时战城港负责管理往来商贸的官员，得其赏识，将我举荐给了大王。战城国内崇尚宋制，我又公文善书，大王对我非常倚重。我也没有想到，在这异国他乡，我凭自己的才学也能实现读书时经世济国的抱负，而且通过我，永嘉学说在这里也有所实践。回想我这一路，也就是不拘常法，借势而为。
1: 借势而为、大人，那我能不能借您的势？
4: 秦伯说你不简单，确实啊，举一反三。王月，你可以啊，你想怎么接？
1: 我想借您宰相之势打开局面，请大人赐我一份名次。
2: 周助人让秦伯带着自己的名次随王院在战城港四处周旋。他很好奇，这个有几分机灵和魄力的小同乡究竟能做到什么地步。这一日，王院和秦伯来到了港口市集。各国商人到港之后，都会把货物带到这里来卖。
5: 哎，路过的客人都来看看啊！东家说了，谁掷的骰子点数最大，就送本店上好的新茶一罐喽。
1: 秦伯啊，我们去找瓷器的卖家吧。
3: 哎，好啊。
1: 我们陈家做的是瓷器生意。我自小跟我义父学了一些看瓷器的本事。
3: 哦，哎，那边有些泉州来的商人，我们去看看。
1: 好。
6: 哎，二位买瓷器是不是啊？
1: 看看。
6: 我敢说啊，整个市集没有比我这儿更好的货了。你看，我这儿有上等的龙泉青瓷、德化白瓷，还有建窑的黑釉瓷，这拿来斗茶呀，最为合适了。
1: 不错不错。哎，
7: 员外，
1: 你这套酒具有点意思啊。
6: 客人好眼力呀。啊，这个可是我家自产的，别处可没有。来，你听，这声音悦耳清亮，回响绵长。你再看看这釉色，晶莹丰润，清碧柔和。关键啊，是这酒具上的纹饰，你瞧瞧，多别致啊！这可是我请匠人特别绘制的十二生肖，宴饮聚会时用这套酒具啊，那是非同凡响啊。哎，
1: 确实是上等好瓷。员外
6: 啊，
1: 你有多少货？
6: 哎，总算是遇到识货的了啊！这次我初次来战城，这款酒具啊，我带了一仓呢。
1: 那好，我全要了
6: 啊，
1: 并给你多出五成价钱，怎么样？
6: 多出五成？哎呦，这天底下哪有这种好事啊！
1: 不过员外，我眼下没有现银，要两个月后才能付货款。
6: 客人，您就别再消遣我了啊！哪有拿货不给钱的道理啊？行了行了行了，您走吧走吧。
1: 员外，我知道空口无凭，我们可以立个字据。
6: 我在战城人生地不熟的，你立字据有什么用啊？
1: 我可以请本地高官作保
6: 啊。
1: 秦伯，
3: 哎，这是我家宰相的名次
6: 啊，
3: 员外可跟我们一起去周宅立字据？
2: 泉州商人李世忠对周主人的身份确认无疑后，和王院立下了字据。周主人对王院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没出一分钱就买了这么多货物感到意外和好奇。
4: 王院，你吃下这么多货要怎么销出去啊？别忘了两个月之后你就要给人家付钱了。
1: 周大人，新年快到了，您不打算在家中办个宴会吗？
4: 宴会
1: 啊？
7: 请
8: 周大人府上所用真是不俗啊！你看我这酒杯上的壶，寥寥几笔，却呼之欲出啊！
9: 虎，可我这杯上绘的是牛啊！
8: 哦，难道这酒杯是按生肖分配的？我记得你就是属牛的，对吧？
9: 是啊，是啊。
4: 二位大人说的不错。确实按个人生肖配的酒杯。
10: 哦，果然呐、啊！我这杯上是蛇，
11: 我这兔儿倒是很可爱啊。
12: 是周大人费心了。
4: 哪里哪里，各位大人，今日酒席上的一切都是我这小同乡安排的。哦，他叫王院。
1: 哦，诸位大人有礼了。
13: 啊，有理。
1: 在我国，十二生肖乃是每个人的守护神。每个生肖都有独特的寓意和象征。大家族往往平辈之间就能凑齐十二生肖，所以它代表着人丁兴旺、福寿绵长。哦，
10: 有趣，有趣。
9: 我从未在市面上见过这么精美的器具呀、啊！
1: 那当然，这是我独家所有。啊，诸位大人如有兴趣。我可送货上门。哦，
12: 那可太好了！
8: 我侄儿下月成婚，这倒是好礼呀、啊！
12: 是啊，
14: 我想留着自用，家中儿女
2: 就这样
14: 喜欢、啊。
2: 通过一场宴会，王院以高于市价三倍的价格将这批瓷器轻松出手。更重要的是，他借此打开了占城上流社会的大门。
4: 哈哈哈！王院，你的确是个做生意的好手啊！
1: 这次多亏有大人，我才能这么顺利。
4: 现在赚到钱了，你可以跟着李员外的船一起回去了。
1: 不，我当初是满船满仓离开朔门港，眼下挣的这点钱还不够还债，我不能走。
4: 那你还想让家中之人等多久啊？
1: 我打算给自己三年的时间。我要在战城闯出名头，就算不成，到时我也一定会回去找他。
4: 好，三年，祝你圆梦。
1: 谢大人。

0: 李员外
1: 啊，
0: 两月期到，我来结账了。
1: 哎呀，王大掌柜好本事，好信用啊！我李世忠啊，交下你这个朋友了。
0: 好，今后李兄再来占城，王某请你喝酒。
1: 好
0: 啊。对了，李兄
1: 啊，
0: 今日除了结账，我还有一种生意要跟你谈。
1: 哦，什么生意？
0: 不知道李兄回城的货办得怎么样了？
1: 哎呀，这几天啊，我一直在市集上奔走，想进一串香料带回去，只是这人生地不熟的，不是很顺利啊。
0: 李兄，我有一批香料，
1: 哦，
0: 品质上佳，进价不高，你有没有兴趣啊？
1: 哎呀，王大掌柜，你莫不是我的财神呐？啊，哎，说吧，这次有什么条件？
0: 我的确有件事情想请李兄帮忙。那这批香料我比市价少一成卖给你。
1: 哦，
0: 但带回去后呢，不管你卖多少钱，都请李兄把这一成利送给温州城内陈家瓷器铺我的东家陈云洲，帮他解燃眉之急。
1: 哎呀，想不到王大掌柜如此有情有义啊。啊，隔着这个茫茫大海，你怎么知道我一定会守约？
0: 我们做生意的人最终信义二字，上次我身无分文，李兄也敢信我，现在我为什么不敢信你呢？
1: 啊，
0: 何况这战城李兄肯定会常来常往。
1: 嗯，王大掌柜说的是，这样我们成交。
0: 嗯。啊，除此之外
1: 啊，
0: 王某还有一个不情之请。
1: 请说。
0: 这琉璃簪子和这封书信还请李兄一并带给我东家。
1: 哦，原来如此。嗯，我定不负所托，
0: 多谢。
2: 又到盛夏，温州江心屿上龙翔寺内的荷花开了，影壁上还留着建炎四年皇上铸币在此时所写的清辉二字。香烟袅袅，钟磬声声。避开人群，陈云洲来到江心东塔下，只见浩瀚江面上船只往来，一片繁盛景象。他知道王院不会回来，但还是习惯性的面朝大海，脑海中浮现不知读了多少遍的王远来信。
0: 林中，这次托李员外带回的银钱应当能够保住铺子了，但离振兴家业还差得远，我想留在战场再搏一搏。这半年来我流落异乡，生死关头遇到了一位贵人，周大人是温州同乡，竟在一帮做了宰相，他救了我，还教了我很多。从前王院最大的野心就是人家喊我一声王大掌柜，要再贪心一点，也就是能和你一起振兴陈家瓷器铺。可这些日子以来，我的眼界和心胸都更开阔了，就像周大人所说，我们商贾不仅只是逐利，原来也可以为国家社稷、百姓民生做点事情。你说的对，我们的路就在海上。我想过了，之前两次的失败就是因为自身弱小，如果也像那些大海商一样有大船有护卫，那么抗风浪抗海盗就不在话下。温州城内像我们这种规模的中小商铺众多，如果大家能抱团出海，就好比握指成拳，力量不是更大吗？云中，你觉得我这想法能实现吗？还有这枚发簪，不知你喜欢吗？
2: 还清债务后，陈云洲一边打理生意，一边思考王院的想法。王院则继续在战城经商，将钱货陆续发回温州， 一时陈家铺子生意风生水起。秋去冬来，第一声爆竹响起，唤醒了温州城浓浓的年味儿。道堂高的，舞首饰龙的，表演耀发傀儡的。趁着好时候，陈云洲约了几位相熟的商号东家吃分岁酒。
3: 各位伯伯，这杯酒祝大家来年顺顺利利，财源广进。
4: 来
5: 哎呀，王院可以啊哈！就在这大半年时间，便在战场打开了局面。果然是后生可畏啊！
6: 侄女啊，你爹要是还活着，看到陈家瓷器铺有今天，肯定会多喝几杯的。
3: 是的，各位伯伯，王院上次来信提到说，如果我们这些中小商户联合出海抱团行商，会有更大的发展。不知各位伯伯意下如何？
5: 联合出海？这和我们之前各自包仓有何不同呢？
3: 林伯伯，你有没有觉得这段时间以来，随着大海商崛起，单独包仓越来越难了？
6: 是啊，这市场和货物都快叫他们吃尽了。
3: 所以我们才提出联合。一根手指和一个拳头的力量哪个更大，各位伯伯应该很清楚。大家抱团才有机会杀出条路来。
7: 是咱们联合，
3: 我们几个知根知底的商号共同出资，共担风险，怎么样？
7: 共同出资则本金增加，我们出海的频次和规模都可以增加，组成船队后雇佣保镖护船，我们也就不怕海盗了，那利润和安全都可以保证。侄女，这个主意不错呀。
3: 谢谢刘伯伯。
5: 是，哎，我们这一结盟啊，倒挺像行会啊。
6: 我们商人结盟啊，这岂不就是商会啦？
5: 对啊。
2: 结盟后，陈云洲等温州商人的生意越做越大，高丽、日本、南洋诸国都有他们的足迹。王院给自己的三年之期将满，就在他踌躇满志准备踏上归程的时候，战成王去世，年幼的新主仓促即位，国内政局不稳，交趾人趁机攻进了王城，战火蔓延到了每个角落。
5: 相公，您带大王快从后面走。
8: 我们能去哪里呀？发现大王不在宫内，他们马上就会到我这里来的。
9: 齐伯，是我，快开门。
8: 王月，你不是走了吗？怎么会在这个时候来啊？
9: 我正准备出发，在港口听说交趾人打来了，我怕大人有危险，就带人接应。大家赶快去港口，那边还安全。
8: 齐伯，快请大王。
5: 好。

0: 转过这个弯，就到港口了。我们暂时安全了。
1: 文远，你带的这些人还挺能打啊。温生结盟后，我专门挑选了一支护船队员，斗鱼海盗交过手，有一副能力。嗯，大人，码头马上到了，您有什么打算？
2: 赵川南下，重整旗鼓。
0: 可是战城现在这么混乱，不如您跟我回乡吧。
1: 回乡啊！
0: 我真想再看看江心东塔的灯火。哎，王远，我不能走。战城王当初与我有知遇之恩，我是他的托孤之臣。这种时候独自逃生，我不是枉读圣贤书吗？
1: 嗯，好，那我分一条船给您。
0: 阿四，
1: 带人把这条船上的货都卸下来扔掉。
3: 大掌柜，这都是上好的香料，不要了吗？
0: 王远，这如何使得？
1: 周大人，您当年救我的时候说，温州读书人奉行的是经世致用，义利并举。我虽然读书少，但蒙大人教诲，也深知义在利先。您对我有恩，我怎可无义？周大人，快上船！王远，你我今日一别，不知此生还能不能再相见？
0: 大海茫茫，有朝一日舟行所到之处。

0: 宋元时期，中国同60余个国家有着贸易往来。温州港是中国通向世界的海运大港，大量货物都是经此销往世界各地。此后的几百年间，无数温州商人身体力行着义利并举、经世致用的事工思想，东出朔门，在大海上寻求商机。时移世易，往日热闹繁忙的朔门码头早已沉入水底，但温州商人走向世界的海陆空道路更多了，中欧班列、海铁联运、新辟航线，他们就像蒲公英的种子撒播在了全球各地。2021年10月，在望江路下穿工程项目考古前置作业中，朔门古港遗址重见天日。在那些建筑遗迹、码头、沉船以及数以十吨计的宋元瓷片等丰富遗物之中，蕴藏着温州商人的根和魂。
1: 大海茫茫，有朝一日舟行所到之处，一定会有我温州商人的海船。
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3: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6: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8: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9: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3: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6: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8: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0: 那些年相互嫌弃又不愿分开的老同学，
1: 那些年约定20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
2: 2、1，
1: 我们的青春、友谊、爱情，都会用音乐去记录、收藏。
0: 时光如酒。

聆听岁月回响，感受音乐魅力。欢迎收听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每当打开抽屉看到珍藏了好久的磁带时，脑海里边是不是想到曾经这些过往呢？就好像一首歌就勾起了一段沉浮的往事一样。还记得在1985年的时候，在一场音乐比赛里边，当时只有18岁却很有音乐天赋的少女张清芳登上了属于自己的舞台。张清芳早期的代表作《燃烧一瞬间》，高亢华丽的嗓音演绎了自己对于爱情生活奋不顾身的憧憬和渴望。我愿爱你，用我每一个今天，不再按耐，不再去管危险，我点起心中那片熊熊的火焰，燃烧一瞬间。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纤细温婉、低音浅唱的女孩，总是在不经意间的轻轻触动了爱过和正在爱着的人们的最薄弱的神经。当她轻唱着你喜欢我的歌吗，不仅让我们产生了那种会心的一笑。如果用颜色来形容的话，张清芳应该是高贵紫色女人吧。歌曲里边透出知性豁达，姿态里边不偏不倚的美丽都在其中了。他在纯粹里边曾经唱过，直到多年以后才渐渐明白，如果不能彻底醉，为你百转千回，多么的无所谓呢。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17年出了28张专辑，这个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常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3中波8460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欢迎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一栏呢搜索经济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烤地瓜刚才说呢，纯粹这首歌太好听了，仿佛真正诠释了我心中对于人生的看法，希望有更多的好歌去听吧。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项目的代表评选人员。汪子岩，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2: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
15: 葡萄酒可以有哪些用处？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8: 一直都在。
19: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8: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5: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与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6: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

0: 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 这殷纣王可是缺了大德了，把贾氏夫人给逼死了，把皇娘娘给摔死了，吴成王黄飞虎忍无可忍，这才倒反朝歌。手下有四员大将，黄明、周济、玉柱、童环，那都是他的铁哥们儿啊，四梁八柱，保着他来在了五朝门讨敌骂阵。骂谁呀？就骂这个昏君纣王，哎，说他惨无人道，说他畜生不如。那么大的嗓门，人家能听不着吗？纣王在露台上啊，就听见外头嗷嗷嗷嗷的，心说这谁呀？大过年的应该说点吉祥话，怎么好像是骂街的？哎呀，不吉利，哎，不守规矩。这时候有人撒脚如飞，倒在露台上给他禀报一切。纣王一听，黄飞虎真造反了。说实话呀，他也有点后悔，心说我怎么那么臭流氓啊，我后宫粉黛好几千呢，一个个光鲜亮丽大美妞，还有不少大模特呢，还有洋妞呢，你说我还不够折腾的，干嘛跟人家黄飞虎他媳妇扯这个呀？哎呦，鬼迷心窍，我一时糊涂啊，真是做下蠢猪的事情。你看现在那么大的忠臣黄飞虎他造反了，质问我，我该怎么回答呀？可又一想，这不是回答的事儿啊，这是拼命的事儿。过去朋友大大的，现在仇人大大的了，黄飞虎是保我的，现在轮着大刀要砍我，那我怎么办呢？我先仔细瞧瞧吧。知彼知己，百战百胜。来人呐，搀扶着孤家到瞭望台上看个清楚。这露台上头啊，还有瞭望台，就是啊，拔起来那么一个高高的像大烟囱一样的玩意儿，人要是爬上去，就好像猴顶灯。这纣王啊，哆里哆嗦往上爬呀，等到上头居高临下这么一瞧，哎呦，五朝门外头全都乱了套了，全是军队呀，盔明甲亮。纣王肉跳心惊啊，这样再传旨也不好使唤了，外头都封锁了，想调文臣调武将全都来不及了，就得内部解决呀。幸好这内部啊还有两个心腹，一个是妲己，一个是胡喜妹，把这姐俩赶紧请出来商量一下对策吧。你别看纣王吓得跟小蒜一样，可是妲己娘娘满不在乎，陛下呀，您这是怎么了？您也是男子汉大丈夫啊，要文有文，要武有武，这点小事算得了什么呢？黄飞虎他有什么了不起？您是天子啊，您忘了您胯下马掌中刀了，当初您是脱梁换柱，力有千斤呢，怕他则甚？宫中也有不少的太监，还有许多的宫娥，咱们呢点齐卫队也能够跟他战上一场。
3: 哦，纣王是如梦方苏啊，这么多年我净吃现成的了，忘了我自己也是一员大武将，来呀，披挂整齐。
2: 那黄金甲呀，多少年都不用了，战袍呢也是
3: 好几年都藏在箱子底下，这回拽出来，把那灰尘掸一掸，再把天子的行头给脱掉，顶盔冠甲罩袍束带，这肚子呢也有点大了，哎呀，穿这个甲胄还挺费劲，那也得往上穿呢。好不容易装束好了，外边逍遥马大砍刀全都齐备，再看纣王持刀在手，飞身上马，点齐卫队，给我往外冲。过了九间殿，过了五龙桥，午门开放，纣王啊还真不含糊，亲自指挥军队在午门外就列摆开来，两军对垒。这纣王厚着脸皮呀，拖着刀瞧了瞧，哎，黄飞虎，你要干什么？哎，这是骂谁呢？你这不废话吗？指名点姓不就骂你呢吗？仇人见面那是分外眼红啊。黄飞虎一看是他，这眼眉都立起来了，眼角都瞪裂了，呀呀呸，子寿啊，你这昏君，你还问我要干什么？你自己做的什么好事你不清楚吗？纣王到了这节骨眼上，就是不能认账了，哎，他得编瞎话。黄飞虎还问他呢，我夫人贾氏是怎么死的？我妹妹黄娘娘是怎么死的？你给我解释解释。嗨，黄飞虎啊，你要问旁的咱们还有的一说，一问这个事儿啊，那是大大的误会呀。你想想，大喜的日子，普天同庆，军民共乐，你夫人贾氏进了皇宫了，王后妲己娘娘呢宴请于她，你这夫人呢也是不懂事儿，你说你在家里头是怎么调教的？哎呀，喝起酒来可就没完了，也可能是我宫里头的玉液琼浆酒，这味道好极了啊，那是天下最美的饮料了。你媳妇儿啊，左一杯呀，右一碗呐，越喝越馋，她是越馋越喝呀，三下五除二，坏了菜了，把自己给灌醉了。感情女人这一醉酒啊，比男人还丢人现眼呢。妲己娘娘说了，赶紧腾出房间来，哎，让你夫人贾氏啊睡上一觉。可是贾氏她不听啊，晃晃荡荡非得要回家，走到那护栏那儿她还走，哎，一迈步一片腿肉吧唧，她掉外头去了，哎，活活的把自己给摔死了。你说喝那么多酒有什么好处？再说你妹妹那西宫娘娘，他也不了解情况。你妹妹呀，从小就有毛病，长大这毛病他更大了，气死小辣椒不让独头蒜呢，哎呦，当时就发了飙了，认为出了那种事儿了，跑到露台上跟我玩命。孤王这么一看呢，跟他分辨也是分辨不清楚了，哎，干脆我轻轻的推他一把吧。这一推他还火了，哎呀，认为自己呀失宠了，感觉到活着也没有什么意思了，这才动了自杀的念头。孤王我是左拖右拽，我拽不住啊，他跑到露台边上，由栏杆上头啊就蹦下去了，哎，跳楼自杀。你说这心眼儿得多小啊。我说武成王啊，爱卿哎，你家世代公卿，孤对你可不薄啊，你身为武成王，位极人臣，紫袍金带，你怎么还要造反呢？你呀也不能听信谣言，什么事儿得调查清楚了啊，这个事儿一点都不怪我，哎，你要是相信我的话，放下刀枪，我呢既往不咎，你还是武成王，该怎么着还怎么着，没媳妇儿没关系呀！啊，你看我这后宫，粉黛三千，娇娥八百呀，你是随便挑随便选呢，就说是我的那些。

家妃子小媳妇儿啊，你要是喜欢哪个，马上过继给你30、50的都没问题。你拿一个半老徐娘假释啊，换一群黄花大闺女，哎，就不是黄花大闺女吧，那她也都是大美人啊。你何乐而不为呢？得占多大便宜呀！啊，放着好果子你不吃，非要吃这烂果子，哎，你呀，当明白人，哎，一定三思啊！你是战是降，两条路任你选，你即刻给我答复。这个武成王一听就知道他是说瞎话，夫人根本就不会喝酒啊，即使喝酒了，那也是他们惯的。还什么没站稳，掉到栏杆下边去了，哪有那么八宗事啊？哎呀，他分明是推脱责任呢。但是他说的那些话也不假，如果我现在放下了兵刃，还能够官复原职，复旧如初，要不我就忍了。这黄飞虎他就有点动摇了。在旁边四员大将黄明、周济、玉柱同环呢，一看，哎呦，要坏呀，我大哥怎么关键时候要掉链子呀，这时候不能动摇啊。大吼一声，大哥，休听他满口喷粪，他是颠倒黑白，胡说八道啊，大哥您等着吧。啊，他他他他他，这黄明催马摇枪是直取纣王，昏君你看枪，上去扑棱就捅了一下。纣王一看不好啊，这家伙冰凉棒硬的，真要给捅上，那吃麻麻不香了，赶紧合刀往外招架，开呀！二马盘旋就站在了一处啊。周济一挺大枪也上去了，心里话，不能啊留后路，不能啊留尾巴。我大哥这人呐，耳软心活，他容易动摇，最好啊给这昏君放点血啊，噗噗噗，把他扎成筛子那才好呢，到那时候我大哥就必须得下定决心喽。因此上黄明、周济各逞其能啊，两人两马两条枪，把殷纣王就困在了当中。要说这纣王还真是马上皇帝，哎，能耐真不小啊，但有一节，他这功夫啊全都放下了，这么多年就是跟那狐狸精还有雉鸡精，哎，骨头猫腻，平时也不锻炼身体，也不搞什么战备工作，哎，现在都康了都，所以轮着大刀骑着大马打了没有几个回合，他就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眼花缭乱，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这怎么整啊？这个他这一慌神儿可麻烦了，耳轮中就听见啊，哎呀，让这大将黄明啊在他腿肚子上头给扎了一枪，哎呀，这一枪扎的还不算浅呢，有那么3寸多深，那血啊呲可就流出来了。哎呀，纣王倒背着宝刀一拨马就拜进了午门，当时把宫门给掩上了，顶门杠子给顶上了，门栓都插上了，他不敢出来了。其实啊，黄明、周济就是吓唬吓唬他，如果说这哥俩使上劲，那纣王啊连命都保不住了。黄明、周济一看把纣王给扎伤了，哎，行了，大哥黄飞虎这归路算是掐死喽，目的达到了，必须造反到底呀，大哥咱们赶紧走吧。黄飞虎长出了一口气，点点头，好兄弟呀，咱们出西门走。这就出了西门了，出去那么20-30里算是追上了车队，兵合到一处不到2000人呢，就赶奔西岐。各位，这朝歌城它在河南呢，由打这地方出发到陕西那道可是不近，走孟津过黄河到渑池县，往前走还有武关呢，
临潼关

0: 关、潼关、穿云关、界牌关、泗水关，那哪一关能好走啊？可不是一天两天的路程，男女老少还有那么多人，又得吃又得喝，所以呀，速度就更慢了。但是呢，以防后边有追兵，他们是昼夜兼程，两天呢并成一天，恨不能累生双翅就飞到西岐。压下这黄飞虎咱们暂且不提，单说这昏君纣王败回到内宫，赶紧叫人呢给他包扎伤口。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呀，这什么玩意儿啊，怎么真往我腿肚子上头扎呀？哎，有云南白药没有？给我上点。御医啊过来了。哎，陛下，实在对不起，这云南白药啊还没发明呢。哎，真他娘的倒霉呀，那上点黄土面吧。好嘛，随便上了点药，又包扎好伤口。这纣王他是唉声叹气呀，这可怎么得了啊？黄飞虎反出朝歌奔西岐去了，等于说断我的一臂，将来再要打仗，我还有什么人可以使唤呢？哎呀，要了我的命了。纣王懊恼之极呀。没过两天，哎，有了好消息了。报陛下得知太师文仲得胜还朝。纣王一听，他是又惊又喜，喜之喜，太师回来了，这回有了主心骨了。那文太师能耐太大了，今后的江山社稷可就靠他执掌了。惊之惊啊，逼反了武成王，他那些埋汰事儿他没法说呀。万一这文太师问起来，我怎么讲啊？我就得胡编乱造啊！哎呀，说瞎话我可不专业呀。他呀太谦虚了，实际上他就是专业说瞎话的。纣王又一想，不行，文太师出征之前呢，给我说了十条陈，让我一样一样的都改，可到现在我一样都没改呀。赶紧传旨，快快快快快，把那个八宝金殿那个刨落那大柱子先都给我抬走。哎，再到那露台底下把那菜盆给我填上，什么什么酒池啊，肉林啊，都削平了。哎呦，这通忙乎啊，他是真怕文太师啊。等把这些事儿啊整得差不多了，文仲也上了朝了。这文太师一进京城可就听说了，这么大的事情他能不知道吗？文仲的心都碎了，他跟武成王黄飞虎交情特别的深呢。黄飞虎的为人文太师太了解了，他为什么造反呢？不用问呢，肯定是天子的不对，君对不起臣，臣才要造反呢。古人有云，君不正臣投外国，父不正子奔他乡。老太师上了殿了，躬身施礼，参王拜驾，陛下，仗陛下洪福，东海平陵王被臣剿灭，是得胜班师啊。纣王往殿下这么一瞧，哎呀，一咧嘴，他哭开了。太师啊，太师哎。文太师傻了，心说我还没死呢，这怎么就哭起丧来了？这纣王当着满朝文武放声大悲。您还别说，眼泪这玩意儿啊，它就是好使。本来文太师想要当殿质问，你到底干了哪些坏事？可是一看这天子的都这样了，当着满朝文武都哭得不像样子了，这老头子呀心里头也软了。陛下何故悲啼？
1: 太师啊，我让人给欺负苦了，武成王黄飞虎他对不起故，我怎么了我呀？我也没错啊，元旦之日军民同乐，黄飞虎的夫人贾氏进王宫朝贺王后，这是好事儿。

可是这贾氏喝酒喝多了，一没留神嘚吧咕叽又在露台上摔下去了，脑袋摔半了。黄飞虎他妹妹西宫娘娘跟我是不依不饶啊，后来跟我还交了手了。你看看看看我这脸都是让他给挠的。可是我认为挠了脸呢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沾两个创可贴也就没事了。可是这黄娘娘她还是不依不饶啊，寻死觅活啊，跳楼她自杀了，这跟我也没有关系呀。那黄飞虎他捕风捉影，借故造反。你看看看我这腿肚子啊，这都受了伤了，这怎么得了啊。纣王啊他就是胡说八道。那么文太师如何反应呢？咱们下文再说。

0: 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4: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模式斑马线。
3: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5: 你先走。
3: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5: 嘘，小点声。
3: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5: 阿姨，你出去吧。
3: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6: 因为
3: 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6: 因为
3: 他在公共环境里，
6: 因为
3: 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

0: 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下等代表评选专员。端午节，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到
9: 不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
16: 其实这份宗旨
15: 一直都在。
16: 我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大殿下殷郊，三头六臂呀，长得挺吓人，这能耐也邪乎，尤其是这口翻天印，那乃是贵宝当中的极品。记起来之后，翻着筋斗往下拍呀，啪嚓一下，把武成王黄飞虎的五色神牛就给拍成牛肉干了。那位说怎么还成干了啊？水分都给拍没了。武成王动作还挺快，一溜跟头他爬回去了，算是捡了一条命。哎呀，吓死我爷呀。后边有龙凤大将军朝田和朝雷呀，这哥俩让过了黄飞虎，一催坐马就冲上来了。哎，我们会会他。俩人来到阵前，这殷郊瞪着怪眼，你们俩是谁呀？报上名来。朝田，朝雷便是。啊、哦、想起来了，想当初你们俩比秃尾巴狗都横，就追杀我跟我弟弟，闹了半天你们俩也是饭桶，也是投降派啊，归顺西岐了，纯属势利小人，可杀而不可留。殷郊又记起这翻天印啊，啪嚓啪嚓。这回龙凤大将军没跑了，全让人家拍成肉饼了。两道灵魂够奔封神台。众将一看，哎呀，这大殿下真够邪乎的啊，谁还敢跟他打呀？还真就有不怕死的。第三个过去的就是土行孙。土行孙一琢磨，我是降将啊，到现在为止没立过什么功，这么大的阵势我得呀，哎，建功立业。他撒开罗圈腿，揉揉揉揉揉揉揉，晃动大棍来到两军阵前，高喊一声，还呆，殷郊，你拿命来吧你呀。

这殷郊感觉非常奇怪，声音挺大，这人在哪儿呢？他骑在马上啊，一个劲儿往远处看，没人啊，这怎么光说话呢？这时候就听马脖子底下有人又说话了，我说殷郊，你往哪儿看呢？啊，连方向你都整不清楚啊。他一低头

丑鬼呀、啊！你真是丑的邪门啊！啊，废话，我丑你比我还丑呢！你三头六臂，整个是一怪物。你看我这个头矮点啊，嗨、哎，我还能说上媳妇儿呢。我媳妇儿长得还挺漂亮的，像你这造型的，说媳妇儿费劲呢、啊，谁跟你搞对象啊？哎呀！殷郊可气坏了，废话少说，你就拿命来吧！晃双剑就打上了。这矬子个小啊，棍走下三盘，专打殷郊的马腿儿。这殷郊啊，还得哈着腰，用这个剑尖啊，一个劲儿啊，扑棱，哎嗨，哎嗨，哎哎哎哎哎嗨，哎哎。时间一长可就不行了，哎，腰肌劳损，哎呀！大殿下忍无可忍呢、啊、又把翻天印给记起来了。肉啊棒。这下砸得特别的准呢、啊、正砸在矬子脑袋上头。啊邦当一下翻天印落到地上。殷郊心说嗨、哎、我看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嗯、哎、死翘翘了。等掐诀念咒把这翻天印给收回来再一看呢、啊、哎任麻都没有。殷郊纳闷了。这家伙长得够结实的啊！当这一下给砸到地底下去了，他哪知道啊？这土行孙呢会土行之术啊，滋溜一下他钻到地下去了，那能砸得着吗？现在这土行孙呢已经败归本队了，哪吒过来了，蹬风火轮，持火尖枪，十几个照面，这翻天印又下来了。哪吒一看啊，不好啊，噌！败回本阵，跑得快也行啊。大伙一看这仗没法打了，打的时间越长死的人越多，丢人现眼越严重啊。哎，收兵撤队吧，啊苍啷啷啷苍啷啷啷收兵喽。姜子牙带着大伙败回了西岐城。等到里边关上城门，搅起千斤闸板，闭门不战了。殷郊呢士气十足，破口大骂，嗷嗷的嗓子骂的都发炎了。后来一看人家确实是不打了，这才引着得胜之兵回转营盘。张山李锦俩老头子干，哎呀，赶紧带着众将接出来了。大殿下您可太了不起了，首开奇门呐、啊、大获全胜。快快快快快到里边休息休息吧。咱们呢再说姜子牙败回城中，伤损两员大将啊，而且还死了一头牛。受伤的那就更多了。姜子牙紧皱眉头啊，这可怎么办呢？没想到还来了这么一个厉害的主。二郎杨戬在旁边呢，师叔啊，我看了他使的宝贝应该叫翻天印，这宝贝可太厉害了，这乃是玉虚宫的震动之宝啊。后来我听说元始老天尊把这宝贝赐给了广成子，我的师伯，真不知道这宝贝怎么跑这儿来了。姜子牙也不明白呀、啊、哎呀，这世间的宝贝类似的非常多，这玩意儿可能是疑似翻天印，大概其实赝品是仿造的吧，大伙儿啊都猜不明白。到了次日平明，有人进来了，啊报报丞相得知啊外边有人讨敌骂阵了。众将面面相觑，都怕这翻天印呢、啊、但是报事的说了，今天讨敌骂阵的不是殷郊啊，此人自称是殷郊的徒弟，姓马，名叫马善。他说了他的本事也非常大，哎，不用他师父出马了，他就能把咱们收庄包圆。哎呀，土行孙在旁边待着呢，心说啊，昨天差点把我给拍死，哎，我就怕殷郊，就怕这翻天印，如果是旁人的话，那我还应该出去再找找脸儿啊。哎，丞相啊，末将不才，我出去哎打上一阵，多加谨慎呢、啊、哎，没关系，我心里头有数。一旁边啊，邓婵玉过来了，毕竟是两口子呀。别看当初不乐意，
但是现在已经生米。

做成熟饭了。人就是这样，一旦到了这一步，这感情就能升级。人家是先结婚后恋爱。老公要出征，老婆不放心呢。哎，丞相啊，我也讨一支将令，陪他一起去战敌将。嗯，好啊，那就你夫妻多加谨慎吧。两个人呢，开棺落锁，带着兵马就杀出来了。一看，对面敌将真不是殷郊，但是这位也够凶的，浑身上下火炭红啊，就好像一朵红云相仿。哎呀呀，呆！对面来将，你同名？马善是也。我说丑鬼，你是个谁呀？哎，我是土行孙，你土爷爷。往后边看，哎，这漂亮的这小媳妇儿，这是我媳妇儿，叫邓婵玉呀，你应该叫奶奶。哎呀，这马善给气坏了。我说矬子，你怎么那么大辈儿啊？你知道我吗？我乃是马善呢。那殷郊是我的师父，也是我的干爹。你们两口子又是我爷爷，又是我奶奶，那么我师父也就是我干爹殷郊不也吃亏吗？哎呀，那他可不吃亏呀，我就是他爸爸，我媳妇就是他妈呀。半大小子吃死老子，我出去挣钱去，他在家里头造，他多占便宜呀，呵呵。马善气的这红脸都变紫了，一会儿又变黑了。鼠辈呀，你找我家伙不？一晃掌中大铁枪，他就冲过来了。这土行孙不光是斗嘴呀，大棍也真有能耐。结果是枪棍交加，就站在了一处。马善哪知道土行孙的厉害呀，打斗到三十几个回合，打了个平手，一个马上一个部下。邓婵玉在旁边看着呢，哎呦，我这小男人呐，身法还真快，你看长得多帅呀，哎，这招法也特别的帅，哪儿都帅，千万别有闪失，我呀，帮他一臂之力吧。想到这儿，一伸手由的百宝囊里头拽出来五色电光石，一扬手啊，招啊，唰，啪嚓，正打到马善的脑门子上头。这就叫明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啊。哪知道跟他老爷们打仗呢，他老娘们下了黑手了。这一下打得他是金光四射，马善这一摘尾，由得马上可就摔下去了。土行孙拎棍子跳过去，啊，别动，孙子，敢跟你爷爷打仗，这不是倒霉催的吗？啊，我说他奶奶呀，咱们两口子，啊，把他整回去。土行孙是活捉马善，总算出了一口气呀。回到相府，把马善放到外头，土行孙夫妻迈步上了大殿了，啊，叩拜丞相，大胜而回呀。战况如何呢？哎呀，抓了个活的，就在下边呢。姜子牙点了点头，推了上来。姜子牙也憋气，时间不长啊，把马善推上来了。马善是立而不跪。姜子牙瞧了瞧，类似你们这些东西，还敢兵发西岐，纯粹是飞蛾投火。图行孙呢？把他拉到外边，当时把人头砍下，扎了事嘞，走吧孙子，爷爷送你上你祖奶奶家去。这土行孙拎着鬼头刀倒在阴安殿的外头，把这小子摁到地上让他跪着。土行孙呢，啊呸啊呸，哎，丞相啊，都准备好了，斩，哎，是嘞，啊，咔嚓，这一刀砍下去之后啊，把这人脑袋啊刷就给砍掉了。可是奇怪的是，这人脑袋啊嗖往起蹦了一蹦，哎，中间是裂口了，也都脱离这脖子了。可是刀过去之后，这脑袋啊刷又落下来了，啊，本儿又长上了，复旧如初啊。哎呀哈，哎呀，这脑袋还有特异功能呢，哎，我再砍一刀吧，啊，啊，唰，啊，本儿，啊，吧唧，又长上了。土行孙可急坏了，
把刀抡开了。

左一刀右一刀啊，咔嚓咔嚓，唰唰唰唰唰唰唰唰，砍了100多刀，但是这脑袋就是砍不下来呀，掉了又长上，掉了又长上。哎呀哈！土行孙都傻了，回丞相啊，真邪门啊！这脑袋怎么砍不掉啊？它老往上长啊！哦，有这等怪事！姜子牙领着人倒在殿脚下，你再砍一回，我瞧瞧。土行孙呢？啊，唰唰唰，又砍了好几刀，依然如故啊！有人就不服劲了，把宝剑拿过来，过去啊，就捅他，哎，捅一大窟窿。等把宝剑拽出来之后，一看这伤口啊又长上了，连血都没流。马善在那跪着还乐呢，嘿嘿嘿，你们随便，想怎么砍就怎么砍，想怎么扎就怎么扎，哎，交给你们喽。刀砍剑刺无济于事，杨戬一看这家伙看起来是个怪物啊，哎，用火烧他。众人架好了干柴，泼上鱼油，把火给点着了，站到远处看着，这火呀，火越烧越旺，烈焰飞腾啊！可是马善不仅不怕，在火光里头他还乐呢。哎呀，舒服，太舒服了！哎呀，就是温度有点低呀，还有点冷。我说赶紧加点柴火，你家马大将军冻得要感冒了啊！切，加柴火呀！哎呦！大伙全傻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在那儿傻站着。这时候那马善又说了，哎，让你们加柴火你们不加，纯粹都是抠门啊，像这败家地方我不能待了，哎，再见，我走喽。一道火光踪迹不见跑了啊。哎呀，众人更傻眼了。姜子牙、邓九公、苏护就问杨戬呢，这个家伙怎么这么邪乎啊，他到底是什么根底呀？您看杨戬比他们全都有底。师叔别着急，我呀仔细的瞧一瞧。一伸手就的百宝囊当中拿出来一件宝贝，什么呀？照妖镜。就这玩意儿啊，杨戬带了多少日子了，是他师父玉鼎真人赠送给他的，哎，一般情况下舍不得用啊，今天讲不了说不起了。把宝镜拿出来就这么一照，照哪儿啊？就照这个马善待过的地方，哎，走过的路线，这一照就好使啊。再一看宝镜里头现出来一个东西，杨戬把镜子拿过来，师叔您瞧瞧，他就是这个玩意儿变的。这杨戬往镜子里头一瞧，哎呦，看明白了，原来呀是蜡灯的那灯火头。您说这玩意儿多邪门，还不是整盏的灯呢，哎，那个灯的主体部分都不算，就是灯面上头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那小火苗，哎，蜡火头嘛，那玩意儿成了精了。哎呦，姜子牙直晃脑袋呀，何处的蜡火头小灯苗这么厉害呀？杨戬就说了，说据我所知啊，世间一共有三盏神灯，头一盏灯在大罗山八景宫，大老爷也就是太上老君的那宫里头，第二盏灯是在昆仑山玉虚宫，第三盏灯啊是在燃灯道人那儿，哎，也就是灵鹫山圆觉洞啊。要是说蜡火头成精了，那旁处的没有，一定是这三盏灯之一。大伙一听，哎呀，言之有理，你说你不服行吗？啊，这就叫科学呀。子牙就说了，杨戬呐，那你就辛苦辛苦吧，这仨地方你都得去一下，看看到底是哪个灯火头跑出来了，哎，兴妖作怪。好嘞。这杨戬一道金光可就走了，首先呢就到在了玉虚宫，跟看门的小童儿就说了，童子哥哥，我想到里头看看你们这儿的那盏灯啊。童儿纳闷啊，

0: 也不是正月十五花灯会，你跑这儿看灯来干嘛呀？哎，您别管了，您帮帮忙吧。哎，我有用。小童儿带着他到里头去了，一看这桌案之上长着一盏灯呢，这灯着得非常的好，这是元始天尊看书的时候专用的蜡火灯。哦，杨戬心里头有数了，不是玉虚宫的事儿。告辞告辞，一溜金光又跑了，又跑到了大罗山八景宫。到这儿一了解情况啊，也没事儿，灯啊还着着呢，那就剩下最后一盏灯了，就是灵鹫山圆觉洞，那就找找这燃灯道人去吧。他呀，一溜金光又倒在了圆觉洞。一看呢，燃灯道人正在洞口这儿玩一只大鸟呢。什么大鸟啊？就是大鹏金翅雕。这不是前段时间他新收的那羽翼仙吗？杨戬赶紧过去了。师伯呀，我给您啊见礼了。哎，杨戬呢，你可是大忙人呢，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哎呀，我有急事啊，您不是有一盏神灯吗？哎，我想看一看。
1: 哎呦，哎呀，你是忙还是不忙啊？啊，跑我这儿看灯玩来了。哎呀，
0: 老人家，我可不是玩啊，哎，有用您就带我看看吧。
1: 嘿，那盏灯啊就在我藏经楼上头点着呢，哎，我带你瞧瞧去。
0: 燃灯道人带着杨戬赶奔后边藏经楼，等上楼这么一看呢，哎呦呵，燃灯可就傻了眼了，再一看这盏灯还在这儿呢，但是那灯火苗已经不见了，这灯已经灭了。不对呀，这不符合科学呀，这盏灯是神灯，它是长明灯，它灭不了。哎呀，这灯火苗一定是逃出了圆觉洞，前去星妖作怪。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3: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0: 来接听96110。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一度电能干什么？
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5: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5: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5: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5: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5: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6: 灵鹫山圆觉洞，这位燃灯道人傻眼了，发现自己藏经楼上这盏神灯啊，灯火苗不见了，就知道这个孽障肯定是跑出去浪张去了，跑出去害人去了。这才急急忙忙带领着二郎神杨戬离开了灵鹫山，赶奔两军阵前。这二位脚驾祥云走的那是相当快呀，少说也得7800多迈，眨眼之间就到在了西岐城啊。还没等进城，没等暗落云头呢，俩人就全都傻眼了，一看，哎呀，可坏了，菜了！就见这西岐城着了火了，浓烟滚滚，是烈焰飞腾啊！烧的城里头啊，滋哇瞧叫唤，男女老少嗷嗷的怪叫，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啊？俩人可都急坏喽。咱们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光说这杨戬去搬兵求救去，到在了玉虚宫，又到在了八景宫，最后去的灵鹫山圆觉洞。虽然说速度非常的快，但是也得耗费一定的时间呢。就在这段时间里头，两军阵前发生了变化。咱们前文书说得清楚，这个灯火苗成精的马善，也就是殷郊收的那徒弟，一溜金光跑回了营盘。等回去见着殷郊啊，把这情况禀报一遍。殷郊一听，气得直哼哼，那意思咱们作战的效率可太低了，哎呀，耽误了2-3天了，竟然还没把西岐城给踏平了。哎，殷郊一琢磨，既然我这宝贝徒弟是蜡火头成精，那么他就会玩火呀，何不赶奔西岐城让他放上一把大火，把这座城给烧了不就得了吗？殷郊一提这茬啊，这马善，也就是灯火头成精的这位，有点面现难色，老师啊，这不是驳您的面子，我确实我做不到啊，你看我是灯火头，让我照个亮啊还行，让我放火呀，我没有那么大的能量，也不是我的专长。殷郊有点憋气。哎，正这时候有人进来了，报大殿下得知啊，门外来了一位道人，自称是火龙岛燕中仙，叫做罗轩，要求见殿下。罗轩，你们看见没有啊，这罗轩长得什么模样啊，哎呦，大殿下可吓人了， 这螺旋长得跟您呢，哎，连像，也是三头六臂呀，大个子，威风凛凛的。哎呀，殷娇心说，这可就奇怪了，我怎么没听说过这个人呢？他是没听说过，但是马善听说过呀。他赶紧过来了，老师，哎呀，火龙岛燕中仙罗轩那是了不起的高人呢，在这个天地之间要讲究玩火玩的最好的，人家是头把金交椅。您刚才不是说了吗，想让我去放火烧了西岐城，我说我呀费劲，可是罗轩人家是专业的，他不费劲的。哦，殷娇闻听心花怒放，快快快快把这位罗道长请进大帐。有人出去了，不大一会儿这位罗轩罗道爷可就进来了。见面这一看呢，哈家伙，这位长得太凶恶了，何以见得呢，是有赞为证，说是鱼尾冠纯然烈焰，大红袍片片云生，丝绦悬赤色，马履长唇红，剑带星星火，手如赤爪龙，面如血泼紫，六眼光辉，观宇宙，火龙岛内有声名啊。人有古怪的相貌，必有古怪的能为。殷娇一瞧，这位罗轩罗道长长成这奏性，那肯定有本事啊。哎呀，连忙请他坐下，得聊聊天啊。罗轩可就说了，嘿，我为什么来到两军阵前呢？就是为了给大殿下您呢帮兵助阵。因为有一位道长名叫申公豹，那个人特别的实在，说话呀根本就没有撒谎的成分。他就跟我说了，西岐的大丞相姜子牙是一个混账王八羔子，这人呢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呢，尤其瞧不起我罗轩，说我呀不是正宫正令，说我呀相貌丑恶，尤其说我爱发火，这脾气不好。当时我一听可就真气坏了，哇哇暴叫，恨不能把房子拆了。你让大伙评评理，我是那个脾气不好的人吗？我是爱发火吗？哎呀，真气死我也呀。所以我来在两军阵前要找姜子牙理论理论，凭什么他说我脾气不好？殷娇一看，哎呀，这不凭什么，就凭你这表现，你这脾气就是不好啊。可是殷娇心里头明白，不能实话实说，像罗轩这种人呢，那就是火爆的脾气，顺毛驴你妈子着还行，一旦说呛着腻了龙鳞，那根本就没法玩了。因此上满脸陪笑，罗道爷，那姜子牙他是胡说八道，您看您这脾气多好啊，哎，尤其您现在来在两军阵前给我帮忙，这就算是对了，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知道我是谁吗？大殿下殷娇。那么我爸爸是殷纣王，他死了之后，那么接班人就是我了。您跟我干，一旦说立下战功，前途不可限量哦。哎呦，罗轩一听还挺高兴啊，我倒是不愿意当官，不过呢给我个大官呢，让我发发财呀，多娶几个媳妇儿啊，我也感觉不错。大殿下，咱们打西岐呀，就是搂草打兔子的事儿，也不费什么大手脚，干脆丁是丁，卯是卯，哪天动手哪天好，我看今天日子就不错。晚上啊，您就在家里头待着，哎，带着我这位兄弟叫什么，叫马善呢，啊，你们一块儿，你们喝酒就听信儿，我呢够奔西岐城放一把大火，把他们全都给火化了，您呢就等着得胜班师喽。这罗轩呢把大话就吹出来了。那么殷娇呢挺会用人，马上摆下了酒宴，罗道长啊，好好的吃一吃喝一喝，哎，吃饱了喝足了，晚上好干活啊。哎，好嘞。这罗轩也真是挺能吃的， 踢了秃噜是饱餐战饭呢。等到了半夜时分，他呀告辞出来了：“大殿下，您就请好呗。”这位罗宣脚驾祥云就起在了半空啊。咱没说嘛，他是三头六臂，哎，这六只手啊都拿着东西呢。一只手拿着赵天印，一只手拿着五龙轮，一只手拿着万鸦壶，一只手拿着万里齐云烟，还有两只手使着一口飞烟剑。这五件兵器呀，那都是放火用的。就这罗宣了不起呀，到了后文书，姜子牙斩将封神呢，这罗宣被加封为火神爷。那玩意儿玩火玩的能不好吗？单说这位罗道长来在了半悬空中，往下一看，底下正是西岐城啊。啊，天已经很晚了，绝大多数人家都已经熄灯睡觉了。哎，我呀抓紧时间干活吧。他把这个万里起云烟就端起来了。这万里起云烟是什么玩意儿啊？哎，说白了吧，就是一只火箭筒。而且他这火箭呢还不受限制，只要是一扣扳机呀， 啊通通通通通通就往外头喷。您说这玩意儿多缺德呀，人家西岐城招他惹他了，他就下了死手喽。东西南北各处这火全都给射着了，什么相府啊、皇城啊，处处冒烟。这下满城的军民可倒了血霉了，嗷嗷的怪叫，由得屋里头跑出来，以为到大街上能够躲避躲避呢，没想到大街上这火也是不小啊，什么砖呢、瓦呀、石头啊，全都着了，那玩意儿没处躲没处藏的。这位罗宣一看呢，哈哈大笑：“哎，再给你们加点料吧。”他又把另一件法宝又举起来了，哎，就是那只万鸦壶。这个鸦是乌鸦的鸦，这个壶打开了，由得里头啊，突突突突突突突，飞出来无数的乌鸦呀。这乌鸦是火的精灵，火的化身，在窜进火海里头这么一飞一搅和。好家伙，这火烧的没边儿的，由得石头缝里头往外喷火，由得地底下往外冒火，不用有什么易燃易爆品，哎，就是这空气啊，腾腾的都着了。这位恶道罗宣呢，十分得意，站在半悬空中，哈哈的怪笑。他感觉呀，用不了半个时辰，这座西岐城就化作灰烬了。他正在这儿得意的时候呢，哎，也该是倒霉呀，正赶上灵鹫山圆觉洞燃灯道人带着二郎杨戬呢回来了。俩人一看，哎呦，来早了不如来巧了吧，这西岐城着了火了。再往半悬空中一看呢，有一个红彤彤的老道，哎，三头六臂在那儿正呲牙咧嘴的笑呢。哎呀，燃灯可就看明白了，这家伙是纵火犯呢，不把这火头给拿下，这没好。因此上燃灯吩咐一声：“杨戬呢，去把这个恶道与我捉拿，我呢赶紧救火呀。”这爷俩还分了工了。杨戬说了一声：“遵了法旨。”晃动掌中三尖两刃刀，可就扑过去了，是直奔罗宣。那么燃灯道人呢，由得怀里头把自己的宝贝拿出来了。什么宝贝呀？哎，叫做神灯罩。本来带这罩子呀是来降服马善的，哎，抓那个灯火头的，但是这回用处就更大了，得先救西岐城啊。啊，刷一声把这神灯罩就扔下来了。这玩意儿在手里头的时候个头特别小，真要是记起来，那是要多大有多大，嗡一下就把整座西岐城都扣到里头喽。您别说，这玩意儿还真管用啊，扣上之后就瞧着火苗子就往下降啊，出溜出溜吧唧它就灭了。城里头的人可乐坏了，没想到这把天火自生自灭，哎呀， 该找我们呢都捡条命。这城里头除了老百姓以外，还有许多的战将和高人呢，比如说哪吒、黄天化、金吒、木吒、雷震子、韩毒龙、薛恶虎、土星孙、邓婵玉，这都在里头呢。刚才呀，一把大火把他们烧得也有点发懵，现在火一灭，他们醒过腔来了，抬头往空中一看，哎呀，全都看见了。就见二郎神杨戬手晃着三尖两刃刀，跟一个三头六臂的家伙正在动手呢。一看，哎呀，杨戬吃亏呀，别看能耐大，但是等于说是一个人打三个人，人家那位太厉害了，手中那都什么兵器，有的像大镜子，有的像大车轱辘，还有大水壶，还有一大桶子，还有一把剑。哎呀，杨戬眼看就是那吃亏的，我说哥哥，哎兄弟，咱们别愣着了，赶紧帮助二郎揍他吧。对，走走走，肉肉肉肉肉，小弟兄们架起云光是直奔半悬空啊。到这儿把这罗轩就给包围了。哎呦，这回罗轩呢可有点吃亏。上三路有雷震子，中三路有黄天化、哪吒、金吒、木吒和杨戬，下三路有土星孙呢。尤其这土星孙小个儿不高啊，滋溜滋溜的在这个罗轩的裤裆底下来回钻，他手里头轮着大棍呢，专门打罗轩的脚后跟、哎、迎面骨、腿肚子、大脚面，包括十个脚豆。哈，小子，你招棍招棍招棍招棍，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棒棒棒，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罗轩疼痛难忍呐、啊，一个没留神，这肩膀头上让杨戬三尖两刃刀给划了一下，啊，刺啦！哎呀，啊，更疼了。刚一掉头，后边黄天化双锤又来了，双锤呀、啊、叫双风贯耳啊，歘，就夹这个罗轩的脑袋。罗轩赶紧往旁边这么一闪，动作还是稍微慢一点，脑袋没夹着，把一只耳朵呀给夹到这个俩大锤子中间了啊！当啊呀，那耳朵垫里头那受得了吗？当时血就出来了，震耳欲聋啊！罗轩一看啊，不好，看起来西岐城人太多，我不是对手，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得跑啊！他一转身驾云光，唰就逃没影了。哪吒、杨戬众人有心压兵器在后边追，可是没敢。为什么呢？这西岐城刚着完火，而且现在这火还没就利索呢，哪头轻哪头重得分得出来呀，得进城帮忙去。所以小弟兄们呢，调转云头，刷刷刷刷刷都跳到西岐城里头来了，帮助这燃灯道人，帮助姜子牙、武王、黄飞虎众人呢，一起救火，搞好这个灾后重建工作。那么他们一忙活城里头，这罗轩就捡了便宜了，他带着伤带着火呀，带着三头六臂，一路狂奔，也不敢回商朝大营了，回哪儿啊？想回自己修炼之地火龙岛。正驾云往前飞着呢，忽然发现

见对面啊，飘来一朵五色的祥云，在这云头之上站立着一位年轻漂亮的道姑。哎呀，长得真水灵啊，头上戴着鱼尾道冠，身上穿着大红的绛绡衣。罗轩现在是丧家之犬，漏网之鱼，他没有心思看美女，哎，说站这儿好好的养养眼，哎，没那功夫，所以一侧身啊，他就想过去。可万没想到，这位女道姑啊，故意的违反交通规则。您看，古代跟现代是一样，也是靠右侧通行，都往右边一走啊，这人不就过去了吗？哎，不，这位女道姑故意往左边走，哎嘿，就把这罗轩挡了一下。罗轩一看，嗨嗨，你往左边走啊，我哎也往左边走。他往左边这一侧身呢，这道姑也缺德，哎，又往右边这么一走，又把罗轩挡了一下，哎嗨，就这么三挡两挡，把罗轩可给挡急了。本来这位脾气就不好，你这个小娘们儿，真是吃饱了撑的，挡住你家罗爷爷的道路，是何原因呢？这女道姑啊，微微一笑，我呀是过路之人，忽然看见道长长得是三头六臂，非常的帅气，我想啊，拦着您好好的看一看，好一饱眼福啊。嘿，罗轩心说，真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啊，我长成这造型还有人说我帅气呢，嗨，真是双瞎了眼睛。哎，你家爷爷我有急事，没时间伺候你，把道路与我闪开。道姑乐了，我就是不能闪，我得看个够啊。嗯呀，真乃是啰嗦的要命，你到底闪也不闪？我不能闪。哎呀，不能闪嘛。这罗轩暗恨的，哎呀，姜子牙天天骂我啊，说我是脾气暴，这玩意儿都怪我脾气暴吗？我不发火能行吗？哎呀，你再不闪开，我就用火我烧了你。要您真要烧我呀，那您就烧吧，我这个人呢就喜欢烧烤。嗯，嗨嗨，这玩意儿跟烧烤有什么关系呀？好啊，既然如此，我就将你以火焚之。说完了，他一顺手啊，把掌中这赵天印就拿过来了。赵天印是什么玩意儿啊？哎，就是一面方方的大镜子，这玩意儿这么一照，里边刷刷的往外喷闪电，哎，击到一块就起火呀。他赵天印这么一晃啊，唰，顿时是烈焰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的。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书说到，包大人让包兴去找县的老爷。嘿，县大老爷来了，包兴就告诉这位县太爷，大人呐，让你准备新轿一程，两个丫鬟得机灵的，准备一套好衣服，簪环首饰一份。慢了可不行。哎，这位县的老爷当一声走，走两步又回来的，他一瞧这包兴，包兴明白了，包兴老跟着包大人办事儿，再说他本人又聪明，包兴一乐，县太爷，你回来正好，是不是问问这开销出于何处啊？放心，所有的用度花费的银两啊，到时候包大人回到京城一定奉还，用不着你破费。你回来也好，包大人还让你预备一份公馆，这公馆呢要分为内外啊。哎呦，您可别称我为大人，县的老爷，我是替范荣华称你大人。这范荣华得跟着这位老太太走，您知道这老太太是谁吗？跟我们家包大人母子相认了。包大人可说了，他既然要跟着进京，贵县，你是他的父母官，你得好好把他打扮打扮，他得沿途上伺候这位老太太，那么这笔花销我替他已然叫你大人了，县太爷你就破费破费吧。啊，行行行行行行，一定给办好。这位县的老爷遵命去办，可是包兴的话范荣华全听清楚了。哎呦，我可没白伺候啊，感情这位瞎老太太，我这瞎娘跟包大人认为母子了，我还跟着进京伺候我这干娘。嘿，真好真好，这回我娘就不至于再破瓦寒窑受这苦了。要怎么说，范家父子确实心眼好。咱们说不说废话，没有多大的时间，县的老爷把所有东西全都准备好了。包兴来到庙中禀报包大人，包大人传下话来，让这唯一的老道把这天齐庙这云堂小院打扫干净。现在李娘娘得有地儿待呀，就让这两名丫鬟服侍着娘娘在云堂小院沐浴更衣，包大人呢就在天齐庙这西殿之内安歇了。让人拿过纸笔墨砚文房四宝，包大人马上写了一封书信包好了。包兴啊，你赶紧骑着马进京，路上一定要小心，你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大人您放心吧。包兴走了，范荣华进来给包大人磕头，大人，轿马已然齐备了，我家县的老爷准备好了公馆，请大人口谕下。哈，包大人一看范荣华已然换了崭崭新的一身衣服，真是人长衣帽马似鞍呐，换上一身新衣服，范荣华长得还真不错。好，你一路之上可要小心伺候。老太太呢，有两名丫鬟服侍。内馆，你没事儿就不能随便进去了。 您怎么说我就怎么办。范荣华挺规矩，他心里想什么呢？我这位瞎娘现在做了钦差大人的母亲，当然不能跟以前比了，我能跟着在外边伺候着已然心满意足了。他万也没想到他这位瞎娘是当今万岁的母亲呢、啊、当朝的国母啊。到了第二天，这个轿子呢就停在了云台小院的门外，丫鬟扶着娘顶上了轿子，包大人手扶轿杆，保着这位娘娘走出了天齐庙。外边全都准备好了，四名差役跟着老太太，范荣华骑着马在大轿后头，这位县太老爷派了四名官兵保着。包大人步行了一箭之地，然后就跟娘娘说：“母亲，请您先进公馆，孩儿随后而行。儿啊，一路之上不必多礼，你呀也坐轿走吧。儿遵命。”包大人这才上了八抬大轿。包大人坐在轿中，心中回忆当初杨忠所说的事情。那么在八抬大轿的后边还有一个人在琢磨这件事儿，谁呀？公孙策。公孙策觉得很奇怪呀，这位包大人认这位瞎老太太是母亲，而且嘱咐包兴走了也不跟我们说，怎么办得这么机密呀？看起来这个瞎老太太可不是平常之人，但是公孙策不敢问。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心中也有点纳闷，也不知道包大人为什么这么做。咱们单说包兴，拿着包大人这封书信连着印儿的赶回开封府。开封府衙门的人一看包兴回来了，全都跪倒在地，不是给包兴磕头呢，跪倒在地问老爷君安。包兴甩掉笠鞍下马，告诉大家伙包大人很好，然后马夫就把这匹马接过去刷印未溜。包兴就来到内衙外头，把云牌敲响了，里边的丫鬟出来了，一看是包兴，赶紧就问。包兴说：“请您禀明夫人。”

包夫人正着急呢。为什么着急呀？提心吊胆呢。因为包大人已然把钦差大人国舅安乐侯庞坤给铡了。这位包夫人就怕庞吉太师怀恨在心，不知道包大人在陈州怎么样了，所以这位夫人每天提心吊胆，听说包兴回来了，快让包兴前来见我。包兴来到夫人面前，先给夫人行礼，咱们恕不细表。包兴赶紧拿出这封书信，夫人您看这封书信就行了，老爷很平安。双手一呈，丫鬟接过去递给夫人。夫人接过来一看，这信皮上写着两个字，平安。夫人把这外皮拆了，里边呢是一个挺小的封套，当中间有个签儿，上边写着夫人密启。包夫人赶紧由打头上摘下一只金簪来，把这封套给挑开了，抽出来一看，这书信当中就写的是包大人在陈州认了太后李娘娘假作母子，让包夫人把家中的佛堂东里间打扫干净，准备娘娘回到开封好住，让夫人呢以婆媳之礼相见，好遮掩众人的耳目，千万千万不准走漏风声。最后写了四个字，看后复禀。什么叫复禀啊？就看后烧了，禀嘛，南方禀定火嘛，复禀就给烧了。这位夫人看完了之后就问了一声，包兴啊，你还回去吗？老爷可嘱咐我了，让我当着面把书信交给夫人，马上迎着回去。既然如此，你回去迎着老爷，就说我一定按照老爷的话去办，请老爷放心，我也就不便写回信了。来呀，拿20两银子赏给包兴。包兴接过银子，跪倒在地，谢过夫人。夫人，你要没什么吩咐，小人喂喂牲口就得往回赶了。书已简洁为妙，包兴退出来了，那么夫人呢就把这封书信给烧了。包兴一出来，包兴平时人缘好，当然就有好朋友请他吃饭，一个人请，俩人请，包兴心说都请啊，干脆我掏钱吧。包兴拿出钱来请这些好朋友吃饭，大家伙坐着一聊，都问包大人铡庞坤这件事。包兴顺口答应就得问呐、啊，我问问你们，这个老太师庞吉有什么动静没有？哎呦，跟你说兴哥啊，庞吉他能甘心吗？大人铡他儿子，他上本一餐呢，嘿，没想到皇上生气了，就把他儿子庞坤招到宫，往下那么一摔，摔到龙书案底下了。这庞太师瞧完了之后直哆嗦，跪倒在地请罪，皇上啊还真没降罪。可是你回去也得禀报包大人，咱们大人中这毒可不小，让大人可得留心提防着点儿。我知道，您放心吧。包兴呢又把包大人在陈州认母这件事儿删繁就简的说了一遍。为什么呢？恐怕娘娘一来，大家伙这么一瞧，怎么包大人出了一妈呀，问这问那的，要问出娄子来可就坏了。嘱咐好了之后，包兴吃完饭让马夫把马牵出来，包兴拢四将任等班杆上马，顺着大道去迎接包大人。咱们再回头说这位夫人，就按照包大人信中的嘱咐把事情全都准备好了，就天天恭候奉驾了。这天包大人派了前站了两名差役来到内衙，敲响了云牌，丫鬟出来了，什么事啊？两名差役马上上。

上千十里，请您回禀夫人，太夫人已然进城了，离府不远了。是。这个丫鬟进去禀报包夫人，包夫人立刻换好了吉服，带着丫鬟婆妇在三堂后边恭候。时间不大，这台轿子就抬到了三堂轿子落平了。差衣轿夫往出一退，把仪门关上了。包夫人来到轿前，丫鬟呢就把这轿帘掀起来了。包夫人亲自走到轿前，给下了扶手，然后跪倒在地。不孝媳妇李氏接见娘娘，望婆婆恕罪。太后老千岁一伸手，包夫人赶紧把双手递过去了。老太后传下口旨，媳妇我儿起来吧。吕夫人赶紧把娘娘轻轻地搀出轿外，一直搀到佛堂净室，让娘娘入座，然后亲自奉上茶来。一回头就嘱咐丫鬟，你们把跟随老太太的两名丫鬟让到你们屋中，让他们休息更衣。是。丫鬟退出去了。那么屋中呢，只有娘娘跟包夫人两个人了。包夫人这才二次下跪，臣妾李氏迎接娘娘千岁，迎接来迟，在千岁驾前领罪。老太后一伸手，儿啊，千万不要如此，以后就以婆媳相称也就是了。你不要总以国礼相见，倘有泄露，反不为美。等包青回来之后再做道理。况且哀家姓李，媳妇你也姓李，咱娘俩就是母女。你呀，不是我媳妇儿，是我的女儿。谢过太后千岁。千千岁。包夫人这才站起来，娘娘让包夫人坐下，娘娘呢就把当初遇害的情形又跟包夫人说了一遍，说着说着两只眼睛就落出泪来了。唉，儿啊，我这两只眼睛就因为思君想子哭坏，到现在事物昏花，只能微微透出点光来。媳妇啊，这可如何是好啊？娘娘是越哭越伤心，眼泪是越来越多。包夫人站起来了，娘娘，您千万千万别着急，我呀在家中跟我母亲学的祖传秘方，我的外祖父几代都是医生，专门治眼，家中有秘方。母后，您两只眼睛是着急，思君想子，吃几副汤药就能把火撤下去，眼睛能够痊愈，我给您号号脉呀。哎呀，儿啊，你是哀家的郎中，母后您千万别抬举我，我给您号号脉，吃几副药就能好。老太后伸出手来，李氏夫人给老太后号了号脉，然后提起笔来开好了药方，马上拿出去让家中的仆人到街上去抓药，抓完药来之后，李氏夫人亲自煎汤熬药，然后伺候老太后饮下药，让老太后躺在床榻之上闭目养神，千万别睁眼。等到第二天再服一剂药，老太后吃完这二剂药了，包夫人在旁边伺候着，仍然让老太后闭着眼睛养神。第三天早上起来，包夫人让丫鬟端进一个盆里，母后，这盆中是儿媳煎的药，您坐起来，我给您洗洗眼睛。
老太后。

坐起来了，包夫人就亲自给太后洗了洗眼睛。母后，您睁眼看看呐。太后老千岁已然吃完了两剂药了，就觉得心中挺痛快，胸膈怅然了，掩饰心中之苗啊。现在得拿着药水洗了洗眼睛，两只眼睛一睁，眼睛前边这些云翳已然退下去了。娘娘一看，难道说我真看见你了吗？你就是我的女儿。包夫人一看，太后老千岁还真好了。母亲，您呐，就是因为伤心过度。刚刚好，您可千万不要再流眼泪了。高兴的事儿，再流眼泪，眼睛还会受伤。好啊，好啊。我如今能看见你了，我再也不伤心了。儿啊，你也休息去吧。包夫人嘱咐老太后闭目养神，然后又服下一副药。到了第二天，包兴前来禀报夫人，老爷现在住在大相国寺，明天面君之后就回到衙中。好吧，你去伺候老爷吧。包兴走了，包夫人坐着可着上急了。为什么着急呀？明天包大人入朝面君复旨，如果皇上要问起国舅庞坤这件事儿，李夫人知道自己的丈夫包拯是个直言之人，如果说出话来得罪了当今万岁可怎么办呢？所以包夫人不放心自己的丈夫包拯。到了第二天，包公入朝面君，大宋天子坐在龙书案后，包大人跪倒在地，把所有的事情奏明皇上。皇上一听很高兴，包青啊，你办事正直，朕赐你五爪蟒袍一领，攒珠玉带一条，四喜白玉扳指一个，大荷包一对。包大人跪倒谢恩，等万岁退完朝了，包大人才回归开封府衙。哎呦，所有开封府的衙役三班跪倒在地，好多日子没见着老爷了。包大人用手一指，大家全都站起来，往两旁边一退。包大人直接奔了内宅，身上可穿着官服呢。为什么皇太后在这住着呢？包夫人出来迎接，夫妻两个人见完礼之后，包拯就跟夫人说：“夫人，请你代我启奏，参见太后千岁千千岁。”夫人马上到了佛堂东屋，禀报了太后老千岁。太后老千岁一听说包拯回来了，传下旨意让包拯觐见。夫人退出来，把门帘一掀，包大人跪倒在地。龙图阁大学士，监理开封府，陈包拯参见奉驾千岁千千岁。老太后当初在天齐庙见包拯的时候眼睛看不清楚，现在眼睛好了，要看看能够把自己带回京城的包拯。老太后很高兴，我儿你在何处？臣在外间屋。快快进来。包大人站起身形，来到里屋，重新跪倒：“臣包拯参见娘娘千岁千千岁。”儿啊，你抬起头来。包大人抬起头来，娘娘一看呐，包大人长得方便大耳，阔口微须，黑漆漆，满面生光，闪灼灼，双睛暴落。

0: 就的福相，长就的威严。真是丹心耿耿出霄汉，鹤面沉沉正鬼神。包大人如何把太后这件事禀报当今万岁，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代表团团成员。万五爷，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在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5: 宗旨，
16: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来接听96110。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了。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7: 随身听，随身听。
8: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9: 上回书说到太后老千岁看见包拯了，心中十分高兴，包大人确实好人样，一团正气。太后老千岁心说，我儿有福啊，有这样的能臣辅佐。想起儿子来，又想起自己沉冤这么多年，不由得凄然泪下。亲家，你夫妇如此尽心，哀家的事就全仗包青你了。包大人赶紧说，千岁，微臣一定见机而作，一定秉政除奸，以匡国典。亲家，你歇息去吧。臣遵旨。包大人退出去了。李夫人呢，就把娘娘门前的软帘放下来了。老千岁，您放心，包拯他一定尽心去办。哎呀，媳妇儿啊，既然你丈夫回来了，你也去吧，就不要在此伺候了，弄得夫人怪不好意思的。

脸都红了，娘娘也乐了。丫鬟把门帘掀起来，夫人退出来了，回转卧室。外边呢，往里边搬行李，丫鬟婆婆在里边收，咱们收就不表了。夫人来到屋中，一看自己的丈夫包拯正坐着喝茶呢。包大人看夫人进来，包大人也站起来了。夫人呐、你在娘娘千岁面前尽心尽力，成了传旨官了。夫人也笑了。老爷，一路上鞍马劳乏，好好休息吧。夫妻两个人落座吃茶，就把以往的经过都说了一遍。包大人是千叮咛万嘱咐，娘娘的事不准泄露出去。然后包大人吃完饭呢，就回到书房料理公事。包兴就进来了。大人，草庄桥的衙役要回去了，请示老爷你有什么吩咐？包兴啊，天齐庙所用的衣物簪环一共用了多少银子，让他们带回去，让公孙先生写封回信道谢。是。包兴出去办事儿，包大人也确实有点累了，就回到内宅安歇。一夜无书，到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包大人在卧室正在梳洗，包兴呢在外边轻轻的咳嗽了一声。包大人听见了，包兴啊，什么事儿啊？包兴就在外边回话：包大人，南清宫宁总管来给老爷问安，说有话要跟老爷讲。哎呀，包大人摇了摇头，因为包大人从来不喜欢结交这些太监。南清宫的宁总管见我什么事啊？包大人眉头一皱，他见我有什么事啊？包兴啊，你回复他，说我办理公事不便接见，如果有事明天朝房再见。哎，包兴转身刚要走，夫人说话了：包兴啊，你慢着。包兴只好站住了。站在门外就听里边夫人跟包大人说话，说的是什么包兴可没听清楚。夫人为什么叫着包兴啊？夫人可就跟包大人说：南庆宫宁总管来，你为什么不见呢？南庆宫可有嫡娘娘啊？老爷您最好见见，问问他有什么事儿。倘若有机会，让娘娘要跟嫡后见了面，进宫之事可就好商量了。啊，还是夫人想得周到。包兴啊，你让宁总管在书房等我，我梳洗完毕一定出营。哎，包兴答应一声走了。包大人梳洗完毕，穿戴整齐，直接离了内宅就够奔书房了。这位宁老总管呢，有包兴跟李才陪着，正在书房等着呢。宁总管一看这书房不奢侈不豪华，陈设十分简单，宁总管很佩服。包兴听见包大人脚步声音响，把帘笼挑起来，宁总管赶紧迎出来了，上前给包大人施礼：咱家特来给大人请安，给大人道法。包大人赶紧搭理相还：承蒙总管大人惦念，请坐吧。宁总管敢坐吗？宁总管满面带笑：包大人，咱家今天来可不为什么官事，那总管大人有什么事情讲在当面。包大人：陆河王王家千岁十分尊敬大人，知道大人忠正贤能，在我家嫡娘娘面前每天都夸奖大人，大人砸了庞坤先斩后奏，一片为国家赤胆忠心不畏权奸。哎，我们家王爷下朝之后就奏明了娘娘，娘娘乐坏了，
说包大人是匡扶社稷治世的贤臣，又开导了我家陆河王王家千岁，说我家王家千岁年纪太轻，要跟包大人学，做一个清心正直的贤王，才不辜负圣恩呢。我们家王爷呢，亲慕包大人，可是无缘无故又不能跟大人亲近，咱家一想啊，我家娘娘千岁明天是寿诞之日，千秋华诞到了，包大人，您能不能备一份水礼前去庆寿，将来就能跟我家陆河王千岁多亲多近，这样呢，一来不辜负娘娘千岁一番爱喜之心，二来我们家王爷呢也能从此开始跟着包大人您学习见识，这可是好事。所以今天我特地来见包大人，不知道包大人意下如何。包大人一听，心中想啊，想我包拯从来不结交朝内的权贵，但是现在有太后老千岁这件事，当今万岁知道嫡后是他的生身之母，他哪知道他的亲生母亲受了几十年的不白之冤呐、既然宁总管有这意思，不如我包拯将计就计，要真借着嫡后把这件事情办好了，可省去多少曲折呀。再说陆河王也确实是一位贤王，跟他结交也不玷辱我包拯。想到这儿，包大人拿定了主意，请问总管，不知娘娘千秋在何时啊？就是明日，是我家娘娘的寿诞之日，不然的话我为什么急急忙忙跑来禀报包大人呢？好啊，承蒙令总管指教挂心，敢不从命。有一件事，我想娘娘的圣诞之日，我们外观是不能面叩的，现在家母在蜀，明天家母亲身一往，岂不两家更亲近吗？不知道宁总管意下如何。哎呀啊，原来是老太太到了，那更好更好，咱家马上就回去在娘娘面前起奏。多谢总管，好说好说，既如此咱家可就回去了。请包大人先替我在老太太面前请个安，明天呢我在宫中再接待他老人家。好啊，总管，家辞到了南清宫，还望您多多照应。还需要您吩咐吗？咱家一定尽心尽力。包大人，咱家可告辞了。包大人往出送，一直送到仪门，令总管用手一拦，包大人请回吧。宁总管走了，这位宁总管来到包大人府中禀报这件事，确实呢也是出于一片好心，因为陆河王千岁非常喜欢包大人。这陆河王是谁呀？陆河王就是八王千岁的亲儿子。当宁总管走了之后，包大人回到屋中见了自己的夫人，就跟夫人把这事儿说了，让夫人奏明老太后。夫人够闻净史，包大人呢就回到书房把包兴叫来了，你马上准备一份寿礼送到南庆宫。包兴把寿礼准备好了，命人抬着到了南庆宫。到了南庆宫头了这么一看的，那南庆宫门前的热闹，您想想，嫡皇后千秋之日，现在送寿礼的得有多少啊？坐轿的、骑马的，车水马龙。包兴甩灯离杆下马，主夫人抬着寿礼往前走，来到台阶之前。
台阶站着一王冠，报信有

0: 打怀中把这喜帖掏出来了。老爷，请您替我回禀一声，
1: 哪儿的？
0: 您听这味儿，见嫡娘娘能好见吗？
1: 送寿礼也不好送。
0: 包兴赶紧把头一低，在下是开封府。还没往下说呢，这人就不抬眼皮了，眼皮往下一落，啊，是包大人派你来送礼吗？
1: 是啊。
0: 哎呦，那可太好了，请请请，兄弟你可辛苦了。
1: 一听说是开封府的，就不高扬脸了，和颜悦色。
0: 老总管可早传出话来了，说包大人今天派人来送礼，让我在这儿等着。
1: 请请请，里边坐。一回头我说，啊，你们都干嘛呢？开封府包大人的礼物都送来了，你们都往里张罗啊。底下人赶紧过来接礼物，
0: 这位王官就把包兴带到书房，马上献上茶来。啊，这位兄弟，我们家王爷可早就吩咐了，如果说包大人送礼来，赶紧往里回禀。兄弟，你见不见王爷？啊，来了，当然是见见王爷好啊。那就有劳你了，兄弟，别客气。告诉你，以后你常来，你看见我呀，就叫我王三哥，我姓王，我行三。你要打听我，这府里没有不知道的，就因为我呀，谢顶谢得太早了。府里人人人叫我王三秃子。嘿，包兴心说把这外号全告诉我了。包兴就把礼单往上一呈，王三接过来了。等会儿我去禀报我家王爷。包兴在这儿等着，时间不大，这王三秃子出来就把包兴领进去了。领到哪儿？银安殿。包兴来到银安殿，走上御街，绕过丹池，到了殿外，有人就把帘笼挑起来了。包兴往正当中一看，一张太师椅上坐着一位年纪轻轻的王爷，头上戴着束发金冠，身上披着蟒袍，腰横玉带，旁边不少内侍伺候着。包兴低着头迈步走到银安殿，赶紧跪倒在地。开封府，包兴叩见王家千岁千千岁。这位陆河王说话了，包兴啊，你回去上父你家老爷替我问好，这么费心机我就谢了，改日朝中我再面谢。来呀，给他谢帖，赏他50两银子。有内侍答应着，就把这些事全都交代给王三了。王三在旁边就嘱咐包兴谢赏吧。包兴赶紧说了一声谢赏，然后跟着这位王三爷就走下银安殿了。刚下银安殿，这位宁老总管乐嘻嘻就过来了。包主管呐，来了，咱家非常高兴，回去见了包大人就说我已然在娘娘驾前奏明了，明天尽管请老太太来，老娘娘说了不再拜寿，就是为了跟老太太说几句话。
1: 是，多谢总管，说我可不赔了。
0: 王三啊，把包总管送出去吧。
1: 是。
0: 这位王三爷呢，就把包兴带到自己的书房，然后把这50两银子跟谢帖往上一递。兄弟，以后常来找王三哥，我喝点酒来。
1: 行，我一定常来。
0: 这位王三爷就把包兴送到府门外了。差人早就在这儿等着呢，有人给包兴拉过马来，包兴拢丝将任等帮鞍上马，回首一抱拳，三哥再见。
1: 好啊兄弟，以后来啊。
0: 王三哥您放心，我一定来请您喝酒。 报兴

带着衙役回归开封府，在马上报信心说，我们送这礼呀、啊，顶多花了20两银子，王爷赏了我50两，看起来这位陆河王千岁待下人挺宽呐、啊。等包兴回到了开封府，把这些事情禀报了包大人，包大人点了点头，立刻来到内宅，就跟夫人说，事情已然办好了，太后老千岁说什么？老爷，妾身已然回奏了。太后老千岁听了挺为难，就问我说，我要到南庆宫拜见敌后，我穿什么衣服啊？我如何行礼呀？我一想也是，我就劝娘娘，让娘娘暂屈凤体，穿上一品夫人的服色，等到了南庆宫之后，见景生情，遇见机会把自己的事情说了，明着是庆寿，暗中找一个进宫的机会，现在就先委屈委屈吧。太后老千岁想了想才答应，说也就只好如此了，明天够奔南庆宫去看嫡娘娘。包大人这才放心，因为太后老千岁已然答应了，这个机会是不能错过去，倘若错过这个机会，怎么面奏当今呢？包大人跟夫人商量商量，让夫人派两个机灵的丫鬟跟着太后老千岁够奔南庆宫。到了第二天，这乘轿子仍然搭到了三堂之内，请太后老千岁上了轿子了。太后老千岁穿的谁的衣服？穿的是包大人夫人的衣服，一品诰命夫人。娘娘上了八抬大轿，娘娘流着眼泪呀、啊。包夫人跪倒在轿前，娘娘看着包夫人，眼泪就流下来了。不知道这次离开哪一天才能相见，再说了，不知道面见敌后进宫之事又该怎么样。太后老千岁心上也是七上八下，李夫人只能劝呐、啊：“娘娘，您这次去一定见景生情，透露实事，可千万不要因为小节误了大事。儿啊，你放心吧，哀家沉冤20余载，多亏了你夫妇二人，这一去如果能重入宫闱，到那时候一定宣召我儿再说说心中之语，臣妾一定奉诏。”这样娘俩可就分手了。这轿子往出抬，包大人躬身伺候，一直跟着送出了开封府衙。娘娘全都看清楚了，儿啊，你回去吧，不必远送。是，包大人止住了脚步。这时候范荣华呢，看见自己这瞎娘眼睛已然好了，上了轿子走。范荣华也不敢问呢，因为包兴早就嘱咐了。范荣华就冲着轿子跪倒在地，磕了个头。包大人看见了，包大人心说，范荣华这人不但有造化，而且有规矩，福至心灵啊，老了肯定得享福。这时候包兴打了顶马，后边簇拥着不少人，就围着这轿子直接够奔南庆宫。包公回到自己衙中，一看夫人眼睛都哭红了，就知道了刚才跟娘娘告别，娘儿俩也是难舍难离。咱们单说包兴随着太后一直来到了南庆宫，今天可了不得了，敌后寿诞之日，

0: 得有多少来拜寿的呀？朝中大小文武官员的家眷全到了，而且嫔妃、贵妃、王妃也全都到了。包兴懂得规矩，催马来到王府门前，甩灯离鞍下马，把马拴到了马桩上，迈步走上台阶。哎，这位秃王三爷正在这儿等着呢。包兴赶紧上前施礼：“王三哥，我们老太太可到了。”这位王三爷一听十分高兴，一回头，里边出来两个内侍。这两个内侍往外走，站在台阶之上。回事的老爷听着，娘娘传下口谕，所有来拜事的人聚阁道法，一概回避，单请开封府老太太会面，咱们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我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4: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5: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6: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7: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8: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9: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0: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1: 吉林人，
12: 吉林市，
11: 这里是爱吉林。
1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4: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5: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代表评选。
17: 你后代的事情，
16: 我们
17: 一生就足了，
16: 是社会人所致。
18: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9: 被更多的人听到。
20: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21: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22: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22: 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1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1: 爱吉林。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7: 随身听，随身听。
8: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9: 上回书说到包兴保着太后老千岁到南庆宫，现在可还不是太后呢，得太后还朝，现在还是包大人的母亲。南庆宫外车水马龙，拜寿的可太多了。您想想，虽说敌后是八王千岁的王妃，陆河王千岁的母后，可有一样啊，皇上是由打南庆宫请出来进的皇宫内院，现在是当今万岁仁宗皇帝，敌后是他的生身之母，那给敌后拜寿的少得了吗？包兴来了之后，内侍传下敌后的懿旨，只召见开封府的老太太，其余的一概免见，只不过多了一个请字。包兴赶紧催着本府的轿夫把这乘大轿抬到南庆宫的宫门，里边出来两个内侍，然后呢，这王三爷用手一指，请。这王三呢，张了包兴，大轿呢就抬进了南庆宫内。到了王府的二门，出来四个太监，把这轿夫就给换了。外边的轿夫不能随便进入府内。南庆宫自有自己的轿夫，又把这乘轿子抬到三门，过了一门轿子才落平。宁总管来到大轿之前，把帘子掀起来了，给太夫人请安，然后撤去扶手，跟着太后老千岁的丫鬟就把太后老千岁由打轿内搀下来了。这位娘娘瞧了瞧宁总管，公公好啊，太夫人您请吧。宁总管在头前引路，就把这位李太后请至了敌后的寝宫。 老太后一看狄浩站在门外呢，两个人互相一看全都愣了。这狄娘娘一看，怎么这位太夫人长得这么面熟啊，哪儿见过，脑子里唰唰直转，转了半天也想不起来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位包拯的母亲。娘娘心里清楚，迈步走到狄娘娘面前，刚要行大礼，狄后用手一拦，免礼吧。既然狄后说出免礼来，娘娘也就不谦让了。娘娘心说，只要儿子一认我，你还得给我下跪呢。狄后一伸手摸住了这位包老夫人的手腕，请吧。姐妹两个人迈步往里走，来到大厅之上，彼此落座了。这位李娘娘一看狄后，心说分别20年，狄后也确实老了不少了。狄后离着近了，仔细看这位包拯的母亲，哎呀，他怎么像被屈含冤的李宸妃呀？这位李宸妃被先皇已然赐死多年了。哎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狄娘娘心里不踏实了，有宫女献上茶来，茶罢歌盏，这姐儿俩坐着呢，就说起话来了。这说话呀，你有来言，我有去语。狄娘娘说出话来，她跟一般人不一样，她不是个普通的老太太。她跟这位包公的母亲谈起话来呢，这包公的母亲是对答如流，那说出话来确实有大家风范。狄后挺喜欢，觉得挺投缘。老姐姐，家中没什么事儿，就在我这儿住几宿吧，咱们也多盘桓几天。狄娘娘这么一留，可中了李妃的心意了。这位玉宸宫的李妃心说，我得借你这个机会好看看我的儿子，我儿子是当今万岁呀。老太太点头答应了，狄后就传下话来了，让内侍往出传话，

随着夫人来的车轿人马不必等候。狄娘娘呢，要留这位太夫人多住几天，跟来的人按照列赏赐。当然这些事儿都有宁总管妄下吩咐，有内侍去答应跟着去办。教父应该赏多少，那么跟来的人

也叫传膳。狄浩当然跟这位太夫人挨着坐着，为了聊天方便呢，这位娘娘呢也不谦让，望着一座落落大方。狄浩高兴，平常很难找得上这么情投意合的姐妹。再说呢，狄浩确实心里觉得奇怪，有话想问问这位太夫人。两个人一边吃一边聊，当然狄浩呢就在这位太夫人面前夸。夸谁呀？夸他儿子包拯啊。包公忠正贤良，那就是你这位母亲的教训之德了。娘娘呢就说了几句客气话，狄浩可沉不住气了。请问太夫人年庚啊？今年40有2。哦，那么令郎包大人今年几岁了啊？这句话可把老太太给问愣了。这位李娘娘哪知道包拯多大岁数啊，答不上来脸都红了。狄浩心说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啊，再往下追问恐怕这位太夫人答不上来，面上不好看，拿花叉吧。哎呀，老姐姐，这酒冷了吧？不冷不冷，我呢喝不了多少酒，这两杯酒入肚已然足够了。哎呀，狄浩越听这口音，再一瞧这位太夫人越像去世的玉宸宫李妃。我问他儿子的岁数，他竟然答不上来，急得满面通红。世上哪有母亲不知道儿子的岁数呢？难道他不是包拯的母亲，敢蒙骗于我吗？既然如此，我就把他留下，跟我住在一个屋中，同榻而眠。我明着跟他亲热，暗中我得仔细盘查盘查他。他越这么想呢，越仔细的看观察这妃太夫人的动作，跟这玉宸宫的李妃举止动作是一模一样啊。到了晚上，吃完了晚膳，姐儿俩坐着喝茶谈话，狄浩就传下遗旨了：来呀，把净室打扫干净，把枕巾全都铺设在净室之内，我呢要跟夫人谈心，一宵永夜。手下人答应去办了。娘娘心说你要这么办正合我意，我的心里话借机会就能跟你说了。两个人来到寝室，狄浩着急呀，既然他不知道他儿子的岁数，我就从这儿下手。太夫人呐，刚才用饭的时候我问你，你为什么不知道你儿子包拯的年纪呢？难道说有意蒙哄我吗？请你讲出实话。说到这儿呢，狄娘娘的口气有点硬了。娘娘一看狄浩问出这话不由得脱口而出：皇姐呀，难道你不认识哀家了吗？说到这儿，李娘娘再也说不出话来，泪如雨下。狄娘娘赶紧站起来了：难道说夫人你是玉宸宫的李后娘娘？皇姐呀，娘娘，你要真是娘娘，请你止住悲伤。这位李宸妃强忍悲痛，就把自己当初怎么受害，于众怎么替自己死，自己怎么被送到陈州，怎么在草桥跟包公假认母子，怎么在开封府净室居住。

0: 包拯的夫人李氏给自己号脉治眼，今天来给黄姐祝寿，为的是吐露真情。这些话详详细细说了一遍，一边哭一边说呀。敌后听的是目瞪口呆，凄然泪下，不知道娘娘有何凭据。娘娘一伸手，由打怀中取出上边有龙的黄包袱来，里边呢就包着这粒金丸，往上一递，敌后接过来，在灯下一看，敌后浑身颤抖啊，战战兢兢把金丸往上一递，娘娘接过去，敌后双膝跪倒：“太后，臣妃不知凤驾降临，实属多有冒犯，望其太后娘娘赦宥。”李太后赶紧用手相搀：“皇姐千万不要如此。皇姐呀，怎么样才能让皇上知道才好啊？”敌后这才站起来：“娘娘尽管放心，臣妃自有办法。”两个人重新落座了，这敌后就把当初刘浩跟郭海怎么定的计，怎么用狸猫换的太子寇珠，跟陈琳怎么帮助把这位太子由打宫中救出来，送到南庆宫抚养，后来因为刘后的儿子死了，这样呢皇上传旨才由打南庆宫把太子接到宫中。太子游宫的时候，在冷宫看见了娘娘，也是母子天性啊。因为这位太子脸上有眼泪，刘后一看起了疑心，才拷问寇珠，寇珠只能是触柱而亡。所以刘后呢又在先皇面前进了谗言，赐死娘娘。敌后呢把这以往之情也说了一遍，李太后这才如梦方醒，哭得跟泪人似的。敌后就劝吧：“太后啊，刚刚治好眼睛，不要再悲伤了。皇姐呀，怎么能才叫皇儿知道，使我母子重逢啊？”太后，您别着急，当今万岁知道我是他的生身之母，我可以装病，让宁总管到朝中奏明当今万岁，我想皇上一定来看我，到那个时候陈妃再在皇上面前吐露真情，好吧，就有劳皇姐了。两个人这才睡觉，一夜无书。到了第二天早上，敌后呢就传下一旨，让宁总管上朝奏明当今万岁，说敌后娘娘夜间偶染风寒，今天早上起来已然食水不进了。宁总管不知道怎么回事了，又不敢不去，只好遵懿旨上朝去了。敌后呢就把这件事儿告诉了自己的儿子陆和王千岁。等到天交五谷了，天子要临朝了，仁宗皇帝更换好了朝服，刚要上朝，突然见仁寿宫的总管来了，跪倒在地：“启奏万岁，太后夜间得病，一夜无眠。”啊！仁宗皇帝就一愣啊，立刻告奔仁寿宫请安。等到了仁寿宫，一看里边鸦雀无声，皇上呢很孝顺，用手一摆，不让大家禀报刘后，恐怕惊动了母后千岁。皇上轻轻迈步进了皇后的寝殿，就听刘后在里边哼哼，一边哼哼一边说话：“哎呀，寇宫人，寇宫人。”跟着 就听太后哎呀一声，啊，哎呀，寇珠，你竟敢如此无礼！这时候旁边有伺候的工人呢，一看皇上来了，赶紧把绣帘接起来了。皇上侧身进去，走到了玉榻之前。这位刘后突然间醒了，一看皇上在旁边呢，啊，哎呀，吓死我了，我做了一个噩梦。皇儿啊，有劳你挂念，哀家不过偶受风寒，没什么大病，你安心上朝去吧。儿臣立刻传御医给母后调治。这样呢，皇上就退出来了。皇上离开了仁寿宫，来到分宫楼，准备上朝了。突然间，南庆宫的宁总管扑通一声跪倒在皇上面前，启奏皇上，帝后娘娘夜间得病，现在早上起来食水不进，奴婢特来启奏。哎呀，这回仁宗皇帝一听可真着急了，他跟帝后有感情啊，从小在南庆宫长大，他就知道帝后是自己的生身之母啊，所以听帝后得病他更着急。来呀，起驾南庆宫，朝都不上了，皇上直接奔了南庆宫，陆河王千岁出来迎接，咱们书不细表。皇上下了拘辇，拉着陆河王的手，玉帝啊，母后怎么样了？哎呀，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夜间突然间得病，这时候好像稍微好了一点，皇上这才踏实。陆河王千岁就陪着当今万岁直接来到了帝后的寝宫。陆河王一看高兴了，因为皇上带着谁呢？皇上身后就带着总管陈琳。陆河王让内侍进去禀报了帝后，帝后传下了懿旨。陆河王这样呢才禀报当今万岁，仁宗皇帝来到寝宫，到了帝后面前，旁边一个丫鬟都没有。皇上一看玉榻之上锦帐高悬，帝后呢在里边躺着，仁宗皇帝赶紧走过去，您到底怎么了？帝后不说话。仁宗皇帝着急啊，刚要说第二句，突然间狄后一翻身坐起来了，把脸往下一沉。仁宗愣了，狄后这得的是什么病啊？睁大了眼睛看着狄后，狄娘娘用手一指，陛下，我来问你，天下至重至大者以何为先啊？皇上心说，为什么今天问我这件事儿啊？母后，天下至重至大者莫过于孝啊。既然孝子为先，那么有没有为人子者不知其母存亡的吗？又有人子为君而不知其母在外飘零的吗？这两句话问的皇上茫然不懂，看了看陆河王，以为呢狄后生病，嘴里说的是胡言乱语。陆河王不说话，狄后呢就瞧着这皇上，陈妃说的话陛下不懂吗？陈妃，我的母后今天怎么说自己是陈妃呀？仁宗皇帝还是瞧着狄后，听他自称陈妃，仁宗皇帝心中吃了一惊啊。狄后用手指着皇上，陛下，这件事儿陈妃尽知底细，唯恐陛下你不信。哎呀，皇娘你何出此言呢？望皇娘明白垂训。 低后不说话了，身子一转，用手一拉，又打帐子里头拉出一个黄色的锦盒来。狄后指着锦盒：“陛下，你知道这个锦盒它的来历吗？”“
1: 啊，儿臣不知。”仁宗皇帝就把这锦盒打开了，
0: 里边呢有一块龙包袱皮儿，就是龙包袱啊。一块布是黄色的，上边绣着有龙，当初包着太子放到锦盒之内，陈琳就把这锦盒提到了南庆宫，太子才活的呀。那么现在仁宗皇帝哪知道怎么回事啊？仁宗皇帝正发愣呢，就听见身背后陈琳哭的呀泣不成声了。天子猛然间一回头：“陈琳呐、啊，你为何大放悲伤啊？”咱们下回再说。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斌乡代表评选人员。端午节，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的
10: 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事？
14: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9: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8: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9: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0: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1: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0: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1: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

0: 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3: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4: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题。

0: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6: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6: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6: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6: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7: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8: 老伙伴的
7: 随身听，
8: 随身听，随身听。
9: 现在社会每制造1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1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000斤。

0: 万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上回书说到，仁宗皇帝看着敌后床上的锦盒，不知是何物啊。这一瞧盒中这块黄色的龙符，更觉得奇怪了。陈琳在后边见物生情，想起当年救太子，想起寇州的死，泣不成声，一下就趴到地上了。天子回头就问呢，这时候敌后才把郭淮跟刘后图谋正宫，设计陷害李后。那么陈琳跟寇珠怎么想办法把太子救到南庆宫，这些事情全都跟仁宗皇帝说了。仁宗皇帝听到此处，用手相搀：陈总管，你赶紧起来吧。皇上啊！陈琳叫了一句皇上，再也说不出话来了。敌后用手指着陈琳：圣上，陈琳历经艰险把你抱出进门，来到南庆宫啊。陛下在南庆宫在我身旁长到6岁，7岁进宫，与先皇补了东宫之缺。母子天性啊，陛下到了冷宫，看见你的母亲流下眼泪，留后生疑，让陈琳靠打寇珠，生生把寇珠逼死了。刘后跟郭淮还是定下奸计，要逼死你的生身之母。幸亏冷宫里有两个忠臣，一个是秦凤，一个是小太监于忠。于忠替太后殉难，秦凤把你母后救出，送到陈州。后来秦凤死了，秦家的人不知你母后是谁，你的母后不能再住在秦家，落得身住破窑，乞食为生啊。陛下呀，幸亏包青在陈州放粮，在草桥认了母后。贾称母子已掩众人耳目，昨天太后与陈妃作寿，陈妃才能跟国母见上一面呢。仁宗皇帝听到此处是心惊肉跳啊，愣了半天，如梦方醒，唰的一下眼泪就下来了，真是泪如雨下。如此说来，朕的皇娘现在何处？李宸妃慢慢的由打帐后走到仁宗皇帝的面前，仁宗抬头一看，啊，这不是冷宫里边被屈含冤的李宸妃吗？他这一愣呢，老太后恐怕天子生疑心，就把金簪取出来了，双手往前一递，仁宗皇帝接过来一看，这粒金丸正跟刘后的金丸是一对，一模一样，只是上边刻的是玉成功，下边是娘娘的名号。仁宗皇帝赶紧双膝跪倒，抱着李后的双腿，孩儿不孝，苦杀皇娘啊。 像是放声大哭。李太后这时候抱着儿子也是悲痛不已啊。这时候狄后又打床上下来，跪倒在尘埃：“陈妃有罪。”洛河王也跪下了，陈琳也在这跪着呢：“万岁啊，奴才有罪。”狄后心说：“你还有罪呢，要不是你跟寇珠，哪有今天的仁宗皇帝呀？”陈琳止住悲伤，陈琳劝陆河王千岁止住悲伤，陆河王劝，狄后也劝，慢慢的仁宗皇帝跟这位李太后才止住了悲伤。天子看着狄后，然后又拉住陈琳的手：“陈公公，多亏你忠心为国，不然的话焉有正宫啊。”仁宗皇帝又跟太后老千岁说：“皇娘，您受了这么大的苦，孩儿枉为天子，以何面目对满朝的文武啊？我这是得罪于天下呀。”狄后这时就劝呐：“圣上啊，国事要紧，你应该马上还朝降旨，让郭淮、陈琳一起前往开封府宣读圣旨。臣妾想包学士一定有办法。”那么狄后娘娘为什么说出这句话来？这是包公的计策。包公想好了这主意，让自己的夫人禀明李太后，李太后呢就告诉了狄后，狄后才这样起奏的。仁宗皇帝准奏，又安慰了安慰太后，然后起驾回宫了。到了宫中御书房，马上提起笔来，御笔草诏封好了，传下口旨，派郭淮、陈琳够奔开封府宣读圣旨。郭淮一接旨挺高兴啊。郭淮怎么想啊？肯定是包大人陈州放粮回来有功，当今万岁要加封包公，我是中宫的大总管，我跟陈琳去，我还是主角啊。陈公公早啊，开封府宣读圣旨，咱们回头再说包大人。头一天包大人伺候娘娘走了之后，心中着急呀，不知道娘娘到了南庆宫跟狄后怎么说，狄后能不能帮着出主意啊。所以包大人着急，时间不大，包兴回来了，压着空轿回来的：“大人，狄后把太夫人留下了，要多住几天，小人压着空轿回来，南庆宫该赏的全都赏了，我们每人是20两银子，轿夫是1人20吊钱。好啊，包兴啊，明日五谷你马上到朝房打听打听，看看有什么事，赶紧回来禀报我知。”包兴一声遵命出去了，这一夜都没睡好啊，因为包大人所作所为，包大人怎么想的，包兴全都知道。第二天早早的就奔了朝房了，天刚亮回来了：“大人，在哪儿说话呢？”“在包大人卧房外头。”因为知道包大人着急呀，只能在廊下叫了一声：“大人。”包公在里边说话了：“包兴啊，打听出什么事儿来没有啊？”“大人，打听出来了，刘侯夜间生病，圣上呢要上朝了，立刻起驾仁寿宫请安，后来又传下旨意亲临南庆宫，听说狄后娘娘也生病了，水食不进，可能现在呀圣驾还在南庆宫呢。”“好，我知道了。”包兴这才退出去。包大人就跟李氏夫人商量：“夫人呐，我想这是太后吐露真情，狄后想的办法呀。狄后生病，当今万岁肯定到南庆宫， 两口子高兴了，没想到这条计策成功了。刚吃完早饭，突然间包兴进来禀报：“大人，圣旨到了。”“啊，
3: 谁来传旨？”“
2: 包大人，来的是郭淮陈琳。”“
3: 好，更换朝服，接旨。”
2: 有人伺候包大人更换朝服，摆设香案接旨。香案摆好了，包公出来一看，郭淮在前边，陈琳在后边，郭淮手捧圣旨。郭淮认为自己是中宫的总管呐，伺候太后的，自己就应该在陈琳前边，应该宣读圣旨。包大人跪倒在钦差大人面前，郭淮就把谕旨展开了：“
4: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今有太监郭……”
2: 嗯，郭淮可不敢往下念了，看着自己的名字往下看了两句，眼睛都不好使了，唰的一下眼前发黑。这时候旁边陈琳过来一伸手，就把圣旨接过来了。陈琳高声朗读：“
4: 今有太监郭淮，谋利不端，奸心叵测，先皇伐嗣，不辞永坐之忠诚，太后怀胎，既遭星妖之暗算，怀抱龙符，不遵奉诏，寇宫人之志可达天，离却北阙，敬赴南清，陈总管之中看管日，因泪痕生一计，将明朗朗出土宝珠立壁帐下，假诅咒进谗言，把戚昂昂一点余众替死梁间，只令堂堂国母二十载沉冤，受尽了背井离乡之苦，若非耿耿包青一腔忠赤，焉得有还珠反璧之期？似此灭伦背礼，一当严审细推，按照揪出口供，以法抛其心腹，事关国典，礼重军亲，亲叫开封府严加审讯呐。”念到此处，包大人说了一声：“臣遵旨。”郭淮可傻了，皇上这旨意说得相当清楚，太监郭淮谋逆不端，奸心叵测，先皇伐嗣，不思永坐之忠诚，太后怀胎，俱遭星妖之暗算，就把郭淮跟刘妃定计，狸猫换太子的事情说清楚了。下边呢说的是寇珠，说寇珠怀抱龙符，不遵奉诏，因为刘妃已然传下口旨，让寇珠把这位太子扔到金水桥下，可寇珠没办呐。所以说寇宫人之志可达天。下边呢说的是陈琳，说陈琳离却北阙，就离开进门了，敬赴南清，直接告奔南清宫，陈总管之中看管日。下边说刘妃看见太子泪痕生了一计，把寇珠力逼帐下，逼得于中悬梁自尽，替娘娘死了。在后边就说的是堂堂国母二十载沉冤，受尽了背井离乡之苦，要不是包青一腔忠心，太后能够还朝吗？所以让开封府包大人严加审讯，要出郭淮的口供。包大人说了一声：“臣遵旨。”郭淮都木到这儿了，二十年了，他万也没想到当今万岁传下这样的旨意。包大人接过旨意，站起身形，回到公案桌后，把旨意悬。

0: 羊挂在堂上，往下传话，来拿。好家伙，这位愣四爷赵虎直接就奔了太监陈琳了。包大人气坏了，大胆，还不给我退下吗？啊，这赵虎心上拿谁呀、啊、王朝马汉立刻奔了郭槐了，把郭槐的帽子打了，衣服扒了，鞋扒下来给扔了，跪下。郭槐可不能不跪了，堂上悬挂着圣旨呢，包大人是奉旨审问郭槐。郭槐偷眼往公案桌后一看，这回啊，包大人这公案桌后两个座位了，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包大人坐在左边的座位上，右边的座位上坐的是陈琳。郭槐望着一跪，心说：“哼，我等娘娘，刘后能不传懿旨救我吗？”包大人用手一指，郭槐将以往之事从实招来。包大人，您让郭槐我招什么？你当初陷害李后，怎么样用狸猫抵还太子？从实讲来。包大人，您何出此言呢？想当初李妃产生妖孽，先皇震怒，把他贬入冷宫。哎，奴才怎么能用狸猫去抵还呢？陈琳双眉倒竖，二目圆睁，用手一指，郭槐呀，你既没用狸猫去抵换，为什么刘妃让寇珠抱出太子，用裙带勒死，丢在金水桥下呀？讲。郭槐一抬头看着陈琳，陈总管，你跟咱家对峙吗？你可要知道，你跟我都是宫中的总管，难道说太后娘娘的性情你不知道吗？倘若太后懿旨一到，你也吃罪不起吧？包大人一听气坏了，包大人心说，你不敢用太后来对我讲，拿太后压给陈琳，实际上你拿太后压陈琳，就是拿太后压我包拯。包大人用手一指，微微一阵冷笑，郭槐呀，你敢以刘后欺压我包拯吗？你不提刘后还则罢了，既然提出来，嗨，说不得我包拯可要得罪了。来呀，扎拉下去，给我重责20大板。掌刑的一声呐喊，就把这郭槐往堂下一拉，把他中印一吞，啪下20大板。掌刑的一边一个拿着板子抬头一看包大人，包大人一声传令，醒醒。啪啪，真打。这头一板子下去，郭槐这臀部就鼓起来了，二一板子下去，这血条的肉可就拉出来了。20大板打得郭槐皮开肉绽，鲜血直流。郭槐，你还不招吧？郭槐心里可明镜似的，郭槐知道事关重大，恐怕连太后也逃脱不了。我招了也是死，不招也是死，我不能招。倘若太后老千岁要是有办法呢，说什么我也不能招出来呀。包大人，你打吧，当初玉成宫李妃产生妖孽，与我郭槐有什么关系呀？既无抵还之事，我问你，为什么 把寇成玉处死。鲍大人，那是因为寇珠顶撞了太后，太后才实行的。陈琳能不说话吧？陈琳当时在场啊。郭槐，你不承认也不行啊。当初拷问寇成玉是我陈琳长得行，刘后紧紧相逼，问他把太子抱出置于何地，你怎么说寇成玉顶撞太后呢？郭槐一听眼睛一翻，心说陈琳呢，我就跟你折腾吧。陈琳，既是你长得行，那就是你下的毒手啊。你把寇成玉打得受刑不过，他处处而亡，你怎么问我郭槐？包大人用手一拍锅案，啪，恶贼，你竟敢如此狡辩，来呀，把他给我斩起来。旁边衙役高声喊喝，掌刑的过来就把郭槐的双手举起来套上簪子了，然后抬头看包大人，包大人用手一指，行行，掌刑的拽着绳子往左右一拉，十指连心呐、啊！郭槐疼的呀，这叫我声比宰猪还难听，你招也不招，没什么可招的。包，气得他要叫包拯，下边的话都说不出来了。两旁边衙役三班跟包的人一看，这个郭槐汗似蒸笼，面目更色。包的人传下话来，写行。掌刑的把簪子放开了，郭槐可疼坏了。哎呀，他一边哎呦，他一边想，惊魂不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包大人吩咐一声，将他收监，明日再审。这样呢，就把郭槐压下去了。包大人站起身行，陈办办，请将今日审问的秦由暂且复旨吧，咱家告辞了。陈琳走了，包大人退堂之后回到书房，包兴啊，请公孙先生，时间不大，公孙策到了。公孙策现在全都明白了，给包公十万里在旁边落座。包大人想请公孙策出主意，夜审郭槐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随身听，随身听。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2: 来点点扎花术，看你能否

0: 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来接听96110。
1: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1: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3: 你先走。
1: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3: 嘘，小点声。
1: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3: 阿姨，你出去了。
1: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4: 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1: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4: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
1: 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6: 老伙伴的
5: 随身听，
6: 随身听，随身听。
7: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8: 落魂阵的阵主姚天君叫姚斌，这小子顶不是东西了。他给出了一个含沙射影的馊主意，让文太师找来了妙笔丹青，就给这位姜子牙姜丞相画像。您别说，这几位画家呀都够专业的，画出那玩意儿来就跟真事儿是一模一样。由优中选优啊，最后第四幅选出来，那简直就是姜子牙的大照片。这姚天君挺满意，又吩咐人呢扎起这草人来，然后把姜子牙的画像吧唧就糊到这草人上头了。他还告诉文仲，就这草人糊着画像的这个呀，就好比是姜子牙本人了，就把这个玩意儿放在我的落魂阵里头，我要掐诀念咒啊，收拾收拾这个姜老头，你们该喝酒就喝酒，哎，该玩乐就玩乐，就静等着好消息吧。等这个姜老头死了之后，咱们再大大的哎庆贺一回呀。其他几位天君，包括金光圣母，都知道是怎么回事，文仲可不清楚啊。但是天机不能泄露，不该问的秘密不能问呢。他就按照姚天君姚斌所吩咐那样，一一做好了准备。当天晚上，就见姚天君把头发给披散开了，跟那活鬼似的，身上穿着大红的八卦仙衣，上绣着前三连坤六段离中虚坎中满，对上缺巽下段是震养玉艮复丸，腰系着丝绦，光着两只大脚丫子，手里头拿着桃木宝剑，登上落魂阵的指挥台，也就是法台呀。这里头烟雾弥漫，鬼哭狼嚎，台底下摆的就是那草人。这草人脑袋顶上顶着三盏狗油灯，这脚底下摆着七盏狗油灯，这就表示人的三魂七魄。过去有这么一种说法，说人呢是有魂魄的，这肉体骨骼啊肌肉啊心肝肺乱七八糟的，这只能是一个躯壳，灵魂在这里头装着呢。人要是没有了灵魂，那不就嗝屁朝凉了吗？哎，就是这么一个意思。这三盏灯代表魂的，七盏灯

能代表破的全都准备好了。姚天君心说，我呀就拜他三七二十一天，把姜子牙的三魂七魄给他拜出来，那他还能活什么劲儿啊？哎，准得死翘翘啊。当天晚上，这姚天君就开始做法，驱符令，撒符水，嘴里头是念念有词，一会儿含一口酒往这个草人身上这么一喷，一会儿啊又掐诀念咒，一共就拜了七天。再看草人头上这三盏灯啊，啊噗，灭了一盏，证明啊仨魂少了一个。脚底下七盏灯代表的是七魄呀，哎啊噗噗噗，灭了仨，还剩下四个。姚天君心说，江上啊江上，哎，这壶酒可够你喝的溜。话分两头，再说姜子牙这姜老头愁得要命啊，不知道这十绝阵怎么一个破法，每天呢跟这武成王黄飞虎就商议破阵之事。黄飞虎说得清楚啊，您要讲究军事上的阵法，那我都明白，什么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三才分立阵、四门兜底阵、五虎群羊阵、六丁六甲阵、七星北斗阵、八卦阴阳阵、九曲连环阵、十面埋伏阵，那我都能够了然于胸，哎，怎么摆怎么破我全都学过，但是仙家道门这一套我纯粹是外行啊，大血空啊，擀面杖吹火我是一窍不通，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下手啊。姜子牙一琢磨，哎呀，一般情况下不能破阵，不打无把握之仗啊，心里头没底，咱们就只能等着，哎，就研究，不能白白的把人命给搭进去。100天期限，这就过去六七天了，眼看到了100天破不了阵，你就得输，因此是愁肠百转呢。就在这么个时候，姜子牙就感觉精神恍惚，有时候一低头，这脑袋嗡，就这么一响，站起来呢，身子忽悠就这么一晃，四肢无力，精神倦怠，哎呀，连着大眼皮都撩不起来了，哎呀，地球吸引力怎么这么大呀？这眼皮都快粘到地上了，哎。他呀往那儿一坐，他就犯困，众将也都发现了，丞相，您这是怎么了？这是，您说这阵该怎么破呀？实在不行，咱们请请高人呢。再看姜子牙脑袋稍稍的往上一抬，你说什么？我们说呀，实在不行，咱就请请高人啊。你们说买几个脸盆呐？买那个有什么用啊？嗨嗨，我丞相啊，您听不清啊，你们要发神经，不，您呢听不准啊，你们手头都钱紧呐，我不是发军饷了吗？嗨嗨，丞相爷呀，您这耳朵怎么还不好使了？你们家里都缺手指了，好嘛，这姜子牙就是打岔呀。大伙儿全都乱套了，拉住了姜丞相，细细的跟他说呀，丞相爷，您在昆仑山学到那么多年，认识的高人也是不少啊，您想一想，请那么三位两位的，让他们过来给咱们帮忙，这文太师不就得输吗？十绝阵不就得破吗？啊，是是啊，是，好嘛，迷迷糊糊，前言不搭后语，就好像喝醉了差不多少。众将一看，这你死我活的关键时刻，丞相爷这是怎么了？这是，也不便呢多问他，有人还给解释呢，啊，咱们姜丞相啊，上了几岁年纪，心理压力太大，承受不住了，所以呀，有点犯困，大概呀，睡一觉也就好了。哎，好吧，好吧，好在是100天破阵，

在此期间，姜子牙是神魂颠倒啊，走路啊都直摇晃，用手得扶着墙，而且腿还特别的软，经常扑通一屁股就坐到地上。吃饭也吃不明白了，端起一盆汤来，哗，到脑袋上，哎，洗头了，拿起一个大馒头来，呱呱呱，往脖子上头杵，哎，找不着嘴了。而且呢，起来活动的时间是非常非常的短，绝大多数时间都是躺床上睡大觉，鼾声如雷呀。这把众将可给急坏了，抓耳挠腮，有很多事情还等着姜丞相处置呢，怎么成这样，天天睡大觉啊？哎呀，都已经到了午时了，太阳晒屁股了，这丞相怎么还不起床啊？哎呀，那谁知道啊，咱们呢进去瞧瞧去。大伙儿倒在卧榻之旁这么一看，姜子牙呀呼啦哈啦睡得正香呢。丞相爷，您醒醒啊。姜子牙含糊的就这么答应，丞相您这是怎么了，不舒服吗？您怎么睡起来没完了？很多很多的事情还等着您处置呢。好。光答应啊他不办事儿，勉强支应着大伙的这个问话。大伙把姜子牙给搀起来，架着升坐了阴安宝殿，往那儿一坐。底下有人呢跟他禀报这个事情，说要怎么打仗，要怎么出兵。可是姜子牙坐了没一会儿，那呼噜声可就出来了，震得这铁瓦阴安殿呢嗡嗡的直响，他那哈喇子呢流出来多长。哎呀，大伙一看这也没法处置军机了，干脆把他还抬回去吧。又抬回寝室当中，往床上一躺，真就跟死人差不多少了，呼呼的光知道睡劲儿了。哎呀，这也不对劲儿啊。金吒、木吒、哪吒、杨戬、雷震子、韩都龙、薛恶虎、黄天化，这些小弟兄全都急坏了。武成王、南宫阔、新甲、新勉、散医生、武吉、朝天、朝雷，所有将官呢全都挤到屋里头了。大家伙眼泪全都流下来了，哎呀，丞相完了。一摸姜子牙这手脚都是冰凉冰凉的，就剩下鼻塌这儿还有一点小热乎气儿。仔细听一听呢，这嗓子眼儿啊多少还有那么一点声，其他的就跟死人是一模一样。有人呢飞报武王姬发，这姬发也着了急了，马上领着人到这边来探看来了。哎呀，相父您这是怎么了？西岐可全指着您老人家呢，您要有个三长两短，我也不能活了。大伙全哭了，哭声一片。那面呢，姚天君继续做法，再有七天把姜子牙的三魂七魄全给他拜出来，那就彻底的就玩完了，谁也救不了他了。姜子牙三魂丢了两魂，七魄丢了六魄了，还剩下最后这一魂一魄呀。他忽忽悠悠，晃晃荡荡，这一魂一魄由打姜子牙的身体当中啊可就钻出来了。啊，嗤，好像一股凉风啊，飘飘荡荡荡飘，离开了西岐城，又像孤魂一样随风转动，转来转去，晃去晃来，就晃到了岐山脚下。这灵魂呢，飘飘渺渺，直奔封神台。封神台这地方，姜子牙安排人了，就是清福神摆件带着五鬼在这儿负责呀。凡是死去的灵魂需要上这个封神榜的，全都引到这封神台来。清福神摆件呢今天正是当班，手举着招魂幡

0: 一看啊，那边来了一道灵魂，我把他呀也引进这封神台吧。拿这个招魂幡这么一领，哎呀呀，哈哈哈！这才看明白，这不是姜子牙姜丞相吗？啊，他是负责斩将封神的，怎么他先来了？哎呀，这可是个怪事儿！预感到不妙啊！这魂魄刚到封神台，轻拂身摆剑，用双手轻轻的这么一推，丞相。这不是您要来的地方，您快走吧。哎嘿，唰，把姜子牙的灵魂呢又给推出来了。子牙的灵魂转了那么两圈，而后腾空而起。毕竟啊，他学过几十年的道法，就虚弱到这份上了，他还多少能够施展一点。哎呀，飘飘悠悠的就往前行啊，到哪儿去呀？本能的就赶奔玉虚宫来了。他知道道在昆仑山见了老师也可能情况好一点，飘飘荡荡荡飘，就飘过了麒麟崖，在宝洞前一个劲儿的直晃悠。这时候有点对面啊走过来一人，谁呀？正是寿星老那大脑壳。这南极仙翁出来办事啊，倒在洞门口这么一瞧，呀，善哉呀善哉，这不是子牙吗？怎么落到这步田地了？急忙秀吞灵文，掐指一算，这才知道子牙有难了。再看南极仙翁一伸手，又打拐杖上头把这小葫芦给摘下来了啊，本儿拔掉了塞子，对准姜子牙这一魂一魄，子牙赶紧到这里来哟！啊，这葫芦就把一魂一魄给收了，然后本儿把盖子给他盖上，省得他跑喽啊。南极仙翁心里就琢磨：子牙今日有难，我得禀报师父。让师父他老人家定夺呀。转身刚要进洞，不听身背后有人喊叫一声：师兄，师兄您等一等，我来喽。老寿星回头一看，一溜云光啊下来一个人，这人是个出家的道士，到了近前才看出来，闹了半天是玉虚宫十二金仙之一的赤精子。这十二金仙呢都跟南极子关系不错，要讲究关系最好的就是这个赤精子。您看神仙和神仙之间就跟人和人之间呢这道理差不多少，也是有远有近有厚有薄。赤精子有时候啊就来找这南极仙翁来，师兄弟两个呢谈谈心，在一块再下下棋，谈古论今，坐那么一会儿，感觉非常的惬意。今儿个这赤精子又来了，师兄您忙什么呢？哎呀，你来得正好啊，可出了大事了。你知道姜子牙吗？哎呀，子牙我怎能不知呢？哎，看见没，子牙的一魂一魄呀被我收入了宝葫芦，他遭人陷害了，现在命在旦夕呀。我刚想进到里头禀报师父，正好你就来了。哎呀，善哉呀善哉。这个人的手段特别的毒辣呀，这是卑鄙小人所为呀。有本事你明枪明刀的，为什么要暗箭伤人呢？这种人呢我是最恨不过了。我说师兄啊，这么点小事儿何必要禀报师父呢？师父他老人家日理万机，担子太重了，这事儿谁也甭惊动，你就交给我就得了。哎，好啊，要是能交给兄弟你办当然是最好不过，那么你能救这子牙不死吗？赤精子点了点头，差不多吧，我把那两魂六魄给他抢回来不就妥了吗？
1: 哎，刚才呀据我掐算，那两魂六魄都已经被姚天君那小

0: 小子叫姚斌给拜飞了，拜到了落魂阵中，被人家姚天君掌管去了。这座阵可厉害呀。我说师弟呀，你可别觉着你道行高深，可要千万的留神呢。哈哈哈哈，雕虫小技，雕虫小技，他能骗得了子牙，还能骗得了你我弟兄吗？师兄啊，您放心，把宝葫芦给我就行了。
1: 哎，好好好。
0: 这南极仙翁把宝葫芦就交给了赤精子，赤精子往袍袖里头一搁。嘿，本来呀我闲着没事，想找您呢聊聊天下下棋，看起来呀是不可能了，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这是大事啊，我得马上动身哦。
1: 哎，拜托拜托了，
0: 我就听你的喜信儿了。
1: 有什么不顺手的赶紧回来再打招呼。
0: 我知道喽。一阵风啊，赤精子就来在了西岐城，落在相府的门前，正好哪吒把几位郎中给送出来。一转身的功夫，看见师伯来了，他赶紧过去施礼去，要师伯在上，侄儿行礼了。
1: 哎，起来起来，我听说你们丞相卧床不起了。
0: 哎呀师伯呀，正是如此啊。
1: 哈哈哈哈，那就不要惊慌了，带我进去观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项目代表评选人员，端午节。

0: 但是事情已经足了，
1: 是圣人所致。
2: 这些满语是在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3: 更多的人听到
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5: 当可以有哪些用处？
6: 就是以学为中心，
0: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6: 宗旨，
0: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8: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了。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3: 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0: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3: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
0: 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7: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8: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9: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0: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2: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3: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4: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3: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2张呗。
14: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15: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6: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5: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6: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7: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8: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7: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8: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7: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4: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9: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0: 老伙伴的
19: 随身听，
20: 随身听，随身听。
2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2: 玉华山云霄洞赤精子是玉虚宫12金仙之一。您别看那么大的神仙，这性格啊也有点缺陷。他是非常的毛草，而且非常的骄傲。 为了打救姜子牙，他怀抱着这只宝葫芦，里边装着子牙的一魂一魄，驾起祥云就来至了西岐城，落在相府门前。正赶上小哪吒呀出来送几位郎中走，这几位郎中也是白请了，到这儿就傻眼了，一号脉，哎呀呀呀，姜子牙就跟死人是一样一样的，这玩意儿只能装棺材埋了，没有第二种办法。所以这帮人低头搭了假的就走了。那么哪吒送他们出来一转身呀，看见赤精子了，赶紧过来施礼，要师伯您怎么来了，我给您行礼。哎呀，起来起来，哈哈哈，我听说你们丞相卧床不起了，是不是有这么回事啊？他说的呀还挺轻松挺快乐的。哪吒一皱眉呀，师伯呀您就别高兴了，不是卧床不起，现在已经都咽气了。哎，哪吒不必着急，人死还能复生啊。哎，哪吒一听啊，到底人家是神仙，说出这话来都吹大炮，人死了还能活，那您赶紧施展施展仙家妙术吧。这才引着赤精子来到里边，小哪吒当先就吵吵，各位别发愁了啊，来高人了，我师伯来了。他这一吵吵，众人就得回头了，有的认的，有的不认的。哪吒做了介绍，众人列队迎接，彼此见过。这赤精子就说了，不用客气啊，咱们都是自家人，旁的先搁到一边，我先看看子牙这怎么样。有人引着他进了卧房，赤精子往床上一看，哎呦，这可不就是一死人吗？鼻子这儿啊稍微的有一点热乎气儿，可是这有稍微两个字儿啊就可以忽略不计了。哎呀，子牙耶，早就给你预料好了，你在西岐城啊就得有七灾八难，名利二字坑人不浅呢。二郎神杨戬众将都在后边跟着呢，师伯您看这怎么办才好呢？哎呀，我就是专为此事而来呀，我试试吧，也不敢呐说狼言大话，我决定赶奔落魂阵走上一趟啊，把子牙的那两魂六魄全都抢到手，收到宝葫芦里头，他这条命啊就算是保住了，如果办不到这一点，恐怕我也无能为力了。武成王黄飞虎吩咐一声，外边赶紧排摆速斋速饭，不必不必呀，我们神仙跟凡人不一样，不是一日三餐非得吃不可，如果有条件呢我们就大吃一顿，把半年的饭都吃出来，如果说没有条件，有仙丹有圣水，也能够顶他个30年50年的。尤其是现在呀，我心乱如麻哟，吃喝不下，你们呢在此等候，贫道去去就回。这哪吒还问呢，师伯呀，您有把握吗？没有金刚钻敢揽瓷器活吗？哎，你们就等着吧，一会儿我就回来。这大白天的行动不方便，等到了夜晚之间，赤精子才脚驾云光啊赶奔落魂阵。他驾着云来到石绝阵的上边，手把云头往下观看，但见杀气冲天，侧耳这么一听，有风雷和鬼哭狼嚎之声。善哉呀善哉，文仲哎，你这可造了孽了，你把这十个杀人的魔王引到阵前，这些人作恶多端呢、 摆下这样的绝户大阵，真乃是灭绝人性啊！看来这是一场浩劫哟。赤精子心里头这么想着，哎，眼睛啊就学嘛，
1: 哎，这个啊，这天绝阵，这是哦地裂阵，这个光华闪闪，这叫金光阵，这找着了，
22: 这一座就是落魂阵呢。哎，问题就在这儿呢，我得赶紧解救姜子牙呀。他双脚啊唰往下一飘，就落在了落魂阵的门前。看看左右是空旷无人，老仙人一皱眉就进了这落魂阵了。迈步走了那么几步，里边这风啊可就吹起来了。哎呀呵，赤精子挺自负，可是到这儿被风一吹呀，也有点懵登啊，登登登倒退几步。因为自己修炼了几千年了，可以说是道行高深呢，但是他是阐教的门人，阐教讲究为人呢正大光明。沙滩上散步是一步俩脚印，有什么事儿必须摆到桌子面上的。这阐教最反对的就是嫉妒和暗下绊子，这些呀一概都没有，元始天尊也不允许他们这么干。为什么要把申公豹那败家玩意儿给开除了呢？就因为这小子呀是坏事的母子，专门搬弄是非，专门在背后讲究人家长短，所以把他给除名了。阐教的门人做事都比较正直，学的能耐也不错，哎，都是正宫正令。那么截教那就不是好东西了。从头上讲，通天教主大开山门，广收弟子啊，在他的门下什么样的都有，也不排除有好人，哎，各种的精灵，像什么小猫精、小狗精、哎，山猫、野兽、兔子精，他全都收。他觉着我们这个门户越宽广，弟子徒孙越多，这玩意儿越好。就这帮家伙专门钻研左道旁门之术。像赤精子这种阐教的门人呢，虽然是非常的高明，但是一处不到一处迷呀。他们不了解截教的法术，因为走的路子他不一样。赤精子本来挺有自信的，对于怎么破阵他仿佛心里头有数，可是到这儿一瞧啊，他可就懵登喽，跟自己的想象他完全是两回事儿。因此上噔噔噔倒退几步，哎呀厉害呀厉害，觉着心里头没底了。可坏了，我刚才已经把大话给吹出去了啊，仿佛我有多大的把握似的，可现在一看不是那么回事儿啊，我怎么办啊？见硬我就回，跺脚我就走，那回去可丢死人了。神仙吹大牛，这玩意儿是闹着玩的吗？再者说了，子牙是我师弟，说什么也得救他一救啊。哎呀，爸爸爸，我豁出去了啊，啪就把脚下现出来两朵莲花，光彩夺目。赤精子迈步上了莲花了，这两朵莲花拖着他往里头走。他用手啊又往空中一指，头顶上现出来一朵祥云，祥云照头，莲花托足，哎，这才进了大阵。阵里头烟风惨惨，冷气逼人呢，好像万把钢刀割人肉，刮人的骨头差不多少。但是他呢有宝光护体，邪气不能入侵，光环缭绕在里头，刷刷刷刷刷刷刷，他就这么转悠。干什么呀？寻找法台呢。正在这时候，慧眼一睁，哎，可就看见了姚天君披发仗剑正在做法。再一看，哦，明白了，台下摆着一个草人，上边贴着一幅画，那画像画的就是姜子牙，头上微弱的一盏灯啊还在晃动，脚下微弱的一盏灯也在晃动， 剩下那几盏灯全都灭了。啊，问题就出在这儿。姚天君正在这儿做法呢，那真是把吃奶的劲都使上了。他喝了一口酒，照着那盏灯啊，就那么一喷啊，本想把灯给喷灭了，可是再一看呢，这灯飘飘摇摇的，他愣是没灭。嗯，姚天君也着急了，又喝了一大口酒啊啊，还是没喷灭。哎呦，把他喷的腮帮子都肿了，可就是灭不了啊。他也纳闷啊，这已经三七二十一天了，姜子牙该归位了，怎么这一盏灯他就灭不了呢？是何道理？他哪知道啊，姜子牙最后剩下一魂一魄，已经被保护起来了。那么南极仙翁用宝葫芦把这一魂一魄装到里边去了，哎，这玩意儿你能吹得灭吗？哎呀，他急得也是直冒白毛汗。正在这时候，赤精子就赶到了。赤精子一看，心里头琢磨，我得把这稻草人儿，我得抢跑了啊，夹着出阵，因为这草人里头啊有两魂六魄，把这玩意儿要是给抢出去，子牙的性命可就保住喽。想到这儿啊，赤精子就找机会，两只眼睛直勾勾的就盯住了姚天君。一看现在这姚天君抱橛子拉屎，他蹬着劲呢，又喝了好大好大一口酒，哎，运用员工闭着眼睛，那意思玩命的要喷这盏灯。既然姚天君把眼睛给闭上了，那他就是大瞎子了，嘿嘿嘿，我赶紧抢东西吧。借这机会，赤精子唰往前一近身，一哈腰就来抢这只稻草人。姚天君正做法呢，闭着眼睛呢，可是那么大的能耐，他能听不见吗？哎呀，怎么有一阵风声啊，把眼睛睁开了一看，哎呀呵，赤精子来了。三教门人上课的时候啊，有时候上大课，三教门人呢借这机会就交流学习，有时候通天教主讲一讲，有时候元始天尊讲一讲，还有时候老子讲一讲。那么他们这些人就都坐到一块儿到这儿听课了，也就成了暂时的同学了，所以他们之间呢大多数都认识。这姚天君一看啊，赤精子，立刻可就明白了，闹了半天问题出在他身上啊。我说这一魂一魄我败不灭呢，肯定是他动了手脚了啊，现在还变本加厉来抢这稻草人，哎呀甭问呢，想救姜子牙这还了得吗？他一伸手啊，把掌心对准了赤精子，口中念念有词，你给我啊在这儿吧，呼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刹那之间雷声响动，烟火不绝呀，电光雷直奔赤精子。赤精子一看这不好，草人没抢着，哎，闪身一躲啊，啪啪把脚底下两朵莲花给击落了。这雷声啊跟着又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赤精子见势不妙，回头就跑，逃出了落魂阵。等到了平安之地，热汗直流啊，哎呦，吓死我了，善哉呀善哉，此阵甚是厉害，不知道这畜生使用的是什么妙法机关，哎呀，看起来我这道行不行啊。幸亏我走得快，晚走一步，几千年的大道也要毁于一旦呢。哎呦，我抢不来这草人，也救不了子牙了。江上哎，我对不起你，看起来人说话得留分寸，我现在就是抡起这巴掌来，哎，啪啪的抽自己嘴巴子。我没瞧得起姚天君，也没瞧得起什么落魂阵，更没瞧得起截教的门人， 今天这一动真格的，我这两下子还不能跟人家比呀！哎呀，羞愧呀，羞愧！捧起了五湖四海三江水，南袭金朝满面羞哦。哎呀，回西岐城吧。他呀，红头胀脸的回到了西岐。哪吒众人呢，列队迎接呀。哎，师伯，您回来了。
0: 回来了，回来了。
22: 大伙一看这表情也不对呀，去的时候神采飞扬，回来时候怎么低头耷拉甲的？哎呀，这是丢了钱包了，这是怎么着？师叔，怎么样了？
0: 哎呀，惭愧呀，惭愧！实不相瞒，我是大败而归呀！
22: 啊，您没办到啊！
0: 哎呀，没办到。这落魂阵煞是厉害，我摸不清什么套路啊，差一点把性命也丢在阵中。我死不足惜，但是我还带着宝葫芦呢，如果说把子牙的这一魂一魄也扔到阵里头，那就彻底的完了，我的罪过就太大了。
22: 众人可急得冒火了，连忙就问呢，老人家，那您说怎么办？
0: 怎么办也不好办呢。
22: 这赤精子想罢了多时，一跺脚，哎呀，也罢呀。他琢磨着，事到现在没有旁的办法了，我跟师兄南极仙翁交代的清楚，万里有一，不行的话，我就回去，跟他打招呼。实在不行的话，就找我师父去，让元始天尊想办法啊，我是无能为力了。所以呀，赤精子就说了，
0: 尔等不必着急，我马上赶奔昆仑山呢。
22: 说完了，身形一转，化成一阵清风啊，唰，这就到在昆仑山玉虚宫了。到在了玉虚宫门前，刚要迈步往里头走，由得旁边呢过来一位，谁呀？寿星老大脑袋。南极仙翁跟他一打听这情况啊，他也没有辙了，这才领着赤精子进了玉虚宫，跪倒在莲台之前。还没等他说话呢，元始天尊可就知道了。
0: 赤精子，师父，当初学道之时，为师怎样教导于你？虽然说你是大罗金仙，但是也要务于勤恳，学无止境啊。可你呢，置若罔闻，只是不听，而且性骄气傲，到了关键的时候，不行了吧？知道你的法力微浅了吧？
2: 是是是，弟子我明白了，明白了。
0: 哎呀，真是不撞南墙不回头，不见黄河不死心呢。你想向我讨教怎样解救姜子牙吗？
2: 哎呀，弟子就为此事而来呀。
0: 嗯，这样吧，我事情太多，这个忙啊我帮不上。你赶紧赶奔大罗山八景宫去求大老爷，他肯定有办法。去吧，去吧。
2: 这
22: 赤精子有点扫兴了，乘兴而来他是败兴而归呀，可是一句话不敢多说，师父不管这事儿，让他到大罗山去求大老爷老子，那就得走上一趟了。这赤精子退出了玉虚宫，南极仙翁可就说了，
0: 师弟呀，别埋怨师父，他老人家最近心情烦躁啊，你不在昆仑山，你不了解内情。那些时日咱师父跟他师弟通天教主发生了口角了，哥俩差点动了手，差点恼起来呀，所以老人家心情不好。你呀，你就听话，你就去大罗山求咱们师伯去吧，哎，那老头脾气好，肯定能帮忙啊。赤精子点了点头，师兄啊，你别说了，你就等着吧，我脚驾祥云马上就赶奔大罗山。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称，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委党的代表性传承人。五万五年
12: 你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谈到
12: 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6: 包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9: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3: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5: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3: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8: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3: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7: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哎，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0: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9: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1: 你先走。
9: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1: 嘘，小点声。
9: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1: 阿姨，你出去。
9: 因为车前面。

0: 有行李，
1: 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0: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1: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
0: 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为救姜子牙，这位赤精子可是卖了力气了。由打昆仑山玉虚宫出来，脚驾云光就来在了大罗山。一看这地方真是仙境，全是葵花树，树上落的呢都是葵花鸟，金沙铺地，霞光万道，是瑞彩千条啊。空气还特别的新鲜，一点污染都没有，吸一口是甘甜甘甜的。再一瞧呢，对对仙童出出入入，一个个是欢声笑语。赤精子啊，这是第三回到这儿来了。大老爷那是元始天尊的师兄啊，那身份地位也太高了，不是说想来看他就能来看的。赤精子迈步往里头溜达，到在了八景宫的门前头，跟守门人一打招呼啊，守门人让他稍微的等一会儿，进里边通报去了。这赤精子在门外就等着，等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守门人呢这才出来，说一声随我来。赤精子收拾一下衣衫，把发髻拢一拢，连点声啊都不敢出，低着头蔫巴出溜的就进了八景宫。见宫里头这光华闪闪呢，莲台之上高坐着一人，岁数也太大了，这谁呢？正是老子。莲台旁边呢有一位神仙模样的人垂手侍立，这人呢赤精子也认识，他是玄都大法师，那是老子唯一的徒弟呀。赤精子急忙倒身下拜，大老爷在上，赤精子给您问安了。哦，起来吧。赤精子赶紧站在了一旁，是垂手侍立。赤精子啊，为江上来求我吗？啊，正是，您老人家都知道了。早就知道了，姜子牙在人间呐有灾难，这就叫遭劫的在树，是在树的难逃啊。赤精子啊，你要求我，我可给你一件宝贝，但是这宝贝呀，千万得保管好，切不可丢失啊。是是是，师伯您放心，您的宝贝侄儿我视为生命，怎敢丢失呢？徒儿啊，去太极图来。旁边垂手侍立的玄都大法师答应一声啊，转身奔后洞可就去了。时间不长，由得里头出来了，手里头拖着一个漂亮的锦匣。等把锦匣打开了，由得里头把这八卦太极图可就拿出来了。太极图两旁带着穗呢，卷卷着，就好像一幅古画差不多少。这要是展开了，里边包罗万象啊， 什么日月星

尘呢，江河湖海呀，宇宙万物啊，哎，全都在土里头卷着呢。这是大罗山八景宫震动之宝，轻易可不能拿出来，不为救姜子牙，老子舍不得拿这玩意儿。赤精子接宝在手，老子就吩咐他，赤精子啊，你也知道此宝乃是大罗山震动之宝，包罗万象，千千万万不可丢失。哎呀，大老爷您放心吧，您都强调一遍了，我救完姜子牙马上原物送还呢。好啊，那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去吧去吧，多谢师伯。赤精子离开这儿，脑门啊全都是汗了，心说这位师伯也好，我师父也罢，哎呦，神圣不可侵犯的，多一句话我都不敢说。这师伯还真不错，把震动之宝八卦太极图借给我了，这玩意儿可是不能丢了，真要是给丢了，那我这命还活不活呀。哎呀，姜子牙呀，看来你比我们都吃香，为了救你不死，大老爷把一切都豁出去了，这千斤重担就落在我这肩膀头上了，一定得把你给救了。想到这儿啊，他把太极图斜肩铲背就背在了身后，脚驾云光回到了西岐城。您看神仙走路啊，就是这么方便，不有那么句话吗，叫做神仙驾云六个月是足够凡人走半年呢。哎嗨，这六个月跟半年呢，哎，也差不了多少。书说简短，赤精子就到在西岐了。大家伙一看赤精子回来了，真好比众星捧月一般呢。老人家呀，您回来了，哎呀，老人家快往里边请啊。您看了吗，人就是这样，同样是赤精子，到在昆仑山玉虚宫，或者说到在了大罗山八景宫，那他就是孙子辈的，低头耷拉甲的，见谁都得点头哈腰。可是到在西岐城就不一样了，趾高气扬，那就是老大辈了。这就叫宁为鸡口，不为牛后啊。赤精子就说了，你们都闪退一旁，我得先看看子牙病体如何。到在病榻旁边这一瞧啊，哎呦，这姜子牙就是一块肉了，现在三魂七魄都没了，大部分扔在了阵法里头，一小部分呢在这葫芦里头装着呢。这病榻之上呢就是一个躯壳啊，这鼻子连点热乎气儿都没有了，银然散满了前心，眼窝深陷呢。众人是没到埃及金字塔去过，哎，没见过那木乃伊，如果说见过的话，大伙就会一致认为现在这姜子牙那就是一具木乃伊了。哎呀，善哉呀，善哉。赤精子心说这玩意儿还得抓紧呢，时间要一长了，天挺热的，这尸体非得臭了不可呀。你们大家伙都听着，放心啊，成败在此一举，今夜晚间我就要再入那落魂阵。大家伙啊都挺着急，哪吒直不愣脑袋呀，心里头就琢磨，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凭着我的风火轮火尖枪，我杀他个马仰人翻呢。但是有老前辈在这儿呢，这错话他也不敢说呀。金吒木吒杨戬雷震子黄天化，哎，也都是这种心情，哪个人都不服不忿的。这就叫小马乍行嫌路窄，是大鹏展翅恨天低，但是一点辙都没有啊。老前辈在这儿呢，那就得忍着。单说到了晚上，赤精子换好衣服，脚驾祥云又来到落魂阵外，脚下的莲花没有了，他往上一指，祥云照头，抓了把土，借土遁就进了落魂阵。真有点心里头没底呀，哎，都肝颤了都。赶紧把八卦太极图给取下来。正在这个时候，姚天君在法台上可就看见了。

又来了，赤精子啊，你是我打败的鹌鹑，斗败的鸡，有何颜面再进我的落魂阵？你来得正好，先叫你跑了，这回可跑不了喽。你拿命来吧。他把宝剑插起这阴五雷阳五雷，冲着赤精子就这么一甩，就听见嘎啦啦啦啦啦啦，咕噜噜噜噜噜。

这玩意儿厉害，不能硬碰硬啊。前者脚下的莲花就是这么被击落的，要不是跑得快，小命早就没了。他赶紧把这八卦太极图给展开了，往这一挡，把自己身子就给护住了。太极图当盾牌，那阴阳五雷可就伤不了他了。这太极图冒着光啊，把那些东西都给弹回去了。姚天君一瞧，怎么回事？哦，这玩意儿还挺厉害。他又插起阴阳五雷啊，叽咕噜噜噜噜噜，嘎啦啦，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太极图又一展，哎，平安无事。赤精子啊，就利用这机会，用太极图护身，赶紧来到台底下，一手举着太极图，一手把那草人可就抓起来了。前文书咱们说得清楚，这草人里头可有玄机呀。姜子牙的两条魂，六条魄，哎，都在这草人里头装着呢。只要把他拿走，姜子牙就算得救了。因此上赤精子把草人往腋下这么一夹，转身就跑啊，走走走走走走走。赤精子跑的倒是挺快，但是有一样啊，他疏忽了。他不是举着太极图挡住自己的面门吗？他扭头一跑的时候，这太极图啊还挡着他的脸呢，可是向后转了，这后背完全的就露给人家了。姚天君一看，呵呵，破绽出来了，这就不能放过了。他是不失时机呀，赶紧掐诀念咒，抓起一把黑沙来啊，击，唰，这黑沙是猛击赤精子。赤精子吓得一哆嗦呀，觉得这个法力可抵挡不住，这一哆嗦，草人啊夹起来了，可是把八卦太极图啊给掉地上了，就落在了落魂阵。再想猫妖捡这玩意儿可就来不及了，因为黑沙已经到了。他赶紧低着脑袋啊，滋溜一声钻出了落魂阵。哎呀，坏了坏了，太极图是我师伯的震动之宝啊，这给丢了可怎么办呢？啊，刷一下这冷汗都冒出来了。姚天君虽然说这一把黑沙没打着赤精子，草人也被人家给抢走了，但是低头一看，哎呀呵，这可是好玩意儿啊，八卦太极图，哈哈，这玩意儿值得收藏啊，这东西将来拿到鉴宝大会上去，专家一给评定，这玩意儿啊价值就得10000多亿。哎呦，发财了哟，用一个姜子牙换来这么一个八卦太极图，这可是赚了啊，万宝之尊呢、啊、从今往后我姚天君就靠着这张图就能够成为大罗神仙，远远超过其他人呢、啊、可太好了。他是美的鼻涕泡奔巴直蹦，但是赤精子受得了吗？哎呀，这怎么办呢？哎呀，干脆将来再说吧，现在我得抓紧时间救姜子牙呀。将来呢，是杀是剐，师伯想怎么处罚就怎么处罚吧。想到这儿啊，他滋溜一声飞到了西岐城。哪吒众人一看，好嘛，赤精子那脸上啊一点血色都没有了，气喘吁吁的，就好像让狼狗撵的差不多少。师伯您回来了，哎呀，快快快快快，跟我到里边。众人进了子牙的卧室，这赤精子呢就把这草人平放在地上了，他盘膝打坐，其他人呢都得退出多远去。再看赤精子嘴中念念有词，让人把子牙的发髻给打开了，露出泥丸宫，也就是头顶心呢。他口中念叨着，啪啪啪，就在这姜子牙泥丸宫上是连拍三掌啊，这劲头可太大了，也就是姜子牙那脑袋质量比较好一点，这要是普通的头颅骨啊早就给拍得稀碎稀碎的了，跟臭鸡蛋差不了多少。这赤精子先把宝葫芦给打开了。
把里头的一魂一魄往外头。

0: 一甩，刷刷，就好像两道清风一样，滋溜溜，就钻入了子牙的身体。紧跟着赤精子又把那草人给拿过来了，拿手往里头一抓，把那两魂六魄也给抓出来了，往这个子牙的身体上头这么一摔，滋溜溜滋溜溜，几声响亮，魂魄全部进入了躯壳。而后吩咐一声，哪吒、杨戬在近前来，把这草人拿出去以火焚化。
1: 是，
0: 两个人过来把草人拿出去烧了。这时候啊，就见姜子牙这肚腹一响，哎呀，好睡呀，好睡，就好像打了个盹儿，睡了个香觉一样。子牙把眼睛睁开了，我这是在什么地方啊？再一看，男女老少好几百人呢，挤得呀，屋里屋外全都满了。他拢目光仔细观瞧，赤精子靠在了床边，后边五王姬发，什么杨戬呢、哪吒呀、金吒、木吒、雷震子啊、黄天化呀、韩毒龙啊、薛恶虎啊、武成王黄飞虎啊、南宫阔、散医生、新甲、新勉、龙须虎、武吉，全都在这儿呢。子牙就纳闷啊，道兄啊，你怎么在这儿啊？哎呀，子牙耶，你一点都不知道啊！哎呀，你遭人暗算了，差点把命给丢了。啊，师兄，竟然有这种事儿！赤精子才把事情的经过讲述了一遍，旁人呢做补充。子牙如梦方苏啊，哎呀，原来如此。他急忙下了床，跪在了赤精子的脚下，多谢道兄搭救，要不然子牙的命早就下了阴间了。哎呀，快起来起来吧。姜子牙谢过道兄，但是也为他担心呢。赤精子那脸呢都变了形了，五官全都挤到一块了，跟那吃了苦瓜差不多少。把太极图给丢了，这怎么交代呀？临行之时，大老爷老子一再跟他强调，说那是镇洞之宝，至关重要，千万可别丢了。可到底呢，是给丢了。姜子牙知道，这都是为了救自己出的这个事情，自己也有责任呢。所以明白过来之后，愁肠百转，眼前十绝阵在那儿摆着呢，日期一天天的逼近，打赌百日，这又过去多少日子了？到了时候说话要是不算数，那行吗？对方啊都是混蛋王八蛋，他们说话可以不算，可咱们都是正人君子啊，说话一定得算数啊，要不然也不成了混蛋王八蛋了吗？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呀。姜子牙跟赤精子这一讨教，别看他是一位神仙，那么高的地位，但是现在也是一点辙都没有了。哎呀，子牙呀，事到现在，要想避免劫难已经是不可能了。我去帮你请人去吧，我把阐教的门人弟子能请来多少就请来多少，他们不帮忙也得帮忙。在此期间，你们千万不要轻举妄动啊，别去破阵去，也别交火，就守住这座西岐城，听我的信儿，我要是不回来，千万别开兵啊。另外，我也请人帮帮我的忙，起码得破这个落魂阵呢，得把太极图得整出来呀，要不然我没法交代呀，我呀。子牙点点头，道兄啊，那你就辛苦了，事到现在没有旁的辙了。哎呀，别的话说了都没用，我说走就走，大伙儿就听信儿不？这赤精子说完了，架起晕光啊，滋溜，他就没影了。哎呀，这神仙呢也是手忙脚乱。姜子牙转过身来，刚跟大伙儿要商量点别的事儿，就听见滋溜一声，这赤精子啊驾云又飞回来了。 把姜子牙吓一跳，心说

这什么毛病啊？忘记带钱包了是怎么着？怎么这么快就往回跑啊？赤精子满头大汗。我说子牙，我走了之后你还得注意啊，我估摸着怎么着也能请几位神仙来。你们都别闲着，就在这西关外5里搭一座接仙台，台上四角挂红灯，红毡铺地，专门啊派童男童女在那侍奉着。这个你预先做好准备，回头听我的信儿吧。说完啊，滋溜，他又飞了。这赤精子现在就成这样，成茅草小孩了。人就怕是慌，就怕是急呀，一慌一急，真魂出窍，那玩意儿方寸就有点乱了。各位，这赤精子去请金仙，才演出一段群仙聚会，是大破十绝阵。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5: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适斑马线。
4: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6: 你先走。
4: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6: 嘘，小点声。
4: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6: 阿姨，你出去。
4: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7: 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代表评选成员。汪杰，
13: 你后代的事情，
12: 我们才能
13: 足了。
12: 是圣人所致。
14: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在做。
15: 被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7: 刚走可以有哪些用途？
18: 就是以学为中心，
19: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20: 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7: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1: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

0: 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

0: 定要来接听96110。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4: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3: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4: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5: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6: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5: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6: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7: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8: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7: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8: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7: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9: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1: 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赤精子独闯落魂阵，虽然说把姜子牙给救活了，但是呢，把八卦太极图失落在阵中，这可惹了大祸了。那乃是大罗山八景宫镇洞之宝啊！大老爷老子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这玩意儿不能丢，不能丢。哎，越说不能丢，他越是丢。赤精子脑袋呀，都大了六圈了，给出了个主意，说他去请人去，把各位金仙都请到西岐城，得大破这十绝阵，得抢出太极图啊。说完了，他滋溜一声飞了。这边呢，姜子牙也没闲着，按照赤精子所说，修建接仙台，挑选人呢，在那儿等候着，说不准哪一天这神仙可就来了。等姜子牙把这些事都处理好了，又禀报了武王，武王深受感动，哎，相父啊，为了孤的江山，您是呕心沥血，让我怎样报答于您呢？哎，您呢，不必难过，不要说这些了，这是臣子应尽之责，您呢，就等着听喜信儿吧。当天晚上，杨戬、金吒、木吒、哪吒、雷震子、黄天化、龙须虎、韩毒龙、薛恶虎这一群人呢，坐到一块儿了。这都是小年轻的。还是那句话，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呀。这帮年轻人坐到一块儿高谈阔论，要讲究最骄傲的，那得说是哪吒。小哪吒清了清嗓音，我说各位，我怎么就想不通呢？什么破烂的十绝阵，有什么了不起？大罗神仙来了都没辙啊，还把太极图给丢里头了。我说呀，那老神仙就是岁数太大了，说不准呢，已经得了老年痴呆了。可咱们小弟兄不一样啊，正是年轻气盛之时。你看咱们在西岐城里头拿着薪水吃香的喝辣的，整天就是吹五喝六，而实际上干了些什么工作呀？哎，都成了跑龙套的了，就跟着热热热热热热瞎起哄。说实在的，我都感觉脸上发烧啊。我说各位，你们感觉是不是这个理儿啊？杨戬还有黄天化、雷震子，是不是这么个意思？大伙一听啊，感觉很有共鸣。这雷震子扑棱棱把翅膀一扇，唰，落在了哪吒旁边。我说哪吒呀，我感觉咱们是有点丢人。你看你的老师乃是千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多高的能耐呀！还有杨戬的师父是玉泉山金霞洞玉鼎真人，我的师父呢也了不起，终南山玉柱洞云中子。金吒的师父是文殊广法天尊，木吒的师父是慈航道人，都多大能耐？应该说呀，是青出于蓝而青于蓝，有状元徒弟没有状元师父，咱们都应该建功立业。可现在我发现了，咱们全都是狗屁呀，除了吃干饭，旁的都干不了，也就是活着费粮食，死了臭快递，实在是贬值贬得厉害呀。您看旁人要说这话，大家伙还不往心里去，唯独这雷震子一说这话，他是言者无意，听者有心。雷震子是什么人呢？那乃是文王姬昌的育儿干殿下，第100个儿子。现在这江山是谁做呀？武王姬发，也就是说雷震。

0: 燕子那乃是殿下一份。哪吒、杨戬、什么金吒、木吒、黄天化这些人，这都属于打工的，但是雷震子属于小老板。现在老板提出这话来了，说你们都是废物，哎，将来炒你们鱿鱼。那玩意儿大伙能不挂倒劲吗？哪吒这眼睛都瞪起来了，雷震子你别说了，我们也不想吃干饭，不是师叔姜子牙对我们管得太紧了吗？今天呢，我们就造一回反，哎，我们小哥几个组成一个小组，赶奔落魂阵，起码说把太极图给抢回来，哎，也露露脸，让大伙知道知道什么叫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这一吵吵啊，金吒木吒也响应，黄天化杨戬也搭茬，最后定下来了，哎，就这哥几个去，金吒木吒哪吒黄天化杨戬，吴晓要私闯这落魂阵。那么其他人也不干呢，雷震子也说要去，韩毒龙薛恶虎，包括那大傻小子龙须虎都要去，
1: 哎，不行，我们也跟着。
0: 最后让哪吒给拦住了，说咱们人去的太多了，我兴师动众容易被我师叔姜子牙给发现了，老头那么大岁数了，哎，一担心一上火，再闹点什么病，那咱们吃罪不起呀。所以留几个看家的，我们去五个人就足矣，下回有事儿呢，你们几个再去，咱们轮班不就得了吗？好说歹说把这帮人呢给按住了。那么当夜晚间，这杨戬带着黄天化金吒木吒哪吒吴晓可就出发了。这里边啊，就是杨戬心眼最多，他一琢磨，咱们私闯落魂阵，是不是应该跟师叔禀报一声？哪吒把眼睛一瞪，杨戬呢，你要是胆小怕事，你就别去，一禀报那不就露馅了吗？不就撒汤了吗？师叔肯定不让咱们前往啊，你要是不想参加，哎，那就我们小哥四个去，如果说他们几个人也不敢去，那就我哪吒一个人独闯落魂阵。他一提这词儿，杨戬脑筋也蹦起多高来，虽然说沉稳，但毕竟是年轻人呢，嘴上没毛，他办事不牢啊。好嘞，哪吒呀，我是舍命陪君子，咱们走吧。这回五个人呢义无反顾了，眨眼之间到在城外，来在了阵门呢。一看阵门开着呢，这地方不用设防，哎，你随便进，不收门票，人家还巴不得的你把命给送到里头呢。五个人到这一看呢，黑压压雾沉沉的，有黑风响动，这金吒就感觉这头发根有点发炸，脊梁沟有点冒凉气儿。哎，我是，哎呀，老三呢，杨戬呢，要不然咱们算了吧，我怎么有点眼晕呢？把哪吒给气的呀，大哥呀，你怎么那么没出息呀？啊，我这人呢，从小就不知道什么叫害怕。闹东海的时候，我抽过龙筋，打死过夜叉，在南天门，我把老龙王那龙鳞都给接下来了。现在长大了，倒是怕事了，那叫什么玩意儿啊？既然如此，那你们呢，都别去了。哎，我一个人还是独闯。哪吒眼眉呀都立起来了，脚架着风火轮，手提着火尖枪啊，唰唰唰，跟别人也不商量了，他当先就闯进了落魂阵。因为他呀参观过那么一回，心里头有底，心说什么也没看见，这玩意儿就是唬人的，有什么了不起呀？但是这次进阵跟参观的时候那是截然不同了，到里边那是烟风惨惨呢，日月无光，感觉哪儿都是冷气，大概其这中央空调开放了吧。啊，闪目光往正中这么一看，有一座高台，台上有八仙桌子，桌子上头摆着红布，借灯光一看，在那儿坐着一个人呢，此人正是姚天君。 他无心朝天，正在做法。哪吒一见火往上撞，心说就你这老小子把太极图给整没了，我非夺回来不可。斗丹田喊喝一声，呀哈哈，呆姓姚的，你招枪吧。一溜火线直奔姚天君。姚天君在那儿坐着呢，感觉耳鸣心跳，坐卧不宁。别看坐着，手指头在底下可没闲着，他呀一个劲儿的掐算，啊，知道了，有人打阵来了。嘿呀，也不知道是谁，抬头看看吧。闹了半天是哪吒呀，嘿嘿，小娃娃，胎毛未退，乳臭未干，胆敢破我的落魂阵，你有几颗脑袋呀？你来了啊，来了就别想回去了。他一伸手抄起了桃木剑，扎上这阴五雷阳五雷，在火上这么一点一转个，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五雷是直击哪吒。哪吒刚到这台子边上，这雷可就下来了，把哪吒打了一溜跟头啊，风火二轮啊，嘁了呼噜咣当，全都掉在落魂阵里头了。哪吒刚一转身，咕噜噜噜噜噜噜噜，这雷又来了，他赶紧伸手拽着乾坤圈，把混天绫往外头一扔，结果啊，这两件宝贝也不好使唤了，扔不起来，到这儿失效。好容易费劲给扔起来了，啪嗒啪嗒，也全都掉到地上了。哈哈哈哈，哪吒小辈，你还想走吗？啊，咕噜噜噜，这一把五雷呀，击中了要害，正逮到哪吒这脑门子上头，哪吒就感觉天旋地转，那哎呀一声是摔倒在地。姚天君由的台子上头啊，本儿他可就跳下来了，拿了一道灵符呱唧给贴到哪吒这脑门上了，就好像一贴狗皮膏药啊，吩咐一声，与我绑了。由的旁边啊，本儿本儿本儿本儿本儿蹦出来五个小鬼，个不高啊，呲牙咧嘴，青面红发，锯齿獠牙，黄脊梁，紫屁沟，放屁都冒蓝烟呢。蹦蹦跳跳来到近前，拿绳子把哪吒四肢就给捆上了，头上贴道符，然后给吊起来了。嘿嘿，我先不杀你，留着你作为钓鱼之食，看他们还有何人敢到此间。姚天君把哪吒的宝贝也全给收藏了，这圈这叫乾坤圈，这是太乙真人震动之宝，归我喽。这混天绫呢，这是玉皇大帝给哪吒准备的尿布，这玩意儿也值钱，归我喽。火尖枪、风火轮，人家全给收了，哪吒也被吊起来了。那几位也就是金吒、木吒、黄天化、杨戬还在镇门外等着呢，就听里边啊雷声响亮，是惊天动地，这几个人心头一紧呢，坏了坏了，恐怕是哪吒出事了。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这金吒眉毛都立起来了，二弟杨戬你们呢在这儿等候，我进去瞧瞧。大哥我去吧，不，我去我去我去。这金吒和木吒还争执起来了，旁边啊黄天化说话了，干脆咱们哥仨一块进去看个究竟。金吒木吒各舞双剑，黄天化晃动双锤呀，有打外头可就冲进来了。到这儿一看，有一个老道在台上坐着呢，再一看旁边有一柄高杆，这杆头上头吊着一个人，正是哪吒，五花大绑啊，脑瓜门上还贴了一道符，太狼狈了。金吒、木吒、黄天化都气坏了，各晃军刃，喊了一声，妖道你拿命来啊，刷刷刷，可就蹦上来下了绝情了。怎奈这姚天君太厉害呀，而且在人家落魂阵里头呢，这是人家一亩三分地儿啊，

他用宝剑这么一指，就听见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阴阳五雷又响起来了，把这几个人震得呀头皮都发麻了。哎呀，两只手攥不住兵刃，嘡啷啷嘡啷啷啷啷，连双锤带双剑全掉地上归了人家了。紧跟着人家一把黑纱唰打下来了。就这小哥仨一个个站立不稳啊，劈他扑通咣当全躺地下了。人家姚天君蹦过来，掏出了三道符啊，啪啪啪都给贴到脑门上了。又吩咐一声，来人呐，与我绑了，哎，遵旨，哎，遵命，哎。五个小鬼蹦蹦跳跳又出来了，上前呢单三扣双三扣，把这仨人也捆上了。又竖起来两条大杆子，把三个人呢就挂在了杆头。这多好，一共来了五个人，这回呀四个让人家抓住了，失败率是80%啊。咱们再说杨戬，手提着三尖两刃刀在镇门外等着呢。一看这时间过得挺快，但是这几个人都不出来呀，就知道凶多吉少，心说我怎么办呢，我呀应该回去报信去，禀报师叔姜子牙，让他老人家早做打算。这么一来呢，我还算是正面人物，哎，我还不担责任，我还安全。可又一想，那叫什么玩意儿，我们五个人一块儿来的，我比他们几个年纪都大一点，那四位出了事儿了，我要是溜了，那就太不够哥们儿意思了。哎呀，罢了啊，罢了，干脆我豁出破头就撞金钟啊，这条命我也不要了，明知山有虎是偏向虎山行。想到这儿，杨戬提三尖两刃刀，脚架祥云就进了落魂阵。用正中央这颗眼睛啊睁开了，往上头一瞧，看的是清清楚楚。您看文仲文太师是三只眼，这杨戬呢他也是三只眼，但是他这三只眼跟文太师的可不一样。文太师那只眼睛啊长得就是一只眼睛，哎，你一看就能看出来。但是杨戬的不同啊，他中间是一道竖纹，竖纹中间长了一颗黑痣，如果你不注意呀，你不知道这是眼睛，只有他一怒之下把眼睛给瞪大了，你才能够瞧得出来。现在杨戬就着了急了，第三只眼睛就睁开了，一看金吒木吒哪吒黄天化都让人家捆到那儿了，他呀也不计什么后果了，大喊一声，尔等休得猖狂，杨戬到啊了。姚天君一看他乐了，哈哈哈哈，又来一个啊，也是小年轻的，行嘞，我是收庄带包圆肉，就我这座落魂阵露了脸了啊，那九座阵都用不着了。本来呢应当从这个天绝阵开始打，然后是地裂阵，一阵一阵的往后边排，可没想到我抢了风头了啊，由打我这儿开始了，看看他们又能给我送什么宝贝来。想到这儿啊，他把桃木剑这一扎，阴阳五雷又甩出来了，嘎啦啦啦咕噜噜噜噜呱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左边是阳五雷，右边是阴五雷，左右夹击是直奔杨戬呢。杨戬这人呢比哪吒他们可沉稳多了，他稳稳当当往旁边这么一拧身，哎，唰，把这一阵雷呀就给躲过去了。可是人家姚天君接二连三呢，这雷呀七巧咔嚓连着就下了绝情了，杨戬身子再快也没有人家法术快呀，那也就是杨戬要换旁人连这一下两下都躲不开，结果左躲右闪，最后还是没躲开，咔嚓一声被这五雷就击到脑门子上头。这杨戬喊喝一声，哎呀。

不好啊，扑通通，他是仰面摔倒。姚天君一看，嘿嘿，完了吧，小辈，我看你这能耐比哪吒他们好像大点，哎，我仔细瞧瞧吧。他由打法台上溜达下来了，猫腰这么一看呢，哎呀呵，这小子是三只眼呢，这能耐忒大，可不能留着。你别看那四个人吊在那儿，他跑不了，这位要是给吊上，恐怕他能逃了啊，干脆我要了你的命就得了。想到这儿，他把掌中宝剑这么一摆，往下这么一砍呐，啊，咔嚓，就把这杨戬的人头砍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5: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5: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4: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6: 吉林人，
7: 吉林市，
6: 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团成员。端午节，
13: 你后代的事情，
12: 我们
13: 一生就足了。
12: 是圣人所致。
14: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被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
17: 声音？我当时可以有哪些亮点？
18: 就是以学为中心。
19: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一直都在。
12: 都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6: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7: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6: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7: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6: 爱吉林。
9: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8: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

0: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3: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0: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4: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5: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间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了。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都来接听96110。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一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

0: 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落魂镇的镇主姚天君叫姚斌，这小子顶不是东西了。他给出了一个含沙射影的馊主意，让文太师找来了妙笔丹青，就给这位姜子牙姜丞相画像。您别说，这几位画家呀都够专业的，画出那玩意儿来就跟真事儿是一模一样。由优中选优啊，最后第四幅选出来，那简直就是姜子牙的大照片。这姚天君挺满意，又吩咐人呢扎起这草人来，然后把姜子牙的画像吧唧就糊到这草人上头了。他还告诉文仲，就这草人糊着画像的这个呀，就好比是姜子牙本人了，就把这个玩意儿放在我的落魂阵里头，我要掐诀念咒啊，收拾收拾这个姜老头，你们该喝酒就喝酒，哎，该玩乐就玩乐，就静等着好消息吧。等这个姜老头死了之后，咱们再大大的哎庆贺一回呀。其他几位天君，包括金光圣母，都知道是怎么回事，文仲可不清楚啊。但是天机不能泄露，不该问的秘密不能问呢。他就按照姚天君姚斌所吩咐那样，一一做好了准备。当天晚上就见姚天君把头发给披散开了，跟那活鬼似的，身上穿着大红的八卦仙衣，上绣着前三连坤六段离中虚坎中满，对上缺巽下段是震养玉艮复丸，腰系着丝绦，光着两只大脚丫子，手里头拿着桃木宝剑，登上落魂阵的指挥台，也就是法台呀。这里头烟雾弥漫了，鬼哭狼嚎，台底下摆的就是那草人。这草人脑袋顶上顶着三盏狗油灯，这脚底下摆着七盏狗油灯，这就表示人的三魂七魄。过去有这么一种说法，说人呢是有魂魄的，这肉体骨骼啊肌肉啊心肝肺乱七八糟的，这只能是一个躯壳，灵魂在这里头装着呢。人要是没有了灵魂，那不就嗝屁朝凉了吗？哎，就是这么一个意思。这三盏灯代表魂的，七盏灯代表魄的，全都准备好了。姚天君心说，我呀就拜他三七二十一天，把姜子牙的三魂七魄给他拜出来，那他还能活什么劲儿啊？哎，准得死悄悄啊。当天晚上，这姚天君就开始做法，驱符令，撒符水，嘴里头是念念有词，一会儿含一口酒往这个草人身上这么一喷，一会儿啊又掐诀念咒，一共就拜了七天。再看草人头上这三盏灯啊，啊噗，灭了一盏，证明啊仨魂少了一个。脚底下七盏灯代表的是七魄呀，哎啊噗噗噗，灭了仨，还剩下四个。姚天君心说，姜尚啊姜尚，哎，这壶酒可够你喝的溜。话分两头，再说姜子牙这姜老头愁得要命啊，不知道这十绝阵怎么一个破法，每天呢跟这武成王黄飞虎

就商议破阵之事。黄飞虎说得清楚啊，您要讲究军事上的阵法，那我都明白，什么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三才分立阵、四门兜底阵、五虎群羊阵、六丁六甲阵、七星北斗阵、八卦阴阳阵、九曲连环阵、十面埋伏阵，那我都能够了然于胸，怎么摆怎么破我全都学过，但是仙家道门这一套我纯粹是外行啊，大血空啊，擀面杖吹火我是一窍不通，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下手啊。姜子牙一琢磨，哎呀，一般情况下不能破阵，不打无把握之仗啊，心里头没底，咱们就只能等着，哎，就研究，不能白白的把人命给搭进去。一百天期限，这就过去六七天了，眼看到了一百天破不了阵，你就得输，因此是愁肠百转呢。就在这么个时候，姜子牙就感觉精神恍惚，有时候一低头，这脑袋嗡，就这么一响，站起来呢，身子忽悠就这么一晃，四肢无力，精神倦怠。哎呀，连着大眼皮都撩不起来了。哎呀，地球吸引力怎么这么大呀？这眼皮都快粘到地上了。哎，他呀往那一坐，他就犯困。众将也都发现了。丞相，您这是怎么了？这是，您说这阵该怎么破呀？实在不行，咱们请请高人呢。再看姜子牙，脑袋稍稍的往上一抬。你说什么？我们说呀，实在不行咱就请请高人啊。你们说买几个脸盆呐、买那个有什么用啊？嘿嘿，我丞相啊，您听不清啊，你们要发神经，不，您呢听不准啊，你们手头都钱紧呐。我不是发军饷了吗？哎，丞相爷呀，您这耳朵怎么还不好使了？哎，你们家里都缺手指了？好嘛，这姜子牙就是打岔呀，大伙全都乱套了，拉住了姜丞相，细细的跟他说呀，丞相爷，您在昆仑山学到那么多年，认识的高人也是不少啊。您想一想，请那么三位两位的，让他们过来给咱们帮忙，这文太师不就得输吗？十绝阵不就得破吗？啊，是是啊，是，好嘛，迷迷糊糊，前言不搭后语，就好像喝醉了差不多少。众将一看，这你死我活的关键时刻，丞相爷这是怎么了？这是也不便呢多问他，有人还给解释呢，啊，咱们姜丞相啊上了几岁年纪，心理压力太大，承受不住了，所以呀有点犯困，大概呀睡一觉也就好了。哎，好吧好吧，好在是一百天破阵，哎，这日子还早着喝呢。就这样啊，大伙都下去了，姜子牙迷迷糊糊，前边这些日子呀可就过去了。那么十绝阵里头的落魂阵，那姚天君姚斌继续做法呀。又过了七天，草人头顶上那三盏灯啊灭了两盏了，脚底下七盏灯灭了六盏了，也就是两魂六魄都不存在了，就剩下一魂一魄了。在此期间，姜子牙是神魂颠倒啊，走路啊都直摇晃，用手得扶着墙，而且腿还特别的软，经常扑通一屁股就坐到地上，吃饭也吃不明白了，端起一盆汤来，哗到脑袋上，哎，洗头了，拿起一个大馒头来，呱呱呱往脖子上头杵，找不着嘴了。而且呢，起来活动的时间是非常非常的短，绝大多数时间都是躺床上睡大觉。

0: 鼾声如雷呀。这把众将可给急坏了，抓耳挠腮，有很多事情还等着江丞相处置呢，怎么成这样，天天睡大觉啊。哎呀，都已经到了午时了，太阳晒屁股了，这丞相怎么还不起床啊。
1: 哎呀，那谁知道啊，咱们呢进去瞧瞧去。

醒醒啊！姜子牙含糊的就这么答应。丞相，您这是怎么了？不舒服吗？您怎么睡起来没完了？很多很多的事情还等着您处置呢。好啊！光答应啊，他不办事儿，勉强支应着大伙的这个问话。大伙把姜子牙给搀起来，架着升坐了阴安宝殿，往那儿一坐。底下有人呢，跟他禀报这个事情，说要怎么打仗，要怎么出兵。可是姜子牙坐了没一会儿，那呼噜声可就出来了。震得这铁瓦阴安殿呢，嗡嗡的直响。他那哈喇子呢，流出来多长？哎呀，大伙一看，这也没法处置军机了，干脆把他还抬回去吧。又抬回寝室当中，往床上一躺，真就跟死人差不多少了，呼呼的，光知道睡劲儿了。哎呀，这也不对劲儿啊！金吒、木吒、哪吒、杨戬、雷震子、韩都龙、薛恶虎、黄天化，这些小弟兄全都急坏了。武成王、南宫阔、新甲、新勉、散宜生、武吉、朝天、朝雷，所有将官呢，全都急到屋里头了。大家伙眼泪全都流下来了。哎呀，丞相完了！一摸姜子牙这手脚都是冰凉冰凉的，就剩下离他这儿还有一点小热乎气儿，仔细听一听呢，这嗓子眼儿啊，多少还有那么一点声，其他的就跟死人是一模一样。有人呢，飞报武王姬发，这姬发也着了急了，马上领着人到这边来探看来了。哎呀，相父，相父，您这是怎么了？西岐可全指着您老人家呢，您要有个三长两短，我也不能活了。大伙全哭了，哭声一片。那面呢，姚天君继续做法，再有七天把姜子牙的三魂七魄全给他拜出来，那就彻底的就玩完了，谁也救不了他了。姜子牙三魂丢了两魂，七魄丢了六魄了，还剩下最后这一魂一魄呀。他忽忽悠悠，晃晃荡荡，这一魂一魄由打姜子牙的身体当中啊，可就钻出来了。好像一股凉风啊，飘飘荡荡荡飘，离开了西岐城，又像孤魂一样随风转动，转来转去，晃去晃来，就晃到了岐山脚下。这灵魂呢，飘飘渺渺，直奔封神台。封神台这地方，姜子牙安排人了，就是清福神摆件带着五鬼在这儿负责呀。凡是死去的灵魂需要上这个封神榜的，全都引到这封神台来。清福神摆件呢，今天正是当班，手举着招魂幡，一看啊，那边来了一道灵魂，我把他呀也引进这封神台吧。拿这个招魂幡这么一领，哎呀呀，哈哈哈！这才看明白，这不是姜子牙姜丞相吗？啊，他是负责斩将封神的，怎么他先来了？哎呀，这可是个怪事儿！预感到不妙啊！这魂魄刚到封神台，清福神摆件用双手轻轻的这么一推，丞相，这不是您要来的地方，您快走吧。哎嘿，唰，把姜子牙的灵魂呢又给推出来了。子牙的灵魂转了那么两圈，而后腾空而起。毕竟啊，他学过几十年的道法，就虚弱到这份上了，他还多少能够施展一点。哎呀，飘飘悠悠的就往前行啊，到哪儿去呀？本能的就赶奔玉虚宫来了。他知道到在昆仑山见了老师，也可能情况好一点。

0: 飘飘荡荡荡飘，就飘过了麒麟崖，在宝洞前一个劲儿的直晃悠。这时候有的对面啊走过来一人，谁呀？正是寿星老那大脑壳。这南极仙翁出来办事啊，倒在洞门口这么一瞧，呜呀，善哉呀善哉，这不是子牙吗？怎么落到这步田地了？急忙秀吞灵文，掐指一算，这才知道子牙有难了。再看南极仙翁一伸手，又打拐杖上头把这小葫芦给摘下来了，拔掉了塞子，对准姜子牙这一魂一魄，子牙赶紧到这里来哟！这葫芦就把一魂一魄给收了，然后把盖子给他盖上，省得他跑喽啊！南极仙翁心里就琢磨：子牙今日有难，我得禀报师父，让师父他老人家定夺呀！转身刚要进洞，不听身背后有人喊叫一声：师兄，师兄，您等一等，我来喽！老寿星回头一看，一溜云光啊，下来一个人。这人是个出家的道士，到了近前才看出来，闹了半天是玉虚宫十二金仙之一的赤精子。这十二金仙呢，都跟南极子关系不错，要讲究关系最好的就是这个赤精子。您看神仙和神仙之间，就跟人和人之间呢，这道理差不多少，也是有远有近，有厚有薄。赤精子有时候啊，就来找这南极仙翁来，师兄弟两个呢，谈谈心，在一块儿再下下棋，谈古论今，坐那么一会儿，感觉非常的惬意。今儿个这赤精子又来了，师兄，您忙什么呢？哎呀，你来得正好啊，可出了大事了。你知道姜子牙吗？哎呀，子牙我怎能不知呢？哎，看见没，子牙的一魂一魄呀被我收入了宝葫芦，他遭人陷害了，现在命在旦夕呀。我刚想进到里头禀报师父，正好你就来了。哎呀，善哉呀善哉。这个人的手段特别的毒辣呀，这是卑鄙小人所为呀。有本事你明枪明刀的，为什么要暗箭伤人呢？这种人呐，我是最恨不过了。我说师兄啊，这么点小事儿，何必要禀报师父呢？师父他老人家日理万机，担子太重了，这事儿谁也甭惊动，你就交给我就得了。哎，好啊，要是能交给兄弟你办，当然是最好不过。那么你能救这子牙不死吗？赤精子点了点头，差不多吧。我把那两魂六魄给他抢回来，不就妥了吗？
1: 哎，刚才呀，据我掐算，那两魂六魄都已经被姚天君那小子叫姚斌给拜飞了，拜到了落魂阵中，被人家姚天君掌管去了。这座阵可厉害呀。我说师弟呀，你可别觉着你道行高深，可要千万的留神呢。哈哈哈哈，
0: 雕虫小技，雕虫小技，他能骗得了子牙，还能骗得了你我弟兄吗？师兄啊，您放心，把宝葫芦给我就行了。
1: 哎，好好好。
0: 这南极仙翁把宝葫芦就交给了赤精子，赤精子往袍袖里头一搁，嘿，本来呀，我闲着没事，想找您呢聊聊天下下棋，看起来呀是不可能了，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这是大事儿啊，我得马上动身喽。
1: 哎，拜托拜托了，
0: 我就听你的喜信儿了。
1: 有什么不顺手的，赶紧回来再打招呼。
0: 我知道喽。

0: 一阵风啊，赤精子就来在了西岐城，落在相府的门前，正好哪吒把几位郎中给送出来。一转身的功夫，看见师伯来了，他赶紧过去施礼去，要师伯在上，侄儿行礼了。
1: 哎，起来起来，我听说你们丞相卧床不起了。
0: 哎呀，师伯呀，正是如此啊。
1: 哈，那就不要惊慌了，带我进去观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跌停九六幺幺零。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6: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到
8: 已经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被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2: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
15: 一直都在，
16: 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17: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8: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17: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9: 你先走。
17: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9: 嘘，小点声。
17: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9: 阿姨，你出去了。
17: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19: 因为
17: 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2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

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5: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6: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7: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6: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8: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9: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8: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9: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8: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9: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8: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9: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8: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1: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2: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3: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
14: 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

0: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玉华山云霄洞赤精子是玉虚宫十二金仙之一，您别看那么大的神仙，这性格啊也有点缺陷，他是非常的毛草，而且非常的骄傲。为了打救姜子牙，他怀抱着这只宝葫芦，里边装着子牙的一魂一魄，驾起祥云就来至了西岐城，落在相府门前。正赶上小哪吒呀出来送几位郎中走，这几位郎中也是白请了，到这儿就傻眼了，一号脉，哎呀呀呀，姜子牙就跟死人是一样一样的，这玩意儿只能装棺材埋了，没有第二种办法。所以这帮人低头搭了假的就走了。那么哪吒送他们出来一转身呀，看见赤精子了，赶紧过来施礼，要师伯您怎么来了，我给您行礼。哎呀，起来起来，哈哈哈，我听说你们丞相卧床不起了，是不是有这么回事啊？他说的呀还挺轻松挺快乐的。哪吒一皱眉呀，师伯呀您就别高兴了，不是卧床不起，现在已经都咽气了。哎，哪吒不必着急，人死还能复生啊。哎哎，哪吒一听啊，到底人家是神仙，说出这话来都吹大炮，人死了还能活，那您赶紧施展施展仙家妙术吧。这才引着赤精子来到里边。小哪吒当先就吵吵，各位别发愁了啊，来高人了，我师伯来了。他这一吵吵，众人就得回头了，有的认的，有的不认的。哪吒做了介绍，众人列队迎接，彼此见过。这赤精子就说了，不用客气啊，咱们都是自家人，旁的先搁到一边，我先看看子牙这怎么样。有人引着他进了卧房，赤精子往床上一看，哎呦，这可不就是一死人吗，鼻子这儿啊稍微的有一点热乎气儿，可是这有稍微两个字啊就可以忽略不计了。哎呀，子牙耶，早就给你预料好了，你在西岐城啊就得有七灾八难，名利二字坑人不浅呐。二郎神杨戬众将都在后边跟着呢，师伯您看这怎么办才好呢。哎呀，我就是专为此事而来呀，我试试吧。也不敢呐说狼言大话，我决定赶奔落魂阵走上一趟，把子牙的那两魂六魄全都抢到手，收到宝葫芦里头。他这条命啊就算是保住了，如果办不到这一点，恐怕我也无能为力了。武成王黄飞虎吩咐一声，外边赶紧排摆速斋速饭，不必不必呀，我们神仙跟凡人不一样，不是一日三餐非得吃不可。如果有条件呢，我们就大吃一顿，把半年的饭都吃出来。如果说没有条件，有仙丹有圣水，也能够顶他个30年50年的。尤其是现在呀，我心乱如麻哟，吃喝不下。你们呢在此等候，贫道去去就回，

0: 这哪吒还问呢：“师伯呀，您有把握吗？”“
1: 嘿嘿嘿，
0: 没有金刚钻敢揽瓷器活吗？哎，你们就等着吧，一会儿我就回来。”这大白天的行动不方便，等到了夜晚之间，赤精子才脚驾云光啊，赶奔落魂阵。他驾着云来到石绝阵的上边，手把云头往下观看，但见杀气冲天，侧耳这么一听，有风雷和鬼哭狼嚎之声。“善哉呀，善哉！文仲哎，你这可造了孽了！你把这十个杀人的魔王引到阵前，这些人作恶多端呐！摆下这样的绝户大阵，真乃是灭绝人性啊！看来这是一场浩劫哟！”赤精子心里头这么想着，哎，眼睛啊就学嘛。
1: 哎，这天绝阵，这是地裂阵，这个光华闪闪，这叫金光阵。这找着了，
0: 这一座就是落魂阵呢。哎，问题就在这儿呢，我得赶紧解救姜子牙呀。他双脚啊唰往下一飘，就落在了落魂阵的门前。看看左右是空旷无人，老仙人一皱眉，就进了这落魂阵了。迈步走了那么几步，里边这风啊，可就吹起来了。哎呀呵，赤精子挺自负，可是到这儿被风一吹呀，也有点懵登啊，噔噔噔倒退几步。因为自己修炼了几千年了，可以说是道行高深呢，但是他是阐教的门人，阐教讲究为人呢正大光明。沙滩上散步是一步俩脚印，有什么事必须摆到桌子面上的。这阐教最反对的就是嫉妒和暗下绊子，这些呀一概都没有，元始天尊也不允许他们这么干。为什么要把申公豹那败家玩意儿给开除了呢？就因为这小子呀是坏事的母子，专门搬弄是非，专门在背后讲究人家长短，所以把他给除名了。阐教的门人做事都比较正直，学的能耐也不错，哎，都是正宫正令。那么截教那就不是好东西了。从头上讲，通天教主大开山门，广收弟子啊，在他的门下什么样的都有，也不排除有好人，哎，各种的精灵，像什么小猫精、小狗精、哎，山猫、野兽、兔子精，他全都收。他觉着我们这个门户越宽广，弟子徒孙越多，这玩意儿越好。就这帮家伙专门钻研左道旁门之术。像赤精子这种阐教的门人呢，虽然是非常的高明，但是一处不到一处迷呀。他们不了解截教的法术，因为走的路子他不一样。赤精子本来挺有自信的，对于怎么破阵他仿佛心里头有数，可是到这儿一瞧啊，他可就懵登喽，跟自己的想象他完全是两回事儿。因此上噔噔噔倒退几步，哎呀，厉害呀，厉害！觉着心里头没底了，可坏了，我刚才已经把大话给吹出去了啊，仿佛我有多大的把握似的。可现在一看不是那么回事儿啊，我怎么办啊？见硬我就回，跺脚我就走，那回去可丢死人了。神仙吹大牛，这玩意儿是闹着玩的吗？再者说了，子牙是我师弟，说什么也得救他一救啊。哎呀，爸爸爸，我豁出去了啊，啪就把脚下现出来两朵莲花，光彩夺目。赤精子迈步上了莲花了，这两朵莲花拖着他往里头走。他用手啊又往空中一指，头顶上现出了一朵祥云，祥云。

0: 云罩头，莲花托足，哎，这才进了大阵。阵里头烟风惨惨，冷气逼人呢、好像万把钢刀割人肉，刮人的骨头差不多少。但是他呢，有宝光护体，邪气不能入侵，光环缭绕，在里头刷刷刷刷刷刷刷，他就这么转悠，干什么呀？寻找法台呢。正在这时候，慧眼一睁，哎，可就看见了，姚天君披发仗剑，正在做法。再一看，哦，明白了，台下摆着一个草人，上边贴着一幅画，那画像画的就是姜子牙，头上微弱的一盏灯啊还在晃动，脚下微弱的一盏灯也在晃动，剩下那几盏灯全都灭了。问题就出在这儿。姚天君正在这儿做法呢，那真是把吃奶的劲都使上了。他喝了一口酒，照着那盏灯啊，就那么一喷啊，本想把灯给喷灭了，可是再一看呢，这灯飘飘摇摇的，他愣是没灭。姚天君也着急了，又喝了一大口酒啊啊，还是没喷灭，哎呦，把他喷的腮帮子都肿了，可就是灭不了啊。他也纳闷啊，这已经三七二十一天了，姜子牙该归位了，怎么这一盏灯他就灭不了呢？是何道理？他哪知道啊，姜子牙最后剩下一魂一魄，已经被保护起来了。那么南极仙翁用宝葫芦把这一魂一魄装到里边去了，哎，这玩意儿你能吹得灭吗？哎呀，他急得也是直冒白毛汗。正在这时候，赤精子就赶到了。赤精子一看，心里头琢磨，我得把这稻草人儿，我得抢跑了啊，夹着出阵，因为这草人里头啊有两魂六魄，把这玩意儿要是给抢出去，子牙的性命可就保住喽。想到这儿啊，赤精子就找机会，两只眼睛直勾勾的就盯住了姚天君。一看现在这姚天君抱橛子拉屎，他蹬着劲呢，又喝了好大好大一口酒，哎，运用元功闭着眼睛，那意思玩命的要喷这盏灯。既然姚天君把眼睛给闭上了，那他就是大瞎子了，嘿嘿嘿，我赶紧抢东西吧。借这机会，赤精子唰往前一近身，一哈腰就来抢这只稻草人。姚天君正做法呢，闭着眼睛呢，可是那么大的能耐，他能听不见吗？哎呀，怎么有一阵风声啊，把眼睛睁开了一看，哎呀呵，赤精子来了。三教门人上课的时候啊，有时候上大课，三教门人呢借这机会就交流学习，有时候通天教主讲一讲，有时候元始天尊讲一讲，还有时候老子讲一讲。那么他们这些人就都坐到一块儿到这儿听课了，也就成了暂时的同学了，所以他们之间呢大多数都认识。这姚天君一看啊，赤精子，立刻可就明白了，闹了半天问题出在他身上啊。我说这一魂一魄我败不灭呢，肯定是他动了手脚了啊，现在还变本加厉来抢这稻草人，哎呀，甭问呢，想救姜子牙这还了得吗？他一伸手啊，把掌心对准了赤精子，口中念念有词，你给我啊在这儿吧，呼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刹那之间雷声响动，烟火不绝呀，电光雷直奔赤精子。赤精子一看这不好，草人没抢着，哎，闪身一躲啊，啪啪把脚底下两朵莲花给击落了。这雷声啊跟着又来了，呼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赤精子见势不妙，回头就跑，逃出了落魂阵。 等到了平安之地热汗之流啊，哎呦，吓死我了，善哉呀，善哉。此阵甚是厉害，不知道这畜生使用的是什么妙法机关。哎呀，看起来我这道行不行啊。幸亏我走得快，晚走一步，几千年的大道也要毁于一旦呢。哎呦，我抢不来这草人，也救不了子牙了。江上哎，我对不起你，看起来人说话得留分寸呢。我现在就是抡起这巴掌来，哎，啪啪的抽自己嘴巴子。我没瞧得起姚天君，也没瞧得起什么落魂阵，更没瞧得起截教的门人。今天这一动真格的，我这两下子还不能跟人家比呀。哎呀，羞愧呀，羞愧。捧起了五湖四海三江水，南袭金朝满面羞哦。哎呀，回西岐城吧。他呀红头胀脸的回到了西岐。哪吒众人呢列队迎接呀。哎，师伯您回来了。
1: 回来了，回来了。
0: 大伙一看这表情也不对呀。去的时候神采飞扬，回来时候怎么低头耷拉甲的。哎呀，这是丢了钱包了，这是怎么着。师叔怎么样了？
1: 哎呀，惭愧呀，惭愧。实不相瞒，我是大败而归呀。
0: 啊，您没办到啊。
1: 哎呀，没办到。这落魂阵煞是厉害，我摸不清什么套路啊。差一点把性命也丢在阵中。我死不足惜，但是我还带着宝葫芦呢。如果说把子牙的这一魂一魄也扔到阵里头，那就彻底的完了，我的罪过就太大了。众人可急得冒火了，连忙就问呢：老人家，那您说怎么办？
2: 怎么办？怎么办？哎呀，怎么办也不好办呢。
0: 这赤精子想罢了多时，一跺脚，哎呀，也罢呀。他琢磨着，事到现在没有旁的办法了。我跟师兄南极仙翁交代的清楚，万里有一，不行的话，我就回去，哎，跟他打招呼。实在不行的话，就找我师父去，让元始天尊想办法啊！我是无能为力了。所以呀，赤精子就说了：“
2: 尔等不必着急，我马上赶奔昆仑山呢。”
0: 说完了，身形一转，化成一阵清风啊，唰，这就到在昆仑山玉虚宫了。到在了玉虚宫门前，刚要迈步往里头走，由得旁边呢过来一位，谁呀？寿星老大脑袋。南极仙翁跟他一打听这情况啊，他也没有辙了，这才领着赤精子进了玉虚宫，跪倒在莲台之前。还没等他说话呢，元始天尊可就知道了。
3: 赤精子，
1: 哎，师父，
3: 当初学道之时，为师怎样教导于你？虽然说你是大罗金仙，但是也要务于勤恳，学无止境啊。可你呢，置若罔闻，只是不听，而且性骄气傲，到了关键的时候不行了吧？知道你的法力微浅了吧？
1: 是是是，弟子我明白了，明白了。
3: 哎呀，真是不撞南墙不回头，不见黄河不死心呢。你想向我讨教怎样解救姜子牙吗？
1: 哎呀，弟子就为此事而来呀。
3: 嗯，这样吧，我事情太多，这个忙啊我帮不上，你赶紧赶奔大罗山八景宫去求大老爷，他肯定有办法。去吧去吧。
1: 这
0: 赤精子有点扫兴了，乘兴而来他是败兴而归呀。可是一句话不敢多说，师父不管这事儿，让他到 大罗山去求大老爷老子，那就得走上一趟了。这赤精子退出了玉虚宫，南极仙翁可就说了，
1: 师弟呀，别埋怨师父，他老人家最近心情烦躁啊，你不在昆仑山，你不了解内情。
0: 那些时日咱师父跟他师弟通天教主发生了口角了，
1: 哥俩差点动了手，差点恼起来呀。
0: 所以老人家心情不好，你呀，你就听话，你就去大罗山求咱们师伯去吧。那老头脾气好，肯定能帮忙啊。赤精子点了点头，师兄啊，你别说了，你就等着吧，我脚驾祥云马上就赶奔大罗山。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4: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3: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4: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5: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6: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5: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6: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7: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8: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7: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8: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7: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9: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0: 吉林人，
11: 吉林市，
10: 这里是爱吉林。
9: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2: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3: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4: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5: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
16: 五后代的事情，一封就足了。
17: 是圣人所致。
18: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9: 更多的人听到
20: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21: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22: 就是以学为中心，
23: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24: 一
23: 种
24: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9: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5: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26: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9: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7: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9: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 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5: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6: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5: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6: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7: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8: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7: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8: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9: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0: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9: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0: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9: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1: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3: 老伙伴的
12: 随身听，
13: 随身听，随身听。
1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5: 为救姜子牙，这位赤精子可是卖了力气了。由打昆仑山玉虚宫出来，脚驾云光就来在了大罗山。一看这地方真是仙境啊，全是葵花树，树上落的呢都是葵花鸟，金沙铺地，霞光万道，是瑞彩千条啊，空气还特别的新鲜，一点污染都没有，吸一口是甘甜甘甜的， 再一瞧呢，对对仙童出出入入，一个个是欢声笑语。赤精子啊，这是第三回到这儿来了。大老爷那是元始天尊的师兄啊，那身份地位也太高了，不是说想来看他就能来看的。赤精子迈步往里头溜达，倒在了八景宫的门前头，跟守门人一打招呼啊，守门人让他稍微的等一会儿，进里边通报去了。这赤精子在门外就等着，等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守门人呢这才出来，说一声随我来。赤精子收拾一下衣衫，把发髻拢一拢，连点声啊都不敢出，低着头蔫巴出溜的就进了八景宫。见宫里头这光华闪闪呢，莲台之上高坐着一人，岁数也太大了，这谁呢？正是老子。莲台旁边呢，有一位神仙模样的人垂手侍立。这人呢，赤精子也认识，他是玄都大法师，那是老子唯一的徒弟呀。赤精子急忙倒身下拜：“大老爷在上，赤精子给您问安了。”“
16: 哦，起来吧。”
15: 赤精子赶紧站在了一旁，是垂手侍立。
16: 赤精子啊，为江上来求我吗？
17: 啊，正是，您老人家都知道了。
16: 早就知道了。姜子牙在人间呐，有灾难，这就叫遭劫的在树是在树的难逃啊。赤精子啊，你要求我，我可给你一件宝贝。但是这宝贝呀，千万得保管好，切不可丢失啊。
17: 是是是，师伯您放心，您的宝贝侄儿我视为生命，怎敢丢失呢？
16: 徒儿啊，去太极图来。
15: 旁边垂手侍立的玄都大法师答应一声啊，转身奔后洞可就去了。时间不长，由他里头出来了，手里头拖着一个漂亮的锦匣。等把锦匣打开了，由他里头把这八卦太极图可就拿出来了。太极图两旁带着穗呢，哎，卷卷着，就好像一幅古画差不多少。这要是展开了，里边包罗万象啊，什么日月星辰呢，江河湖海呀，宇宙万物啊，哎，全都在图里头卷着呢。这是大罗山八景宫镇洞之宝，轻易可不能拿出来，不为救姜子牙，老子舍不得拿这玩意儿。赤精子接宝在手，老子就吩咐他：赤精子啊，你也知道此宝乃是大罗山镇洞之宝，包罗万象，千千万万不可丢失。哎呀，

大老爷您放心吧，您都强调一遍了，我救完姜子牙马上原物送还呢。好啊，那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去吧去吧，多谢师伯。赤精子离开这儿，脑门啊全都是汗了，心说这位师伯也好，我师父也罢，哎呦，神圣不可侵犯的，多一句话我都不敢说。这师伯还真不错，把震动之宝八卦太极图借给我了，这玩意儿可是不能丢了，真要是给丢了，那我这命还活不活呀。哎呀，姜子牙呀，看来你比我们都吃香，为了救你不死，大老爷把一切都豁出去了，这千斤重担就落在我这肩膀头上了，一定得把你给救了。想到这儿啊，他把太极图斜肩铲背就背在了身后，脚驾云光回到了西岐城。您看神仙走路啊，就是这么方便。不有那么句话吗，叫做神仙驾云六个月是足够凡人走半年呢。哎嗨，这六个月跟半年呢，哎，也差不了多少。书说简短，赤精子就到在西岐了。大家伙一看赤精子回来了，真好比众星捧月一般呢。老人家呀，您回来了，哎呀，老人家快往里边请啊。您看了吗，人就是这样，同样是赤精子，到在昆仑山玉虚宫，或者说到在了大罗山八景宫，那他就是孙子辈的，低头耷拉甲的，见谁都得点头哈腰。可是到在西岐城就不一样了，趾高气扬，那就是老大辈了。这就叫宁为鸡口，不为牛后啊。赤精子就说了，你们都闪退一旁，我得先看看子牙病体如何。到在病榻旁边这一瞧啊，哎呦，这姜子牙就是一块肉了，现在三魂七魄都没了，大部分扔在了阵法里头，一小部分呢在这葫芦里头装着呢。这病榻之上呢就是一个躯壳啊，这鼻子连点热乎气儿都没有了，银然散满了前心，眼窝深陷呢。众人是没到埃及金字塔去过，哎，没见过那木乃伊，如果说见过的话，大伙就会一致认为现在这姜子牙那就是一具木乃伊了。哎呀，善哉呀，善哉。赤精子心说这玩意儿还得抓紧呢，时间要一长了，天挺热的，这尸体非得臭了不可呀。你们大家伙都听着，放心啊，成败在此一举，今夜晚间我就要再入那落魂阵。大家伙啊都挺着急，哪吒直不愣脑袋呀，心里头就琢磨，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凭着我的风火轮火尖枪，我杀他个马仰人翻呢。但是有老前辈在这儿呢，这错话他也不敢说呀。金吒木吒杨戬雷震子黄天化，哎，也都是这种心情，哪个人都不服不忿的。这就叫小马乍行嫌路窄，是大鹏展翅恨天低，但是一点辙都没有啊。老前辈在这儿呢，那就得忍着。单说到了晚上，赤精子换好衣服，脚驾祥云又来到落魂阵外，脚下的莲花没有了，他往上一指，祥云照头，抓了把土，借土遁就进了落魂阵。真有点心里头没底呀，哎，都肝颤了都。赶紧把八卦太极图给取下来。正在这个时候，姚天君在法台上可就看见了。哈哈，又来了，赤精子啊，你是我打败的鹌鹑斗败的鸡，有何颜面再进我的落魂阵？你来的正好，先叫你跑了，这回可跑不了喽。你拿命来吧。他把宝剑插起这阴五雷阳五雷，冲着赤精子就这么一甩，就听见嘎啦啦啦啦啦，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哎呀，三昧真火腾腾烈焰是直奔赤精子啊。

赤精子得道的高仙知道这玩意儿厉害，不能硬碰硬啊。前者脚下的莲花就是这么被击落的，要不是跑得快，小命早就没了。他赶紧把这八卦太极图给展开了，往这一挡，把自己身子就给护住了。太极图当盾牌，那阴阳五雷可就伤不了他了。这太极图冒着光啊，把那些东西都给弹回去了。姚天君一瞧，怎么回事？哦，这玩意儿还挺厉害。他又插起阴阳五雷啊，叽咕噜噜噜噜噜，嘎啦啦，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太极图又一展，平安无事。赤精子啊，就利用这机会，用太极图护身，赶紧来到台底下。

赤精子跑的倒是挺快，但是有一样啊，他疏忽了。他不是举着太极图挡住自己的面门吗？他扭头一跑的时候，这太极图啊还挡着他的脸呢，可是向后转了，这后背完全的就露给人家了。姚天君一看，呵呵，破绽出来了，这就不能放过了。他是不失时机呀，赶紧掐诀念咒，抓起一把黑沙来啊，击！唰！这黑沙是猛击赤精子，赤精子吓得一哆嗦呀，觉得这个法力可抵挡不住，这一哆嗦，草人啊夹起来了，可是把八卦太极图啊给掉地上了，就落在了落魂阵。再想猫妖捡这玩意儿可就来不及了，因为黑沙已经到了，他赶紧低着脑袋啊，滋溜一声钻出了落魂阵。哎呀，坏了坏了，太极图是我师伯的震动之宝啊，这给丢了可怎么办呢？啊，刷一下这冷汗都冒出来了。姚天君虽然说这一把黑沙没打着赤精子，草人也被人家给抢走了，但是低头一看，哎呀呵，这可是好玩意儿啊，八卦太极图，哈哈，这玩意儿值得收藏啊，这东西将来拿到鉴宝大会上去，专家一给评定，这玩意儿啊价值就得10000多亿。哎呦，发财了哟，用一个姜子牙换来这么一个八卦太极图，这可是赚了啊，万宝之尊呢。从今往后，我姚天君就靠着这张图就能够成为大罗神仙，远远超过其他人呢，可太好了。他是美的鼻涕泡奔巴直蹦，但是赤精子受得了吗？哎呀，这怎么办呢？哎呀，干脆将来再说吧，现在我得抓紧时间救姜子牙呀。将来呢，是杀是剐，师伯想怎么处罚就怎么处罚吧。想到这儿啊，他滋溜一声飞到了西岐城。哪吒众人一看，好嘛，赤精子那脸上啊一点血色都没有了，气喘吁吁的，就好像让狼狗撵的差不多少。师伯您回来了，哎呀，快快快快快，跟我到里边。众人进了子牙的卧室，这赤精子呢就把这草人平放在地上了，他盘膝打坐，其他人呢都得退出多远去。再看赤精子嘴中念念有词，让人把子牙的发髻给打开了，露出泥丸宫，也就是头顶心呢。他口中念叨着，啪啪啪，就在这姜子牙泥丸宫上是连拍三掌啊，这劲头可太大了，也就是姜子牙那脑袋质量比较好一点，这要是普通的头颅骨啊，早就给拍得稀碎稀碎的了，跟臭鸡蛋差不了多少。等拍完了，这赤精子先把宝葫芦给打开了，把里头的一魂一魄往外头一甩啊，刷刷，就好像两道清风一样，滋溜溜就钻入了子牙的身体。紧跟着赤精子又把那草人给拿过来了，拿手往里头一抓，把那两魂六魄也给抓出来了，往这个子牙的身体上头这么一摔啊，滋溜溜滋溜溜，几声响亮，魂魄全部进入了躯壳。而后吩咐一声，哪吒杨戬在进前来，把这草人拿出去以火焚化。是，两个人过来把草人拿出去烧了。这时候啊，就见姜子牙这肚腹一响，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哎呀，好睡呀好睡，就好像打了个盹儿，睡了个香觉一样。子牙把眼睛睁开了，我这是在什么地方啊？再一看，男女老少好几百人呢，挤得呀屋里屋外全都满了。

龙目光仔细观瞧，赤精子靠在了床边，后边五王姬发，什么杨戬呢、哪吒呀、金吒、木吒、雷震子啊、黄天化呀、韩毒龙啊、薛恶虎啊、武成王黄飞虎啊、南宫阔、散医生、新甲、新冕、龙须虎、武吉，全都在这儿呢。子牙就纳闷儿啊，道兄啊，你怎么在这儿啊？哎呀，子牙耶，你一点都不知道啊！哎呀，你遭人暗算了，差点把命给丢了。啊，师兄，竟然有这种事儿！赤精子才把事情的经过讲述了一遍，旁人呢做补充。子牙如梦方苏啊，哎呀，原来如此！他急忙下了床，跪在了赤精子的脚下，多谢道兄搭救，要不然子牙的命早就下了阴间了。哎呀，快起来，起来吧！姜子牙谢过道兄，但是也为他担心呢。赤精子那脸呢，都变了形了，五官全都挤到一块了，跟那吃了苦瓜差不多少。把太极图给丢了，这怎么交代呀？临行之时，大老爷老子一再跟他强调，说那是震动之宝，至关重要，千万可别丢了。可到底呢，是给丢了。姜子牙知道，这都是为了救自己出的这个事情，自己也有责任呢。所以明白过来之后，愁肠百转，眼前十绝阵在那儿摆着呢，日期一天天的逼近，打赌百日，这又过去多少日子了？到了时候说话要是不算数，那行吗？对方啊，都是混蛋王八蛋，他们说话可以不算，可咱们都是正人君子啊，说话一定得算数啊，要不然也不成了混蛋王八蛋了吗？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呀。姜子牙跟赤精子这一讨教，别看他是一位神仙，那么高的地位，但是现在也是一点辙都没有了。哎呀，子牙呀，事到现在，要想避免劫难已经是不可能了。我呀，我去帮你请人去吧。我把阐教的门人弟子，能请来多少就请来多少，他们不帮忙也得帮忙。在此期间，你们千万不要轻举妄动啊，别去破阵去，也别交火。就守住这座西岐城，哎，听我的信儿，我要是不回来，千万别开兵啊。另外，我也请人帮帮我的忙，起码得破这个落魂阵呢、得把太极图得整出来呀，要不然我没法交代呀，我呀。子牙点点头，道兄啊，那你就辛苦了，事到现在没有旁的辙了。哎呀，别的话说了都没用，我说走就走，大伙就听信儿不。这赤精子说完了，架起晕光啊，滋溜他就没影了。哎呀，这神仙呢也是手忙脚乱。姜子牙转过身来，刚跟大伙要商量点别的事儿，就听见滋溜一声，这赤精子啊驾云又飞回来了。把姜子牙吓一跳，心说这什么毛病啊，忘记带钱包了是怎么着，怎么这么快就往回跑啊。赤精子满头大汗，我说子牙，我走了之后你还得注意啊，我估摸着怎么着也能请几位神仙来，你们都别闲着，就在这西关外五里搭一座接仙台，台上四角挂红灯，红毡铺地，专门啊派童男童女在那儿侍奉着，这个你预先做好准备，回头听我的信儿吧。说完啊，滋溜他又飞了。这赤精子现在就成这样，成茅草小孩了。人就怕是慌，就怕是急呀、一慌一急，真魂出窍，那玩意儿方寸就有点乱了。各位，这赤精子去请金仙，才演出一段群仙聚会，是大破十绝阵。

0: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1: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1: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来接听96110。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8: 你后代的事情，我们一生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我当讲可以有哪些用处？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5: 我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6: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7: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口的是斑马线。
16: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8: 你先走。
16: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8: 嘘，小点声。
16: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8: 阿姨，你出去。
16: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9: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5: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6: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
7: 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8: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7: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1: 老伙伴的
10: 随身听，
11: 随身听，随身听。
1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3: 赤精子独闯落魂阵，虽然说把姜子牙给救活了，但是呢，把八卦太极图失落在阵中，这可惹了大祸了。那乃是大罗山八景宫震动之宝啊。大老爷老子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这玩意儿不能丢，不能丢。哎，越说不能丢，他越是丢。赤精子脑袋呀都大了6圈了，给出了个主意，说他去请人去，把各位金仙都请到西岐城，得大破这10绝阵，得抢出太极图啊。说完了，他滋溜一声飞了。这边呢，姜子牙也没闲着，按照赤精子所说，修建接仙台，挑选人呢在那儿等候着，说不准哪一天这神仙可就来了。等姜子牙把这些事都处理好了，又禀报了武王，武王深受感动，哎，相父啊，为了孤的江山，您是呕心沥血，让我怎样报答于您呢？哎，您呢不必难过，不要说这些了，这是臣子应尽之责，您呢 就等着听喜信儿吧。当天晚上，杨戬、金吒、木吒、哪吒、雷震子、黄天化、龙须虎、韩毒龙、薛恶虎这一群人呢，坐到一块儿了，这都是小

0: 年轻的。还是那句话，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呀。这帮年轻人坐在一块高谈阔论，要讲究最骄傲的，那得说是哪吒。小哪吒清了清嗓音，我说各位，我怎么就想不通呢？什么破烂的十绝阵，有什么了不起？大罗神仙来了都没辙啊，还把太极图给丢里头了。我说呀，那老神仙就是岁数太大了，说不准呢，已经得了老年痴呆了。可咱们小弟兄不一样啊，正是年轻气盛之时。你看咱们在西岐城里头，拿着薪水，吃香的喝辣的，整天就是吹五喝六，而实际上干了些什么工作呀？哎，都成了跑龙套的了，就跟着热热热热热热瞎起哄。说实在的，我都感觉脸上发烧啊。我说各位，你们感觉是不是这个理儿啊？杨戬，还有黄天化、雷震子，是不是这么个意思？大伙儿一听啊，感觉很有共鸣。这雷震子扑棱棱把翅膀一扇，唰，落在了哪吒旁边。我说哪吒呀，我感觉咱们是有点丢人。你看你的老师乃是千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多高的能耐呀！还有杨戬的师父是玉泉山金霞洞玉鼎真人，我的师父呢也了不起，终南山玉柱洞云中子。金吒的师父是文殊广法天尊，木吒的师父是慈航道人，都多大能耐。应该说呀，是青出于蓝而青于蓝，有状元徒弟没有状元师父，咱们都应该建功立业。可现在我发现了，咱们全都是狗屁呀，除了吃干饭旁的都干不了，也就是活着费粮食，死了臭快递，实在是贬值贬得厉害呀。您看旁人要说这话，大家伙还不往心里去，唯独这雷震子一说这话，他是言者无意，听者有心。雷震子是什么人呢？那乃是文王姬昌的育儿干殿下，第100个儿子。现在这江山是谁做呀？武王姬发。也就是说雷震子那乃是殿下一份。哪吒、杨戬、什么金吒、木吒、黄天化这些人，这都属于打工的，但是雷震子属于小老板。现在老板提出这话来了，说你们都是废物，哎，将来炒你们鱿鱼。那玩意儿大伙能不挂倒劲吗？哪吒这眼睛都瞪起来了，雷震子你别说了，我们也不想吃干饭，不是师叔姜子牙对我们管得太紧了吗？今天呢，我们就造一回反。哎，我们小哥几个组成一个小组，赶奔落魂阵，起码说把太极图给抢回来。哎，也露露脸，让大伙知道知道，什么叫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这一吵吵啊，金吒、木吒也响应，黄天化、杨戬也搭茬，最后定下来了，哎，就这哥几个去，金吒、木吒、哪吒、黄天化、杨戬，吴小要私闯这落魂阵。那么其他人也不干呢，雷震子也说要去，韩毒龙、薛恶虎，包括那大傻小子龙须虎都要去。
1: 哎，不行，我们也跟着。
0: 最后让哪吒给拦住了，说咱们人去的太多了哇，兴师动众容易被我师叔姜子牙给发现了。老头那么大岁数了，哎，一担心一上火，再闹点什么病，那咱们吃罪不起呀。所以留几个看家的，我们去五个人就足矣。下回有事儿呢，你们几个再去，咱们轮班不就得了吗？好说歹说，把这帮人呢给按住了。那么当夜晚间，这杨戬带着黄天化、金吒、木吒、哪吒、吴晓可就出发了。这里边啊，就是杨戬心眼最多，

他一琢磨，咱们私闯落魂阵，是不是应该跟师叔禀报一声？哪吒把眼睛一瞪，杨戬呢，你要是胆小怕事，你就别去，一禀报那不就露馅了吗？不就撒汤了吗？师叔肯定不让咱们前往啊。你要是不想参加，哎，那就我们小哥四个去，如果说他们几个人也不敢去，那就我哪吒一个人独闯落魂阵。他一提这词儿，杨戬脑筋也蹦起多高来。虽然说沉稳，但毕竟是年轻人呢，嘴上没毛，他办事不牢啊。好嘞，哪吒呀，我是舍命陪君子，咱们走吧。这回五个人呢，义无反顾了，眨眼之间到在城外，来在了镇门呢。一看镇门开着呢，这地方不用设防，哎，你随便进，不收门票，人家还巴不得的你把命给送到里头呢。五个人到这一看呢，黑压压，雾沉沉的，有黑风响动，这金吒就感觉这头发根有点发炸，脊梁沟有点冒凉气儿。哎，我是，哎呀，老三呢，杨戬呢，要不然咱们算了吧，我怎么有点眼晕呢？把哪吒给气的呀，大哥呀，你怎么那么没出息呀？啊，我这人呢，从小就不知道什么叫害怕。闹东海的时候，我抽过龙筋，打死过夜叉，在南天门，我把老龙王那龙鳞都给接下来了。现在长大了，倒是怕事了，那叫什么玩意儿啊？既然如此，那你们呢，都别去了。哎，我一个人还是独闯。哪吒眼眉呀都立起来了，脚架着风火轮，手提着火尖枪啊，唰唰唰，跟别人也不商量了，他当先就闯进了落魂阵。因为他呀参观过那么一回，心里头有底，心说什么也没看见，这玩意儿就是唬人的，有什么了不起呀？但是这次进阵跟参观的时候那是截然不同了，到里边那是烟风惨惨呐，日月无光，感觉哪儿都是冷气，大概其这中央空调开放了吧？啊，闪目光往正中这么一看，有一座高台，台上有八仙桌子，桌子上头摆着红布，借灯光一看，在那儿坐着一个人呢，此人正是姚天君。他五心朝天，正在做法。哪吒一见火往上撞，心说就你这老小子把太极图给整没了，我非夺回来不可。斗丹田喊喝一声，呀哈哈，呆，姓姚的，你招枪吧。一溜火线直奔姚天君。姚天君在那儿坐着呢，感觉耳鸣心跳，坐卧不宁。别看坐着，手指头在底下可没闲着，他呀一个劲儿的掐算，啊啊啊啊啊啊，知道了，有人打阵来了。嘿呀，也不知道是谁，嗯，抬头看看吧。哦，闹了半天是哪吒呀，嘿嘿，小娃娃，胎毛未退，乳臭未干，胆敢破我的落魂阵，你有几颗脑袋呀？你来了啊，来了就别想回去了。他一伸手抄起了桃木剑，扎上这阴五雷阳五雷，在火上这么一点一转个，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五雷是直击哪吒。哪吒刚到这台子边上，这雷可就下来了，把哪吒打了一溜跟头啊，风火二轮啊，嘁了呼噜咣当，全都掉在落魂阵里头了。哪吒刚一转身，咕噜噜噜噜，这雷又来了，他赶紧伸手拽着乾坤圈，把混天绫往外头一扔，结果啊，这两件宝贝也不好使唤了，哎，扔不起来，到这儿失效，好容易费劲给扔起来了，啊，啪嗒啪嗒，也全都掉到地上了。哈哈哈哈，哪吒小辈，你还想走吗？啊，咕噜噜噜，这一把五雷呀，击中了要害。
正逮到哪吒这脑门子上头，哪吒就感觉天旋地转，那哎呀一声是摔倒在地。姚天君由的台子上头啊，本儿他可就跳下来了，拿了一道灵符呱唧给贴到哪吒这脑门上了，就好像一贴狗皮膏药啊，吩咐一声与我绑了。由的旁边啊，奔奔奔奔奔蹦出来五个小鬼，个不高啊，呲牙咧嘴，青面红发，锯齿獠牙，黄脊梁，紫屁沟，放屁都冒蓝烟呢。啊，蹦蹦跳跳来到近前，拿绳子把哪吒四肢就给捆上了，头上贴道符，然后给吊起来了。嘿嘿，我先不杀你，留着你作为钓鱼之食，看他们还有何人敢到此间。姚天君把哪吒的宝贝也全给收藏了，哎，这圈这叫乾坤圈，哎，这是太乙真人震动之宝，归我喽。这混天绫呢，这是玉皇大帝给哪吒准备的尿布，哎，这玩意儿也值钱，哎，归我喽。火尖枪风火轮人家全给收了，哪吒也被吊起来了。那几位也就是金吒、木吒、黄天化、杨戬还在镇门外等着呢，就听里边啊雷声响亮，是惊天动地，这几个人心头一紧呢、坏了坏了，恐怕是哪吒出事了。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这金吒眉毛都立起来了。二弟杨戬，你们呢在这儿等候，我进去瞧瞧。不，大哥我去吧。不，我去我去我去。这金吒和木吒还争执起来了。旁边啊黄天化说话了，干脆咱们哥仨一块进去看个究竟。金吒木吒各舞双剑，黄天化晃动双锤呀、有的外头可就冲进来了。到这儿一看，有一个老道在台上坐着呢，再一看旁边有一柄高杆，这杆头上头吊着一个人，正是哪吒，五花大绑啊，脑瓜门上还贴了一道符，哎，太狼狈了。金吒、木吒、黄天化都气坏了，各晃军刃，喊了一声妖道你拿命来啊，刷刷刷可就蹦上来，下了绝情了。怎奈这姚天君太厉害呀，而且在人家落魂阵里头呢，这是人家一亩三分地儿啊。他用宝剑这么一指，就听见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阴阳五雷又响起来了，把这几个人震的呀头皮都发麻了，哎呀，两只手攥不住兵刃，嘡啷啷嘡啷啷啷啷，连双锤带双剑全掉地上归了人家了。紧跟着人家一把黑纱唰打下来了，就这小哥仨一个个站立不稳啊，劈他扑通咣当全躺地下了。人家姚天君蹦过来，掏出了三道符啊，啪啪啪都给贴到脑门上了，又吩咐一声来人呐，与我绑了，哎，遵旨，哎，遵命，哎！五个小鬼蹦蹦跳跳又出来了，上前呢，单三扣，双三扣，把这仨人也捆上了，又竖起来两条大杆子，把三个人呢就挂在了杆头。这多好，一共来了五个人，这回呀，四个让人家抓住了，失败率是80%啊。咱们再说杨戬。手提着三尖两刃刀在镇门外等着呢，一看这时间过得挺快，但是这几个人都不出来呀，就知道凶多吉少，心说我怎么办呢，我呀应该回去报信去，禀报师叔姜子牙，让他老人家早做打算，这么一来呢，我还算是正面人物，哎，我还不担责任，我还安全。可又一想，那叫什么玩意儿，我们五个人一块儿来的，我比他们几个年纪都大一点，那四位出了事儿了，我要是溜了，那就太不够哥们儿意思了。哎呀，罢了啊，罢了，干脆
我豁出破头就撞金钟啊。

这条命我也不要了。明知山有虎，是偏向虎山行。想到这儿，杨戬提三尖两刃刀，脚架祥云，就进了落魂阵。用正中央这颗眼睛啊，睁开了，往上头一瞧，看的是清清楚楚。您看，文仲、文太师是三只眼，这杨戬呢，他也是三只眼，但是他这三只眼跟文太师的可不一样。文太师那只眼睛啊，长得就是一只眼睛，哎，你一看就能看出来。但是杨戬的不同啊，他中间是一道竖纹，竖纹中间长了一颗黑痣。如果你不注意呀，你不知道这是眼睛。只有他一怒之下把眼睛给瞪大了，你才能够瞧得出来。现在杨戬就着了急了，第三只眼睛就睁开了，一看。金吒、木吒、哪吒、黄天化都让人家捆到那儿了，他呀也不计什么后果了，大喊一声：“尔等休得猖狂，杨戬到啊了！”姚天君一看，他乐了，哈哈哈哈，又来一个啊，也是小年轻的，行嘞，我是收庄带包圆肉，就我这座落魂阵露了脸了啊，那九座阵都用不着了。本来呢应当从这个天绝阵开始打，然后是地裂阵，一阵一阵的往后边排，可没想到我抢了风头了啊，由打我这儿开始了，看看他们又能给我送什么宝贝来。想到这儿啊，他把桃木剑这一扎，阴阳五雷又甩出来了，嘎啦啦啦，咕噜噜噜噜，呱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左边是阳五雷，右边是阴五雷，左右夹击是直奔杨戬呢。杨戬这人呢，比哪吒他们可沉稳多了，他稳稳当当往旁边这么一拧身，哎，唰，把这一阵雷呀就给躲过去了。可是人家姚天君接二连三呢。这雷呀，七巧咔嚓，连着就下了绝情了。杨戬身子再快，也没有人家法术快呀。那也就是杨戬要换旁人，连这一下两下都躲不开。结果左躲右闪，最后还是没躲开，咔嚓一声，被这五雷就击到脑门子上头。这杨戬喊喝一声：“哎呀，不好啊！”扑通通，他是仰面摔倒。姚天君一看，嘿嘿，完了吧，小辈，我看你这能耐比哪吒他们好像大点，哎，我仔细瞧瞧吧。他由打法台上溜达下来了，猫腰这么一看呢，哎呀呵，这小子是三只眼呢，这能耐忒大，可不能留着。你别看那四个人吊在那儿，他跑不了，这位要是给吊上，恐怕他能逃了啊，干脆我要了你的命就得了。想到这儿，他把掌中宝剑这么一摆，往下这么一砍呐，啊，咔嚓，就把这杨戬的人头砍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斌下的代表性传承人。汪虎岩，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
8: 了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给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2: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处？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5: 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6: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6: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6: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6: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7: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0: 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7: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6: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8: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9: 老伙伴的
8: 随身听，
9: 随身听，随身听。
1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1: 在革命时期呀，我们大别山有一个小女生，
1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宣誓人萧国清，共产党是救中国的，是让我们广大农民翻身得解放的。
11: 她喜欢唱歌，用歌声向红军传递情报。
12: 就团结起来，依靠共产党，跟着红军干，拿枪杆子闹革命。
11: 他唱着国际歌，被敌人活埋。
13: 起来，驱赶漂泊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12: 我们一定会胜利，共产党万岁！
11: 来听一听这个小英雄的故事吧。
1: 请听儿童广播剧大别山的歌声上集。
14: 看我的，都给我死去吧。
15: 冲锋号吹响了，跟着我，快冲，冲上去，你就是英雄。冲啊，冲啊，
14: 等等我，
15: 快冲啊！我们要把红旗插到山顶上，我们就胜利了。快冲啊！
14: 冲啊！冲啊！冲啊！冲啊！
16: 冲啊！
14: 冲啊！冲啊！冲啊！
17: 胖胖，
14: 冲啊！
17: 胖胖，快起床上学了。
14: 又做了个打仗的梦，又当上英雄了。被搅和了。
17: 你呀，天天做梦当英雄。
14: 哎，我要是生在战争年代多好呀，能打仗当英雄。
17: 哎，快别磨蹭了，赶快起来吧，再磨蹭你就迟到了。 今天你们学校有活动，红领巾别忘了带上啊。
16: 我来打扫这片地方，
14: 给你这把扫帚。
18: 我去端水。
14: 哎，是来帮我一下。肖国清，我又来给你擦雕像了。就要到国庆节了，我们学校一会儿要在这里举行国庆活动。
16: 你轻点好不好？
14: 你是谁呀？怎么突然出现在这儿？吓我一跳。你是新来的吧？我好像没见过你啊。
16: 啊，对对对，我是新来的。这是哪儿呀？
14: 这是我们列宁小学呀。
16: 列宁小学？列宁小学我上过呀，怎么变成这样了？哇，学校好漂亮，好气派呀。
14: 那当然了。咦，看你长得还挺像肖国清的。
16: 是吗？
14: 你看，这是肖国清的雕像，你自己看像不像？
16: 是有点像。这里怎么会有肖国清的雕像呢？
14: 他是个英雄，是我们学校的校魂。
16: 英雄？校魂？这是啥时候立的呀？
14: 听老师说，好像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立的。
16: 新中国成立以后？快告诉我，新中国是什么时候成立的？
14: 这都不知道。新中国是1949年10月1日成立的呀。
16: 1949年？那现在是哪一年？
14: 这还问？2024年呀。
16: 看来我穿越到了2024年。1949年，2024年，新中国成立已经75年了。快告诉我，红军胜利了吗？老百姓都吃上饭，穿上衣，过上好日子了吗？
14: 你这不是废话吗？红军当然胜利了，早就不愁吃不愁穿了。你看我这么胖，像是吃不上饭的人吗？我们现在过的是对，小康，过的是小康生活。
16: 小康？什么是小康呀？
14: 小康就是，哎呀，我给你说不清楚，反正现在的生活是美滋滋，很幸福。
19: 我们中国共产党就是让广大人民不愁吃不愁穿，过上好日子。我们一定会胜利，这一天一定会到来。
16: 胜利了，终于胜利了，共产党的愿望实现了。
14: 我们现在的生活都是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肖国清。

0: 就是其中一位。
1: 你是怎么知道他的？
2: 老师说的呀，我特别崇拜萧国清，真想回到他那个年代，同他一起和敌人战斗，嘿嘿，说不定也能当个英雄。
1: 是吗？不过萧国清那个年代实在是太苦，太苦了。
2: 我不怕。
1: 真的吗？
2: 那当然。
1: 好吧。啊，对，你叫什么呀？
2: 我小名叫胖胖，你就叫我胖胖吧。你呢？你叫什么？
1: 我可以等等再告诉你吗？
2: 还那么神秘。好吧。好了，擦干净了，萧国清，你又漂亮了。
1: 谢谢你。
2: 谢我啥？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我经常来擦的。我要让雕像每天都干干净净的。
1: 太好了，我能帮你干点啥？
2: 这点活还帮什么呀？要不你帮我回到萧国清那个时候吧，我要和他一样做英雄。
1: 这个，
2: 哈哈，开玩笑的啦。
1: 不过他那个时候可是很苦的哟。
2: 苦我倒是不怕。
1: 哦，那就好。这学校可真漂亮呀。哎，学校旁边那几座老房子是干什么的？
2: 那是我们原来的列宁小学。
1: 你说什么？原来的那个列宁小学还在？
2: 对呀，就是萧国清上过的那个列宁小学还在呀。
1: 胖胖，你能带我去看看吗？
2: 没问题，反正我的活干完了。走。哎，你那么着急干嘛？等等我呀。
1: 感觉太亲切了，这么多年了一点都没变，还是那个样子。
2: 肯定没有变呀，这是专门保护下来的。
1: 咋这么多人啊？
2: 这里改成了建厂核纪念馆，里面有我们大别山英雄的照片和事迹，这里每天都有好多人来参观学习。
1: 快，我们进去看看。
2: 快拉我一把，刚才门槛把我绊倒了。
1: 你没事吧？不好意思呢。
3: 快进来吧。快进来呀，别不好意思。
1: 我
3: 进来吧。没关系。同学们，今天呀我们班又来了一位女同学，我们欢迎她到这里学习好不好？
2: 来了一位女同学，奇怪，难道他们看不到我吗？
1: 嘘，胖胖，你先别说话好不好？拜托拜托。
3: 还是让她做个自我介绍吧。
4: 大家好，我叫萧国清，是萧家湾的。我今年十岁了，喜欢唱歌。俺爹说，我是敲着空碗唱戏。穷开心。
2: 啊，你叫萧国清？你就是萧国清呀？
3: 大家笑什么？唱歌也能干革命。
4: 希望哥哥姐姐们多关照。
3: 来，你就坐在第一排这个位置，快到座位上去吧。好，这节课我们学习两个字，大家跟我读。中国，
5: 中国，
3: 中国，
5: 中国，
3: 中国，中心之国。在古代，我们国家的名字有华夏、中华、神州、九州等等。我们呢是中国人，作为中国人，就要爱自己的国家，自己的人民。我们中国呀，自古就多灾多难，命运多舛。
2: 真是没有想到呀，原来你就是萧国清。
1: 没想到吧？
2: 还有没想到的，我和萧国清真的生活在了同一年代。
1: 这不是你想要的吗？怎么样，愿望达成，开心吗？
2: 这学校又破又小，你看这黑板，这哪是黑板呀，这不是门板吗？这是哪一年呀？
1: 我是1917年出生，你说这是哪一年？
2: 你刚才说你今年10岁。

0: 住手！
1: 求求你了，
2: 你们凭什么抢我家东西？
0: 都给我放开！
1: 长官，长官，幸好我家里养了几个娃，就这点粮食了，求求你了！
0: 听见没有？放开，拿走！
2: 不能，
1: 不能，
2: 不能啊！
0: 我去一边去。啊，
2: 娘，娘，我跟你们去呢。啊！
0: 你这个死丫头，敢咬我！去你的！走，都拿走！还反了你们了，还敢跟老子对着干？
2: 土匪！你们这些土匪！
3: 国民党和清乡团真是太坏了。
4: 是呀，他们无恶不作，农民起来反抗，他们不是打就是杀，
3: 太恐怖了。
4: 清乡团抢了我家第二天，吴焕先知道后给我家送来了吃的，还让我到这里来上学。
3: 课堂上那个老师就是吴焕先呀。
4: 是呀，你没认出来呀，那是吴焕先，吴老师呀。
3: 难怪有些面熟，我去纪念馆看过他的照片，他可是大英雄呀。
4: 那当然，这个学校就是吴焕先用他们自家的祠堂办的，他多次来给我们讲课呢。
5: 爱唱歌的萧国清，你自己在叨叨什么呢？
4: 吴老师呀，没叨叨什么，我是想感谢您呢。
5: 就感谢我？谢我什么呀？
4: 您让我们免费学习，我一个穷娃子做梦也没想到还能到学堂里读书学习，在这里我学到很多知识和道理，所以谢谢您。
5: 办这个学堂啊，就是让更多穷人家的孩子有学上，有了文化，才能让咱们这个国家好起来，有饭吃，有衣穿，你说对不对啊？
4: 您不仅对学生全部免费，还招收女学生，我们这些女娃都可开心了。
5: 哦，男女啊本身就是平等的，女的怎么了？男的能干的女的也能干。古代有个女的叫花木兰，照样领兵打仗成了英雄。
4: 我也要当花木兰上战场打仗。
5: 哎，有志气，好样的。

0: 一，
1: 发，
0: 二，
1: 发，
0: 三，
1: 发，
0: 四，
1: 发。
0: 打仗就要有一股子狠劲儿，动作要连贯，走，
1: 哈，
2: 哈，
0: 用力，
1: 哈，
2: 哈。
3: 真不错啊！
4: 哎，我是报名来参加，我叫马世超。
5: 哎，我也参加，我叫朱大同。
6: 报个名，我叫肖永正。
7: 哎，大家别急，一个一个来啊！我把名字写上。好，下一位，肖永正是吧？
6: 哎，对，是是。
8: 列宁学校吸引了周边群众，特别是年轻人。他们纷纷加入进来，因为这里不仅可以学习文化知识，还能舞枪弄棒，强身健体。这样，吴焕先迅速建立了一支农民武装力量。
0: 亮，
9: 好，好，
0: 发亮，
9: 四呀，
0: 飞，
9: 藏，
0: 定位，
9: 死，
0: 定位，是没啊？
9: 喂。
10: 弟兄们，敞开了喝啊！老子今天酒管够，保你们都能喝痛快。
11: 好，喝喝喝！
7: 来，大哥，
4: 大哥，来，我敬您一个。
10: 好，来，干！
4: 会长，会长，不好了！
10: 有话慢慢说，怎么回事？
4: 吴焕先把自己家祠堂办了个学堂。
10: 嗨，你正影响老子喝酒，办个学堂，弄几个娃娃去学几个字，至于这么大惊小怪的吗？
4: 会长，他们有大班和夜班，这可都是青年壮劳力，还操练习武。
10: 嗨，无非就是想培

0: 养几个家丁打手，看家护院，哎，翻不起什么浪花。
1: 会长，可是去参加的人越来越多，而且我怀疑啊，这个吴焕先会不会是共产党？
2: 你说什么？
1: 听说啊，他参加了黄麻起义、农民九月暴动，据说也是他领导。
0: 好，胆敢跟我一本硬过不去，给他点颜色看看，叫他知道老子的头不好剃。啊，来来来来来，继续喝酒，来喝酒喝酒。
3: 来，大哥，我给您满上。
0: 来。
4: 吴老师，这歌词写得太好了。
1: 是啊，这就是给我们这些受苦受难的人写的。
5: 唱着这歌浑身都是劲儿。
1: 是
4: 是，
1: 真好听。

0: 小火星，你会唱这首歌了吗？
1: 吴老师，我会唱了，很喜欢这首歌，就是最后这句歌词我不懂，什么是英特纳雄奈尔呀？
0: 哦，哈哈哈哈，这是一句外国话，代表一种希望，就是希望全世界的人都能生活得公平、自由和平等，希望劳苦大众都能过上好日子。
1: 哦，我明白了，希望大家都能过上幸福的生活。
0: 同学们，而今国家动乱，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只有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团结起来，跟着共产党参加革命，受苦的人才能当家做主人，过上幸福的生活。
1: 我在这里接受了革命教育，明白了穷人为什么会受穷，知道了中国有一个党叫共产党，是专门为穷人翻身求解放的。
2: 哦，我明白了，这个学校对你来说很重要喽。
1: 是呀。
2: 我肚子叫唤了，咱吃饭吧。
1: 哦，是该吃饭了。那这个馍掰开，咱俩一人一半。
2: 就吃这个呀？
1: 有这个吃就不错了。那快吃吧。
2: 这也太难吃了吧，又苦又涩，这是什么做的？
1: 这是红薯秧磨成面做的，有这个吃就算不错的了。这就闹情绪啦。
2: 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难吃的东西。
1: 没有别的吃的了，只有这个，爱吃不吃。
2: 我想回去吃鸡蛋。
3: 好，好，好。
4: 来，我们让萧国清来唱首歌，好不好呀？
5: 好，好，好，好。
1: 我，
6: 不行，太不好意思，你唱的好着嘞。
7: 上去吧，国清，我们都想听你唱歌的。
4: 哪怕唱两句呢。
8: 萧国清，来一个。
9: 萧国清，来一个。
10: 萧国清，
11: 来一个。
1: 好，那我就清唱几句。
12: 好，好，好。

0: 山。胡焕先老师发动农民运动，惹恼了土豪劣绅清乡团，他们拿着刀枪抄了吴老师家。
1: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2: 干什么？给我砸！
1: 我求你了，有话好好说，这是要干什么呀？
2: 哎，你这个老头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你那个儿子吴焕先在外面干了什么好事儿？你不会不知道吧？
1: 这，
2: 我告诉你啊，他不想让我们过好，你们呢也都别想活。给我砸！
1: 这强盗、土匪，快来人呐！
2: 去你的吧！
1: 爹，爹，你们杀了我爹，我给你们拼了！
3: 啊、哥哥，哥哥，
4: 大哥，一个女人抱着个孩子跑了，
2: 抱着孩子她跑不远，给我追！
4: 哎，追，快去追！
2: 在哪儿？
4: 在那儿，跑河边了，快快！
5: 我的宝贝，娘对不起你，对不起了，咱娘俩一块儿走，咱一块儿走。

0: 吴怀贤他爹、他的大哥、二哥，还有一个小弟弟被残忍杀害了，他嫂子抱着不满周岁的孩子也跳了河。
1: 啊，太惨了，土匪恶霸真是魔鬼。
0: 吴老师人在家里可是富农，光租给佃户的地有上百亩，一辈子也吃喝不愁的。去年他把家里的地契、借他家钱的债条一把火全烧了，地钱都不要了，这还不说又丢了六条人命。你说吴老师人家图的是啥？他一心想的还是穷苦百姓，一下子失去了六位亲人，六位亲人呀，说没就没了。
1: 现在吴老师怎么样了呀？
0: 吴老师并没有屈服，埋葬了亲人就说了一句话，血债血还，革命到底，然后就又去参加革命了。
1: 这才是英雄呀。
2: 吴老师，
3: 范闲同志，上级有什么精神，快给我们传达一下。
4: 同志们，地主清乡团勾结国民党，疯狂镇压革命群众。敌人把建长河一块不大的稻田当作刑场，不到两个月时间，先后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300多人。血债要用血来还。我们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在日渐扩大，已经粉碎了敌人2次围剿，敌人将调集重兵再一次进行围剿，现在的形势很严峻，一场更大的战争即将爆发。鉴于目前的形势，我们列宁小学暂时停办，大部分学员参加红军，随时准备战斗。
5: 是。
4: 我们人数不少，但武器不行，靠土炮、火铳、刀枪、棍棒，还不能和敌人正面作战。

0: 按照党中央指示打游击战，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追，我们今天晚上就回撤到山里去。
1: 好，
2: 我也要去，我也和你们一起。
3: 你太小了，
2: 我都14岁了，还小啥？大人能干的我也能干。
0: 你还不知道战争的残酷，随时有生命的危险。
2: 我不怕，你就让我去吧，我求求你了。
0: 哎，要不这样，你唱歌好，愿不愿意做革命的宣传工作？
2: 宣传工作？
0: 对呀，我看老乡们呀都喜欢听你唱歌，在唱歌中你可以宣传宣传我们根据地的主张方针，动员他们参加红军，跟着共产党干。同时利用你是个小孩不被引起注意的优势，打探一些敌人的情况告诉我们。明白了吗？
2: 明白了，我愿意。
0: 你这项工作虽然不在战场上，但也很重要，
2: 保证完成任务。
0: 好，到时候我会安排联络员和你秘密联系，千万要注意安全。
2: 放心吧您。

0: 在革命时期呀，我们大别山有一个小女生，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宣誓人萧国清，共产党是救中国的，是让我们广大农民翻身得解放的。
0: 她喜欢唱歌，用歌声向红军传递情报。
1: 就团结起来，依靠共产党，跟着红军干，拿枪杆子闹革命。
0: 他唱着国际歌，被敌人活埋。
2: 起来，击干胶薄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1: 我们一定会胜利！共产党万岁！
0: 来听一听这个小英雄的故事吧。
3: 请听儿童广播剧大别山的歌声下集。

0: 恭喜！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我们都是贫苦家庭，哪里吃过饱饭，哪里穿过像样的衣服，辛辛苦苦种的粮食却都送给了土豪地主。自从有了共产党，来了红军，建立了革命根据地，打土豪，分田地，还让我们穷孩子有学上。共产党是救中国的，是让我们广大农民翻身得解放的。
2: 共产党万岁！
3: 共产党万岁！
2: 红军万岁！
3: 红军万岁！
1: 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发动围剿，不起来反抗，我们还会挨饿受冻；不起来斗争，我们就没有活路。我们要过好日子，只有团结起来，依靠共产党，跟着红军干，拿枪杆子闹革命。
3: 当红军，闹革命，当红军，闹革命。
4: 敌人来了，敌人来了，
1: 大家不要慌，赶紧躲后山，快躲后山。胖胖，胖胖，你怎么回事呀？快点，磨蹭个啥呀？
4: 不行呀，太高了，我上不去。
1: 就这么高，蹭的一下不就上来了？
4: 那我试试吧。
1: 别紧张，脚蹬。哎呦，你这摔着没有？
4: 没有。
1: 那就接着上。
4: 能不能拽我一下？
1: 就这么高上不来，还想当英雄？来，抓紧我的手，用力。哎呀，上来，
4: 算上来了。
1: 刚才太危险了，万一被敌人发现，不光是你没命了，还会连累到群众。
4: 啊，
1: 快藏好了，别动。
4: 我有点怕。
1: 怕什么？有我呢。听到没？我们的红军游击队来了，把敌人打跑了。
5: 最近接连打了几次败仗，长官怀疑是行动走漏了风声。
6: 是啊，让我们加强防范。
5: 我可是盯不住了，夜兵只打架。
6: 你还是坚持下吧。你敢打瞌睡，长官发现了，非把你弄个半死。
5: 买花生的，赶紧走，赶紧走。
1: 长官，买点花生吧。
6: 哦，是，小丫头，小丫头。
1: 我家花生可香了，可好吃了。来，长官，您尝尝，您也尝尝。
5: 好。小丫头还挺会做生意，花生炒的不错啊，又酥又香。
6: 好吃，小丫头啊，快。快去卖你的吧！今天啊，站他们一天岗，晚上还要上田铺抢粮食。
5: 可不是。我说你，小丫头，你还在这儿愣着干啥？快走开！去。
1: 啊，我鞋带开了，系好了就走，系好了就走。卖花生，卖花生喽！赶紧上山。
4: 这么着急上山干嘛？
1: 晚上敌人要上田铺，我得赶紧把情报送到。
4: 还要走多远呀？
1: 快到了，前面不远处有棵老榛子树，站在那儿喊，对面就会有人把情报送给咱们红军游击队。
4: 总算到了。
1: 哟，
3: 哟，
1: 对上了。

0: 这是什么意思呀？
1: 情报传完了。
0: 你唱歌真好听，
1: 回头呀专门给你唱首歌。
0: 说话算数，拉钩。
1: 拉钩就拉钩。
2: 嗨，这打的什么窝囊仗？红军变成了游击队，整天跟着土匪屁股追。我们战士在山里每天连一顿细饭也吃不上，吃的全是野菜，患病的战士一天比一天多。
3: 同志们，目前我们是遇到了不少困难，可是还需要我们再坚持一下。肖家湾以南都是崇山峻岭，地域狭窄，不能迂回，优势兵力不得施展，只能采取这种游击战术，逐步瓦解敌人。我们边打边向西部挪移，一旦有机会，我们就在敌人胸膛来那么一刀。
2: 嗯，有道理。
4: 报告。
3: 讲。
4: 这是萧国清通过联络员送来的情报。
3: 好，机会来了，兵贵神速，我们现在就行动。
5: 饭桶，这到底是他妈怎么回事？
6: 会长，这个
5: 他们是怎么知道我们的行踪的？啊？难道我们内部有奸细？
6: 会长，我们都查了，没人泄密。
5: 难道共匪有千里眼、顺风耳？这他妈到底怎么回事？
6: 我们一定在查。
5: 最近共产党活动频繁，给我们带来了很大麻烦。这根毒刺不除，我们就会不得安宁。多派几个线人啊，只要是可疑的通通给我抓起来。
6: 是。
5: 我就不信拔出萝卜带不出泥。
0: 这么大的风，我们还要出去呀？
1: 不是我们，是我。今天我要参加个重要活动，你不能跟我了。
0: 啊，你把我一个人落这儿不管了呀？我有点害怕。
1: 你不是要当英雄吗？当英雄首先要学会勇敢。
0: 可是
1: 你别可是了，我该走了，你注意安全。
0: 等等。哎，
3: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吴欢仙老师。
3: 哎，以后我们都是以同志相称。萧国清同志，你在同敌人的斗争中表现突出，具有坚定斗志和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我吴焕先愿意作为你的入党介绍人，经党组织决定，特别批准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 感谢党组织，感谢吴焕先同志。
3: 萧国清同志，你看这党旗，镰刀代表农民，锤子代表工人，镰刀和锤子象征着两种无产阶级劳动者，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这就是我们的党。我们中国共产党就是让广大人民不愁吃不愁穿，过上好日子。我们一定会胜利，这一天一定会到来。来，对着党旗举起右手宣誓。我宣誓，
1: 我宣誓，
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
1: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
3: 阶级斗争努力革命，
1: 阶级斗争努力革命，
3: 服从党旗永不叛党，
1: 服从党旗永不叛党。宣誓人萧国清。
0: 你14岁就入党了，太了不起了。
1: 入党不能觉得自己就了不起，而是更要严格地要求自己，时刻不能忘记自己是党员。你看，我把入党誓词抄在一个布条上，一直放在口袋里，有时间我就掏出来看一看。
0: 嗯，原来是这样呀。
1: 们广大农民终年劳动不得温饱，因此共产党的土地革命路线是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
0: 慢点喝，别呛住了。
1: 渴死我了。
0: 你天天跑着这么宣传也太辛苦了吧。
1: 我现在是一名共产党员，就要努力革命。

0: 娘，起这么早，洗啥呢？
1: 娘，我看你衣服脏了，给你洗一下。
0: 阿妞真孝顺，放那儿吧，我洗就行。
1: 娘，没事儿，我这就洗完了。
0: 哎，我这闺女啊，真能干。我去给你做碗面去。
1: 哎，娘，不用了，刚刚吃了个窝头，我都吃饱了。现在我要出去一趟。
0: 啥吃饱了？你知道娘为啥要给你做面吗？
1: 为啥？
0: 今天呐，是你16岁生日，本想给你煮俩鸡蛋下一碗面，可家里没鸡蛋了，娘就只给你做碗面，也算过生日啦。
1: 不用了，娘，我这么小过啥生日啊？再说了，我的生日，您的苦难日，我今天早点回来，我给您做面孝敬娘，我该走了。
0: 哎，也不知道你这天天在外面瞎跑个啥。
1: 娘，我可没瞎跑，我在做一件大事儿，我走了啊，娘。
0: 哎，大事儿，大事儿。现在世道乱，你可得小心点儿。
1: 放心吧，娘，快回去，
0: 早点回家。
1: 乡亲们，我们农民太苦了，起早贪黑，一刻都不敢歇，但仍然填不饱肚子，加上各种
2: 你说的就是他，
1: 生活暗无天日，
2: 我跟踪他几天了，他总是跟老百姓谈论党什么的，
1: 跟党走，
2: 我猜的就是名共产党。
3: 这么个孩子，
2: 万一要是共产党，我们不就抓了条大鱼？
3: 说的也是，那就干吧。
2: 好，
4: 天要下雨了，咱们快走吧。
1: 那好，
2: 就是他，走。
1: 你们是什么人？
4: 你们要在这里干什么？
5: 管我们什么人，跟我们走一趟，带走。
1: 放开我，你放开我。
4: 来人呀，快来人呀。
2: 老破嗓子也没人来救你，快走。
5: 没你小胖还什么事儿，赶紧滚开。
4: 你们敢踹我，我跟你们拼了。
1: 胖胖，你没事吧？别欺负一个小孩子。
2: 少废话，走。

0: 会长，在他身上搜出个布条，你看，
1: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旗，永不叛党。
0: 看来没有抓错。
1: 小国清小朋友，你行啊，啊？饿了吧？要不先吃点。哎，早点说出来，不就没事了吗？你也少受点罪，你还是个孩子，以后日子长着呢，是不是？
2: 呸！
1: 你敢催我？
2: 你没有好下场的。
1: 嘿嘿，还敢这么硬？你这头发长得真好，又黑又亮。啊！谁是共产党？他们在哪儿？
2: 你不必问了，打死我我也不会说的。
1: 嘿，我倒看看是你的嘴硬，还是我的手硬啊！只要你说了，保你以后荣华富贵，跟着共产党只有死路一条。
2: 死有什么呀？我不怕，怕死我就不革命了。
1: 竹签给我钉在他手上，我看他说不说。
3: 快进去吧，这就是肖国庆，抓紧时间啊。
4: 我的孩儿，
5: 肖国庆。

0: 娘来看你了，
1: 小国清，
0: 你咋成这个样了呀？娘啊，你咋成这样了呀？娘，你醒醒，娘来了，你看看娘啊，我的孩子，我是娘啊。
1: 你醒醒呀，我是胖胖。
2: 娘，胖胖。
0: 牛儿，这俊狗咋把你弄成这样了呀？
1: 你疼不疼？
2: 不疼了。
0: 我的好闺女，娘心疼呀，你还是个孩子。
2: 娘，你怎么来了？
0: 我知道你天天在干啥，他们让娘来是想让我劝你说出名单的。
2: 娘，不能说，不能说。
0: 对，共产党那是为了咱过好日子的，咱不能出卖人家。
2: 我没说，我没说。
0: 我的好女儿，你做得对，可你受罪了呀，你被他们折磨得好苦呀。
1: 小国清，你太坚强了。
2: 娘，我是个不孝的女儿，连累娘了。
0: 牛，别这么说，你长这么大，娘没给你做过一件新衣裳，都是让你使你哥穿的，没教过你，没疼过你，是娘对不住你啊。
2: 娘，快别说这些了。
1: 小国清，你什么时候出来呀？我还等着你给我唱歌呢，你答应过我的。
2: 可能没机会了。
1: 不，我等着你给我唱。
0: 孩子，别说傻话，娘借了俩鸡蛋给你煮了，孩子吃了吧，补补身子。
2: 娘，我吃不下了。胖胖，这鸡蛋你吃吧。
1: 不，我不吃。
2: 快拿着。
3: 好了，时间到了，赶快走。
0: 牛，我的
1: 孩
0: 子。
1: 牛啊，小国清，
0: 我的孩子。
3: 快走。
4: 会长，那个小国清，别看是小姑娘，可太刚硬，行动又变了，打死也不说一个字。
5: 嗯，连一个孩子的嘴都撬不开。
4: 会长，要不这样，
5: 来个引蛇出洞。
4: 好。
3: 小国清，走。
6: 他们把小国清带出来了，吴叔叔，快去把他救过来吧。
7: 现在还不是时候，一旦暴露了目标，我们就上了敌人的当了。
6: 那怎么办？
7: 嘘，别出声，等待时机，我们再一网打尽。
5: 小国清，你看到了，前面这个坑就是给你准备，现在回心转意。

0: 亦还为时不晚，你才16岁，还小着呢，可不是死的时候。还往前走，你没听见我的话吗？这么好的年纪，何必送死呢？我知道你喜欢唱歌，可是活着你才能唱歌，要这样你可就没机会唱了。
1: 我说，别勒我脖子。
0: 好，这就对了。来啊，绳子给他解开。
1: 我们一定会胜利，广播站党万岁！
0: 你
2: 起来，驱赶漂泊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0: 不许唱这歌，不许唱，快！快把他推下去，埋了他！

是萧国清为我唱的歌，这是为我们唱的歌。萧国清为

0: 知道怎么才能当一个英雄了。
1: 胖胖，你坐在雕像那儿干嘛呢？活动马上开始了，老师让你准备一下，让你领事呢。你怎么哭了？
0: 没事儿。
2: 同学们，在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之际，为缅怀革命先烈，传承革命精神，厚植爱国情怀，今天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聚集在这里，开展迎国庆主题活动。回望历史，有多少革命先烈
3: 举英雄旗帜，
4: 举英雄旗帜，
3: 走英雄道路，
4: 走英雄道路，
3: 学英雄事迹，
4: 学英雄事迹，
3: 做英雄传。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模式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3: 因为
0: 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3: 因为
0: 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4: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5: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4: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5: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6: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7: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6: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7: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8: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9: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8: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9: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8: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0: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追梦。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忽然这一天，了然和尚到这儿告诉包公，你们回避一下。因为什么呢？说当朝丞相要到这里来，公和包兴主仆两个住在了相国寺里养病。忽然这一天，了然和尚到这儿告诉包公，你们回避一下。因为什么呢？说当朝丞相要到这里来降香。我们说忽然这一天呢，为什么说忽然这一天？那就是因为包公在这个庙里边养病已经有一个相当时间的跨度。开始在深秋的时候，了然把他留到这里让他养病，说你这个病得仨月才能见好。哎，我就这一忽然这天就仨月就过去了，已经到了春天了。包公为了在这个庙里边呢能够踏踏实实的待下来，了然禅师给他出了个主意，让包公跟包兴两个人呢都是道家打扮。当和尚你得剃头发，当老道不用剃头发，把这头发一拢，梳一发卷，戴一道冠，你就是道爷了。相国寺这个地方呢，出出进进，非僧即道。说僧道一家嘛，说他们在这相国寺里边出来进去呢，也很自然了。现在包公跟包兴是两个老道的打扮了。所以这天了然到这告诉包公，说丞相要来降香。丞相一来降香，他不同一般的老百姓来降香，先要来很多的禁卫军到这里查看一下周围的环境如何，把这个相国寺里边的闲杂人等都得清理出去，然后这丞相才来呢。因为得考虑到丞相的安全。包公一听说好，

吧。既然这样不行，我们两个人先离开相国寺，上外地找个店房住一宿。哎，大可不必。了然和尚说，不必这样，你们就在这相国寺里边待着，说让你回避一下啊，就是你们就在房间里边待着就行。其实呢，你们也可以出来溜达溜达，因为你们是道家打扮。所谓的回避，就是丞相未到之前，他们的禁卫军到这儿来上庙里边查看，这个时候你们躲一躲，等丞相来了，你们就可以随便出入了，因为那个时候门口就站上岗了，闲杂人等不准进这庙了，你们就属于庙中人，那时候可以随便走，甚至你可以出去到外边见见这个丞相都可以。包公说，我也不想见这丞相，我就在这自己的禅房里边待着了。好吧，了然和尚嘱咐完了，这包兴一听，把了然和尚这几句话可记住了。包兴啊，这心里边一直在想，我们大人蒙受这么大的冤屈，这个吏部府他不愿意去了，有的时候我想替他去，他还不让我去。话又说回来了，我去了，人家更不把我当回事了。哎，就等待机会吧。可是包兴心想，今天是谁呀？丞相来降相，当朝丞相那是一品官呐，比那个吏部府的什么尚书、什么侍郎啊，爵位都高啊。哎呦，这个丞相来降相，刚才和尚说那句话，说丞相要来了，我们可以随便来院里边溜达，因为我们就是庙中人了，那我们何不出去溜达溜达啊？要见了那个丞相，把我们大人这点冤屈跟这丞相直接叨念叨念，说不定就管事儿啊。啊，但是包兴心里又一合计，我这个想法绝对不能跟我们大人说，跟我们大人一说，一定会遭到他非常厉害的反对。我呀不跟他说，我也跟着看看看有没有这个机会替我大人鸣个冤屈。这包兴心里边是有这个想法了。转过天来，果然今天这大相国寺闲杂人等一律不准前来进香，老早的这门就关了。一会儿的功夫，禁卫军来了，这禁卫军都挎着腰刀，全副武装进了相国寺之后，前殿后殿中殿各个方面全查看一遍。这包公跟包兴呢，两个人就躲在禅房里边没出来。老主持了然领着他们说，这是什么地方，那是什么地方，闲杂人等都没有了，所剩下的都是寺院中人了。所以禁卫军走了，禁卫军一走，门口那岗就站上了，一般的人再不让进了。帮到中午的时候，外边这道队可就来了，什么肃静回避排呀，什么前边的这个鲁伯队呀，这丞相出行啊，不是一般的人呐。所以丞相的道队倒在了相国寺的大门之外停住了。丞相坐的是八抬大轿，轿倒在了相国寺门外，也落了地了。当朝丞相一品官就是王延龄，王丞相。说王丞相今天为什么要到相国寺来降相，了然和尚也不知道，谁也不知道为什么。丞相又打轿里边走出来，了然和尚迎接在院门之外，把丞相请进来，倒在他自己的方丈之处，让丞相落座，献上一杯清茶。然后呢，这个了然和尚就跟丞相在这攀谈起来了，说丞相，今日大驾光临到此降香，贫僧迎接的怠慢之处，您多多的海涵原谅。王延龄坐在这里，这个王丞相啊，为人非常的谦和，不管跟什么人谈话啊，都是一团和气。王延龄说，老主持，
今天我到这里来降香，同时呢，打算给贵宝刹所有的僧人发放一套僧衣和僧鞋。贵宝刹一共有多少人呢？哦，了然一听，今天这还有施舍。了然说：“我把花名册给您拿来吧。”好，了然和尚把花名册拿来了，交给王延龄。王延龄按照花名册上一看，马上交给手下的听差，让他按照花名册上的人名发放僧鞋、僧衣、僧袜。这个不少人呐，那个具体的工作让他们去做了。王延龄呢，就坐在禅房里边跟了然和尚继续在这闲聊。王延龄就跟了然和尚说：“说老主持，今天我到在这里还有另一件事情想向你请教。”了然和尚说：“丞相有话尽情讲来。”王延龄说：“是这样啊，当今皇上新君登基，登基之后应该说是国泰民安，五谷丰登，诸事都为顺遂。可是在后宫里边啊，有一件怪事。你知道啊，这后宫里边有一座玉宸宫。这个玉宸宫原来是李娘娘在里居住。后来呢，这个李娘娘就死了。玉宸宫里边一直再没有住人。您知道为什么再没住人吗？”了然说：“为什么？”“就因为这个玉宸宫里边它不安静。”所说的不安静啊，用宫中人的话说，就说这个玉宸宫里边闹邪闹鬼。了然和尚说：“还有这样的事情吗？”“进宫之中那是皇帝居住的地方啊，圣地之内还有邪鬼之说吗？”“就是啊，所以说今天我得单独的向您请教啊，这个事情又不能往外讲。进宫之中那属于绝密之事，不是平常人随便可以谈论的。这个玉宸宫里边啊，不知为什么，看那个宫里边有一位杨太监，他叫杨忠。包括玉宸宫临近的那些个宫院里边有人也都说过这样的话，说每到半夜这玉宸宫里边就听见有人喊冤枉，有的时候狂风大作，飞沙走石，把那窗户纸都能打破了。也有的人说居然在那玉宸宫的院子里边半夜看见有鬼魂阴影出现，说起来让人听着毛骨悚然呐。有的胆大的人想到那玉宸宫里边说住一宿看个究竟，结果住了一夜，吓得马上就跑了，再不敢上那宫里边住去了。这禁院之中怎么会允许有鬼魂出没？这禁院之内怎么会有闹鬼的事情出现呢？所以皇帝把这个事情跟我说了，我说我到大相国寺里边来降香，或者讨个签，或者跟老主持当面陈述此事。您觉得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啊？您能不能给指出迷津呢？了然和尚听到这里，弥陀佛弥陀佛，这个事情您亲自见到了吗？王丞相说：“我倒是没见到啊，我也不能上那宫里边去给他降妖捉怪呀。我觉得这里边好像有点什么出入，是不是真的？值得商量商量。老主持，您手下有没有可以降妖捉怪的这样的高人？跟随我到宫里边看看，或者老主持，您不能大驾亲行到宫里边去住一夜观察观察，以解皇帝的疑虑。”

了然说，贫僧寺院之中事情繁忙啊，我没有时间到禁园中去。不过我问您，您说那个宫院里边半夜有人喊冤，是男生啊，是女生啊？他具体喊的冤枉都有什么内容吗？

在那院子里边就喊，那怎么喊呢？他就喊说冤枉，就那么冤枉冤枉的那么喊。这话刚说到这儿，就在这禅房外边窗户根那儿，有一个男生出来了，冤枉！把这王丞相都吓一跳，了然和尚也吓坏了。这声谁喊的？包兴。咱不说了吗？包兴卯足了劲了，就等着给自己的主人喊冤呢。他可没告诉包公。听说这丞相来了，这包兴由打自个儿那禅房里边就出来了，打听那小和尚，说那丞相在哪儿呢？说正在这个方丈里头跟这个老主持在那儿谈话呢。包兴在这个寺院里边的熟啊，他就问着来了。他这个老道打扮，说那门外的护卫知道这都是院子里边的僧道，谁也没拦他，他就来了。来到窗户外边，他站在那儿，就听屋里边这王丞相跟这老主持谈什么，谈来谈去就听到这儿了，说有人喊冤，是个女生喊冤枉。这包兴也不哪来这个勇气，包兴心想，事到如今我就豁出去了，怪罪就怪罪我，我主人不知道，我就喊声，所以包兴就喊了一声冤枉，他这嗓门挺冲，把丞相给吓着了。王丞相当时一回身，啊，这是何人喊冤？了然说，弥陀佛弥陀佛，喊冤人进来。这个了然和尚并没有多大的惊异，好像他料到了这一步一样。这包兴由打外边就走进来了，进来之后哭腾就跪在地下了，跪在王丞相的面前，丞相，小人喊冤。王丞相心想，这个喊冤的可有意思，一瞧是一个小老道，心想这出家之人还有冤枉吗？王丞相说，我问你，你叫什么名字？小人我姓包，我叫包青，其实我没有冤，我替我主人喊冤，我主人叫包拯，他是定远县的县令，他冤吗？哦，你主人包拯现在何处？我主人包拯在后边禅房里呢。老主持，这是怎么回事情？了然一看，那就说吧。于是了然和尚用最简短的语言向王丞相概述了包拯和包兴他们两个人的情况。简单的一说，说具体的事情您得跟这包拯本人来讲。哦，王延龄一看碰上那么一件事情，那我得了解了解，马上吩咐把这包拯找来。这包兴到后边就把包拯给找来了，路上一边走着一边就说了，大人，我可是替您喊了冤了，这嗓子喊完了，下边就是您的事儿了，在丞相面前您直接跟他说，我想比在吏部府说还管用。包拯说，这个丞相到这来干什么？这个包兴就简单的把他在窗户外边听到的那些话说了一遍，说怪这皇宫里边闹鬼，他往这来降香替皇上解心仪，是这么回事。哦，包公听完了这话，他心里可以都记住了。包公来到了禅房之内，一见了王丞相，先施大礼，然后王延龄让包公在旁边站立。王延龄就问了，说你是定远县令？包公说，对，小人我是定远县令，已经被罢官了，现在我是废员包拯。王延龄瞅着这包拯端下来一会儿，他忽然想起来了，想起什么来了？因为包拯参加殿试的时候啊，他在场，皇帝也在场，为什么可以想起来？那么多得进士的人怎么想起包拯来？就因为包拯这相貌长得跟别人不一样，脑门上有一月牙。王彦龄一看包拯脑门这个月牙，就知道了，哦，这是那个包拯。那个包拯而且当时做的那个文章文辞犀利，当时皇上还说过，说这个人呐很有见地。包拯啊，

0: 我想起来了，你就是新科的进士。包拯说：“正是。”你到定远县如何呢？包拯就把到定远县做官之后所做的事情，当然了，他不能把自己那些功绩陈摆一番，但是他就专说了这个乌盆这个事情。我巧断乌盆案，这个案子是断明白了，赵大是杀人犯，杖毙而亡。赵大虽然没有口供，但是旁证俱在。可是卢州府呢，起奏公文，说乌盆说话事迁妄诞，把我罢官免职了。我心中不服，所以今天跟丞相大人当面陈诉，您觉得这个事情它合理不合理？完全听完了之后，王延龄就说了：“说包拯啊，你说你巧断乌盆案，这个乌盆自个儿会说话了。”最后你把赵大治罪了，你也别说吏部府给你罢官，这件事情听起来你讲的很有理，但是事实它未必存在呀！啊，乌盆说话，鬼魂告状，还真是有点事迁妄诞，不可服人呐。包拯说：“大人，您别忘了啊。”我不是因为听到吴盆一说话，我就把那赵大给抓起来了。虽然有这个事情，张别谷屡次三番堂上告状，我是经过详查细审的。一，赵大的妻子自己承认，他把那个刘世昌害死之后，分尸活泥烧成吴盆，这是事实。再有一个，刘世昌骑的那头驴也被我找到了，可以说旁证、人证、物证俱在。赵大只是当堂他不承认，我对他施以大刑，他受刑不过，杖毙身亡。他就是自己不承认，那这件事情是存在的，我完全可以对他治罪。整个的定远县的老百姓都知道赵大的为人，还有很多的迹象表明，那刘世昌就是赵大害死的。我并不是光因为吴盆说话。王延龄说：“包拯，我问你，那么吴盆说话，是不是刘世昌死去的鬼魂说话？”包拯说：“可能。”王延龄说：“我再问你，包拯，那你承认世上有鬼魂吗？”包公说：“丞相，您说呢？”王延龄说：“我认为这世上没有鬼魂。”包拯说：“既然没有鬼魂，您今日到此降乡，皇宫里边半夜有鬼魂喊冤，作何解释？”王延龄一听，心想这包拯他还知道这事，他不知道包兴听了告他了。王延龄说：“这个事情现在是悬疑，我正想要找一个人把这个事情查问清楚。”了然和尚在旁边就说了：“丞相，你要想把这个事情查问清楚啊，我看就找此人吧。”他用手一点包拯。王延龄说：“找他？”了然说：“你想啊，他在定远县做县令的时候，一个乌盆说话，说是鬼魂告状，他都给审问明白了，都能找出来元凶了。那么皇宫里边又有人喊冤，又有鬼魂告状，还能找别人吗？啊，我看此人擅断这样的疑案。”了然和尚几句话，王延龄一听，瞅着包拯点了点头：“包拯，如果我要让你上玉宸宫里查清喊冤之事，你敢去吗？”包公说：“丞相，只要您让我去，皇帝恩准，我有什么可怕的呢？我情愿意到玉宸宫查问清楚。”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奖代表评选人。
12: 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谈到
12: 就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被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6: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
19: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6: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5: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6: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5: 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单岗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3: 因为
0: 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3: 因为
0: 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

0: 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观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0: 要来接听96110。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包拯在王丞相面前表示啊，如果说圣上恩准，他愿意到御尘宫里边去查清这闹鬼之事。王延龄听完之后，瞧了瞧旁边的了然和尚：“老禅师，你看此事可行吗？”他为什么问这了然呢？这个了然和尚在王延龄心目当中啊，这是办了人办了神仙，大相国寺里边的主持，而且外边传言这个和尚道德高尚，甚有法术，能知未来过去之事。今天所以到这儿来降香，也就是求和尚给帮帮忙。他这一问这了然和尚，了然和尚在旁边说：“丞相，这包拯在定远县能够审断乌盆的冤魂之案，我想也能到御尘宫里看个究竟啊。”王延龄一听这个主持都这么说，看来这个事儿就可行了。于是王延龄就问包公：“包拯啊，我问你，你说这御尘宫里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包公说：“丞相，这御尘宫我还没去呢，我不知道御尘宫里是一种什么现象，我无法向您回答。”王延龄说：“你审问乌盆之案，你说乌盆会说话，据你所说，这人世上有鬼怪存在吗？”包公说：“丞相，以肺元所见，我觉得人世上并没有鬼怪。谁见着过鬼啊？啊，谁见着过灵魂呢？但是这人世上，水不平则流，人不平则鸣，有很多不平的事情，需要为他伸冤，往往就出现一些怪现象。通过这种怪现象，你会查找到事情的本来面目，甚至透过这个怪

现象，会查看出事件本身藏匿的冤屈。我审问那个吴鹏案就是这样，我想这玉成宫里边是不是也是这么一种情况呢？现在我没到那去，还不得而知。王延龄说，好吧，包拯，最近这两天你不要离开这大相国寺，听候我的消息。包公说，好，我这几天绝不离开此地。就这样，丞相王延龄在大相国寺里头又降了一番香，拜了一回佛，最后向了然和尚告辞。王丞相走了，王丞相走了之后，这包兴可乐坏了。包兴说，嘿，大人，怎么样，我窗户外边喊这一声冤，喊的有用了吧？包公说，没治你的罪就不错了。包兴说，就因为这丞相啊，他把我这事儿给忘了，净听您说怎么审问吴盆啊，什么这个宫里边闹鬼啊，净说这个了。要不然的话，我这一嗓子把丞相吓一跳，说不定啊找个茬治我个什么罪。包公说，就是啊。了然和尚在旁边说，包兴，你这一声喊得很好啊，你这一喊，你看包拯的事儿这就出了头了吧。包拯说，师父，我到玉成宫就是能去得上，我自个儿的事儿也不见得就能出得了头啊。了然和尚微微一笑，哈哈，包拯，我看如果你能到玉成宫去，此乃大吉之事。他们在这谈论了一番，最后包拯就在这个大相国寺里边等着，等一天没动静，等两天没消息，等到了第五天，忽然这天上午来了两个差人。这两个差人先找了然和尚，见到老主持就跟他说了，说王丞相啊，准备一会儿派轿来接那包拯到他的相府中去，有重要事情跟他说。了然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包拯，跟包拯就说了，说包拯啊，你现在这个道家打扮可以免去了，我估算着王丞相派人用轿接你到相府，肯定是当今圣上要召见你。如果召见你的话，你这个道家打扮，皇上要问你，你是出家人吗？你怎么说呀？你不是出家人，我这是为了让你在这大相国寺里边待着方便，出入不惹人注目，才把你们主仆二人打扮成一个老道的模样。可是现在要是真正见皇上，你要说是老道，那你就有蒙君之罪呀。包公一听这了然和尚说的也有个理儿，说那怎么办呢？你呀还俗吧。于是包公把自己这个道冠也摘掉了，法髻重新梳理，换上俗家的衣服，刚换好了，王丞相那大轿就来了。人一往里边这一禀报，包公跟着这个差人就走出了相国寺，告诉包兴，在相国寺里边好好的等着我。包兴就说了，大人，但愿您这一去啊，皇上就把您过去的事儿给您纠正过来了，给您官复原职。别的话不要说，你就等着我就得了。包公在相国寺门外上了轿，人抬轿起来到了丞相府，一见王延龄。王延龄说，包拯啊，那天在大相国寺我回来以后，把你这个事情向当今圣上做了禀告，当今圣上决定今天要召见你，就在仁寿宫，有可能今天晚上就让你进玉尘宫观瞧。包公一听，好吧。于是王延龄准备了两乘轿
他做一成教，包公做一成教，够奔仁寿宫。包公坐在轿里边，也没有机会上外边细心观察，这个轿是走的哪道宫门，他也不知道，反正是进了宫院了，在仁寿宫外轿落地了。包公和王延龄分别都下了轿，王延龄告诉包公，包拯啊，你就在这里等候，我到里边见到圣上，然后传见于你。包拯站在仁寿宫的门外等候着，王延龄迈步走进去了。一会儿的功夫，王延龄出来了。包拯，圣上要召见你，你今天穿的是一身便服，平民百姓，我本想给你换一身官服，但是这样的话有欺君之嫌，因为你是罢免的县官了。圣上如果问到你这件事的时候，你可以以实相告。包公说，是，我知道。王延龄领着包公就走进了仁寿宫。走进来之后，包公抬头往对面一瞧，正当中坐着的就是当朝的皇帝四帝仁宗。这皇上很年轻，刚刚登基不久。仁宗皇帝一瞧包公走进来，一看这个人，这仁宗皇帝就觉得这人与众不同。哪儿不同啊？长相不同，这脸长得黝黑，脑门上还有一个白月牙。仁宗皇帝心想，瞅这个意思，这个人就能够降妖除邪呀，相貌不同，必有特殊的技能。包公进来跪倒十大礼，给当今皇上磕头。仁宗皇帝往下一瞧，包公身着便服，皇上就问了，下跪，你是包拯吗？包公说，正是草民包拯。嗯，包拯，我听说你是进士出身，后来却当了一个县令，怎么口称草民呢？包拯说，陛下，我虽然是到定远县当了一任县令，但是现在因故罢官免职了。因为什么呀？于是包公就把在定远县怎么审问吴盆杖臂赵大的事情说了一遍，同时在这里边也夹杂着自己的个人见解，认为这个事情他是冤屈的。包公把这话说完了，皇上一听点了点头，你说的很有道理，这吏部府怎么这么做事呢？包公心里边暗乐，心想，得，这一状我算告成了，皇上都说了，吏部府你怎么这么干事，等着这事完了呢，皇上非得对你们吏部府这种做事给予指责不可。接着话锋一转，这皇上就问包公了，包拯啊，你能降妖除邪吗？包拯说，陛下，臣不能降妖除邪，但臣有胆量，可以查看究竟，追求事情的本末缘由。我想事出有因，水流有源，玉宸宫内我听王丞相所说出现的事情定有一个什么缘故，只是臣未到其地，不敢妄言。好，今天晚上就让你到玉宸宫去。来呀，把杨太监招来。说到这里，外边去了一个人，不会儿的功夫领进了一位太监来，这个太监叫杨忠。这个杨忠啊，40多岁不到50岁，长得白白胖胖的，海下无须，细皮嫩肉，瞅那个样子啊，这个面容很善良，笑嘛呵的。这个杨忠就是玉宸宫里边的太监。杨忠来到这里跪下，给皇上叩头见礼，然后

皇上就说了，杨忠啊，在今天晚上你领着这包拯到玉成宫去一趟，这个包拯要到玉成宫查看一看宫中出现的闹鬼出邪之事，听明白了吗？杨忠说，是陛下，臣知道了，我领着他去也就是了。好吧，现在你可以领着包拯先去吃饭，吃完了晚饭之后，然后带着他去玉宸宫。是。皇上说完了，这包拯跟杨忠两个人又打这仁寿宫里边可就出来了。王延龄跟包拯就说了，说包拯啊，我可回府了，你跟杨公公到玉宸宫去，不管是个什么情况，明天一定向皇帝有一个禀报，我明天一早还到这宫里来，咱们两个先见面，然后我领着你再见皇帝禀报。包公说，我知道了，丞相，那您就请回吧。包公又打大相国寺里边这一出来，这可就大半天了。您想啊，上午到的丞相府，王丞相嘱咐他完了之后准备的觉，那么在丞相府里边吃的是午饭，午饭吃完了跟着丞相坐着觉来的，到在这里见了皇上，皇上这么一问他，最后又找到了这杨忠，让杨忠领着他在宫里边吃了顿晚饭。晚饭吃完，杨忠领着这包公往前走，这杨忠就跟包公说，你呀跟我走，跟你说这个宫院里头啊，地广房多，到处都有说道，不要随便乱溜达啊，你要离开我随便乱溜达，说不定错走一步你就犯了罪了。包公一听，我知道我知道，公公，我不离您的身旁。哎，那就对了，感情这杨忠啊是话痨，这道上一边走着，这嘴就不停着，一个劲儿的跟这包公在这聊，包公呢老那么听着，半天不言语。这杨忠说了半天话，一看包公不言语，他还急了，哎，我说这包拯啊，我说了这么半天话你明白没有啊？包拯说，我知道啊，我听着呢。那么你听着你怎么不说话呀？包拯说，我听您说的。我说什么呀？哦，合着我给你解闷呢啊，我在这说了半天你一句也不搭茬，这咱俩走着道他多别扭啊，知道吗？这宫院里边可老大了，想走到玉宸宫得走老半天，你说你也不言语，这我自个儿觉得他难受啊。公公您说，让我说什么？甭别的，我瞅着你这个小子长得黑悠悠的，挺有个人缘，这脑门上还长一月牙，挺有意思。我问你，你叫包拯还叫什么名字？好袭人。哦，包拯，包袭人，有小名吗？包公心想，这杨公公真是吃饱了闲的没事儿，你问我小名干嘛呀？包公说，没有小名，没有小名，嘿，这人哪有没小名的？要隔着我，就瞅着你长这模样，我就给你起个小名，你就叫黑子。包公心想，真让你猜对了，我小名还真叫黑子。包公说，好，公公，那我就叫黑子。我说啊，包黑，哎，他接着他就那么叫上了。包黑，进过宫院吗？包公说，没有啊，我有什么资格能到宫院中来呀？就是啊，今天你能跟着我在这宫院里边到处溜达，这可真是你们家祖坟里边不定冒了几股青烟呐！啊，一般的人当了一辈子官都没进过这宫院，进这宫院里头那可得够资格有身份，今天你小子就是一介平民百姓，穿着一身便装，你就跟着我

0: 进了宫院了。嘿，瞧见没有？说着话一抬头，前面有一道宫门，上边写的是昭德门。这宫门这个地方有黄门关，这里边还有宫中的禁卫在那站着。哎呦，杨公公您来了。
1: 对了，我来了，
0: 今天我是奉旨啊，请了一位星官来。星官就是天上星星那个星。星官呢，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呢，就是巫师之类的，降妖捉怪的嘛。哎，犯天星的人不是一般的人。我请了那星官来，要到玉成宫去一趟。
1: 好，
0: 您请。这杨忠领着包公就进了昭德门。进了昭德门之后，杨忠一回头，我说包长啊，知道这门吗？这叫昭德门。
1: 是。
0: 这个门外头那叫乾宫，院里一跨进这门槛儿，这就进入内宫了。这内宫里边可是皇上的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居住的地方，到这儿不能随便乱串，你是哪个宫里的就是哪个宫里的，串错了地方这都是违法的。
1: 是是，我知道。
0: 瞧见没有，一进这内宫，这路上铺的这叫汉白玉，你看它白，这个东西都是从南方运来的。哎，好。走着走着前面又一道门。包拯啊，知道这叫什么地方吗？这叫凤仪门。
1: 哦，好好。
0: 瞧见这凤仪门吗？进了这凤仪门之后，当间这路可就分开了。往右边是奔玉宸宫，往左边是奔金华宫。当年老皇上在位的时候，这左边这金华宫就是西宫娘娘，右边这玉宸宫就是东宫娘娘，一直往前走那就是朝阳院正宫娘娘。
1: 哦，是是是。
0: 咱们呢今儿个往右拐，咱奔玉宸宫。
1: 是。
0: 你怎么老是啊？
1: 啊，好，那我没有别的说的。
0: 哎，包长，我问你，你胆儿大胆小？
1: 包公说我胆儿还行吧。我要没有胆子怎么赶到玉宸宫里来呢？
0: 嘿，就是我这个人胆儿就大，你知道吗？我是看玉宸宫的，这玉宸宫里闹鬼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可是就是我敢在这玉宸宫里待着。
1: 包拯说，公公，难道说您就不怕鬼吗？
0: 鬼啊，他我也害怕呀，但是我人送外号羊的胆儿啊，我虽然害怕，但是我敢不离开这儿，别人不敢进来，我敢在这里边睡觉。闹鬼啊，他闹他的，我睡我的，我这个人呢胡吃闷睡火化石，什么事儿都不往心里去，这鬼他折腾惯了啊，嘿，他也不理我了。
1: 哦，包拯听到这里，他突然感觉到这杨忠这个人有点意思。接着这包拯可就说了，杨公公，照您这么说，这鬼不加害于您。
0: 嗨呀，这鬼呀，他闹腾，他是吓唬人，你这个人要是不怕，他也不能把你怎么着，你说他能来掐我来吗？我没得罪他呀。哎，我想这鬼他闹腾啊，肯定事出有因，他不定是恨谁，这都是怨鬼冤鬼，我不是他的对头啊，他干嘛找我呀？
1: 哦，杨公公，那么玉宸宫里边这个鬼他都是怎么闹法呢？
0: 怎么闹法啊？我告诉你，他胆儿小的在这一刻钟都待不了啊。啊，哎，这话刚说到这儿，一抬头看见没有，玉宸宫到了。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的代表性传承人，希望五年
11: 你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到
11: 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在做。
13: 给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8: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5: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4: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5: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4: 爱吉林。
6: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